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妍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飨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飨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草雀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一块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当时是啊，坐下来看吼，啊看一手戏吼，一直在在，也做。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有当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拢会介意哦。我是中达，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诶人诶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呢，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

0: 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

0: 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0: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2: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0: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2: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0: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2: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2: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2: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飘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打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

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Go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每一季呢我们都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展望最新一季的经济的状况哦。那今天呢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聊接下来的整个经济的情况会有哪些的这个变数，或者说哪些契机在呢？请这个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请这个陈博士来哈，就要跟你聊聊说，接下来的一季哈，我们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可不可以先请这个博士先帮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第二季的整个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表现是如何的呢？
2: 其实今年第二季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最关注的不确定性就是美伊的战争哈。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对大家最大的影响就是市场的波动，还有就是通膨的预期。那虽然说目前六月

0: 最新，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和谈的迹象，但事实上从三月以来啊，我们看到不管是塑料、原料、能源，其实在国际上的价格呢都有一定程度的攀升。
1: 是，
0: 那非常重要的是它不是说直接上去，它可以一天涨很多，一天又跌下来。
1: 没错
0: 啊，所以这种心态其实是会让不管是整个产业的需求上呢都增加了很高度的不确定性。
1: 嗯嗯，
0: 但这个部分并不代表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呢表现比较强劲的产业或是一些国家，它其实它有自己的储备用油。有些国家是有经过一定的管控，比如说像我们的台湾，我们在原油的部分是有一定的缓冲机制。
1: 是，
0: 但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东南亚已经陆续部分反映这个通膨了，
1: 嗯，
0: 您就可以观察到不管是他们最新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数字，不管是制造业或是内需的产业，其实整个的需求上呢就有一个往下跌的一个趋势。好，在六月以前，嗯，
1: 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会回到说短期我们看到现在呢在和谈下来，目前第二季我们觉得市场对这种通膨的恐慌性其实是下降的。
1: 嗯，
0: 因为觉得大家觉得啊，好像有机会了，而且也感觉到川普可能有点压力，选举前要赶快把它处理掉哈。但是我们来看，其实这个也隐含到接下来下半年的表现。毕竟战争呢它持续之后呢，我们有一些原油的设施航运呢要重新恢复，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中断了海上的船的这个运气呢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其实呢我们认为下半年啊，在通膨还是会有一点压力，只是说没有像之前那么恐慌，或者我们可以说最坏大家最担心最看不见不确定的时期是过去了。
1: 嗯，是。
0: 但是后面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一个恢复期。不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来看所谓的 GDP 或者整体经济的表现，目前台湾看起来啊，包括我们在7月1号国发会跟中经院刚发布的这个采购经理人指数，
1: 嗯，
0: 然后我们有600多家的这个公司的企业经理人的回报啊，其实到6月我们的数字呢非常的强啊，制造业是非常强的。
1: 是，
0: 那这个效果呢尤其是在我们看到电子业、半导体，甚至在我们看到的电力机械设备，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工具机相对是疲软的哈，
1: 嗯，
0: 但是其实在电力机械设备这最近这一年，我们可以看到跟重电有关的 AI 相关的，
1: 是，
0: 甚至包含说我们半导体要叫全世界设厂高阶的制程，这一些机械设备业者其实最近的订单透明度都大幅改善，
1: 就是因为 AI 的需求，对不对？
0: AI 加上半导体，
1: uh-huh，
0: 而且这其实 AI 的需求后面还包含用电必须要稳定。
1: 是
0: AI 的一个市场的热络，目前我们包括我们去年其实我们有问过产业经理人啊，目前其实 AI 整个的发展，我们从 data center 到后面我们说机器人平台、物联网，它其实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1: 嗯，
0: 但是在能源耗热节能上呢，确实是有一些技术的瓶颈。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总体的数据非常漂亮，是因为出口的部分很大部分来自这两个部分比例的增加。
1: 嗯，
0: 那如果业者有在这个产业里头呢，相对表现都会非常好。但如果我们回头看比较偏传统的塑化，
1: 嗯，
0: 虽然现在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回来了，
1: 嗯，
0: 但是终端的需求还是相对疲软。那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一个基本的金属啊，钢铁，回到我们的房地产，像不管是中国大陆或是国际的趋势，仍然是在一个比较疲软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主持人后面一定很关心的利率跟汇率
1: 走势啊。你怎么知道呢？
0: 啊，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趋势其实整体来讲，我们如果看美国或是看中国，你会发现呢其实现在钱大部分都是流到股票市场里头去，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要看到特定的产业，像刚刚我们提到传统传产的这个部分相对还是比较保守，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最近大家应该关注到，如果啊，听众朋友在关注新闻，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GDP 创新高，
1: 嗯，
0: 啊，第一季 14%， 然后今年全年大概可以到央行上修到 9.45%。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呢，您会看到好像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公司出现了一些需要重整或调整，
1: 嗯，
0: 那是因为其实从疫情来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地缘政治，而且台湾的产业现在非常有机会，我们看半导体跟 AI 再重新做结构性的调整。所以事实上整体经济来讲，我们认为是目前最新的数字都还是很乐观，但是呢就是说产业之间的差距哦会非常明显。
1: 是，你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说 AI 的产业相关的这些公司当然雨露均沾嘛，哈，这个大家都受惠，可是没有沾上 AI 的有人就说 BI 了，对对对。所以像台湾的船产业真的没有机会因为这一波的 AI 能有什么新的契机出现吗？
0: 其实这要分两个面向啊，哈、啊。那主持人您刚提到的一个 AI 的比较是说我有没有进到这个供应链里面、我有没有 AI 的产品出来、那这个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虽然 AI 让我们整体的经济数据呢增加了非常多，但是相对于以前我们所谓的 iPhone 手机供应链、那一台手机里面可能有上百家上千家的台厂供应链在里面，目前我们看到 AI 不管是说 NVIDIA 或者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其实根据我们大概2024到2025年的调查，其实制造业真的有AI 的产品 on the market、就是说上市了带来营收进来的比例并不高、大概十几 percent， 而且集中在主要的大的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 AI 是周边包括像伺服器散热，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其实进入门槛是比消费型电子更高的，
1: 是
0: 所以并不是说雨露均沾、
1: 不是想进来就进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门槛至少你投入期可能就需要一段时间、而且还需要一些验证。
1: 是，
0: 但是 AI 这个部分我们从另外一个领域来看，事实上在2024年我们也发现包括我们面临的缺工内需非制造业这些问题，其实很多呢也希望导入 AI。所以虽然说我们看到有 AI 产品的这些公司在台湾比较是硬体强，还没有真正所谓的核心，但是在导入的部分，其实在2024年呢我们就看到有一半以上的企业非制造业甚至高达六成都在导入所谓的 AI。这个运用不是说只有物联网，包括我们看到比如说客服智慧等等，提高这些运用。所以说 AI 其实还是给一些企业呢有机会去做一些转型啊，所以不是说我没有做 AI 我就一定悲哀，但是导入 AI 的系统其实还有一些困难度，就说整个商业的模式都需要做一些改变。
1: 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第二季整体的经济基本上是算好的，但是产业的差别非常大，就是嘛，好，
0: 对。
1: 那刚刚也提到，就是大家在第二季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通膨啊，因为美伊的战争，造成这个原油的运输生产都有一些影响，所以当油价大幅的攀高，不过最近也掉下来了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通膨这个议题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还是说依然有存在什么变数在呢？
0: 其实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事实上通膨我们目前看起来就是恐慌性的下降了，但是是不是说通膨马上就会平复呢？我们刚刚说了，因为第一个与美伊这边的相关的设施航运是没有办法立刻平息的，所以这还是会有一点影响。毕竟你的当你的交期受到影响，供给受到中断的时候，那么有需求的人就会推升价格，它的成本也会攀升。那另外一个通膨的部分呢，比较不是我们一般民众想的所谓的 CPI， 就是所谓的食物饮水。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的也跟 AI 有关。我们看到这些产业它在记忆体啊相关零组件需求非常热络。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记忆体过去一年缺货涨价非常凶。
1: 看股价就知道了。
0: 没错没错。那其实也是它其实并不是说一个终端需求的大幅突破。是因为业者把它既有的产能呢从消费性的记忆体转向要去攻 AI， 就您刚提大家都想要去 AI 嘛，
1: 是，对，
0: 但是我没办法找到人啊，我人没办法立刻增加，那我要投资产线也没那么快，所以我当然把一般这种消费性电子的笔电手机看起来不会成长我移过去啦，所以这个也会造成一种产业分化。所以未来我们如果看总经数据的时候，有时候会忽略掉其实在不同的产业或者说一样在消费支出，你会看到呢在高阶收入的呢出国非常频繁消费力道
1: 是，
0: 但反观我们去年全年的消费力道成长，其实在国内的部分的消费呢反而是股市下跌的时候第二季出现负成长
1: 我已经到负成长了，
0: 去年第二季但第四季的时候有回升
1: 是
0: 但第四季回升最多的是什么？出国旅游
1: 也还不是贡献在国内，
0: 增加在 10%
1: 是是，
0: 当然国内还是可以带动一些旅游业者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内需有更活络那我们刚刚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消费的两极化 也是存在的。
1: 嗯，
0: 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有说，哎，对利汇率大家很关心嘛，
1: 是，
0: 其实回到通膨是不是一定就必须要升息这件事情，
1: 嗯，
0: 啊，过去我们的传统观念就通膨我就要把利率升上来，
1: 对，
0: 啊，但你可以发现这几年的通膨呢，它其实比较偏向一些供应的中断所导致。
1: 嗯，
0: 那我们的央行，其实我们有12A的央行，我们

0: 看到他过去大概去年开始，大概去年下半年，他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的景气非常好，但是他发现产业呢或是家庭的收入呢其实也是 M 型化的现象。
1: 是，
0: 尤其是在这一次六月的这个央行理监事会议，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动涨的。
1: 好，
0: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刚刚我提到国际通膨很严重，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物价的平准机制，我们原油有这个中油帮我们做吸收了，所以目前国内通膨目前也大概在 2% 左右，这是刚刚我说东南亚没有的情况。
1: 是，
0: 但是央行提到了，我们看到资金的流入还是在股票市场居多，并没有真正的进到实体的经济。
1: 实质的投资基本上还是很弱的，对不对？
0: 对，就投资强，但是投资都集中在
1: 投资强
0: 半导体、AI 啊，或者一些物流高阶的物流，
1: 是
0: 它也是一个非常分化，就是强弱分化，
1: 就资源的分配其实不太平衡，就对了嘛。
0: 也就是，
1: 对对，
0: 但央行有顾虑到这一点，所以他在这一次的理监事会，他有提到，他其实认为说实体经济呢，就像我们提到，台湾有99.8%是中小型企业，那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传统的这些重型的，像基础原物料啊、电力机械，它很多是需要设备的融资投资。那如果我们现在看总体很好，把利率快速上升，那么这一些正在要做转型的业者呢，它相对就会承受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1: 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在经济这样子不太平衡的发展之下，过去可能用升息的手段来压抑通膨，但这个时候可能顾虑更多，因为升息可能会造成某些产业更糟，所以它不太能够马上就做升息。好像美国也有同样的状况， 对不对啊？
0: 其实美国我们看华许，
1: 是
0: 它其实跟我们看之前的费德主席其实鲍尔不太一样，就是鲍尔每一次他要做什么动作都会先在市场上放话，所以大家都要去猜他给你 Fed Watch。 然后呢，各位如果观察，其实他有时候先放话，他是为了怕股市有太剧烈的波动。
1: 哦，先消毒。
0: 没错。但是这也会变成，当他最后想要透过利率政策去做市场上的干预的时候，效果会趋缓。因为他已经多次。
1: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再帮我们分析，接下来经济发展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

0: 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每年暑假在新北市都有大朋友跟小朋友最喜欢的活动，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今年的艺术节又来咯，从7月13号开始到19号，每天下午4点到9点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跟板桥区的府中广场，各类型的艺文活动，静态的动态的展演接力登场。在开幕之后呢，好评不断。今年以怪兽丛林为主题，结合了国内外表演团体跟艺术家联手打造了充满惊奇跟欢乐的怪兽丛林，同时也融合了大小型的表演、装置艺术、手作体验，还有各项的市集活动，邀请了纸风车剧团、创造焦点、爱乐剧工厂、如果儿童剧团、无独有偶剧团、缺席舞团、奇幻剧团等等表演团体，还有首度来台的法国知名具有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展现了怪兽丛林的想象力跟艺术魅力。此外呢，连续四年风靡现场的卡牌挑战任务，今年也会持续推出全新的卡牌，欢迎大家一起来挑战。7月13号到19号听众朋友可以合家大小一起来2026年新北市儿童艺术节怪兽丛林，一起来创造美好的回忆。详细的活动内容可以上新北市儿童艺术节脸书粉丝团来查询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提供。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社团法人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那今天请这个陈博士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在新的一季齁，我们全球的经济发展上面会面临哪些的契机跟哪些的挑战啊。那是不是请教陈博士，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通膨依然是接下来关心经济成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虽然现在大家的担心比较不像上一季那么大，可是它这个因素还是存在着哈。那其实刚刚也提到说，过去大家压抑通膨的方式采取升息的态度，可是美国最近的这一次的联准会开会并没有采取升息的动作，可是像日本

0: 话，日本其实他的央行就已经有升息了哈。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接下来第三季哦，几个主要的成熟国家，像美国、日本跟欧洲，他们各自会面临哪些经济的契机跟挑战呢？
1: 好的，其实刚刚我们提到台湾产业的一个分化现象啊，各位如果现在看美国，其实也是类似分化非常明显，
0: 好像全球都一样哈。
1: 中国反倒就没有。我们来看看美国啦，
0: 是
1: 因为美国其实各位看它最近的股市之前也是创新高，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 Big Seven 啊，就是那
0: 七间
1: AI
0: 啊，对对，没错，
1: 他们的一些资本支出其实整个的投入也是把整个 GDP 拉上来，但事实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哎，川普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啊，搞不清楚
0: 他
1: 在想什么。
0: 他不是，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疯狂的人，不是吗？
1: 他是一个疯狂的商人，但是他做事很有逻辑的。
0: 哎，好，我承认，
1: 他要做什么事，他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0: 是，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就是。
1: 所以其实华许有一个任务，也是刚刚主持人我们提到分化美国经济表现，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降息的。那降息的原因其实也是刚刚我们提到，其实在过去他一路升息想要打通膨，但其实过去的通膨很高一个程度是来自我们说地缘政治
0: 是
1: 供应链的变化，所以其实以之前在大概 3.5% 甚至之前到 5% 的时候，其实事实上很多的企业跟民众他的房贷车贷他的借款资金其实市场资金到 7-8%，
0: 其实蛮高的呢，
1: 非常高，
0: 对，
1: 而且你可以看到哈，美国最近大概去年跟今年他们的信用卡融资余额未还的金额创新高，
0: 美国人真的很爱借钱买东西，这个习惯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就是
1: 但是创新高的意思包括之前的通膨，其实很多比较偏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必须要用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他吃饱喝饱，所以用信用卡去做这件事情，
0: 这听起来有点像未爆弹，万一哪一天支撑不下去就可能会发生问题了。
1: 没错啊，那美国政府同样也是，他过去也是拼命的发债宽放，
0: 是没错，
1: 所以降低利率一个缓解民众，另外一个也是对他的资产负债表跟缩表也是一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今年为什么他战备储油释放这么多，我也是为了把通膨做一个压抑，这个 trade off 还包括他的下半年的这个选举啊等等，
0: 好多的考量就对了，
1: 对，非常多考量，所以其实目前在他的整个利率汇率呢是大家特别关切的重点，
0: 没错，
1: 但我认为如果接下来通膨没有在我们说最恐慌的时间已经过的话，它可能会延后降息，但是它不会有说快速想要把它升息上来，
0: 就是降息会延后，但是也不会马上升息，
1: 对对对，
0: 这个基调
1: 有可能降息会延后，如果通膨预期还是在，我们刚刚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
0: 是，
1: 但是我不认为它会马上就把它升息升上来，因为这个后面衍生太多的问题，而且升息能不能就把就是你今天通膨并不是因为是断裂嘛，好，所以它的效果，所以这个是美国经济后续我们要看，就是说从它的一些整体的经济数据，其实它今年表现还是不错，那中国市场大部分都会觉得好像中国很不好哦，我们只要看到一些国际的一些财经报告会唱衰中国，但如果我们从最近几个月的这个中国的 PMI 的表现，还有它在半导体的发展，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在关注它的一些股市或者它的一个市场面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股市其实在半导体供应链的成熟制程或是它自己 AI 市场的一个发展，其实有别于其他区域，就是比较不会出现同涨同跌，它有一个独立制程的一个区块的方式，
0: 是，
1: 所以其实有蛮多的法人会把中国市场作为是一个风险配置或 portfolio 的考量
0: 那陈博士请教一下，你刚刚讲说中国的经济好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可是感觉上也没有明显的起来，不是吗？
1: 那是因为全球的需求结构在改变，所以它的出口呢，各位会听到说它的出口有大幅度的衰退，那如果你细看它的出口，你就会发现哈，它衰退的非常多是在所谓的消费性电子，
0: 是
1: 传统的一些部分，或是我们提到它在钢铁啊、水泥啊、塑化这些仍然是供给过多，但是它在电动车方面的一个出口比例，或是目前我们看到它在成熟制程，这个自动化的这个所谓的机器人，或是它在做一些 smart home 的一些物联网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会以它目前内需市场作为主要的一个发展，这也跟美国打它有关啊，因为美国把高科技的这种先进制程都把它砍住了，那所以它这几年我们看汽车smart home smart building 所谓的物联网智慧家庭智慧建筑，还有所谓的现

0: 在我们看到那个机器人，
1: 嗯，
0: 都属于成熟制程这一块，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它本身有一个非常广大的市场。这跟我们回来主持人刚刚提到日本、韩国、台湾有点不太一样，我们都还是需要靠出口，
1: 嗯、是
0: 啊，我们的 GDP， 台湾 GDP 大部分是来自于国内民间消费，
1: 嗯，
0: 但是 GDP 的成长率最大的动能是来自出口，
1: 出口，嗯，
0: 好，
1: 是。
0: 那有趣的来咯，日本跟韩国呢，我们在前两季看到的是因为记忆体 AI 最近他们的股价、啊、大家都知道蹦蹦跳，对不对？
1: 不是三级跳几级的，
0: 全民都在炒股，
1: 是是是、
0: 哦、那个听说他们平均数字一个人都有两个以上的股票账户在做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台湾也不遑多让啦，
0: 这个我就可能主持人比较了解，
1: 是。
0: 但是其实在六月我们看到一个数字、哦、就是韩国的这个 PMI 出现了大概疫情以来比较明显的下跌，还是在扩张，就是说产业还是订单在增加、
1: 嗯、
0: 但是增速趋缓。日本还是在往上走，那为什么
1: 呢？为什么差别？对、
0: 嗯、因为锻炼跟缺料，
1: 锻炼跟缺料，
0: 半导体的一些关键物料的一些缺料、嗯、还有成本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其实回头来看，
1: 那为什么日本不受影响呢？他们也需要一些料啊，不是吗？
0: 日本现在正在跟中国呢、
1: 哦、
0: 为了半导体的物料正在做打仗、
1: 欸、对，正在吵架当中
0: 你应该有看到
1: 但 是,、哦、
0: 但是日本呢也更狠啊，那个民族性也把一些关键物料用起来，
1: 是、
0: 哦、那韩国其实这个跟风险管理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像台湾的半导体为什么这一次氦气没有受到明显的断供、
1: 嗯、
0: 因为其实俄乌之后呢，台湾的半导体已经开始做一些风险的控管、
1: 嗯、
0: 回收等等，
1: 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回到国家跟企业都是一样的道理，你有没有一些、嗯备存的一些机制，你有没有分散供应商、
1: 嗯、
0: 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不过我们从韩国就可以借景，我现在看到哈，你看到记忆体，然后比如说 AI 相关的半导体运用晶片 PCB 软板，现在是你有钱提前拿你都
1: 还不一定
0: 拿
1: 得
0: 到
1: 货，没错，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如果我有单我出不了，我就算觉得景气很好，我还是钱进不来啊、
1: 嗯、
0: 那谁可以拿到货？那当然就是所谓的大厂商，他、
1: 嗯、
0: 的客户订单能见度很高，所以、嗯，这个就是反映到刚刚其实日本跟韩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日本其实相对韩国，我们虽然说它都有记忆体，但是日本在材料方面，
1: 嗯，
0: 它有很多的关键的 material 的材料，这个部分它还是非常有机会、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看到台积电还是有在日本设一个厂，而且这几年我们的调查数据而显示，台湾其实慢慢有一些半导体供应链也跟着到日本去，
1: 所以各有所长就对了。你说日本的这个优势就在于材料的掌握，可以这么说，
0: 材料的部分，然后另外他自己的车市、
1: 嗯、
0: 仍然是在全球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1: 嗯、
0: 所以你看台积电在日本的设厂就是以成熟制程为主、
1: 哦、
0: 但是去美国呢就是高阶 AI、啊、
1: 先进制程的，
0: 对，所以其实他还是会针对终端市场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回头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这几年他其实消费电子手机其实是比较疲软，
1: 对，
0: 所以记忆体虽然上来，我们看到他过去的风险的控管，韩国其实蛮集中在所谓的一条供应链独大，那当你碰到供应中断的时候、
1: 嗯、
0: 你必须要分散，要建立所谓的 ecosystem， 就是我们互惠。那这个在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后面其实是千千万万家、
1: 嗯、
0: 你如果看我们的黄仁勋，他也是不停的在跟他的供应链维持很好的关系，所谓的造元宴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supporting 他，所以这种打群架的思维啊、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转型，就是说他很多中小型企业，
1: 那所以请教陈博士，在接下来的这一季里面，你刚刚讲锻炼缺货这个情况基本上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善的机会吗？
0: 目前还没看到，
1: 目前看不到、
0: 还没看到、哦、而且其实交期是越来越紧、
1: 嗯、
0: 像刚刚您问到这个 AI 的用电啊散热啊，你用个变压器的交期可以到70几周、欸
1: 啊、
0: 70几周的意思就是你下单一年半你才拿得到货，
1: 那货品怎么出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最新我还听到有一些货品是必须要竞标、
1: 嗯、
0: 啊，甚至你提前下单还没拿足额、
1: 嗯、
0: 所以这个关键就是有一些其实可能像听众朋友有提早在关注产业讯息，或是有一些目前处在产业间的经理人，其实他们从去年11月，像我们去年11月发布的这个 PMI 指数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1: 哎，什么样
0: 的
1: 指标、啊、因为我知道陈博士就是专门在帮我们这个观察这个经济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一个工作嘛，对不对？你看到什么样的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去年11、12月的时候、
1: 嗯、
0: Google 的 T

0: PU 呢，它其实把 Notebook LM 把它的 GPU 你做了一个升级跟大的一个产生，所以从去年11、12月两件大事，第一个是 NVIDIA 它的300晶片顺利出来，
1: 是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除了 ChatGPT 的 Gemini 呢，跟它的 Notebook LM 还有相关系列 AI 通通跑出来，一个叫做 TPU， 一个叫 GPU， 而这后面衍生的整个硬体的供应链，恰恰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擅长的，而且这两条呢。它两条是独立的，GPU 系列这样，所以这一整个拖出来就像一串粽子一样，供应链的概念就是一串粽子，所以现在有两串粽子在跑，所以才会抢料啊，抢得这么凶，所以其实有一些晶圆人他在去年的时候，就像其实记忆体在去年上半年就已经做了调整布局了，所以当时如果有人关注到这些现象，所以才会一路开始去追这个料，大家成熟制程赶快去抢，因为它所谓的消费性电子或是医疗工业这种什么 DDR 它就开始比较少出嘛，所以去年一路追，所以追到现在卡关是高阶的部分需求很好，但是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立刻上来，尤其是还有一点是像现在各位应该看到，前面两个月 IC 设计它其实整个涨幅也很高，那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供应链数据也是看到 IC 设计在过去几个月是比较热络，因为现在开始有所谓的客制晶片的需求，什么东西都客制化，不是标准化，
1: 是，
0: 所以这个客制化也有难度，也需要时间啊，那反而是在记忆体的部分呢，最近我们在我们的业者回应的讯息里头呢，它的价格还是高，但是你会发现它现在涨幅其实是趋缓的甚至有很多像一些我们也听到一些笔电或终端的会想要降规格，或者说他撑不住了，他得把价格转给消费者那这个就是说他还是强，但是他整个的力道上稍微 slow 一点了，变慢一点，但是反而我们现在看到 IC 设计还有像设备的部分非常非常热络尤其是高阶的，
1: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第二季这种情况一时间大概也没办法改变就是了， 对不对？
0: 但这也是风险，就是说如果真的还是锻炼缺料的时候可能速度上就会慢一点因为你必须要把东西都组成了组齐了，就像韩国现在这个月也稍微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就是价格
1: 是
0: 较齐有料你还要有钱提早去买然后提早下单
1: 对就大家就抢就对了啦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好,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我觉得大家一定对台湾的整体的经济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兴趣而且非常关心的待会告诉大家待会怎么看这个接下来这一季台湾的经济的成长有哪些经济的契机或者哪些挑战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咯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节目中邀请到来宾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台湾经济所的研究员陈新慧陈博士，同时呢，他也是中华采购与供应管理协会的理事啊。那陈博士基本上呢，对产业的这个观察应该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呢，这个编制这个采购经营指数也是您在负责嘛，对不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接下来就想请问一下，台湾的这个产业哈，在接下来的发展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想要知道，因为大家可能现在看就觉得哦，好像还不错，可是刚刚也讲，其实是非常两极的表现哈。那好的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好，还是说它有什么隐忧存在？是不是请博士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在7月1号记者会，我们提到呢，这个制造业对未来展望非常乐观哈。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几个重点，就是包括我们中经院的陈信宏副院长也提到，产业跟台湾的结构正在出现质变跟分化。
1: 怎么说
2: 怎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交期跟涨价这件事情。台湾五月的这个 CPI 大概是在 2% 左右啊，甚至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工业生产指数这个 PPI 的这个部分啊，生产指数已经到了 4%。那我们刚刚说记忆体涨这么凶，那如果接下来反映到比如说消费性的电子手机像 iPhone 接下来要做一个大调涨，对吗？
1: 是，对。
2: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就是说客户能不能接受，
1: 是
2: 啊，或者是说会不会影响他的一个销售量。那这个其实也是对很多的一些业者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我今天我价格涨上来是来自成本面啊，供给面产能的调节，甚至其实现在缺工非常严重，缺人才啊。
1: 对，
2: 尤其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全球设厂，它对这个人才的需求它也会造成一定的排挤效果。所以其实在整个供给成本、能源价格，我们看到这个部分下半年一定是，其实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涨价了，那当它传导到终端消费能不能接受，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东西同质化很高，过去台湾的产业习惯是做所谓的标准化，
1: 是
2: 然后 CP 值高去跟别人竞争。但这种情况下你就很容易你就没办法转价，或者你一转价客人就跑掉了。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说，我们成熟制程打不赢中国，就是这样。

0: 因为我 CP 值比不赢他，即便我一下收到转单
1: 是
0: 啊，或者像我们说的金属塑化，你这个东西如果同质性很高，那种塑化做一个水壶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
0: 别人一便宜他就走掉。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为什么客制化晶片非常好，因为现在要能赚钱的，能把涨价转给别人的，
1: 嗯，
0: 就是必须要你的东西是有差异化的，
1: 是
0: 能够跟别人配合的。
1: 嗯，
0: 所以最近大家应该听到所谓的 PCB 客制化软板很夯，
1: 对，
0: 但其实你要看那是高阶的散热快的、嗯、可以配合 AI， 这种真的是长期供不应求。
1: 嗯嗯、
0: 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说比较传统的消费电子，那铜涨得很凶啊，
1: 是，
0: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转出去，这个就其实是一个产业比较大的问题、嗯、那我们来看内需哈，因为大家比较都关注在半导体 AI、嗯、其实台湾内需产业也是非常努力在做转型、
1: 嗯、
0: 但是以这个月的数据啊，我们终于看到他们对未来非常乐观。过去就是说好像看起来股市很好，但是产业对未来自己的营收的展望、嗯、内需产业，内需就包括
1: 没那么有把握，
0: 对，内需包括所谓的住宿餐饮、啊、营造、零售、批发、嗯、我们之前看到就两极化，
1: 是，
0: 如果我今天是出口导向的批发 supporting 半导体很好、
1: 嗯、
0: 但是我如果做内需的这种比如说民生的用品啊、农产品批发、嗯、就是温温的、
1: 嗯哦、
0: 淡旺季表现。同样刚刚提到旅游出国很旺啊，
1: 是，
0: 那国旅都还是最近好一点，因为暑假、
1: 嗯、
0: 还是相对低迷、
1: 嗯、
0: 但是这个月我们看到大家信心突然好一点，觉得这个整个半导体外溢效果似乎有一些出来，就等好像需求上有一些好转。另外就是股市来到新高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些资金回流房地产、
1: 哦、
0: 但这后面呢又回到一个关键，其实成本还是在往上跑的，
1: 是、
0: 哦
1: 嗯、
0: 我们刚刚提到的不管是能源、经营成本、人事成本，甚至我导入 AI 要不要成本，我转型要成本、
1: 啊、他们花那么多钱去做所谓 AI 基础建设，怎么可能不考虑成本呢，对不对？
0: 对，所以其实非制造业接下来我们看到景气好转的同时、嗯、如何把它的产品差异化、
1: 嗯、
0: 刚刚我们说国内消费跟出口消费差异，我们如果看过去这个股票的上涨，你看电子类股的涨幅，台积电已经2000多了，但是不能否认其实台湾大概有700多间的电子类股、
1: 嗯、
0: 有一半以下股价都在50元以下，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的差异分化会让内需服务业在接下来面临挑战、嗯、我怎么样去把这些服务刺激消费者出来消费、
1: 嗯、
0: 啊，像我们之前会看所谓的双十一、618档期，那你会发现最近好像这些档期也没有看到，
1: 默默无声的
0: 没错，所以我们怎么去，一方面我们要导入 AI 的一些转型，一方面呢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的以前冲量的概念，好像旅游以前都是坐游览车嘛，对不对、嗯、你现在发现其实都是所谓的小型的，
1: 没错，5-6个人就可以成团的、
0: 没错、这个就是一种需求破碎化转变，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嗯，
0: 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说台湾都是中小企业为主，像这些这种动态的调整其实是商业模式的改变、
1: 嗯、
0: 所以制造业跟非制造业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跟问题。
1: 不过刚刚博士讲数字上面看起来大家信心稍微有提振一点点、嗯、可能大家在股市有赚的钱比较有信心吧。好，那刚刚其实也提到我应该没有读错这个讯息，接下来这一季我们得特别去观察价格的变化。你刚刚也说了这个所有的材料都在涨价之下，它最后到终端的产品你不涨价好像也不行，可是涨了价之后会不会就失去市场，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吧。 对，
0: 但是这边我们要做一个区分哦、嗯、一般我们说的通膨是所谓的 CPI，
1: 是，
0: 就是你早上比如说你鸡蛋要加多少钱，青菜多少钱，但我们刚刚讲的是供生产用的这个部分、
1: 嗯嗯嗯
0: 啊、所以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记忆体的价格、物料价格、塑化产品的价格、钢铁的价格，
1: 嗯，
0: 这个部分要传导到民生并不是那么快速或直接的、嗯嗯嗯、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原油现在比如说每一时候涨得非常多、
1: 嗯、
0: 可是我们政府有一个所谓的平缓机制、
1: 嗯、
0: 它还没有完全反映在我们这边，这是我们目前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嗯、
0: 所以刚刚我们在提这个部分说前述的涨幅其实都在制造端的部分，
1: 是，
0: 那么非制造业者其实有面临到它转型的这个成本压力，但是你要转嫁给客人，像我们提到国旅现在还是比较用促销的方式去 promo、嗯、各位应该最近也会收到很多网购的促销，
1: 有各县市政府也在推这个住宿方案呢、啊，对不
0: 对、嗯、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去 promo， 然后把成本，你要成本转嫁，价格要攀升，那你就必须刚刚您说，哎，小型车子就出去，我是不是能够除了带你去玩、
1: 嗯、
0: 我还把你周边的服务都帮你配套，还做导

0: 导游、嗯、亲子旅游，我还可以带你去做手工艺，这些这个也是一种整合跟挑战。
1: 是，
0: 那其实制造业也在做这种现在整合，因为现在的 AI 不像以前消费性电子我们就零组件组一组、
1: 嗯、
0: 现在我们要做的所谓的 AI 的运用，智慧的东西、啊、智慧工厂或者说医疗电子都是需要跨领域去整合、
1: 嗯、
0: 电子零组件需要跟比如说我们跟汽车的平台，像我们看到鸿海这几年跟东元合作，
1: 嗯，
0: 他打伺服器他要跨领域接触他们的通路，
1: 嗯，
0: 像自驾车也是一个平台，他也做了一个所谓的平台跟大家合作。黄仁勋现在也在想要做他的供应链的平台，
1: 嗯，
0: 所以他跟台湾的业者把饼做大，都是在打群架。
1: 那这边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陈博士、嗯、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辉达这个东西实在太贵，所以有些公司自己要研发自己的晶片，比如说脸书啊，哈，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他们想要分散风险一种做法？那这个方面他们可以成功吗？
0: 哦，他其实不是为了太贵啊，是因为他拿不到货。
1: 拿不到货，
0: 就我们这样讲哈、嗯，其实，在 COVID-19 就发生过汽车拿不到晶片。
1: 是。
0: 你想想看哦，假如台积电今天产能满载，同样一个单位，我生产的是汽车的晶片，
1: 嗯，
0: 还是 AI 的晶片，价钱差多少？
1: 嗯
0: 啊
1: 嗯，
0: 再来，你这个 AI 是有量就一定会拿，可是汽车它还会看我的最终的供需市场的状况来调节、嗯，所以就算我给了你，你搞不好还会有不确定性，对不对？
1: 是，
0: 你还会修正、嗯。所以之前也发生过这个家电，您有没有印象？就是那时候买微波炉没办法出货、
1: 啊、
0: 因为那个微波
1: 有
0: 它那个所谓的晶片是非常低阶的一些比较驱动的 IC， 那你就没有办法出去。
1: 嗯、
0: 所以您刚刚讲说，苹果他们现在还是比较偏所谓的消费性电子，脸书也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data center， 并不是我们讲的所谓的 AI 的 data center。
1: 嗯嗯嗯、
0: 好，现在还有要出需。虚拟的那种 data center， 快速 gigabyte 级的这种 data center， 那你可以想象，一个是亿万富翁来一次跟你下一千个订单，
1: 嗯，
0: 跟你是
1: 一千个人下一亿的订单，那我要哪一个？当然是要拿大户，
0: 当然是先给大户嘛。
1: 是，
0: 他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说他付不起这个价格，而是他不会被优先供货。
1: 嗯，
0: 那为了他自己的营运所需，你想想看，如果我今天做一个微波炉，我收到客户的订单，结果我晶片卡不出去，你跟我买个微波炉，你说你半年后再来拿货，
1: 就谢谢，不用再联络了。
0: 没错，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也是主持人非常厉害，您刚刚就提到重点、嗯，这就是一个企业他要做风险的布局。
1: 嗯，
0: 所以当如果脸书也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又会把这一块的需求又再推升起来。
1: 嗯，那不管他们怎么做，这是不是对台厂来讲都是好事呢？
0: 是好事啊、嗯、但是刚刚就讲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雨露均沾的，
1: 也是、哦、
0: 因为我们看到半导体 AI、嗯、我刚刚说跟消费性电子不同，是消费性电子我们台湾以前很厉害，每一个零组件分开做，
1: 嗯，
0: 然后做完之后再整起来
1: 拼、哎、对。
0: 但是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自驾车好了，你今天这个零组件要过了，你就必须在它的平台做测试、
1: 嗯、
0: 验证修改、
1: 嗯、
0: 而这个是我们过去比较不擅长的，
1: 是
0: 要跟别人整合的。
1: 嗯，
0: 好，同样的 NVIDIA 我们说 AI Data Center 这些测试它的晶片都要很多的验证，
1: 嗯哼，
0: 啊，甚至我们还听说怕卖到中国有什么后台的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很长期的信赖磨合。
1: 嗯，
0: 那这个会是我觉得会是比较大一点的挑战、
1: 嗯、
0: 但是也可以说我们很有机会，我们迎来我觉得过去我们从 cost competing 就是成本竞争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1: 嗯，
0: 但是这个机会不是说摆在那里人人可得。
1: 嗯，
0: 那这个转型的部分呢是需要有一些调整的期间呢、啊。
1: 是，那另外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就我从股市的角度来看啊、哦，就是说这一阵子其实大家对AI 相关的硬体是非常热衷啊，也非常夯在股价表现。可是软体的部分，所以就是包括全球在内啊，关于软体的相关的产业，其实好像有很多的逆风的情况出现。那这个部分对台湾的产业会有影响吗？
0: 会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就我刚刚讲说，我们平常做手机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硬体，不管你今天 iPhone 16、17，基本上呢。
1: 嗯，
0: 我们不用去做太多软体的改变、
1: 嗯、
0: 甚至有时候零组件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回来看您刚刚讲的这种所谓的 AI 的运用，比如说假设我今天要做一个自驾车、
1: 嗯、
0: 那我这个自驾车我是不是它需要有特别的功能上的设定？
1: 对，
0: 那就要有一个投入时间去验证、
1: 嗯、
0: 还有像大家现在非常想做所谓的医疗电子、
1: 嗯、
0: 那医疗电子是不是就来牵涉到你手机今天 出事没什么问题，大不了就去维修、
1: 嗯、
0: 医疗如果侦测错误那是不是会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零组件还必须要跟医疗不同的产业去做一个整合跟磨合、嗯。

0: 大的品牌厂商去把这些设备整合跟兜起来。
1: 是是，
0: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所以主持人您问到关键点了，所以接下来 AI 能不能继续支撑我们这些 data center？ 为什么叫做基础设施？因为后面我们不管说智慧建筑、智慧家庭、自动化工厂、是不是都要有 data center？
1: 是。
0: 但是当你做到从软到硬的结合，我这个工厂机器人是纺织业用的，还是我是高阶半导体用，是不是设计上都不一样？所以刚刚提到现在这一波客制化晶片，
1: 是
0: 很多其实也是在为未来的去做设计、规划。所以我们的 IC 设计也是很强啊，
1: 是啊，
0: 但是啊，成熟制程的 IC 设计。去年我们已经被中国超越了。
1: 哦，真的吗？已经超越了。
0: 对对 对， 对、
1: 哦。
0: 但是高阶制程的 IC 设计，我们还是非常的客制化晶片是有一定的能力。
1: 优势哈，
0: 对，
1: 一定的优势。
0: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来从记忆体封测设备，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高阶客制化，那传统的单一产品，然后只注重良率的，现在就会比较大一点的压力了。
1: 好，剩下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博士帮我们总瓜来结论一下，在新的这一季我们第三季，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经济我们可以注意哪些方向来作为观察？
0: 好的，我们其实来看整体的经济数据呢，以台湾来讲，其实今年全年目前的数值，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说一个反转崩盘的现象哈。那通膨的部分呢？确实是我们看到恐慌的时间过了，但是并不代表就没有通膨的疑虑跟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认为虽然说整体经济非常好，但是以通膨或是利汇率的目前的现在状况，其实产业或是个股它的差异化还是很大。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日韩，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的配置，客人是谁，还有它的终端产品应用是什么，就截然不同。
1: 是
0: 同样做汽车，你做的是高阶的电动车还是一般的国产车，好像现在汽车可能你觉得它表现很不好，但是今年这个月开始其实进口车是市占率突破 50%，
1: 是，
0: 所以两极化现象非常明显。所以不管是在投资或是一些经理人在布局上，其实都要非常审慎的依照你自己所处的供应链的地位，这间个股它的一个客人配置的情况，它能不能转嫁成本呢，是一个关键。
1: 是，
0: 那内需非制造也是一个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也面临这个成本转嫁跟调试。
1: 好，
0: 大概就是这样。
1: 我相信今天听了陈博士的分析，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展望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轮廓了。谢谢博士，谢谢。
0: 好，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齁，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齁，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2: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好久不见。
2: 对，真的
1: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2: 谢谢新民老师。
1: 恭喜你哦，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哦，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哦。感觉让这个蛮清新的哦。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哦，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2: 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

0: 大学开始说好了。
1: 对，
0: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1: 金融机构。
0: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
1: 嗯哼，
0: 对，那工作了8年。
1: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0: 哦、对对对，那时候是
1: 刚开放银行嘛，
0: 对对对，刚
1: 开放新银行，
0: 新银行成立，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嗯、
1: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0: 对对对、嗯，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
1: 嗯
0: 因为在银行中，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
1: 对，蛮传统的，我觉得他们传统，
0: 对对对，那。在那边工作了8年嘛，那8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放款，然后还有做进出口的外汇，当然柜台的这个收付好、哦、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0: 那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那8年对我来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制度下，好、哦，就是银行就是中规中矩嘛，
1: 对，
0: 在制度下，然后如何的把真的我们手边的工作做好，
1: 嗯，
0: 好、哦，就是不能去违反这个金管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所以就是还蛮严谨的啦，
1: 嗯，对，一板一眼的，很多东西都是规定很严格的，
0: 对，它必须是哈，因为都跟钱有关系，
1: 对，
0: 对，
1: 我常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1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0: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1: 经历过。
0: 对对，就是为了1块钱，然后到晚上9点、10点
1: 都不懂嘛，哈、
0: 哦。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1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1块钱我
1: 拿出来
0: 好了，对，我有很多1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1: 对，
0: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1块钱，可是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1: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了8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1: 哦，
0: 那有一次呢，
1: 又是另一个机会。
0: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
1: 嗯，
0: 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1: 哦，
0: 对，那我觉得说，哎，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蛮多的位置。对对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是
1: 也是金融业，可是
0: 不太一样，完全不完
1: 全不
0: 太一样。的一个公司哈，对，
1: 工作，
0: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1: 是，
0: 因为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1: 对，没错，
0: 好，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1: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
0: 对对对，那就去考了嘛，他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2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啦，哈，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啊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啊，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1: 嗯哼，
0: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哈，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哈，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
1: 啊，
0: 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哈，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然后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1: 对，已经大概算很高位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1: 哦，是，对，
0: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1: 对对
0: 对对
1: 对,
0: 對、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哈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
1: 业绩
0: 就是一定要
1: KPI 一定都要达到，
0: 一定要达到。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1: team,
0: 对
1: team,
0: 所有的人，
1: 他
0: 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 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1: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哈、哦，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这绝对不要让我带人，带人我觉得这那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这样子。
0: 对对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就是用普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嗯，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1: 对、
0: 哦、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然后书上写的 对,
1: 对，
0: 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然后自己也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1: 应该要充电了齁。
0: 对、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1: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0: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好，我就看到哎，有一个课程还不错，好，就是
1: 布莱尔辛格。
0: 对，布莱尔辛格，
1: 布莱尔辛格。
0: 哎，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哎、
0: 对对，他非常的有名、
1: 非常有名。
0: 对,
1: 对，
0: 那我那时候只是看了课程名称，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课一定对我有帮助啊、因为他讲销售跟领导嘛，那不就是我最需要的吗？
1: 是，
0: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自己线上上网就报名了，我就开始了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那当然在那两天，十几年前两天的课程，其实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我花了快将近40000块，其实也蛮贵的、
1: 算是蛮贵的。 对,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投资自己那么多钱去学习。
1: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太昂贵了一点。
0: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带领这些业务嘛。那 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方法进来，这样。那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对，就是
1: 物超所值。
0: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1: 哦，
0: 基酒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
1: 对，
0: 然后对，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来说的话很有帮助，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1: 对
0: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1: 老板
0: 、就是开始有合作。那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金融业，
1: 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0: 对对对，完全不一样。那也走了13年这样。
1: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了哈，不管是服务业、制造业哈，让他们这些主管啊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土法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带团队的 know how， 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企业。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深耕了10几年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开始去学习，然后呢慢慢也 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哈，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哈。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0: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嗯、
1: 哦，是
0: 的时候，十二月底的时候，
1: 嗯嗯，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

0: 金融也算商业啦，
1: 嗯，
0: 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
1: 嗯、
0: 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1: 嗯、
0: 然后资讯业啊、
1: 嗯、
0: 科技业。
1: 嗯
0: 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
1: 嗯、
0: 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1: 是不断精
0: 进，我有发现、
1: 嗯、
0: 对，真的就是商业走到最后，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1: 回到自己的内心、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
1: 嗯、
0: 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1: 是，
0: 那他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哦，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是
1: 不
0: 可
1: 能，不可
0: 能
1: 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0: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
1: 嗯？
0: 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讲。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
1: 哦、
0: 对,
1: 对、嗯、
0: 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
1: 嗯，
0: 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嗯，心思啥人知、嗯、
0: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1: 或是老板讲，
0: 对啊、
1: 嗯、
0: 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1: 嗯、对对，大家都要接标保持自己的那个所谓的 IP 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 没有问题。
1: 对，我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啊、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增。

0: 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啊，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个人的啊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哈。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个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2: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对，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1: 很有感是吧？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2: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所以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1: 是
2: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1: 是是是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啦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1: 对
2: 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2: 就是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杂事
1: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了好，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晚上也没有
1: 没有也没事
2: 对然后呢也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1: 对这整跟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1: 对
2: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1: 跟自己在对话这样
2: 子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思绪真的还蛮多然后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一直不断的在处理问题嘛然后不断的在跟人互动
1: 对
2: 对然后我们也习以为常
1: 对
2: 然后觉得很习惯可是当突然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到自己而且只有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很重要我觉得对老板或主管来说很重要的东西会跑出来就是我们经营商业或者是在 经营事业或者在带团队的时候一些创新的想法或灵感，
1: 嗯，
2: 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讯息。
1: 嗯嗯嗯嗯，对
2: 对，就是啊，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
1: 嗯嗯，
2: 最后一天呢，啊，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的，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1: 对，都是真的是这样，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的。
2: 高岗。对啊，嗯，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
1: 嗯，
2: 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
1: 嗯哼，
2: 这样。
1: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就是这个是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2: 对，这个不是心脏，
1: 对，
2: 是状态。
1: 哪有哪有？另外这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你久位，哦
2: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哦
2: 嗯嗯，
1: 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个人的，哦，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哦，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哦，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哦，每天都是争啊汲汲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可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哈。
2: 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1: 对，
2: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1: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哈。
2: 对对对。
1: 那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哈，那个承受的压力哦，他每个月都归零哎，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2: 对，每个月都归零。
1: 嗯嗯。
2: 对，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嗯，所以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要干嘛，
1: 嗯，
2: 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
1: 嗯嗯嗯嗯，
2: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
1: 嗯。
2: 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1: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哈，
2: 嗯嗯嗯。
1: 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啊，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哦，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哦，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
2: 嗯，
1: 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2: 对，嗯嗯，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1: 嗯，
2: 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
1: 嗯嗯，
2: 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哈，要让心站稳哦。
2: 嗯，
1: 哦，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啊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最，哎最。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2: 好，我想一下哈，就是 好，有一个传统产业，
1: 嗯哼，
2: 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1: 哎，我觉得传统产业

0: 也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哎。
1: 嗯，
0: 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1: 对，
0: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
1: 嗯，
0: 可是呢，他们钱还赚了不少。
1: 嗯，
0: 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欧秋达出身这样子哈，
1: 对，
0: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的，嗯，
1: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
0: 嗯哼，
1: 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0: 对，没错，
1: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
0: 嗯哼，
1: 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起来，
0: 对
1: 呀，
0: 啊，都可以赚钱，
1: 对呀，啊，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
0: 嗯，
1: 客户也在变，
0: 嗯，
1: 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
0: 嗯，
1: 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
0: 嗯，
1: 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
0: 的时
1: 候，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
0: 嗯，
1: 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0: 对，
1: 客户也会改变的，啊，
0: 对，没错，
1: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
0: 嗯哼，
1: 对，那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0: 是，
1: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0: 二代接班，
1: 对，
0: 嗯，
1: 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大家都说富二代，那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负债的富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
0: 嗯，
1: 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
0: 啊，
1: 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
0: 嗯，
1: 怎么经营公司，
0: 嗯，
1: 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
0: 嗯，
1: 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
0: 嗯，
1: 然后就我得到他们公司内部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
0: 嗯，
1: 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
0: 嗯，
1: 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
0: 嗯，
1: 在彰化的二林这样。
0: 哦，
1: 那我就回台北了，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九位，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上课大概二十出头，二十一、二十二位，
0: 哦，
1: 有九位，
0: 嗯，
1: 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也不读书哈，
0: 啊，
1: 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上课而已，
0: 嗯，
1: 就是下课之后
0: 还是要做功课，
1: 对，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
0: 啊，
1: 要干嘛干嘛，
0: 是，
1: 有九个，
0: 嗯，
1: 完全
0: 不鸟，
1: 对，
0: 不鸟你，
1: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员工是这样子的态度，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整个傻住了，那第，嗯，然后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
0: 嗯，
1: 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什么想法，
0: 嗯，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
0: 嗯，
1: 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
0: 嗯，
1: 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0: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
0: 嗯，
1: 通过之后，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
0: 嗯，
1: 才会整个上架嘛，
0: 嗯，
1: 那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那就继续讨论，
0: 是，
1: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0: 对，
1: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0: 嗯哼，
1: 好，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0: 拿出来讲。
1: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哈，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
0: 嗯，
1: 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
0: 哦，
1: 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
0: 嗯，
1: 有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
0: 嗯，
1: 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
0: 嗯嗯嗯，
1: 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
0: 嗯嗯，
1: 然后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
0: 嗯，
1: 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
0: 嗯，
1: 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0: 对，
1: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0: 嗯嗯，
1: 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0: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这个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1: 对，是差很多，
0: 嗯，
1: 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
0: 嗯，
1: 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
0: 嗯，
1: 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嗯，
1: 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
0: 哦，
1: 然后他用他的方式，
0: 嗯，
1: 因为

0: 会担心二林其实是一乡下，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0: 损失很大之外，别人会怎么看他们？
1: 嗯哼，
0: 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嗯哼，对，嗯哼，
0: 所以他就说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然后
1: 我想 ，OK， 好，OK， 好，那这个哎，喝点水，喝点水，哈、哦，啊、哦，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哎，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0: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0: 对对、嗯、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嗯、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回到、
1: 嗯
0: 哦、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
1: 嗯嗯嗯嗯、
0: 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
1: 嗯、
0: 那半年之后我就是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重新启动这个课、
1: 嗯、
0: 那我就特地坐高铁到台中、
1: 嗯、
0: 跟他们约在台中高铁站、
1: 嗯、
0: 了解一下情况、
1: 嗯、
0: 这半年发生什么事、
1: 嗯、
0: 后来他们真的觉得人不对、
1: 嗯、
0: 再怎么样都没有用、
1: 哦、
0: 那那些人真的都离开、
1: 嗯、
0: 可是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进来很多新人
1: 新进的，
0: 而且那个职都很好、
1: 嗯、
0: 所以我第二次再进去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嗯、哇，整个上课的氛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
1: 嗯、是
0: 上起来是很轻松的、
1: 嗯、
0: 而且这一些人虽然进公司没有多久、
1: 嗯、
0: 可是对这个公司的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嗯，
0: 好，
1: 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哦、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哈、哦、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

0: 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然后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哈，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哈。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哈，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齁、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啦齁、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些正咖收窄齁、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齁、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念书回来的齁、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是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哈，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大的时间在走啊，的时间那弄也塞啊哈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嗯。
2: 对，没错，
1: 啊，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2: 对对对，好，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的非常的成功，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好，就是做到唯一指定，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好，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1: 所以这个是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哈、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哈、那我刚来的这个欢迎翻。

0: 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哦，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哈、
1: 对，
0: 哎，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哈、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也蛮感恩哦，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然后我们的总监哈、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0: 推荐序，
1: 对，写推荐序，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交，
0: 要交，交给你，大概要写多少字，
1: 对对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0: 对，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1: 超过35年了嘛，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对，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问，他会问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找我去聊，他还聊了3-4个小时，
0: 哎，这么盯紧啊！
1: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说他看了2/3的，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他书上，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企业50年了
0: ，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哎。
1: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0: 对
1: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0: 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
1: 对对对，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社友的，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非常的谦逊，
0: 是，
1: 对，然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哦，
0: 真的不容易耶，
1: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0: 对，
1: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福伦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学习，企业家学习，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0: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在做辅导，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1: 对对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也要跟他们学习。
0: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
1: 对，没错没错。向新民老师也是我的贵人
0: 之一。没有没有，
1: 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0: 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1: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0: 是，
1: 谢谢。
0: 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你都觉得说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1: 付出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0: 真的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1: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

0: 做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1: 哦，真的、
0: 那个、
1: 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0: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那他们是做资讯的，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1: 对，
0: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受到挑战了，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什么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对，他说
1: 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
1: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
0: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1: 对，每个人都
0: 对
1: 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0: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1: 死样子。
0: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那对他说啊，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蛮有趣的。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1: 哦，
0: 老师，请你
1: 不错啊，
0: 请你再解释一次，因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
1: 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讲，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讲啊，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这样子，他们
1: 是
0: 在
1: 踢名，
0: 摆
1: 明踢馆，
0: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
1: 个 bug，一直在找 bug， 没错。
0: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没有 bug，
1: 对，一直在找你的找茬这样子。
0: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啊，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1: 对，很空啊，
0: 什么叫氛围，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1: 还要你还要懂得量子、
0: 啊、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
1: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样话语，
0: 对对对。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
1: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0: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顺利，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1: 是，
0: 对
1: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
0: Okay.
1: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他们公司啦、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的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0: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然后他们在台北市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因为是夏天，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1: 啊、没有的那个交流。
0: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 互动。
1: 嗯，
0: 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啊，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1: 对呀、啊，
0: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1: 是，怎么破冰？
0: 破冰
1: 是很困难、
0: 真的、啊，因为像有一些不讲话。

0: 话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没错啊。
0: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
1: 嗯，
0: 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
1: 嗯哼。
0: 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
1: 嗯，
0: 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1: 是
0: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
1: 哦，
0: 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1: 哦，是哦，嗯，
0: 对啊。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

0: 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带他去分享。
1: 嗯，
0: 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1: 对，开始讲话。
0: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
1: 嗯，
0: 你又不讲，
1: 嗯，
0: 那别人很难去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嗯嗯，
0: 哦，所以从那时候，啊，就开了。那开了之后，嗯，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
1: 嗯，
0: 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1: 对，
0: 然后就会去分享。
1: 嗯，
0: 不会像那样子很冷这样。
1: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哦，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0: 真的，但自己很尴尬。嗯，
1: 对，很尴尬，啊，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0: 啊，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嗯，
1: 对，真的，所以这个思玉老师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哦，那也是见多识广，然后那能够把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哈，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在第一手就请这个思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这个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
1: 哦，
0: 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
1: 嗯，
0: 好，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
1: 嗯嗯，
0: 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
1: 嗯，
0: 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
1: 哦，
0: 星光三月镇，
1: 非常方便，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也邀请大家哈，有空，都可以来一起来参加，
1: 或是南部的朋友，
0: 对对对，
1: 就7月18号，
0: 7月18，那台北是要9月了
1: ，OK， 好，
0: 9月12这样，
1: 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郑思玉郑老师带来这一本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卖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
0: 好，谢谢，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1: 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

0: 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的一天，那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现在可能有些人没上学啦，因为是暑假期间哦。但是如果以上班来讲的话，天气还蛮好的哦，甚至还蛮热的哦。像目前我的手机显示现在是33度，但是呢在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午后的一些阵雨，好，降雨几率大概是 30%。 不过基本上这几天就是你看一下那个显示，大概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但是那个降雨几率下雨的时间可能就是落在那种下午时刻啊，然后几率可能就是40-50% 左右。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你的出没时间，好，如果遇到这些时间的不要说啊，那个早上天气看起来还蛮好的啊，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带一下雨具，好，携带一下雨具，因为有可能会降雨。那另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像是现在有些是要防太阳的，好，但是你要知道，防太阳就是雨伞。当然有遮蔽物是可以防太阳的啦，但是有一次我经过那个专门卖伞的店家，然后就那个店家他是专门有制伞的，就是他是有工厂的，有制伞的，可以修伞的，那他的伞也蛮贵的，不是说那种抛弃式的一把就是100-200块的那一种，好啊，我只是经过啦，只是刚好听到他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齁，就是他在看客人的伞一打开之后就说，哦啊，你这个塑胶的啦齁，你上面这是塑胶的啦齁，你这层黑色的膜是塑胶啊，那个夏天不要用这种伞啦。好，小时候是真的知道有什么叫做雨伞跟阳伞，好，然后但是后来就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伞拿起来好看看要遮雨还是遮阳都可以啊，好啊，原来也是有讲究的。好，那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哦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好，这个是我无意间看到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共鸣哦。就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然后而且呢地瓜叶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有一个成分是现在很红的瘦瘦针的主力成分，然后这个成分可以让你的大脑中枢有饱足感，好，所以呢这个成分你如果要留着，好，那烹饪的方式用哪几种呢？我有讲过说我地瓜叶我通常就只会用来炒。

0: 哈，或者是这个像面摊的那种水煮的啦哈。哎，我没有想过哈，就是我在搜寻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跟你讲哈，医师说你可以用蒸的。然后我想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这个思考逻辑哈，不是不会，而是从来没有这样以为哈，没有这样认为说地瓜叶可以用蒸的哈。啊，如果用蒸的，在节目当中就有讲到，用蒸的还不简单，蒸的其实是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哈。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所谓的大同电锅哈，不是帮他打广告，而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多人家里有大同电锅哈。啊，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可能为了煮出更好吃的米饭啊，或者是使用习惯啊，或者是方便啊，有些人也会用电子锅啦哈。那有一些长辈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啊，大同电锅很不错啊齁，啊可是如果饭放在里面啊保温的时候，那个饭有时候都会干掉齁，啊电子锅煮出来的饭比较好吃齁，或者是说它这个保温久了一点之后，它的饭粒水分比较不会干掉齁。好，那就看个人齁，看你的嘴刁不刁，有没有这么的聪明辨别的出来啊。我是没有啦，我是觉得有电锅就很好用了齁。那也讲到有很多的留学生其实齁就会把这个电锅带出国齁，陪伴他们在异乡的岁月。然后每次呢，有些外国人想要煮一些米来吃的时候齁，虽然在国外煮的米不见得是我们这边的品种齁，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米也超好吃齁。你知道台湾的米也曾经，你知道日本米很好吃，但是台湾的米也曾经到日本去比赛是有得过奖的。好，米分非常多的品种，好，所以我们台湾的米很好吃啊。在国外可能就是什么泰国香米啊、长米啊，好啊，什么西班牙米啊， blah blah blah, 你可能都觉得没有很好吃。可是不管如何，外国人他们要煮米的时候，不是不会煮，就是他会比较麻烦。好，那我们真的有这个电锅神器，煮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哈。很多人看到外国人看到这个电锅哈，都会觉得哦，超神奇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超有趣的，他就说呢，有一位好住在台南的日本留学生，好啊，人家也是从他的国家带了一个电子锅来台湾留学，就后来他的电子锅坏掉了，啊，坏掉之后呢，他就在那个翠上发出求救讯号，好说他原本自己在用的电子锅已经宣告阵亡了。那因为人家日本人嘛，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嘛，每天还是要吃饭啊齁，饭是主食啊齁，所以他就跑到台南的电器行要去寻宝，想要买一个全新顶着用。结果后来一进店里面呢，他没有看着那个上面有液晶萤幕啦，主打高科技啊微电脑的日本品牌，好自己是日本人啊，我们这边要买日本电子锅很简单嘛齁，他没有去看他们自己家乡的那些品牌齁，哦他的目光被角落那一排外形复古颜色五花八门的大同电锅狠狠的吸住目光。好，那对日本人来说，这种长得像半世纪前的锅子齁，简直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可能他们觉得真的很复古齁，对他们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个造型也很有趣齁。然后呢，当然他也知道说在台湾啊这个东西是家户必备的，可是他来台湾这么久没有亲自操刀过，所以呢他站在店里面就陷入了严重的选择障碍。好，所以他就忍不住上网发问。好，其实呢现在我觉得有网络平台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齁，你常常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在上面问，然后问了之后下面就会回帖子，好，然后就会说啊我现在很急，在线发问，在线等，好，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等大家的答案啦齁。好，那其实我觉得网络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齁，所以他是上网问说啊如果我现在这个砸钱买下去的话齁，要挑哪一个型号或者是什么颜色齁，然后另外让他满头问号的是，这看起来结构简单到不行的锅子真有传说中这么神这么好用吗齁，啊结果他的文一贴出去之后，哦那个帖子可热闹了齁，立刻唤醒了台湾乡民血液当中的电锅文，然后留言区瞬间就变成大同电锅的直销大会，好，大家就纷纷跳出来替这位外国朋友上了课，好，然后呢，就有些老鸟们就直接点破一个残酷的现实哦，就说啊，如果你是买它哈，为了煮出好吃的白饭，你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这个电锅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然后乡民朋友给他一个极度贴切的封号，叫做六边形战士，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蒸煮烤 炖，样样都行。好，但是呢，每一项的极限大概就是都拿个70分。好，就是说它达不到顶级餐厅的标准，但是对于想要填饱肚子的普通人来讲，这70分就已经是完美无瑕的生存利器，真的很好用的啦。好，而且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只要你会倒水，只要你会按开关，好，就绝对不用担心整锅烧焦。诶，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诶，齁，你知道那个电锅煮出来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可以吃，齁，不会让你损害食材，齁，一定都可以吃。好，然后所以接下来呢，网友们就开始如数家珍的列出这个神主牌，齁，几台电锅的实战成绩，齁，从最基本的蒸包子、蒸水饺、热剩菜，到进阶版的卤牛肉、炖一锅软烂的控肉、熬一锅绵密的红豆紫米汤，通通都难不倒它。好，那在这边插播一下齁，勾扎时准得用电锅的时准齁，当然就是煮饭嘛。好啊，基本上就是妈妈们都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外锅倒多少水，内锅倒多少水，然后这样用，对不对？齁，其实我后来齁就是看那个美食节目啊，然后就觉得什么电锅齁，美食节目他没有用内外锅，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在上面开始煎起来了，你知道吗？直接在里面炒起来了，你就觉得神奇到了极点齁。好，那不过在这边讲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齁，其实它同样是电锅，它有分不同的材质齁，有那个北提亚诶齁，阿玛乌阿鲁米诶齁，不管是锅盖或内锅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齁，大家比较没有疑虑的齁，可能就是去买那个北提亚诶齁。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种用法齁。然后另外呢，这个乡民网友在下面回问还说齁，这个蒸蛋啊跟蒸鱼啊齁，这种要控制火候的菜色齁，啊你怎么控制火候？电锅没有火，对不对？嘿，就是外锅的水，只要你的水量可以抓得很准齁，大同电锅一样可以帮你无脑搞定齁。所以这哪是买锅子，根本就是买了一个不出声的二厨齁。所以呢，讲到这里就是非常有趣齁。那当然针对留学生最在意的煮饭功能齁，台湾老手们也传授了不传之秘齁。首先重点，这个可能我们是尝试，可是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都知道齁，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按钮跳起来就可以马上开饭了，这是菜鸟才会犯的错误。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的使用那个附赠的塑胶量杯，然后当按钮跳起来的时候，你要忍一下齁，让它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齁，等水气都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再用饭匙把底部的饭整个翻松，多余的水分散掉才会好吃。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

0: 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这首还蛮舒缓的作品，叫做 You Will Never Know， 好，你从来都不知道。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聊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在台南念书的日本留学生，因为他的电子锅坏了，好，所以他就来问大家说啊，那他现在在电器行，好，那我们很习惯的这个大同电锅要怎么选，好，要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买什么样的颜色。结果后来呢，这下面的贴文大家就讲得很有趣，好，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诶，那个煮白饭这件事情齁，那网友就说呢，如果想要煮出好吃的白饭可能会有点失望齁，因为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齁，而是他蒸煮烤炖全部都可以齁，啊，另外如果真的要煮饭的话齁，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用附赠的那个塑胶量杯齁，然后跳起来之后齁，就是按键那个按钮跳起来之后齁，还不能马上吃齁，要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等这个水汽完美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必须拿着饭匙从底部把饭整个翻松，让多余的水蒸气散掉，那经过这些仪式，好，这一锅70分实力的白饭口感可以勉强追上那些高科技的电子锅，好，所以呢不知道你平常在家里用这个电锅煮饭的时候有没有用这样的这个程序来煮，好，来做，好啊，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吃哈，哦。那个之前我有听说过什么要煮的时候啊，第一个油啊哈，哦，这样饭看起来就会晶莹剔透哈，哦，啊，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滴了油之后饭就比较容易坏掉哈，哦。如果你没有马上吃的话了啊，如果你有马上吃，你也可以实验一下下了哈，哦。好，那另外呢？更神奇的是齁，有那个民间高手直接把大同电锅当成烤箱在用齁，怎么用齁，只要在外锅底部铺上一层烘焙纸齁，把完全退冰的面包或者是披萨放进去，不要加水，直接盖上锅盖，按下催煮键，等开关跳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块底部酥脆上层暖嫩的完美的加热面包，哦，所以这个是隐藏版的外挂功能，哦，所以很神奇对不对，哦，反正它就是会加热嘛，哦，那所以就是可以用很多的用途，那至于该买哪一个型号，哦，过来人的标准说，哦，永远只有一个，你就直接上11人份，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留学生自己一个人买11人份要干嘛，哦哦，啊，我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我又没有要煮11个人的饭，为什么要买11人份呢，哦，网友说你一定要直接就买11人份，而且一定要买自带保温开关的机型，哦，因为为什么呢，买太小，哦，你以后如果要炖一只全鸡都会卡住锅盖，哦，所以买比较大，你只要弄一整只鸡进去都可以盖得住这样子。好，那另外也有人分享他当年在外地读书的极限操作，你知道那个去国外念书那个在外面吃饭很贵呢，我们熟悉的美国就已经很贵了，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去欧洲玩的时候都该该叫有没有，因为他们吃饭真的超贵的，所以就自己煮嘛，那自己煮那怎么煮呢，哦，有神人就利用电锅的高低落差，好，直接一锅同时搞定四菜一汤白饭外加一道甜点，好，那平常就只要底层煮饭上层蒸个肉，出门随便买份烫青菜，一餐就可以完美解决，好，所以这个需要智慧你知道吗，你如果买11人份有没有齁，然后你想想看如果11人份的空间它可以你买的容器可以放在下面齁，就是比如说分左右两边啊，分四格啊齁，只要放得进去啊齁，你就是每一个容器就是一道菜嘛，啊，另外它也可以往上层发展，你知道那个有卖架子的有没有，好，只要盖得起来可以同时蒸，哦，那就是很像古时候的蒸笼有没有，好，下面煮汤，好，然后上面就是好几层，你要蒸几层就有几层，然后同时好一锅直接可以一锅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要省餐费又要省时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好，

那还有人问一个无聊的发问哈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觉得基本上哈，在学生时代，大家的想法都很天马行空啊，也很有实验精神，也很有追寻那个追根究底的心哈啊。后来上班久了，然后每天很累的时候哈，你都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好，来问问大家哈，曾经真的有人这样问哦，就说啊，为什么这个电锅永远都只有圆的？好，为什么没有做方形来省空间？诶，真的诶，电子锅现在有些，你看那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电子锅有些已经开始是方形了，有没有？哦，啊，有些还强调说是那个外形要很漂亮啊，颜色要融入家里啊，看起来不要像那么电器啊，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摆设品，有没有？哦，外形也是很重要的齁。啊，为什么我们的电锅永远都长得一样，不要做正方形的勒？好，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好，其实它是有真正的物理学的原因。好，那大家就当成一个有趣的有趣的这个学习哈。哎，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锅子靠的是底部加热，让水蒸气在锅内循环，圆形的内锅可以让热气均匀的绕流，不会产生死角冷点。好，那如果做成方形，那四个直角绝对会让食材热度不均，好，熟度不均，甚至会一半烧焦一半还没熟。好，所以这个原理真的很棒诶。那人家其他人做正方形的嘞，人家其他做正方形的，他电子锅他不是用水蒸气他不是用水蒸气啊，他没有外锅啊，对不对？好，它没有外锅加水啦，好，那个原理不太一样啦，好，所以呢，有没有人去查过那个我们的电锅到底是多久啦？好，你知道以前有那种大同宝宝有没有？好，那个上面都有写编号的。好啦，反正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用的非常好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家电神话啦，好，那现在有日本的年轻人也想要买，好，而且说真的，你知道那个很多人会去日本扛那个就是电子锅回来，那在台湾当然也是买得到啦齁。你有没有去比过他们两个的价钱？齁，其实有很多电子锅动辄上万块钱。齁，然后另外呢，按键比飞机的仪表板还复杂。因为它现在上面都有液晶面板嘛，然后有功能键啊，如果上面有写中文还好，可是写中文有时候那个第一层按下去还有第二层，有没有？要一直按。哦，真的很麻烦啊，我们的那个电锅直接一键按下去就好了，大人小孩全部都会，对不对？好，你只要搞懂里面内锅外锅各自要放多少水就好了齁。所以呢，我们这种是一杯水就可以搞定全家晚餐的暴力美学齁，然后外加呢就是那个价钱齁，其实几千块就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所以这个年头呢，连煮个饭都要搞得像高科技实验齁。那有时候齁回头看就觉得说齁，我们这个简单粗暴的六边形战士家里每个人都有齁，真的阿嬷的智慧果然是不会骗人的齁。那个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开创一下，就是你们的电锅挑战一下啦齁，你一锅出到底可以出几道菜齁。还有另外呢，除了煮饭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齁。所以其实那个也有网友讲说齁，他去澳洲读大学的时候齁，有把这个大同电锅带去，然后他干嘛呢？他说在宿舍里面煮火锅吃齁，也是啦，可以啦，可以加热都可以做得到齁。哦，煮火锅呢啊，今年过年围炉要不要这样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 Best Tree Boy 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其实现在齁，国小有很多的英文老师齁，因为双语教学嘛，然后呢就很多英文老师齁在放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放 Best Tree Boy 的歌曲。为什么？因为这些英文老师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刚好是这个团体啦齁。所以搞得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齁，如果他们的英文老师有放歌给他们听的话，因为他们中午午休时间会放歌嘛，午餐时间会放歌嘛齁，然后英文课也会放歌嘛，他们就会认识 Best Tree Boy。 那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 Boy 了，都是大叔了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是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 Headlight I Made You Love Me。 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这有关电锅的相关讨论哦。好，那其实电锅煮东西真的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不小心用错餐具蒸煮会让人困扰。那也有网友说这个妈妈都用电锅来蒸鸡肉，但是盘子又浅又大，然后就会变成没有有办法用防烫夹把它拿出来，那最后就只能等鸡肉放凉才能够顺利取出。好，所以就问说啊，这种方法有办法可以优雅的取出热食吗？好，我觉得现在好，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网问，对不对？以后可能我们这些事情都问 AI 了，是不是？好，那现在起码都是活人回答你啦，因为网友都非常的热情。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他刚才讲的情况啊，就是说啊，因为

那个蒸好鸡肉之后要用防烫夹夹的时候，但是因为盘子跟电锅锅壁距离太窄，好，所以那个防烫夹是进不去的，好啊，就算是把盘子靠边也没有办法取出。完了，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妈妈不会用稍微小一点的盘子吗？好，那另外呢，这个原po就说啊，那他本来想说用抹布齁把盘子取出，但是可能在取的过程当中齁，可能就怕被这个锅壁给烫到齁啊，如果用抹布再加上手套齁，那可能就会碰到这个汤汁齁，那另外单手也拿不动盘子，所以就只好等鸡肉放凉再拿出来齁。好，那个就是文章po文之后，很多网友就推荐说啊，你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拿，不如用夹子或筷子把肉一块块的夹到另外一个盘子来摆盘，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反应真的很神奇，有空发文啊，动一下脑筋都不行吗？有些当然是可以问啦，可是有一些像这个是逻辑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啊，你蒸的时候可以垫高一点点啊，那蒸完之后比较好夹。那另外也有人说有单边的防烫夹，用那个比较方便，但是太重的可能会拿不出来。那有人讲说可以用锅铲先把它撑起来，再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好，那另外也有人说啊，如果你不想使用其他的工具，其实你可以把防烫夹先放进去一侧，再把放进去的那一端转到比较窄的那一侧，另外一端就可以放进去，顺利将盘子取出。哦，这个感觉上也是一个智慧的功法齁。好啊，另外呢，由内行的老饕建议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大家要学的齁。他说齁，像那个盐水鸡啊、甘蔗鸡啊这些冷熟食，加热的方法不可以直接蒸齁。他说你可以在空的电锅里面先放半杯水，等蒸汽冒出来之后再开盖把鸡肉放进去焖齁。这时候进去焖的时候就可以把电锅插头拔掉。好，那等大概10到15分钟鸡肉就会温热，而且这样的蒸法鸡肉才不会柴。好，所以虽然我们的电锅只有一个键，但是你在使用上有一些技巧，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盐水鸡、甘蔗鸡，他说你不要直接放进去之后再按那个键啊，你应该是先放半杯水，好，先让这个水蒸气冒出来之后再开锅把它放进去，然后电拔掉，用焖的方式把它焖熟焖热，这样鸡肉才不会柴。好，又学了一个技巧齁，所以那个技巧很重要齁，有时候就是江湖一点诀啦齁，工具都一样，但是使用方法不一样，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 Jolene 蔡依林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哦。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我们听哪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呢，叫做《第三人称》，一起来欣赏。

第三人称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也就是七月八月哦，正声广播公司有几个有趣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报名。首先第一个是 for 小朋友的哈、哦，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那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下午，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费用是1000块钱，来到这边呢，这个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欢迎小朋友们一起来这边体验这些有趣的活动哈。那这个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本身非常的厉害哈，因为他是双语媒体教练，好，双语教练，好，英文非常的好，目前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同时他自己有录制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奖跟主持人奖的提名。好，那所以呢，就是透过 Teacher Kelly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好，那整个费用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照片记录会放在云端，请大家自行下载。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以帮他报名，23617231 23617231-7557。 好，那这个是 for 小朋友的，那我们大人有什么样的班可以报呢？7月份，7月28号我们要

啊，录下来的东西，好，怎么样剪接，好，可以做出一个很棒的片子。好，那这个我们有老师可以来教你。这个老师呢叫做洪阿叔，好，目前是社区大学的讲师，非常擅长摄影剪辑跟教学，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的教学经验。那同时呢也荣获了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那所以很会教。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个手机的好是拍影像的，那如果说你有广播梦，想要来体验一下广播的感觉，想要来主持广播节目，那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了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开到第8期了，好，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的课，好，总共有10堂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整个班别是小班制，只要收6到10个人左右，好，那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广播班的朋友 2314-9121 是报名的电话，2314-9121。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来分享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提出教育政策周周如果蛋，升级儿童的营养午餐。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提出了教育政策，提出周周如果蛋，升级儿童的营养午餐。为了让彰化的儿童吃得更健康，民进党提名的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提出教育政见周周如果蛋，免费营养午餐升级计划，中小学童每星期都吃得到鲜乳、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质。陈素月表示，彰化县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鸡蛋、鲜乳以及水果重要的生产基地，周周如果蛋是专门为彰化的儿童量身打造的长期投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的说法。
5: 目前的营养午餐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乳品跟这个蛋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未来每一周都希望有这个乳果蛋，就是水果这个牛乳或者是豆浆，或者还有这个鸡蛋就是我们要这个延续，那营养补充不打折。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彰化县是农业大县，那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在全国就是产量都是名列前三名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鸡蛋、我们的蔬菜、我们的水果，还有包括我们的牛奶，我们彰化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个产地所以我们也要支持我们彰化这个农业，支持我们农民的一个通路。所以我们对于就是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团膳业者都是能够优先采购我们彰化县内的农产品，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或者相关的乳品，让地产地销产地直接到餐桌这个也是让就是教育跟农业能够就是互利那我们另外就是要补好这个蛋白，让午餐更营养，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强化这个食材的来源管理，落实三张一 Q。 那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健康就在他们的学习上才能够更有利因为这个健康的话才让他们在精神上能够更专注在这个学习上那另外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很多时间都是在学校所以我们也要让家长安心让他们就是对于学校的这个公餐有一定的一个信任跟这个信心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公餐，让孩子们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让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让营养午餐也是生活教育的一环就是这个食农教育我们希望就是说结合这个食农教育还有习食教育，从每一餐的这个公餐上认识土地，珍惜食物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在也可以让我们的业者在公餐上能够精准公餐让

0: 三或的农业跟学校能够形成更紧密的一个支持网，好让这个农产呢、啊、哈在地的一个农产有更稳定的一个通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营养午餐几乎全国哈、应该在115年度全国22县市应该就都会实施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那当然每一个县市它在这个价格的定定上哈、就是不太一致哈、可是这个我们就是说未来对彰化县的一个供餐，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餐费就是要完全反映在食材上，好让我们的这个业者了哈，就是说在这个营养午餐的供餐上哈的这个成本哈不要有压力，好这样子才能够顾到这个供餐的一个品质，让我们的孩童能够吃得健康，好这是我们未来对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政策啊，还有这个要求哈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1: 彰化县议会民进党团总召李君玉他也表示，彰化孩子吃彰化在地生产的鸡蛋、鲜乳以及水果，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也吃的更安心。接下来听听看李俊玉的说法：
2: 营养午餐再升级，更照顾农民。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拢知影现行哦，就是说周周啊有鲜乳，有那个豆浆啊，然后呢有蛋，但是我们的水果方面哦。尤其咱彰化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公属性的吼、我们的食材，我们的水果，为什么吼、一直我们的自己的那个、政府都不重视吼、所以受我管定吼、李召局长做李会这段期间已经了解吼、包括讲啊，要安那让咱的营养午餐升级，让我们的孩童大家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以外，也够想着讲吼、真正的照顾农民吼。所以说、今天应该是叫做营养午餐再升级，更照顾农民。我来举一个上个简单的例子，就说咱数个馆长安那会当来了解咱基层，敢若讲咱的这个彰化县生产的芭乐多，你看咱的芭乐产量公属性哦比外县市还搁较济，敢若咱的下头甲溪州的芭乐遮尼济，但是有些人呢作秀做过头。为什么？因为芭乐是一种延续性的灾害，尤其是顶一边落大雨。咱的四位立委知影讲哦，芭乐落雨以后，不是马上会显现灾害，伊是爱叫做延迟性灾害，超一礼拜哦，那些灾害才跑得出来。但是有的人为了急着作秀，啊，结果就去看芭乐园，看看讲啊，这也无安怎，就给他淹水尔。但是咱的数位立委吼，啊，伊非常照顾农民。啊，所以讲，伊知影讲，延迟性灾害应该是一礼拜以后再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数位县长，就伫迄个7月3号吼，啊，再去下头，再去溪州吼，啊，再来看芭乐，啊，那时候就显现出来。这就是表示讲哦，一位要当县长的，真正要了解我们彰化县，真正知影讲咱彰化县各种产业哦，要安那来照顾咱各行各业以外，嘛爱吼。爱当来照顾到咱的这个农民啊，所以讲啊，咱今日这个记者会哦，啊，这个营养午餐再升级，让农民哦啊，这个过得更好哦啊，所以讲我们党团哦全力来支持，未来啊在议会里面哦，还需要党团来配我们县长哦来做什么啊这个施政方面的这个帮忙，彰化县议会党团哦啊一定哦全力以赴。
1: 另外，彰化县餐盒工会理事长王宇凯也大力的支持周周乳果蛋、鸡蛋以及鲜乳，原本就在营养午餐的固定菜单内，优先采购彰化在地生产鸡蛋以及鲜乳，团膳业者与蛋农、酪农伙伴互利互惠，再加上新增加的彰化当季的水果以及蔬菜，营养午餐的团膳厂商乐意配合落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昌和工会理事长王宇凯的说法。
3: 工会全力支持周周乳果蛋政策，让孩子每周都享有均衡的均养。彰化作为优质鸡蛋鲜乳水果的大县，优先使用在地食材，不仅让孩子吃得更安心，也带动地方农业发展。我们期盼未来有完善的配套措施，让这项政策能顺利推行，真正惠及

0: 每一位孩子。
1: 陈树月也表示了，周周如果蛋是从彰化这块土地出发，专门为彰化下一代量身打造，不只是教育政策，也是彰化在地农业发展重要的契机。因为彰化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湾最重要的鸡蛋、鲜乳以及水果的生产基地，更是蔬菜供应重要的枢纽。优质可靠在地新鲜农产品，当然要先照顾自家的子弟。而营养午餐是最好的生活教育，透过食农教育，可以让孩子了解食物从哪里来，认识自己的土地，并且教导孩子们要学会珍惜每一项食材。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的活动。彰化市公所为了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协助提升其子女的竞争力，从民国89年开始，低收入户与单亲家庭、国中小生免费课业辅导班。实施以来屡获好评，为了因应国际化的趋势以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市公所转型推出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希望能让儿童能够多方的学习，快乐成长。市公所从民国89年开始，专门为弱势家庭子女开办免费课后辅导班，由分别就读大学或者是高中职，包括彰化师大等大学，以及彰化高中、彰化女中、彰师附中、彰化高商、金城中学等高中职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老师，而且采一对一的方式辅导课业，实施多年。有鉴于国际化以及多元学习的趋势，掌握第二外语以及多元学习能力，能够使儿童更具有竞争力。彰化市公所因而转型，举办2梯次的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每一梯次招收30位的儿童。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的外语以及多元课程，中午则提供儿童爱吃的午餐。活动不仅可以启发儿童学习动机，而且多元的外语以及多元的课程能够帮助儿童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6: 暑假很多小朋友就期待参加夏令营，因为夏令营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又活泼。我们这是针对我们自强户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我们提供给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种免费的夏令营哦。

0: 咱今仔一张摄影五天一礼拜起来，贵个较贵个是两三万块，啊，上少个嘛也有七八千块，啊，对一个家庭来讲啊是不小的负担。所以咱公所为了体谅咱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同款的吼，咱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吼，分成两班吼，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所以秒杀了吼。咱今年的课程除了有演艺个音译跳舞唱歌，我们更有户外的生态观察到户外西餐由精神高中的生物老师李志颖老师带领小朋友去野外看昆虫去认识生态环境，还有一些植物等等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吼，公所一开放这样的报名，要赶快报名，否则秒杀就会报名报不进来的。我们感谢家长的配合，我们也感谢很多老师的参与。
1: 成长营活动在彰化市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举行，第一梯次参加的对象是涉及彰化市暑假过后升小一至小四，而且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儿童，自即日起到7月17号。第二梯次参加的对象是涉及于彰化市暑假过后升小四至小六，而且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儿童，从7月20号到7月24号，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作者格雷特尔·埃里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在大自然中，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死与生的象征。瀑布般的流水可以看作流逝复流逝，一种朝着死亡方向落去的势能复又重生。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当中，河流是穿越雨林的冗长流动，是孤独的水道，是坚固的东西，是陷阱。在海明威的《大双星河》中则相反，河流是容纳疗愈之所。水毫不费力地承载着我们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物，死亡和创造，我们可以沉溺其中，也可以漂浮其中，只可活着。在纳瓦霍神话里，雨水是太阳落下的精液，这是飞机上偶遇的一位乌鸦印第安女人告诉我的。传统的乌鸦印第安人认为水有疗愈作用。我们飞过黄石河上空的时候，她对我说，那里是她居住部落的土地。过去部落里的传话老人每天早晨都会招呼我们尽量喝水，并让水碰触到身体。他们以前总是说，水就是你的身体。俯瞰下方的焦土景观，不难理解水那真实的和存在于想象中的威力。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地邀请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我们时常如河流一般，轻松而有力，胆怯却危险，清醒又浑浊，旋转着，闪动着，静止着。情侣、农夫和艺术家至少有一个共同特点，对干和奇的恐惧。在休眠的日子里，我们不再开花，内在的干涸只有想象和精神之水的释放才能缓解。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微妙。不过，一个好的浇灌者明白这些，水太少会生出杂草，水太多会使土壤退化，这跟来了容易的钱会削弱人的进取心是同一个道理的。梭罗曾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应如河流一般清晰，虽是同一条水道，但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今天早晨，我在狭窄的干水渠里走了走，碎石板开裂成了大方块，像空镜子一样支撑在渠坝上。一束莴草把其中的一块石板钻出了洞，根部四散而开，像鹰钩鼻一样向下延伸。更远处，一座采石场的红色岩石上带着石化的水波纹痕迹。就在昨天，一场骤雨把一条细小的水流送到了这些凝固的起伏下方。水流路过的地方，在我脚下的沙地上刻下了同样的水迹。即便在这个里里外外都受到干旱威胁的干燥之地，水也在自我记录，无论多古老、多晚近，还是多短暂。各位听众，

0: 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作者格雷特·埃里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炼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事件持续追查，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14日公布第三批至第五批超标油品流向台中市的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并同步更新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名单。问题油品下架回收量及跨局处稽查进度，截至今日已下架回收问题油品累计69040公斤。食安处表示，第三批超标油品为中年大豆沙拉油，衍生11项产品26个批号，今日公布台中市52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第四批超标油品为中年纳豆沙拉油，衍生10项产品22个批号，公布台中市34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第五批超标油品为中年纳豆沙拉油，衍生21项产品62个批号，公布台中市79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上述业者均停止贩售相关产品，完成下架回收，并配合卫生机关后续查核。食安处强调，市府将持续掌握第三批至第五批超标油品在台中市的流向及受影响业者名单，并配合中央抽验及台中地检署侦办工作，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立即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

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一张脸可以说出什么故事？一个动作姿态又藏着什么心情？今年夏天由文化部主办，国立台湾美术馆执行的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艺术咖曾水水将带领孩子们欣赏馆藏作品，学习台湾台语与艺术创作，从观看人物开始，一步步走进画中人的世界，展开一场结合艺术、语言与创意表达的夏日体验。营队规划囡仔组与少年组共四梯次一日营，邀请8至15岁儿少学子共同参与活动，以台湾台语作为艺术学习的重要媒介，鼓励孩子在欣赏艺术互动交流与创作实践中，自然运用台湾台语进行观察、思考与表达，让美术馆成为艺术学习与语言文化相互交织的场域。活动开放报名以来即获得热烈回响，欢迎有兴趣的亲子把握机会踊跃参与。延续历年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结合艺术与语言教育的核心精神，今年体验营以艺术咖曾水水为主题，从国美馆馆藏人物作品出发，引导学员观察人物的表情、视线、姿态等画面细节展开观察，进一步思考艺术家如何透过色彩、光影、笔触与构图塑造人物形象与情感。课程精选多件不同时期与风格的人物表现与肖像作品，包括黄土水、甘露水、连剑心、变相图、吴炫三、戴珠法少女等，带领学员从观看理解到想象，一探人物背后的故事与关系，感受艺术家笔下丰富多元的人物世界，也培养艺术欣赏与观察表达能力。本次体验营由国立台湾美术馆承办单位基林地创造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长期投入戏剧教育与儿少创作教学的斜杠青年创作体验教员团队再次共同策划执行，以看见、说出、演出、做出作为学习架构，从艺术导览欣赏、艺术互动学习到成果创作，引导学员以台湾台语描述人物特征与情绪感受，再透过身体构作、角色转移与团体创作，将画中的人物转化为立体且可感知的创意画中人。本次营队将提供台语占比70%以上的探索场，以及台语占比90%以上的进阶场，让台语能力不同的学员都有更多机会一同体验。营队即日起开放报名，名额有限，欢迎8至15岁伊纳少年家踊跃参加，一起走进国美馆观察作品、观看人物、创造人物、发现艺术、语言与想象力交汇的无限可能。2026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等你这回来增水水。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4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英法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
感谢听众。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南投旅游好康月日前举办启动记者会，南投县政府观光处陈志贤处长指出，此次活动鼓励自由行旅客漫游南投，拉长停留时间，并带动在地观光效益，推出消费满百即抽大奖，支持永续再加码的双享购优惠。而对于团体旅游也同样重视，针对旅行社寄出实质奖励，包括鼓励近邻旅游、团体行程规划低碳、近邻游程、安排合法住宿或取得第三方公证及国际认证的减碳近邻游程的证明者，都可以依规定获得人数加成计算，提高竞赛积分，增加获奖机会。住宿南投旅行团还可以额外加码抽体验券。
1: 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徐叔啊县长来主持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月哈。那徐县长上任之后哈，为了推动观光首都宜居城市哈，那特别针对永续旅游啊观光的一个推动非常的重视哈。那所以呢，也为了振兴我们国内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到南投来旅游，然后配合我们的永续旅游的行动，然后去年我们就办理了第一届的南投旅游好康月哈，那也造成了轰动哈，那在总奖金就400多万的一个特斯拉之下哈，我们吸引了超过1600万的一个消费登录哈，可以说花了小钱哈，能够吸引扩大很多的观光效益哈，所以许县长也为了配合接下来交通部观光署在9月份哈会正式提出这个观光署会提出这个奖励措施啊，就是针对住宿加码的部分哈，那我们县府也提前来开跑啊，能够从6月19号啊到10月31号哈这段期间哦，我们寄出了这一个1300万的一个总奖金哦，那总奖项的话超过1100个奖项哈，那里面呢特别我们就是只要游客到南投的一个合法这个店家消费100块哦，你就可以登录有一组的这个抽奖序号哈，那另外我们针对永续店家的支持的部分哦，也可以再加码一组这个抽奖序号，另外还有住宿合法旅宿以及来参加我们世界茶叶博览会我们也会特别的加码一组的一个序号哈，那另外在永续店家的部分，我们还有开一个专区哈，来这一个进行这个专区的一个好康的一个抽奖哈，所以是多重送哈，那今年的我们最大的奖项就是双 B那包括 BMW 跟 Benz 这两个电动车哈是我们的最大奖，另外我们也有今年的首创的一个南投五大旅宿的这个大满贯35页禁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总共有5组哈那这5组里面的游客抽到了以后，他可以来南投体验35晚的这个旅馆跟民宿那这奖金哈高达10万块哈，所以是非常的这个丰厚哈，那另外包括哈5星级的旅馆民宿还有这个 iPhone 17等这一些奖项哈非常的多哈，那欢迎游客来南投观光旅游消费哈，那另外我们针对感谢我们很多旅行业者哈带这个团体客那这些团体客的部分，我们针对入境旅客有提供了150万跟团体这个包括

0: 这个国内旅游的这个旅行业者的话，国旅的部分也有200万的这个奖励哈，就是你只要旅行业者在6月19号到8月这段期间，还有9月到10月这段期间分两个阶段你只要带越多游客到南投来旅游就可以获得最高奖金25万元哈。那另外我们针对一些旅行业安排一些永续的店家，或者是有经过这个低碳流程的认证的部分哈，还有国际认证的部分，我们也特别给他们人数上的一个加成哈。那最后南投这个好山好水哈，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自然景观还有我们的特色人文，还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哈，四季都适合来旅游哈。另外我们的这个接下来自行车节哈、健行节还有温泉季、星空季，还有露营嘉年华，还有花卉嘉年华，还有世界茶叶博览会跟万里永渡所以欢迎大家来南投享好康抽大奖然后体验南投不一样的永续观光旅游的魅力。
1: 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协会卯进祥理事长表示，配合南投旅游好康月，南投县各个产业已经做好最优质的迎宾活动，要让所有来到南投的旅客拥有最美好的旅游体验。
2: 那在这个食宿游过行，我们南投县各个产业在最近县府举办这么好的好康大抽奖，那我们做好非常好的迎宾活动，来迎接所有全国各地来到南投旅游的贵宾们都拥有非常好的抽奖券。那这个礼物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每100元就有一张抽奖的号码，所以期待大家来这边玩得开心，采购也开心，住宿也非常的亮丽，欢迎大家。
1: 此次活动只要在活动期间与南投县合法店家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到活动网站登录发票，到永续店家合法旅宿茶叶博览会消费，还可以获得加码抽奖机会，消费永续店家更可享抽奖券加倍，并独享永续专区专属奖项。观光处指出，南投旅游月月都精彩，周周都好玩，后续还有南投星空季、南投温泉季、日月潭国际万人永渡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等多项盛事，诚挚邀请旅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或骑乘自行车，以低碳永续的方式感受南投的山林生态与文化底蕴。

0: 打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台艺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义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当然呢，待一下庭呢，我们主任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检察官对于这个违罪的案件处理啊。其实我们在讲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啊，不管是在网络上的朋友、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违罪哦，因为事前呢，这个新闻事件呢，这个失窃的这个奶茶包哦，这个缠送了4年呢、啊，而且法官还批这个检方自找过劳等等哦，这个有很多的话题呀、啊，还有引发了一些这个舆论的热议啊，那么也甚至质疑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滥用追诉啊，浪费司法资源等等。那当然，检察官对于这个损害金额很少，算，但是。这个侵害法益哦很低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也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违罪哦。所以待会呢会由伟义检察官呢，其实他自己原本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然后呢也是代理过这个家长，其实他以这个资深的办案经验，还有就是看这件事情的态度哦。其实我觉得说小案不等于是没事哦，但是从25元的奶茶到75元的咖啡，我觉得可以看看检察官他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个违罪的案件。其实法律也有人情的，好，但是呢公平是不能少的，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伟义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之外呢，好，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庭中呢，这一次由法务部督导了台高检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来彻查问题有品的一个事件，守护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安健康。那针对日前我们在看到的部分市售了有品遭到这个检验出所谓的致癌物，那当然立即也成立了启动打击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督导所属的各地方检察署，包含了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还有地方的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整合整个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法务部的调查局廉政署团队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这个分进的一个合集，也详实的来搜集

证据，积极的来厘清事实，包含了权利怎么样来去守护我们的食安权益。那再来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一个具体个案，来从严从速的侦办。那么也请了高检署督导所属的各检察机关跟食安团队哦，强化的就是横向联系，来处理如何来去这个如涉及了刑事的一个不法，怎么严查速办以及溯源断根。那目前台中地检署呢，在7月3号的分案侦办，由调查局台中市调处哦，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福部的食药署管理署。食药管理署呢，来了解整个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资料，依法查办。当然也运用如何在政风协处的部分，阻绝问题油品危害扩大。那么当然在整个督导廉政署启动的政风协助作为之下，各地的政风单位呢，在7月2号也在同在地的卫生单位到这个经销通路来确认下架回收跟实地查核，来厘清相关的流向，包含了掌握的进度，还有维护整个民众在食品的消费安全。那么说到了食品安全呢，攸关的就是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违法的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或者是涉及到其他的刑事责任，一些不法的业者，法务部也所属的检察官也将会秉持着从严肃办的一个执法态度。那么另外就是依法就责不宽待，那也呼吁我们全国的一个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哦，来因应整个遵守法规跟秉持良心善尽管理责任。那民众呢，如果知道任何违法的一个制品食品隐匿不报的话，或者是具有这个不法的情资，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现，或者是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手上有相关的一个情资的话，可以打检举电话0800007007，好，0800007007，为我们台湾食品来安全尽一份力量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由伟义检察官哦，这个夏庭来帮忙大家针对我们的违罪的部分，也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来帮忙大家解决。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那我们也要来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一检察官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这个下庭来解决这个所谓的违罪啊。那说到了这个小案不等于没事，我们从看看这个之前的案件里面哦，一个小动作可能牵连到就我们整个法律的程序。那这一次呢，要透过司法如何找到适合的处理方式，我们了解检察官呢，怎么样在法律跟被害人权益跟社会公平里面怎么样让大家取得一个平衡。所以生活中啊，我们常看到事情真的很小，但是小到可能呢，一杯饮料、一个商品，甚至一把雨伞，甚至几十块小东西。好，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故意不法取得或者是侵害他人权益等等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让蔡伟义检察官，也是这个我们的伟义检察官来告诉大家，针对这个违罪哦，大家对于这个看法不同不一啊。不过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违罪上面呢，我们怎么去处遇他。我们赶快来让伟义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我们常常在讲到如何这个获判哦，所谓的判断这个不起诉还起诉，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这个金额呢很低很低很低，但是还是被起诉哈。那当然我们就会了解一下，就是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说这个金额很小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这个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哈，不管是钱再怎么少，可能几十块，可是你。

0: 知道吗？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引发的舆论呐、啊。我们也针对今天这一点哦，怎么去处理呢？尤其是刚刚讲到了哦，这25块奶茶包跟75块的这个燕麦奶哦，那当然这个案件很多讨论，大家会想到这么便宜还需要注入司法，那是不是浪费人民的钱？然后甚至还有人说，那像这个案件是不是连这么小的检察官都要接？难怪会说过劳等等。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嗯，
1: 对，
0: 是。
1: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几个案子都是针对很便宜的东西，那检察官也把这个案子起诉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法院就是判决无罪嘛。
0: 嗯。
1: 那无罪确定之后，那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么小的案子，检察官
0: 也要
1: 对也要？把他起诉呢？好、哦，那因为这种案子其实会进到检察官的手里，都是因为有这个告诉人或者是被害人，他们有提出要追究，提出要告诉，所以案子警方才把他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
0: 嗯、
1: 案子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之后呢，检察官就不得不处理啊。好、哦，那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检察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案件。好、
0: 嗯
1: 哦，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会起诉，其实就这种被害金额这么小的案件，检察官起诉的比例其实是很，就我所知，跟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少很少的，对，
0: 这样、
1: 就是说你虽然金额少，但是只要说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中，你愿意承认犯罪，那也愿意赔偿对方，那也取得对方的谅解，大家愿意说，这个不予追究，好，那、甚至说如果你本身也没有很多前科哦，没有很多前案记录，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该会给你做缓起诉，给你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0: 嗯，
1: 职权不起诉处分，他案子就不会进到这个法院去做审理，也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案子，大家在质疑说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
0: 嗯是，
1: 大概是这样。
0: 嗯，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就说，您刚才讲的部分呢、哦，他可以理解他，可是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小的也要起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仇大恨？
1: 对，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双方可能有一些误解或有一些误会，
0: 嗯，
1: 然后是被告他就是死不认、死不承认，他觉得他就是没有犯错。哦，他真的这么小，他也没有必要去贪这个东西。那另外有些情况就是说，可能被害人或告诉人这边觉得这个被拿走或被侵害的这东西对他来讲意义很重大，那他不愿意跟他和解。那甚至还有一种情形是，其实双方另外都还有别的纠纷，那只是刚好这一件证据比较明确，那可能也被查到了。那所以两边都不肯互相相让。那其实在检察官处理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试行和解啦，比如说请他们到调解会，会他们去调解看看啊，然后或者是去法院那边调解看看啊。如果调解一个好的结果，检察官可能也是会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甚至是缓起诉处分啦，那也不会让这个案子进到法院去。
0: 还
1: 有当然就是说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把案子给起诉给法院来审判的。对，
0: 嗯，是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不过倒是哦，这个违罪啊，在法律上这个有明定的规定叫违罪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清楚，而且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去定法哦？它是针对什么样的案子？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1: 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违罪哈、哦，在法律的用语上哈、哦。法律的规定里面没有
0: 这个
1: 罪去做定义，
0: 嗯，
1: 对。那我们实务上大家在讲说违罪不举的，就是不把违罪这件事情把它拿来起诉判刑，这个用实际上的解释大家比较理解哈，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就是指刑事诉讼法376条所列的案件，
0: 嗯，
1: 那上去的列的案件是什么情况呢？哈，它有两种，第一个是依照刑度来区分，就是说那个罪名最重本刑是3年以下的案件，
0: 嗯，
1: 这是第一种，那就是比较轻的罪。那第二种是它用列举的，就像普通窃盗、侵占，哈，或者是普通的诈欺，像现在那种网络诈欺或是 集团性的灾那个不算了哈、哦。
0: 嗯，
1: 那还有像一般的恐吓罪、背信罪等等，这些类型也都属于这个刑法376条所列的这个轻微案件。但是要特别强调是说，这边只有依照刑度跟罪名把这些犯罪类型列出来，
0: 嗯，
1: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个侵害这个犯罪金额的大小，好、哦，跟这个被害法益的大小。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去便利商店偷两颗茶叶蛋，
0: 嗯，
1: 可能20块，那这可以当算是违罪。你如果跑到人家家里，好、哦，或者不要、嗯、不要说跑来来，那个可能是轻度出来去。你今天如果偷的东西是一条钻石项链，那它可能价值10万。那虽然它是属于普通窃盗罪，但是它就不会被我们认为它是违罪，对，所以这个、
0: 嗯、
1: 有这个概念上要做说明一下。
0: 嗯，让大家可以清楚哦，就是违罪不等于合法，好、哦，要清楚，好、哦，判断重点不是说多少钱，而是说看整体性的，应该这么说。
1: 整体的会看整体的状况，
0: 但是倒是可以请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判一件案件是否是不是可以比较轻微去处理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的一些因素哦？因为是不是只有被害人说没关系就一定不起诉？不是哦，好，我们应该有蛮多的这个相关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1: 是好啊，我们一般讲说违罪不举哈，
0: 嗯，
1: 最主要的法律规定其实在刑事诉讼法的253条，好，
0: 嗯，
1: 就是说在符合一定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要是属于我刚刚讲那个刑事诉讼法376条，
0: 嗯，
1: 的那些轻微案件、嗯，那第二个就是他侵害的法益要比较小，金额比较低、嗯，那第三个就是说检察官如果分办完这个案子，觉得去斟酌刑法57条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适当的话，就可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什么是刑法57条的各种事项呢？刑法57条就是说，法院在判刑的时候，
0: 嗯，
1: 那在做科刑的时候要斟酌的因素，那他就大家比较常见的，像犯罪动机啊，哈、哦，犯罪手段啊，那被告的品性啊，有没有前科啊？那你这个案子造成这个危害或损害的程度大或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告的犯罪后的态度。那把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做一个整体考量之后，那如果觉得这个案子适当，哈、哦，可以，那检察官就会做不起诉处分啊。其实这样案子就会结束了，那被告也不用负担任何的的条件
0: 费用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用。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细节上面不是那么的这个理解哦。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初犯了、啊、哈。那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犯后的，我觉得犯后回忆很重要。好，你这个就是常常在讲到，就是说知错能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了解自己错在哪里。其实不管是当事人也好，或检察官也好，他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错意，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1: 是。
0: 不过倒是检察官哦，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职权不起诉啊，哈，这个也是哦，我这个一放上去，马上人家说是直球对决吗？真的，我觉得大家想象力真的很大哎、欸。好、哦，这个我觉得不起诉是不是代表法院认定这个人没有罪？不是这样说，还是说他做错事情是不用负责，他只要背后有人？好、哦，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说清楚，让他来告诉大家。我就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职权不起诉到底它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好。这个还是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的不起诉处分有2种。好，第一种就是说，检察官侦办完之后，认为你没有构成犯罪，就是你没有犯罪嫌疑，那他就做的不起诉处分，这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不起诉处分。
0: 嗯，
1: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人其实他经过检察官调查之后，是认为他是构成犯罪的。好、
0: 哦，
1: 比如说，他去偷了奶茶包，哈、哦，他去偷喝了这个燕麦奶，那其实这个调了相关监视器等等，哈、哦，综合判断之后，检察官认为你是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检察官审查我刚刚讲的刑法57条的所列的各种事项，综合判断考量之后，他认为说，虽然你构成犯罪，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动用司法资源去惩罚你，好、哦，他。就做不起诉处分，这就叫职权不起诉处分。那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职权不起诉处分其实认定这个行为的这个被告是构成犯罪的。 对，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检察官所说，他现在写说，那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以这样子一个名词的话，是一检察官他的判定呢，还是说他有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案件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1: 哎，对，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符合我刚讲那个刑事法376
0: 案件。
1: 对，那个案件类型。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官综合考量之后去做判断，那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就觉得你这个案子适合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检察官就会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0: 他说他想补一下，他说这个应该是对轻型案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比较轻微的案件。
0: 嗯，这是轻微的案件哈，那个重大案件哦，或者是本身是累犯哈 ，I'm sorry， 这没有这件事情哈，职权不起诉不会在你身上的，谢谢。
1: 我们就举例来说，某个人要去超商偷了几十块的东西，
0: 嗯，
1: 哦，那这个店家也不追究，哈，或者是说，他也有被告也有赔偿的这个店家的损失，但是我们去看前科，哇，他是这个窃盗的惯犯呐，
0: 嗯。
1: 钱难非常多，那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这个金额不高，那检察官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嗯，那不适合对你太过轻重，好，哦，这不适合就是直接缓起诉处分，就有可能再把你申请检察判决处刑，或是把你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对你做一个判决。
0: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检察这边呢是这样判定，但是呢被害人他觉得受伤，他又再诉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又被翻案？
1: 他法律规定是如果这个被害人他有提出告诉，好，那检察官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他告诉人如果不服的话，就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他其实可以申请再议。那申请再议之后，案子就会到高检署来，那我们高检署就会做审核，看检察官综合考量刑法57条的事项的结果，做的这个不起诉处分适不适当。那如果我们觉得适当，我们就会驳回，那案子就会确定。那如果我们觉得有好像有一些可以再斟酌或再调查的不地方，我们就会把它发回去地检署，好，那请地检署再做相关的调查。
0: 嗯，是，柯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在高检署的话，如果说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官司，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到高检署去？然后他说高检署是审理什么样的案件？
1: 高检署我们一般就是最大部分的案件，就是说地检署的检察官做了不起诉处分之后，不管是一般我刚刚讲那个罪嫌不足的不起诉处分，或者是今天讲的职权不起诉处分，只要告诉人对于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服，哦，他就可以申请再议，那案子就会由高检署来审
0: 接手。嗯，
1: 对对，这是我们案子最大宗的。那另外一种是职权不起诉，但是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做不起诉处分，他们是没有告诉人，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去做了缓起诉处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酒后驾车
0: 、
1: 那个是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做了缓起诉处分，比如说命他缴缓起诉处分金多少钱啊，那缓起诉处分一年，那这种案子法律的规定也是说，这种案子也要检察官要地检署的检察官要依职权送到高检署来，那我们也会去审核说，让你做这个缓起诉处分适不适当，合不合法，大概主要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0: 嗯，是。刘小姐说，可是缓起诉不是在地检署就已经在做了吗？那高检署为什么要做缓起诉？
1: 没有，我们没有做，他那个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意思。
0: 嗯，不是哦，
1: 我们是针对，对，我们是
0: 在意
1: 第二线，对，在意的审核，就是去看看一审的检察官做的这个
0: 案件，
1: 对，适不适当这样子，等于是第二层的审核。
0: 对，所以哈，大家要听清楚哈，那个检察官在地检署的时候给缓起诉，如果被这个当然呢，这就基本上是有人 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有在意的同时呢，那么高检署的检察官就会来查询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好，这个缓起诉到底适不适用，好，这个但是呢，对，而且呢，不要忘记了哈，这个基本上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才会到高检哈。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违罪啦、缓起诉啦，哈，有些案件呢、啊，缓起诉又被起诉啦，哈，这个有时候被搞得头昏昏眼花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

0: 一下，
1: 是，就是说，哎，瑶的意思是，
0: 他们在问说，像这种小额的啦，就已经不用那么的在意嘛。那他说他们现在听得懂，只是说有些案件最后还是又被起诉，那这样子跟违罪有什么关系？
1: 其实小案子大部分其实一般检察官也会用比较轻微的方式来处理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务上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这种小案子去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的原因，案子还是起诉到法院去。通常都是因为被害人这一边不愿意和解，
0: 不愿意放手，
1: 对，他们不愿意放手。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金额这么小，为什么你还要你
0: 坚
1: 后
0: 持？
1: 面你也要跑警察局、跑法院啊？对啊，那我举个几个例子给跟大家分享哈。有些告诉人就会说，这个被告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偷东西的，只是刚好这次被我抓到而已，所以他就是不愿意放手。那有些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被告都没有诚意，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和解。那有些人比如说他安全帽被偷了，挂在就被偷了，对，那件安全帽已经用了十几年，价值可能也不是很高，但他可能觉得说
0: 那什
1: 那
0: 么
1: 件
0: 什么
1: 对他
0: 很
1: 有
0: 珍
1: 特殊
0: 贵，
1: 重大的意义，可是
0: 对。
1: 他的前女友送给他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弥补他，他非得追究不可以。对呀，啊，然后就像有些人去超商把雨伞放在外面，出来发现雨伞不见了，结果他那天就得淋雨走路回家，他就非常生气。就是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些事情，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0: 释怀，释怀。
1: 对，释怀，就认为要追究到底。那检察官面对这样情况，那也就只好就是照我们可以做的法律，
0: 范围内。
1: 对，是啊，
0: 是哦，所以哦，这个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亲自上火线呢、啊，这由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蔡维义检察官哦下庭来跟大家说明哦。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时犯错不要逃避哈、哦。如果真的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是个损失小放弃自己的权益。不过倒是了，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了，也懂了啊、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了解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然后也有时候不要太过于执着坚持哦，因为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你会这样子做吗？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仪检察官哦，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1: 是，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姚姚姚，非常谢谢唯一检察官哦，这个夏婷来帮忙大家了解哦，这个最近呢，我们在生活上哦，常常一点小事而发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刑事案件，好、哦，这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哈、哦，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检察官在所谓的哦这个做缓起诉等等跟违罪的时候，到底是他的观点是在哪里，以及怎么样来去下这个所谓的缓起诉或者是违罪，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看看哦，最近已经进入小暑了，很多人准备就是找中医做什么三伏贴，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冬病夏治哦，去调体质。那么最近的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针对中医这个部分哦，包含我们自己的群组也在讲到了，都常会在一年之中哦，最炎热，然后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我们会贴上这个三伏贴、哦、然后他们简单来讲叫做三伏天、哦、在中医的这个名称里面，就是用特定的中药材做成的药饼，然后敷在特定的穴位，那当然不能敷久，不然的话它就会红肿甚至起水泡、哦、然后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晒太阳、哦、真的就是要在比较这个阴凉的地方齁，然后休息的地方齁，就是不要晒直射太阳在头顶上面，因为那个很容易齁，你的那个在贴位上面的马上就是爆肿，真的。好，那当然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很精确的精准的解剖学里面的一些依据啊，像背部核心穴位有这个交感神经链，所以他们叫三伏贴。第一个就是改善体质，那人体背部的穴位里面有大椎、风门、肺俞、高芒跟肾俞、大肠俞，刚好都在脊椎的两侧，所以呢学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会深层的去紧贴我们人体里面的交感神经链。那交感神经就是自主神经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直接呢操控的就是我们的心肺、肠胃还有泌尿。好，所以呢在温热的这个药饼子三伏天阳气最旺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刺激那个背后面的穴位，它的药效就跟那个热能可以透过我们的神经末梢直接传达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然后再由体内的各器官的功能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去改变我们困扰的一些体质状况。那通常人家会讲说哪些人呢很容易可以在这个上面受惠到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呼吸道啊、下焦虚寒的人啊，或阳虚体质。好，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属于那种过敏性鼻炎，好，或者是久咳，好，或慢性的支气管炎、气喘，好，容易感冒，好，那还有就是虚寒的人，就是冬天的时候或者是冷的时候，他很容易频尿或者夜尿，然后或者是喜欢夜上就是晚上会爬起来一直上厕所，齁，或小便呢清长无力的，就所谓叫下焦驱寒。还有冬天呢冷的时候，不仅手脚冰冷，还很容易觉得很累，齁，这个属于这个虚寒的部分。所以贴的时候呢，就是会由这个中医师齁来帮你做这个伏贴。那有一些特定的是不适合使用的，譬如说孕妇。还有三岁以下的小朋友，好，有感冒发烧或者是严重的咽喉炎，甚至皮肤有伤口的话，或者是你有蟹足肿的人都不适合贴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在合格的中医师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测，好，才有真正可以协助到好你身体的一个问题，来

0: 帮忙你。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西医的部分呢，在重症哦，重症这个尤其是今夏有四大这个病毒来势汹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流感，而是很多种感染的一个这个病毒。那预见的话，特定的症状哦，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感冒，因为太像了哈，而且千万不要拖。好，这可能变成是重症的警讯。那如果譬如说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本身，平常感冒就还好，没有那么嗜睡。如果突然嗜睡，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会丢丢丢姐丢姐这样手脚抽动的话，或者是你的长辈感冒以后会越来越喘，走路也喘，这个呼吸也喘，或者是旅游回来的时候你开始发高烧或全身酸痛，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感冒齁，因为今夏的感冒就是要让大家提高警觉，因为它是多重的这个感染病毒齁，在不同的区域会出现，譬如说肠病毒齁，就群聚啦齁，或者是它很容易出现孩子跟孩子之间齁，大家在一起，然后后面引发的发烧啦，喉咙溃疡啦甚至手足口症齁，所以请大家注意，因为第一个它会持续的呕吐，睡觉呢会有那种肌肉抽动，甚至呼吸这个急促，然后心跳加快齁，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齁，在家观察马上就医。还有新冠啊，新冠并没有消失哦，也不是会在天天上新闻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变成是一个流感的那种概念。那不过呢疾管署呢在6月30号就讲到国内外的一个新冠呢有上升的可能跟这个趋势，所以提醒家里有高龄者、慢性病者、免疫力下降者哦，要注意一下这些风险。如果发现了发烧、喉咙痛、咳嗽、疲倦哦，高龄者、慢性病者哦，或者是免疫力下降孕妇哦，就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肺炎、呼吸衰竭，甚至感冒以后会出现喘、胸痛、意识模糊，还有血氧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脑炎，好，日本脑炎呢在今夏也变成是一个这个流感一个流行季节。那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齁，而且在14号疾管署也增加了3例齁，累计今年有5例齁，所以要请大家小心，尤其是加强防蚊，提高警觉齁，因为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抽搐、肢体是没有力气的哦，昏迷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在哪里会常看到，譬如说家里呢这个有猪舍啦、稻田啦，或者是有去郊外玩的朋友，你就要做好这个所谓的防蚊准备齁，这个也是保护这里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登革热齁，发烧不可怕，怕的是在烧以后的恶化。所以呢这一整个旅游中呢境外移入哦，又碰到这个豪雨啦，就台风天啦，然后我这个这个大雨过后的积水啦，都变成会是一个登革热传播的一个风险。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高烧，然后它会伴随的就是眼窝痛齁，眼窝这个地方还有头痛、肌肉痛、恶心、然后皮疹。好，所以呢如果有类似这样情形，你要主动的告诉医师。所以简单来讲，勤洗手、吃东西前都要记得洗手。好，那不要共用餐具、水杯、毛巾，然后你的空间一定要保持通风。好，生病就戴口罩。以后呢这些有插花的，有一些花器啊，有这个积水就把它清掉，彻底的去清除积水。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抽搐、意识不清的话，就马上就医，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哦。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南部地区哦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现在我们的外头在北部地区是欧噜噜啊哈，都中部地区呢在下午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这个阵雨跟雷阵雨，所以基本上全台都是类似白天呢早上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南部地区都是雷阵雨的情形。那么在大台北地区、新北部地区的山区也是会有大雨的情形发生，白天的高温呢大概在32到35度之间。那么台东会有焚风哦，尤其是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哦，还有就是台东都是有36度的高温情形，要多补充水分，防晒避免中暑。那么在 离岛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都是像澎湖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那金门呢也是一样，都是这个高温早上，然后下午就是会有点降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好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就是嘉义到屏东，东半部就是基隆到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都有涨潮的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一下海水倒灌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马祖。

0: 又有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马祖卡路去一起跑起来。今年的2026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你点下去了没有呀？好，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之外，来挑战全台最美的星空海岛赛道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追星追海追蓝眼泪哦，这样的一个跑旅呢，我们有这个限定名额的哦，所以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那今年的秋天呢，带大家卡路马祖那最浪漫最梦幻的离岛这个盛世就来啦。那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那这也是由连江县政府的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呢由这个全统运动行销部也是我们的林志伟经理呢来跟大家说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节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年的夜跑以及呢这个举光的星空夜跑的特色亮点，也让这个开放023729020有问题，让这个林经理帮你解决，也让林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林经理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今年的这个举光星光夜跑最大的特色啊，要让大家知道齁，这个有哪一些的亮点，来请教一下经理咯。
2: 好吧，我们2026年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次活动我们是把跑步的话变成一趟完整的离岛旅行。
1: 嗯，
2: 所以呢在活动当中的话，我们特别是在马祖的东莒岛举办哦。那么在东莒岛这边拥有全台少见的这种自然景观，有包括了这个壮丽的海岸线啊，有我们在地的这个闽东建筑，跟就是在台湾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战地的文化遗迹，被旅人称赞的这种星空夜景也是这一次非常大的重点。那另外的话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赛道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赛道，是在举光的夜跑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可以边跑边旅行。
1: 嗯，
2: 然后呢参加的这个参赛者他可以沿着这个环岛公路来前进啊，跑步的时候迎着海风来奔跑，然后看着很美丽壮阔的海岸线，并且有我们的东莒灯塔陪伴哦。
1: 嗯，
2: 那还有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夜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没有光害，所以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那这一次的话的路线我们有 14.6K、
1: 嗯，
2: 也有规划的 7.5K 的乐活组，所以民众其实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路线来做挑战。那除了跑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晚上我们还有星空晚会，有很多的这个马祖的特色美食的buffet，还有舞台的表演，然后呢让这个跑步的部分我想不是只有一个运动的挑战而已，还可以呢留下就是人生当中很难忘的这种海岛的路跑跟旅游的回忆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跑一定要跑全台最美的星空这个海岛的一个赛道哦。刚刚呢林经有讲到，今年我们是让大家用旅行的方式来跑完整个东莒，对吧？
2: 是的，没错。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规划一个齁，有这个挑战组的，我就谢谢在我会乐活齁。
2: 对
1: 我那个 7.5 对我来讲很简单，那个 14.6 就不大好。对。我感觉真的就是要点有练过齁，这个姐姐哥哥们有练过齁，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力在哪里。我们这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族群齁，我们是不是来特别请经理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自己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啊。来让大家赶快把它点下去，来请教一下经理了。
2: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

0: 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赛道嘛，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次赛道的部分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好了，这样子哦。在东莒岛的部分的话，我想最大的魅力就是把这种很自然的景观跟人文的历史都是浓缩在同一条环岛路线当中，所以你一次跑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莒最具代表性的这样的几点，比如说百年历史的东泉灯塔。那么它不只是这导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最重要的话呢，也是大家到了莒光，尤其到东莒岛很重要的一个打卡的梦幻景点。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其实跑完啊，就是平常如果在这边参加跑旅活动，晚上你还可以在这个灯塔的话看到满天的星光，然后跟我们的灯塔灯光交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这个是在我们的会场上。另外的话，经过路线刚刚有提到，有经过了传统的闽东聚落，这个是真的在台湾看不到的，让跑者的话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回归大自然，然后呢享受海风、星光、岛屿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来完成挑战。所以这一场活动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跑一场比赛看一座岛屿这样子。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官网在哪里报名？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食宿的部分，包含了交通吗？她想请教这件事。
0: 对，这一次的部分的话，报名大家可以到全统运动报名网来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马祖烤肉区也有呢相关的报名连结。然后这一次的报名的话，一共有600名，大家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搭飞机搭船的部分都是非常方便的哦。
1: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这里面没有含到这个交通，对不对？
0: 没有含到交通，交通的部分的话，大家就是可以透过现在目前到大众运输的系统、都非常的方便。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节呢，刚好的天气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要带大家带过去的话，这个里面也算在报名费里面吗？
0: 应该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小朋友的部分都是其实都是个人的报名。然后呢，目前的话呢，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每一位的跑者他都可以自己来做报名，是没有错的哦。
1: 嗯，哦，这是提供给大家，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跑完要吃什么比较重要，对我来讲嘛，哈、哦，对对对，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哈、哦，跑完就是要。这个吃上马祖最道地的味道，而且在东莒哦，因为我们四乡五岛那个每个美食哦，不同的这个时令季节哦，吃的东西都不大一样。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经理。
0: 对啊，我想这一次的部分的话，在马祖，我应该讲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马祖的部分的话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在地的话有这个这次的话活动有蛋菜，
1: 嗯，
0: 让大家来享受，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要红烧肉，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在地的豆花哇等等的话非常多的美食、然后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来跑莒光的这个马拉松，不管你是 7.5K 跟 14.6K， 我们跑完了之后都是有一个把费，然后把费的话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马祖的在地美食，全部都可以有一个把费的活动，让大家在现场的话来享用，免费享用哦。
1: 嗯，是，周先生说他没有听到那个这一次的夜跑，是在几月几号？然后他想要知道，因为他说上一次他有去那个，就是订房要提前订，所以他想清楚了解一下。
0: 哦，好的，好的。这一次的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9月12号的部分，
1: 很快哦，要赶快订哦，嗯，
0: 真的要赶快订哦。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目前的报名的部分的话，真的是秒杀，所以呢，真的还有听到广播的民众，真的要赶快做订房的动作。那么，如果呢，您可以先做报名，把报名给报起来。报名的话，可以在全统运动报名网来做报名。那刚刚有讲到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呢，也还是有一些住宿。但如果说你在报名完成之后，关于住宿、关于交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报名网上来询问我们的小编，可以提供最正确的解答。
1: 嗯，而且呢，真的找不到，或者是说那个没有搭好的话，也赶快跟小编说一下。好，因为就赶快来去解决，因为第一步哦，就是先你要订成功，好、哦，这比较重要。
0: 报名要报起来，哦、
1: 对，要成功，要听好"成功"两个字哦。好、哦，我那个点下去没有报名成功是没有效的哈、哦，一定要记得。而且来到马祖东莒旅游哦，如果2天1夜，我觉得太赶，我觉得要3天2夜，因为你是跳岛。 所以我们是不是

0: 也让林经理来提供给大家。而且呢，今年哦，侯先生说今年有早鸟优惠吗？
1: 是的，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先来就是说我们的两天三天两夜的部分的话，其实马祖有非常多的活动。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限定的，有特别有做的 IP 的角色，包括我们的欧巴，然后呢还有这个花哥跟章鱼，所以大家经过东莒可以跟西莒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游客中心都有相关的这个 IP，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还有我们的莲香镇的交通旅游局有这个带状的这个 IP 的活动，还可以来这个参加，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早鸟前就早鸟报名的部分的话呢，150名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举光的这个 IP， 就欧巴的抱枕毯是免费送的哦。
0: 哦那个是大家很爱，欧巴就是我们那只燕鸥啦，很可爱哟、
1: 哦，
0: 吉祥物哈、哦，想要的朋友哈、哦，这个麻烦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早鸟的部分，那每一年都有报名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他们有送些什么，以及配备是什么？他想清楚知道一下。
1: 哦，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早鸟礼的部分哦，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的。所以每一届参加的你报名吗？如果报名的部分的话呢，前150名就是有这个欧巴的抱枕毯，
0: 赶快抱起来。
1: 对，赶快抱起来就对了。那另外刚刚民众有提到的，就是针对住宿的部分，现在岛上其实都还有相关的一些住宿的资讯。如果说民众在订已经报名完之后缴费完成，但订房上有任何的问题，寻求我们的小编，后续的话呢，交通相关的一些船舶住宿的部分都不用担心哦。
0: 嗯，是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在9月12号哦，哈，
1: 是的，9月12号，
0: 好，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部分都是自己前来哈，你只要报名成功，好，后续的部分呢，不管是住宿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都可以请小编来协助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在马祖的这个东莒莒光的游客中心，提醒大家齁，除了呢这个当天齁这是自行来集合之外，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订到这个住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大家齁，提前告诉我们主办方，我们才会知道，免得齁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是东莒哦齁，不是在那个南干齁，也不是在北干齁，但还要坐这船哦齁，所以呢基本上他没有办法说一大早就让你直接好从那个不管是南干或北干或者是这个东引过来，有点困难嘛，对吧？
1: 就是你在活动的部分啊，其实你当天如果到了这一个马祖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搭乘他的一个船班的部分到莒光岛来，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住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当然就是对最快的留在岛上，然后真的享受一下刚刚讲的海风星空美景，然后我们的建筑。那另外当然如果住宿上有任何的问题的部分，在我们的马祖卡六区，在我们的全统运动报名网里面小编询问一下，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上的协助。
0: 嗯，是哦，刘小姐说这边是不是那个东泉灯塔这里呀、啊？
1: 您说的是在，
0: 他说在东泉灯塔，就是东莒灯塔啊。
1: 活动地点是在东泉灯塔，因为在我们从那边起跑。那我们的晚会的地点的话，就是在游客中心哦。所以游客中心的部分的话，当天晚上跑完之后，在那边就有夜晚的表演呐、啊，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星空的把费响宴啊，就是都在这边来举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这个名额最后再倒数，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哦。那当然最后呢也让经理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没有转到地方补充的地方，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马祖的部分，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岛路、所以呢是很适合一般的就是跑者朋友们之外， 刚刚有讲到，其实它公里数 7.5 公里的热火组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所以你如果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跑的活动，民众也可以想到说，哎，我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跳岛之旅，然后呢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拥有健康，然后一起呢

0: 来享受我们莒光最美丽的这个风景哦。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连江县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由全统运动行销哦，这个林志伟经理呢，陪伴我们大家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跑起来之外呢，不要忘记喽，赶快拿起你手机，以及呢把这个时间点哈、哦、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这才是重点哦。用你的脚去探索我们整个东莒，用大家的感受。

0: 我们就相约在冬季见哦。
1: 谢谢，我们一起来参加。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备关。华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是倩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

0: 爱你哦。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言，爱你哦。
2: 放心，不会传染。
1: 我还是很担心。
2: 放心，不会，
0: 不用担心，
2: 因为我们
0: 秋华姐的免疫力非常强，然后每天是吃保养品，是一个示范，是一个典范。
2: 我身体状况真的很棒。
0: 优康宁是每天两颗，现在对不对？
2: 没有，我已经改一颗了。
0: 那优固力是每天依然九颗，
2: 九颗，九颗。
0: OK, 优尼是一天两颗，
2: 优尼是
0: 有没有多吃？我记得好像没有哈。
2: 有，我有三颗。
0: 有吃三颗？
2: 有吃三颗。
0: 是长时间吗？
2: 没有，最近。
0: 最近哦。
2: 因为要去检查眼睛，结果呢预约那个本来就他有定时的帮我预约、
0: 啊，
2: 结果这一次预约我还没去。
0: 哦。
2: 因为最近他们人海
0: 很
2: 多，人
0: 多
2: 人海，真的实在是去要等很久。
0: 对。
2: 我真的没办法等。
0: 我跟你讲啊，我都已经有一点不太想去了，因为每一次我去也是等一个钟头，一个多钟头哎。
2: 奥斯卡。
0: 奥斯卡。
2: 对呀、啊，真的啊，尤其现在都不是院长帮我看的。
0: 我现在不找院长。
2: 没有，他上次就帮我安排一位女的医生刚帮我看。
0: 那我们看的是同一个。
2: 哦，真的、啊。
0: 应该是。
2: 他就跟我讲说，哎，你保养得很好，跟之前没差。啊，我说我散光好像 OK 的，是不是？他说啊，你有散光。我说啊，没有散光啊，他说没有啊，你听听看，是很开心，我左眼是有散光哎、啊，真的，然后左眼的破皮也 OK 了，已经都没有问题了，
0: 对，没有什么事情比健康更重要，
2: 对，唯一只有就是不能吃太燥热的东西，
0: 那 OK,
2: 一吃燥热的。就不行，
0: 那就要看自己的纪律。
2: 哎呀，昨天
0: 要记嘴啊！
2: 昨天真的很开心。我从上个礼拜五就是台风开始，我就胃不舒服，我吃那个抗生素嘛，吃到我胃真的不舒服到不能吃东西，就在三四天不能好好吃东西的状况，马上消瘦下去了，很恐怖哎！我这哦。我想要一天要吃六餐的人，既然突然吃不下去，两三天吃不下去，我就整个人都瘦下来了。哇，好可怕，你知道吧？啊，昨天很开心，开心的是什么？我这个人就是没办法下班待在家里的人。昨天呢是淑华，真的好高兴，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最近就在你们这个忠孝东路，就是敦化南路这里上班。
0: 啊，
2: 试着上班
0: 哦，
2: 试着要上一个班，新开的店、
0: 哦，
2: 然后也是饮食的，
0: 是，
2: 所以上班
0: 啊，
2: 先去试，所以呢，只有做五个小时而已，
0: 哦、
2: 所以说啊，他说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早上十点到下午的三点
0: 哦，
2: 啊，就三点之后就没事，那他就说他可以来陪我，
0: 哇哦，
2: 所以昨天呢，他就我下班之前，他就到我们艺人屋附近。再逛
0: 去转一下
2: 啊，逛一逛。他说曾经住过忠孝东路嘛，就他说，哎呀，还是很怀念忠孝东路，难怪有一首歌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哦。所以说他说他在那里等我
0: 啊，
2: 所以呢我下班就去接他，然后呢。包括 Mindy 去不小心办什么事情，办完之后，那我们就大家集合，然后就吃地下街的东西，好开心。我光吃地下街的东西，吃什么？你知道小南门的
0: 牛肉饭，哦、你是喜欢吃他的了？
2: 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其实牛肉饭我比较喜欢的那个叫做什么？
0: 金鲜呢、
2: 啊？金鲜在金鲜还不是每一家都好吃哦。
0: 哦，还有分的哦。
2: 哦，我去的那一家是叫做什么？我不会讲什么路，就是在忠孝东路的转过去的那一条叫什么路？一下子叫不出来。
0: 大安路啊？
2: 从不是从那个信义计划区也可以到。那里他的斜对面有一个加油站，我现在讲不出来叫什么路了哈，但是只有那一家最好吃，别家的同样的金鲜不见得好吃
0: 哦，
2: 真的，我们就特别去那里买卤肉汁
0: 啊，
2: 放在家里想吃的时候就可以
0: 再淋上去，
2: 拿出来加热
0: 啊，
2: 然后再淋上去白饭就可以吃得很开心，
0: 你知道，
2: 但是我就想要出去呀、
0: 对，出去吃不一样、
2: 对，到地下街人很多，看起来就很开心
0: 了、开心啊，
2: 我就吃什么，昨天可以吃很多，我不敢叫太多，通常我是过去我会叫的是一整套，整套怎么套你知道，一碗卤肉饭，一个肉羹、一个青菜、就这样子一套，
0: 这是算一套啊，
2: 对，一套，
0: 然后差不多100多块是吧，
2: 快200，170啊，
0: 170啊，
2: 大概了，我记不得，都是Mindy买的嘛，然后呢去买，要不然就是用人帮我去买的。然后昨天没有，我担心吃不下，我只叫一碗什么卤肉。

0: 一碗卤肉饭，然后呢叫一个花生，跟
1: 花生
0: 他们有甜点嘛？
1: 啊，花生汤是吧？
0: 不是，它是红豆汤，那你再加煮烂的花生。
1: 哦，
0: 那我喜欢煮烂花生，
1: okay.
0: 红豆汤我倒没有那么爱。
1: 哦，
0: 但是呢，我明弟就讲说，红豆汤对你才说才好，
1: 红豆汤
0: 因为它补血，
1: 嗯，
0: 好、哦、又有什么
1: 啊、
0: 我不晓得，一大堆讲一大堆好处，
1: 很好很好，
0: 好吧，那就是红豆加花生，
1: 嗯、
0: 我想要吃的就是花生，
1: 嗯，
0: 好、哦、就这样加，只有两样，卤肉饭跟花生加红豆、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哦，吃着好开心。通常我一碗卤肉饭不会吃完，昨天
1: 你是小碗大碗，
0: 因为他们那里标准碗
1: 都是固定的，
0: 固定的
1: 啊、哦，
0: 通常我
1: 吃
0: 不完，
1: 你怎么处理呢？
0: 没有
1: 带回去吧，
0: 带回去。昨天我吃完了。
1: 哦，昨天吃完。
0: 我没有再叫肉羹
1: 啊。
0: 吃完直接就吃红豆汤。
1: 哇哦。
0: 跟花生，花生全部被我挖光了。
1: 哦、很好，太好了。
0: 不过有一点甜。
1: 哦。
0: 嗯，汤有一点甜，我这样一般人不会感觉，因为我没有吃甜的习惯。
1: 哦。
0: 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开水。
1: 嗯。
0: 自己有带开水，
1: 哦、
0: 加一点进去，
1: 就
0: 没有那么甜。哇、嗯。哦，吃得好满足哦，好开心哦，所以这就是昨天我的快乐存折，
1: 非常好，非常开心的，不错。
0: 好，来，今天要安排第一首歌
1: 、嗯、
2: 好，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烟雾迷蒙了你的
0: 双眼、哦、有听众朋友，
2: 嘿，
0: 有听众朋友叫我们帮他一个忙，等一下再说、
2: 哦、
1: 好，等一下再说，
0: 先播这一首好不好？
2: 好，
0: OK， 西洋歌曲，
2: 对，烟雾迷蒙你的双眼，
0: 是，
2: 对，大家如果在恋爱的时候呢，不要因为别人对你不好就哭着然后呢就让泪水也迷蒙了你的双眼。
0: 对，
2: 我们还是要让自己开心，使用善事，使用爱迪士的产品，就会让你开
0: 心，
2: 让笑意溢满你的双眼喽、
0: 常哭眼睛不好，所以不能哭、
2: 嗯、
0: 所以呢常吃我们的幽灵士 哦、
2: 嗯、
0: 不要忘记。 OK， 这首叫做烟雾迷蒙你的眼睛，
1: 是的、
0: 嗯

0: 烟雾多的地方尽量少去哈，哦、要不然会伤害你的眼睛哦，
1: 对，
2: 也会伤害你的呼吸道，
0: 真的。好，碳烤的东西少吃一点吧。
2: 是、
0: 啊、，OK， 好，这是吴黑宝为大家送唱的。听众朋友记住哦，眼睛的重要性哈、哦，我真的最感的。骄傲的就是我眼睛还可以、嗯、啊，以我这个年龄开过白内障的人不晓得有多少，比我年轻才六十几岁的、嗯、你看开过双开过那个啊、那个白内障的
2: 青光眼的，
0: 在我周围已经五六个了，
2: 哎呦比例不少、欸、
0: 真的，所以说、啊、我真的还蛮感觉到嗯
1: 很厉害、欸、
0: 有在保养有差，
2: 真的
0: 我们的叶黄素来讲的、啊还是有贴标的哦，
1: 嗯，
0: 我们的原料不一样哦，
1: 专利、
0: 啊，全球专利的，被一家只有原料上就，只有名，原料就有名字了，
1: 是
0: ，Furaguro，
1: 它这个原料就是专利品牌嘛，
0: 对、
1: 嗯、
0: 对，是最先研发真正金盏花萃取的，啊，金盏花萃取的多贵，你知道吗？啊，后来就被一家全世界最大的原料商买走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后来我们就跟这家原料商进了。所以说真的很贵、
1: 嗯、
0: 所以贴标上面就有贴标，你不是用它的不可以有这个贴标、
1: 啊、当然
0: 你拿去问问看，西药房问问看，你买我们的你看瓶子上面那个贴标、拿去问人家说你们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你问他好、一个月份多少钱、我们2082两个月份哦，
1: 对，两个月份哦，
0: 两个月份哦，吃素可以吃的胶囊哦，好、不一样哦，真的不一样。
1: 是是是。
0: OK， 那有需要听众朋友就打27519911，
1: 是
0: 27519922是力量屋的电话。
1: 是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话啊。
0: 两位先聊一下，我等一下再来讲这位听众朋友。
1: OK， 来问一下两位哈，你们现在习惯用现金付账还是用电子支付？
0: 我就用信用卡，
1: 你都用信用卡是吧？
0: 对。
1: 信用卡的话，还有一种就是手机，你用 Apple 的手机嘛？我记得。
0: 对。
1: 苹果手机也可以，就是绑那个信用卡，
0: 对，
1: 然后就直接用 Apple Pay
0: 来也可以
1: 来扫，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
0: 对。
1: 因为我知道秋华姐哈、哦，
0: 嗯，
1: 有一点小洁癖，她不喜欢碰钞票，因为钞票的确，你到菜市场去，人家找钱，比如说你去买猪肉啊，我去买猪肉，有的时候，然后在找钱的时候，因为他刚刚处理过猪肉，
2: 对，
1: 又在找钱给你，那个钞票上面就会油油的，
2: 没错。
1: 那你拿到之后，你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对，
0: 我通常不太用旧钞，
1: 对，
0: 放在我身上
1: 是。
0: 那如果有旧钞，我会用一个小塑胶袋装着，
1: 把它装起来，
0: 装起来。
1: 你的习惯真好。
0: 没有，然后呢，你想嘛，你想那钞票一定有经过很多人
1: 拿过，很多人手嘛，
0: 尤其是我。皮包里绝对没有铜板。
1: 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国内啊，有的时候中央银行在印制这个钞票改版的时候，经常会在钞票上面要用什么文字或是什么图案照片做文章，就不会在纸料上面去做文章、
0: 啊、
1: 我就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不发行塑胶钞票，亮亮的，有光泽，不会皱褶，不会旧，也干净，你知道吗？
0: 我身上通常会有带差不多3000到5000之间的现钞、
1: 是，
0: 但是绝对是新钞。
1: 是，我跟你讲，那塑胶
0: 钞
1: 票，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拿过外币。你们
0: 没有？
1: 对，有一些外币，比如说像那个加拿大，或是说其他地方，他们对都用塑胶钞票。然后那个塑胶钞票很漂亮，
0: 真的。
1: 然后有些地方它做透明的。
0: 哦。
1: 对，比如说好比它一朵枫叶在上面。它的枫叶可能是有颜色，也可能做透明的，让你看到哇，真的很棒。
0: 哎、
1: 然后你再怎么摸脏了，你拿湿布一擦又干净了、我就觉得很简单，卫生嘛啊、哦。电子支付基本上哈、啊，有人就在讨论说，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习惯用现金支付？
0: 不是讲说我们钞票要换吗？换就是因为不想有人头，不想有这个。谁谁的照片在上面，
1: 所以我就想说老是在这个上面做文章没有意思、应该在材质上面做文章。
0: 对，那我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换，那你就利用这个机会，
1: 对，
0: 就把它换
1: 没有错，
0: 这么好的一个材质的
1: 材料就把它换成那样，
0: 是是，
1: 然后呢，
0: 尽管说你意义不在这里，
1: 但
0: 是利用这个机会，
1: 电子支付、信用卡之类的，后来有人讲说这可以限制我的开销、后来他们就做实验哦，有网友做实验实测哈、发现说现金消费一个月可能用4000-5000块的哈，如果直接用电子支付扫码什么的哈、会超过10000，会10000多、 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在讲说赌博好了，你上牌桌去打牌，你输赢大概几万块钱了不起了，你就心痛了啊。然后呢，赢了你也好高兴，可是你在股市里面豪值千万，
0: 嗯，
1: 你都不觉得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概念。所以说那只是一个数字的概念在跑，所以有人就说

0: 我还是要实体消费，我要用实体的钞票，这样可以限制我过多的消费，这个也对。但是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扒手有的时候会有机会，他可以去扒你的钱包，
1: 对，
0: 里面有现钞嘛。那中国大陆为什么现在哈，他们完全都电子支付，身上不会带现金，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小偷就没了，不敢讲完全没有，但是他偷不到钱包了，钱包里面没有现钞，你知道吗？
2: 对、啊、
0: 所以这是好处，但是有一好没有两好，什么事情都是有一体两面，
1: 对，
0: 你电子支付还是有一些问题，会被人家盗取你的个资，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当然想办法怎么样去避免了啊，要不然的话我们一辈子都跟一些很多的数字为伍，
2: 对、啊、
0: 有一天当你忘记，糟糕，我这个密码是什么，我这个账号是什么，像我就经常忘啊，所以我就把它固定用一个账密，其实这其实不好，也是会有一些危险，
2: 对，
0: 你知道吗？
2: 没错，
0: 所以真是哎伤脑筋了、啊、所以我就想问你、你是实体消费用钞票还是用这个扫码？
2: 我是一半一半呢、欸、
0: 一半一半啊，
2: 对，但我可能目前还是、哦、如果说以这两个来分的话，那行动支付可能还是占了60%-70%啊、
0: 哦、
2: 因为常常钱包里面没有现金啊，
0: 是是是
2: 对，然后就是先用信用卡当现金，
0: 辛苦辛苦，
2: 对，然后月底就哎呀怎么荷包这么瘦呢
0: 所以你要节制消费啊。
2: 对，我今天才看到一个很好笑的那个梗图，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刚好应景你这一个话题啊。然后他就讲说，诶，他说花若那叫什么，花若盛开不是蝴蝶自来吗、
0: 哦、蝴蝶自来，
2: 对，
0: 人若精彩，
2: 对，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哎，我也忘了那一句。
2: 对，然后还有一句呢，他就讲说
0: 天自安排，
2: 对，
0: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2: 对、然后刚刚讲嘛，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下一句网友讲的皮夹打开悲从中来我今天刚好看到这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可怜啊，
2: 皮夹
0: 打
2: 开
0: 悲
2: 从
0: 中来又是月光族
2: 对，就是现在的人真的是好会做这些梗图这些句子，非常可爱，
1: 真的是可爱。好，我们一个听众朋友，
0: 哎呀，对对
1: 对，可爱极了，这样传了一首歌，你是不是从我好像有放过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我也就因为不知道歌名，所以我就节目中都没有播给大家听，没想到听众朋友传来了，传过来说可不可以问问秋华姐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歌名叫什么，很熟很熟的歌，但是我叫不出歌名，哎，
0: 对，
1: 我怎么真的是很丢脸，做节目做了光这个节目就53年了，
0: 怎么可能每一首都记得、啊、
1: 真的我记不得这首歌的歌名，
0: 我也记不得了，
1: 因为少播的关系，
2: 我更记不得，
1: 但是很熟的歌你知道吗、所以听众，这位听众朋友李小姐，李太太，李小，我叫你李小姐好了，你现在就是单身嘛，叫你李小姐啊，不是先生，如果是人家叫你吕太太，你代表是先生才是姓吕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本人姓什么不知道，但是呢，我还是叫你吕太太，很棒，真的，你是我们也可以讲说代言，一直夸奖我们的保养品。
0: 嘿，
1: 他说真的，你们真的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个美白，真的比上一次的更好。
0: 竟然美白，
1: 他来啊、作证，作证，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在用的过程就感觉到不一样，
0: 哎，
1: 真的不一样。他说最近擦起来效果特别好，
0: 是，
1: 他说周围的我的朋友每一个人都夸奖我皮肤怎么变了、有去做什么特别的那种医美吗、他说自己就一直
0: 笑，
1: 他说有，我就叫秋华帮我做医美我笑翻了，他说我们那个公司呢就跟我讲，他说他买保养品买很多、胶原蛋白跟这个胎盘素，他很爱漂亮的一个女生、连那胶原蛋白跟这个胎盘素那该吃的通通都吃、你知道吧、这么会照顾自己，然后又这么喜欢听歌，你一定是很快乐的，
0: 当然
1: 好，我真的我自己也猜不出来这首歌叫什么、但是很好听，好，大家对旋律很熟悉，
0: 是，
1: 我拿来叫这个阿虎帮我想一下这首歌的歌名、
0: 我也
1: 阿虎说我也想不起来这首歌的歌名，
0: 是老歌
1: 老歌、所以听众朋友帮我们一下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阿虎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也叫不出来、然后听众，这位听众朋友
0: 秋华姐都不知道，
1: 太太
0: 我怎么可能知道、对不对，
2: 两位都不知道了，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0: 这个你不是你那个时代的歌
1: 对、所以应该是我的时代的歌，
0: 有那么久吗，
1: 我不知道，
0: 不会吧，
1: 我居然叫不出来，你看看、真丢脸、
0: 好吧，我们来听
1: 听看。

0: 好吧，
1: 这两个很好听。
0: 哎，
1: 等一下，好像声音没有出去吗？
0: 对，
1: 哦，真的是 AI 唱的啊，他没写歌名哎、嗯，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他景拍的很棒，所以我、哦、重来好不好？可以，
0: 有出去吗？
1: 有，应该有吧？有没有出去？
0: 没有出去，
1: 没有出去啊，
0: 没有出去，
1: 奇怪，重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重来好不好？
0: 还是线路的问题？
1: 哦，真的、啊，听众朋友，等一下下，把它挪到前面，挪到前面。
0: 嗯，好，我们先暂停一下。
1: 对，听众朋友，不好意思啊、哦嗯，我们用的是这个怎么讲？哎，
0: 手机
1: 在播歌哦，跟我们工程哦，对，本来是明天礼拜四，我们啊、这个录音师。特别留时间给我们，经理告诉我们说，礼拜四要录音，预录礼拜六的节目，
0: 哎，
1: 你知道吧？
0: 嗯，
1: 那就因为我前两天真的是抗生素吃太多，
0: 嗯，
1: 胃不舒服，所以我就人很不舒服，我就赶快跟经理说，昨天我跟他讲，我说这个礼拜四暂时先不要录，
2: 嗯，
1: 我们挪到下个礼拜看看，
0: 是，
1: 因为这个哎有电话进来，因为我说如果没办法来上班，为什么要预录呢？因为要换前机，整个的机器
0: 对，要全部换新。
1: 我们电台的这个机器全部要换，
0: 是的。
1: 所以呢，要空出礼拜六的时间出来给他们做这个工程。
0: 嗯，
1: 所以我们节目就必须要用预录的方式。
0: 对、
1: 嗯。好，这个电话进来是不是听众朋友？已经知道，
0: 可能听到前奏就知道这首歌了、
1: 知道这首歌了。
0: 我们还是来听听看，
1: 好好 okay,
0: 看看会不会出去
1: 哈。出得去吗？可以吗？嗯、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啊、奇怪了啊！
0: 就线路，
1: 对线路的问题，
0: 线路有点问题
1: 了。对了，好，把这通电话接来听一下吧、
0: 嗯。
1: 不行是吧？啊、好了，那不要弄太久了。不行，就播下一首歌好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电话接来听一下，
0: 电话接来听听看吧。
1: 好，午后两点，
0: 午后两点你好，
3: 秋华小姐好，
1: 是不好意思，
0: 你好你好。
3: 这首歌叫做《心生泪痕》
1: 啊，《心生泪痕》
0: 是不是秋华姐？
1: 我想不起来，真的，《
3: 心生泪痕》就是
0: 真的、
3: 啊，谢谢。
1: 当时是谁唱的？你记得吗？
3: 我也忘记了，好像是群星会那个时代的歌星唱的。
1: 哦，
0: 那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唱？
3: 我会
0: 来，你唱两句，我们听听看，我们证明说你说。
3: 我在边有一首，我忘记我会哼。
1: 哦，
0: 那你哼的好像跟我们要放的这首是音是一样的啊。
1: 是，
3: 对对
1: ，melody 是一样的
0: ，melody 一样的。那这样的话
3: 你
0: 很厉害。
3: 你等一下可以 Google 看看。
1: 好，
0: 哦，
3: 谢谢
1: ，
0: 谢谢，
1: 不好意思啊，谢
0: 谢
1: 你，
0: 感谢，
1: 谢谢，
0: okay, 好，拜拜。
1: 心生泪痕，
0: 好
1: ，OK， 心生
0: 哇，好厉害啊，
1: 真的。
0: 他只听前奏哎。
1: 对。而且还声音没有真正出去，
0: 对，
1: 有吗？到底为什么出不去？
0: 不知道，
1: 嗯，
0: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还是
1: 真的、啊？那我们播下一首，好不好？下一首是哪一首？
0: 下一首
1: 的
0: 话
1: 就
0: 是
1: 谢雷
0: 的
1: 《春去春又回》。
0: 对，
1: 我现在不是他的好朋友了
0: 啊？
2: 哎，
0: 你这个话严重哦。
2: 哎，
0: 那万一他听到怎么办？
2: 啊、
1: 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怎么了你们？
2: 哎呦，
0: 他会听我们节目哦。哦，
1: 他才不会听我们节目嘞。
0: 是。
1: 没有了，开玩笑了，谢雷了，嗯，好久没联络了，
0: 对，其实好朋友哦，嗯，
1: 还好，
0: 开玩笑没有问题的、
1: 好，这一首叫做《春去春又回》，不好意思，哎、嗯。

0: 我们节目部赶快跑进来，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不起，耽误听众朋友太多时间了。马上，我们丽妍从 YouTube 就找到了，
1: 是的，
0: 找到费玉清的啊，还有找到谁的？
2: 李茂山，
0: 李茂山也有唱，
1: 也有、啊，
2: 还有女生也有唱的、欸，
0: 真的、啊。
2: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首歌、欸，
0: 哦，真的、啊。
2: 对，因为就是歌名都叫《新生泪痕》，
0: 对啊，
2: 对啊。
0: 我既然你看播歌播这么久，居然猜不出来这，想不起来这首歌的歌名，是我健忘还是怎么样？还是之前就播的很少？对不起、啊，
1: 之前好像比较少
0: 少播哈、
1: 嗯，
0: 所以才有这样子。好了，还是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哈、哦、我应该没有健忘啊，也没有失智啊，
1: 没有，
0: 因为我这么认真在吃我们的维生素 B 群，对不对？
1: 哎、
0: 我们的优康宁，我吃的这么认真，你看为了体力精力，你看看我呢，一定是两颗哦，啊、真的没骗你、
1: 嗯，
0: 一大早一颗，出门之前一颗。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说我没有在吃别的补嘛，
1: 嗯，
0: 什么补都不能吃啊，我只有靠我的优康宁，靠我们的胎盘素让我睡得好，
1: 对、
0: 哦、这样子呢，靠我们胶原蛋白、哦、就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所以今天身体还算自然哦。对，我今天有带了两瓶胶原蛋白给我们工程部的这个工程师、
1: 嗯、
0: 因为他腿受伤
2: 啊，
0: 前两昨天我看到他走路还是走得不好，好久没看到他了，他到楼下来我看到他走路还是走不好，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再拿胶原蛋白给你，我之前是在中秋节有送过，还是过年忘了，
1: 是
0: 好，那我就说我明天会拿胶原蛋白来给你，麻烦你认真吃，一天最少吃两瓢、
1: 嗯、是
0: 因为对你绝对有帮助，我真的没骗你哈、哦，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吃，因为它会帮助你的结缔组织
1: 是
0: 赶快复啊，赶复原这样子。
1: 嗯、对对
0: 对对对，所以呢，我就讲给他听，我说我跟你不一样，坐在轮椅的因素啊、是跟你不一样，他没有，他可以走了，已经可以走，
2: 嗯、
0: 他怎么受伤了我也忘记了哈、哦。好，我说我是因为我的右腿被打一个针，那个针呢刚好打在神经的位置，
1: 嗯，
2: 哎呦，
0: 三天之内。我的小腿都不见了，
1: 嗯嗯，
0: 我到后来这几年才知道，原来萝卜腿可以用医美的方式打针打到小腿肚的一个神经，
1: 是
0: 它就会瘦，整个腿就会瘦下来。

0: 是的，
1: 这是一首伤害性的，
0: 是伤害性的
1: 方法，不应该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去给他什么小腿肚变小便细，
0: 对，
1: 不可以的，
0: 其实是让他萎缩，你知道吗？
1: 对，是让他萎缩。那我这个时候我才终于明白，我当初被打那一针，原来我是鞋子穿的有一点太紧，然后到大陆去了一个多礼拜都穿同样的鞋子，回来之后整只腿痛到没办法形容，所以我干妹妹翠华就带我去看一个她在看的医生，很年轻的医生，长庚的医生，
0: 是，
1: 他就第一次看没有，帮我打针打在那里，第二次他直接帮我打在小腿肚，可能就是打到那个神经，
0: 打到神经了，
1: 经过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是在这里，难怪我到处看医生都找不到原因啊，怎么找都找不到原因呢？
0: 所以，绝对就是跟那次打针有关。
1: 有关。
0: 那我佩服的是，秋华姐还继续喜欢针灸，这点实在是我觉得很
2: 厉害
0: 的地方。
2: 对啊，
1: 因为当时是不知道，当我听到是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这一针打去所造成的问题之后，
0: 极有可能啊，
1: 有可能。好，那我针灸的位置不是在那里啊。针灸的位置大部分都针灸在，比如说脖子啊、肩膀啊，
0: 这样子啊。
1: 对，
0: 哎，我都在腿上哎，
1: 我
0: 针灸。我
1: 不是，不是在腿上，不是。
0: 要不然就手啊，
1: 对，
0: 脚啊，很多反射区。
2: 两位，我实在好佩服，我不敢针灸。
0: 你也不敢？
2: 我不敢。
0: 那你跟宇飞一样，宇飞也不敢。
1: 我敢，我敢。我小时候就打针打很多，
0: 我也是
1: 不敢。好啦，都是我在讲话，还是打电话，赶快27519911号，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
2: 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有看到一个作者呢，他在论坛上的专栏呢，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退休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说啊，我退休之后我一定要环游世界嘛，可是退休之后呢玩了几趟之后就觉得说啊好像有点没意思耶，甚至不出门了，所以呢他这篇文章就在探讨这个现象，就作者觉得说其实啊退休之后的旅行这个呢重点不是钱也不是体力，而是你旅游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因为啊他就在邮轮上遇到一个70多岁的旅客，那这个旅客呢他每天早上会有固定的时间到这个甲板上啊去散步，然后呢上岸呢也是逛个一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就会在船上看书啊休息，然后作者就有空档嘛就去跟他聊天，就说哎呀北北啊你都在这边这样子比较悠闲比较 chill 的走，那你怎么没有想说要安排满满的行程呢，结果啊这位北北回答得很好，他说因为我不是在度假，我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慢慢的过日子。哇，他把退休后旅行的重点讲出了最大的差别。很多人旅游呢，他就会想，我要去吃美食，我要逛景点买东西，我要把 CP 值拉到最高，有没有？就塞很满。可是呢，这种玩法久了你会腻。而且会很累，
0: 对，
2: 所以你反而要像这个北北一样，如果你把旅行当成是在体验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地方去认识，那比较不会失去那个热情。所以呢哲学家培根有讲过一句话，他就讲说旅行啊年轻时是教育，年长后年轻时教育嘛，年长之后呢是阅历，所以你年轻时候的旅行可能可以这样子比较充实的玩法累积知识，但退休之后呢你应该是要在累积人生经验，然后离开职场之后呢你少了工作环境带给你的压力跟刺激，但你可以透过旅游来接触新的文化新的人事物，然后让自己持续的保持好奇心。而且作者其实也有提醒到啊退休之后的旅游呢最重要的也不是去哪里或跟谁，而是你的配速，有没有？其实从刚刚到现在一直跟你讲的是你不要把行程塞很满，亚洲人最喜欢说我一定要回本，但是这个回本呢不一定要是在物质上嘛，你在心灵上你出去坦白说就已经是回本了，
0: 对，
2: 所以你不应该是去要求这些物质上的，你应该是放在你内心上的精神层面上的，然后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保留对旅游的这些热情啊。对，我觉得这个短短的文章呢真的是告诉大家很多不同的观点，所以我希望这个观点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来你在安排旅游的这个计划上面呢可以参考这样子的做法，像那个北北讲的换个地方慢慢过日子。
1: 好好棒哦，我们的

0: 种。方君，我真的好感恩哦，你对我们节目实在太棒了。他就马上就帮我们传来一首，他写的是说心生泪痕，但是里面写的说啊、真的很棒，这是部落的小调翻唱的，他的部落小调翻唱的超好听的，
1: 来
0: 那我们就不要，这是应该是 AI，
1: 应该是 AI， 对，
0: 绝对不是费玉清或者是谁于天，不是，都
1: 不是
0: 哈、AI 的，我们听听看好不好？
1: 好，我们来听，
0: 谢谢方君，谢谢，马上帮我们找出来，你看。
1: 好，

0: 人家说学问学问要学就要问，我说学费学费要学就要花费呀、啊。
1: 很多人说能不能不用花费就拥有学问呢？
0: 秋华姐说可以，那就听我们的空中学堂，
2: 听众朋友上课喽。

0: 好，空中学堂今天要介绍什么东西呢？
1: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花生。其实啊，这次这个每次啊，空中学堂单元如果是跟《乡间小路》杂志来访谈的话呢，我都会非常的兴奋。哎呀，都把喜好告诉大家了，
0: 有好东西吃
1: 了。对，这一次呢，我们要
0: 台湾花生。
1: 对，没错，是《乡间小路》七月号杂志。
0: 要给大家介绍的主题啊，来，请问是主编吗？卢主编。
2: 对，没错。
0: 哎，你好，欢迎
1: 你
0: 上线。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下台湾花生。我觉得实在这个安排的恰是时候，因为前一段时间，如果听众朋友有注意到新闻的话呢，就可以发现说，台湾准备要开放进口美国花生，结果呢，云林那一带啊，中南部的这些花生农就开始非常的紧张，怕他们低价倾销会伤害到台湾花生的一个销路。那所以说，你们怎么会这一期会想到来做花生呢？
2: 对，我们就是因为跟上这个花生的新闻，刚刚郑牧哥有提到的这部分，然后就想说，就来做一期关于花生的。那刚好跟我们的丰年杂志搭配，
0: 是。
2: 那丰年杂志是讲政策面，那我们就是讲比较软性的，就是花生的加工面这样。
0: 哦，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台湾花生绝对经得起考验，因为小的时候我们都吃花生油比较多，那花生油做出来好香好香，我现在的回忆还在，你知道吗？所以说今天呢，刚好就请到主编来跟我们谈一谈台湾的花生，大家想象不到有多少的品种啊！它这个台湾的农业很有意思啊，不管是茶叶还是米还是各种的农产品，它们都有编号。像是这个花生，好像我看你们采访就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很多编号，对不对？是不是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我们比方说花生嘛，有所谓的各种，刚郑牧哥讲到有各种编号嘛。那我比较常见的，我们它外形比较特殊，就是那个台南16号，就是说市面上常见这个黑金刚花生啊，
0: 黑色的对不对？
2: 对，黑色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它就是黑金刚花生，它特殊性是说它的这个黑色的种皮啊，它含有营养价值，有花青素，然后它培草的时候风味香酥嘛，口感细致。那它的产地大概是在云林园长那一带，对对对。然后台湾的黑金刚花生也是特别的，就是品质特别的优良这样。
0: OK， 那还有呢？除了这个黑金刚花生，我印象比较深的像是那个台南9号，9号花生好像也是蛮香的，我记得。
2: 对，台南9号这个是其实是市面上流通最古老的
0: 对
2: 品种，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就是培炒起来特别的香辣，对。那通常大家一般加工做花生加工，通常会带壳培炒，对。所以你看到市面上一包一包的，然后有壳的，大部分都是台南选9号花生，对。
1: 我对台南16号比较，就是黑金刚啊，也就是比较有印象，因为呢，我爸呢，他也是很喜欢吃花生。有一次的，就有朋友啊送他一包这个黑金刚花生，他就藏在一个地方，很像老鼠哦。然后呢，他就默默的会去抓一把来吃。那有一天，我妈就看到他拿那个花生呢，他就跟他说。你怎么会有花生？
0: 哎呦，
1: 他就支支吾吾说，那个人家给我的，他说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0: 你怎么不分享一下？
1: 对，你怎么不分享一下？才知道说啊，原来是他藏起来这样。就是其实大人呢也是会有这种很童心未泯的时刻。那我也想要问一下主编呐，就是本期介绍了花生嘛，而且我很喜欢这一次的期刊号的名称叫《花生好事》，所以呢想要来问一下说。本期啊介绍花生，那还有介绍一些花生的加工食品，比如说我们有提到的花生油，还有花生果酱等等的，是不是都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2: 那我从花生酱开始讲好了。
0: 好，来，
2: 花生酱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台湾第一款的有机花生酱，但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农业媒体，他是上下游新闻，但他们当初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农业媒体上下游新闻大概就是成立于2011年啊。对，那他们都是所谓的尊重农业，还有那个环境友善这样的心态出发。那刚好在2014年呢，他们的一个采访的对象是云林园长种有机花生的农友，对，他们去找上下游新闻说，他们原本委托种植的买方因为没有办法收购嘛，所以拜托他们帮忙。结果他们那个时候就讨论了很久，所以决定跳下来做加工品，等于说开发新的业务啦。然后包括说花生酱啊、培草花生啊、花生仁啊，那这些都现在成为上下游市集的畅销商品。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最特殊的就是他们

0: 在店里现磨花生酱。
1: 哦，那
0: 就是
1: 香。
0: 对，他们就是去物色到欧美的专门打坚果酱的小型机器。那他们那个现磨花生酱，就是等于说他们的理念就是希望说，啊，让顾客知道说做花生酱其实很简单，你不用进到工厂，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做。那他们靠着那台机器，就是请顾客自己带容器啊，然后就是手工艺，你知道吗？
2: 嗯、
0: 对，手工业
1: DIY，
0: 然后就看到现场现磨浓郁的花生酱这样缓缓流出，就很疗愈，捧在容器里，手心里就热乎乎的。然后这个呢，也让他们的现磨花生酱变成店里的招牌，生意十分的热络。这个是上下游他们。这个第一款台湾第一款有机化
2: 是
0: 这样的部分。
2: 是是是，你刚刚讲到那个小型机械，我就插个嘴哦，他们好像在之前找一直找不到，他们的好紧张，好像要准备开店了。结果后来呢，试了半天，终于找到你刚刚讲的这款小型的机器，然后他们就好高兴，没想到做出来的产品是那么的棒。这个有机会哦，大家都可以试一下。我自己我看了以后，我都很心动，想要买一瓶来吃吃看。
1: 可以自己去现场磨啊 ，DIY。
2: 他有分各种不同味道吗？比如说有加糖的或者没有加糖的，还有一些
0: 有
2: 颗粒的，
0: 有加巧克力的、啊，还有芝麻，还有肉桂口味的、啊，
1: 对，
0: 各种口味，
2: 哇，
0: 那、啊、像肉桂口味，像肉桂搭配花生，你像肉桂那个香气搭配花生酱、哎，哇，那个真的是、
1: 哦、
0: 就是像肉桂
1: 对，而且我看到你们有一张照片，它是抹在那个 bagel 上面，
2: 对呀、
1: 啊，看起来就好好吃哦，
0: 那个对，那看起来超级香，而且它花生里面又带颗粒，
2: 带颗粒。
0: 对，只有酱而已。对，
2: 它是酱咯，它磨出来是细的，然后它那个颗粒它是另外再加进去，它用手工的方式把它搅拌在里面哦，
1: 嗯、
2: 好像是这样。
1: 哎呦，
2: 哇，就搞刚。
1: 对，还有我刚刚那个早餐的吐司就买了花生吐司，因为看了这一期的杂志。
2: 哦，我跟你讲哦，花生不能开玩笑，因为我们担心的就是有一些不孝厂商，他如果用了存放过久的花生，里面容易有黄曲毒素。那所以说，像是这个乡间所介绍的这些农业的朋友，他们都是一流的，
1: 对，
2: 一级棒的、
1: 嗯，
2: 就是说绝对是有一种我看到你自己去采访，然后你写的一个文章说这是台湾人的一个顶针的、啊，就钉金哎，对不？
1: 嗯
2: 啊，
0: 对，
2: 这种精神我觉得很可取。
0: 钉金的精神啊，
1: 对、
2: 嗯、对，不会给你乱搞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食材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称道。嗯
0: 嗯，
2: 好，那除了花生酱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加工产品，也给我们再多介绍一点吧。
0: 哦，像正富哥刚刚提到的花生油。
2: 嗯，
0: 哦，因为我们去采访，我们才知道说，哇，北港在以前清朝曾经是全台最大的花生跟芝麻中心嘛，因为云林那个地方就是土地的含沙量比较高，
2: 是
0: 很适合这种杂粮作物，像是花生跟芝麻这些旱作的作物生长。
2: 嗯，
0: 那其实北港在全盛时期有上百间的油车间呢、
2: 哦，
0: 对啊对啊，然后那个时候等于北港是麻油跟花生油的集散地，就像正富哥刚刚讲到说，哦，小时候对花生油那个回忆嘛，那个香
2: 香哎、
0: 欸，对对，然后那个什么，那我们这次去采访就是在1966年的那个益昌油厂，那等于是现在哦北港仅存的十家油厂之一、
2: 嗯，
0: 对啊，那他那个时候他们当年在做啊。哦，当年在做，因为他那个做花生油的工序非常的长，
2: 嗯哼，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全部都是用人工嘛，然后一天顶多只能榨50斤油、
2: 嗯，
0: 然后而且他们因为讲求就是刚刚讲的台湾人的丁金精神，所以他们几乎是用两三倍的原料去榨出这种纯粹的花生油这样，
2: 嗯
0: 那像比方说榨油的过程是，比方花生芝麻榨油前，它就是要焙炒嘛，它炒完要冷却嘛，对啊。那他那时候很辛苦的是，以前没有所谓的机器，他炒完只能铺在狭小的空地上，然后还要把它翻搅散热，然后在室内通风不好，所以那个油烟太重，所以那个时候，益昌油厂的第一代哦，那个父母亲他们肺部都会受到影响
2: 哦，
0: 就是跟其实就跟我们在厨房炒菜如果油烟太大，也许
2: 对对对，
0: 有很多家庭主妇会有一些肺部疾病或肺癌的问题之类的，
2: 嗯、
0: 对对对，对啊，然后他们还要哇，他们还要再经过哦，煮好的花生要用成一个碾碎，用成一个圆饼嘛、
2: 嗯，
0: 然后再进去一个冷压的设备里面去压榨榨油，那榨油的过程至少要10个小时，
2: 哇
0: 哦，对，那10个小时哇，所以他们制程工序非常复

0: 对对
1: 没有
0: 对，
1: 错，我看过那个影片，他们那个压榨哈，就是把它也像一个那个圆盘子一样，然后一片接一片的，然后利用它的那个机械的压力，一直不断去给它施压，然后另外一端油就慢慢滴下来，要花10个小时，你看看，
0: 哎呦喂，真的
1: 是，哎，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份工作。
0: 对，那在这一期的期刊里面呢，还有采访到很多呢，有一个特别我想要问主编的，就是呢，在我们附近的华西街跟贵阳街附近呢，有一个卖花生汤，而且是卖一卖就卖一甲子的这个阿猜玛甜汤，我想要请主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篇的故事内容诶。
2: 哦，就阿猜玛甜汤哦，对，他已经卖了60年嘛，对
0: 不
2: 对？然后他特别的是说，哦，我们一般吃花生，我们第一个都一定会想到云林，
1: 嗯
0: 嗯，
2: 就是园长乡他们花生最大的产地嘛，
1: 嗯，
2: 对，然后可是他们的花生。哦，他跟我解释才知道，因为我们通常一般去采访店面花生都是云林北港、云林那一带的花生嘛。
1: 对。
2: 那他等于是国产花生的主流，但是阿猜玛他不用，他用的是宜兰的沙地花生，这个是蛮特别的。
0: 嗯。
2: 因为他说，老板说他下去实验过，那个才煮花生汤才煮的有能够软烂嘛。
0: 哦。
2: 因为宜兰，因为他那个沙质土壤让它颗粒偏小嘛，但是颗粒小比较容易。对，比较容易吸水之后比较容易膨胀，那比较容易结构比较容易松散，
1: 是
2: 捣鼓之后比较容易松散，就是会比较软化，会入口即化了。
1: 好吃，
2: 对对对，
0: 嗯，
2: 对。然后还试出花生乳汁。那宜兰沙地花生的特殊是说，哦，它是贵，它大概现在啊，宜兰花生目前市价大概一斤要140块以上。
1: 哎呦，
0: 哎，
1: 挺贵，
2: 比花生贵上好几倍。
0: 我叫我阿嬷卖贵一点，因为我阿嬷自己种。就是沙地花生，
1: 那你叫你阿嬷开一间算了，
0: 我说是免费的，我说阿嬷直接拿给我，
1: 真的，
0: 我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呀。
1: 你跟你阿嬷讲，你说你来做花生汤了，
0: 对呀，
1: 这很赚钱。
0: 嗯，所以现在一斤是
1: 140多块钱
0: 去，哦，哇哦，
1: 哇哦，天哪！那下回到宜兰，大家也可以买一下这个花生来吃吃看啊。
0: 对
1: ，OK， 了解了。所以刚刚这个主编讲到说，一代传一代，有很多他都是做了一甲子了，甚至有些做上百年的那个油车间都有哈。那可是我要问主编一个问题。就是接班的问题，我看到你们介绍这些来接班的二代或是三代，他们本来的本业都不是做家里面的这些事业，是到后来第一代或第二代年纪大了，这些长辈，然后呢他不得不接，他就回家来接了。这个故事给我们聊一聊好吗？
2: 像刚刚说益昌油厂那一个本来是友达面板的工程师啊，
1: 对，工程师，
2: 对对对对，那，他那个时候去接的时候，哦，因为做这个。做事炸花生油实在太辛苦了，对，他甚至中间还一度放弃回去友达做，
1: 哦，
2: 对，由他老婆的太太那个姐姐去接手，但是实在他们的第二代其实都受不了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真的能够传到第二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嗯哼哼，
2: 对对对，
1: 哇，
2: 那像比方说我们还要介绍另外一个。那个红生芽菜的花生芽，对啊，它是云林北港好收礼那边嘛，它那边是一个70多年的芽菜产业的发源地，这样，那现在也只剩下2间呐，
1: 哦，
2: 对对对，对啊，那它也是第二代，已经到第三代了，红生芽菜已经到第三代了，对啊对啊，它也是在外商当研发工程师啊，
1: 哦，
2: 对啊，
1: 也回来接，
2: 对，但是。我觉得后来有经过，比方说科技业或者是其他产业，比方说他们工程思维了回来务农，有没有？他们都会引入他们原本的本业的思考，
1: 是，
0: 嗯，
2: 是理工男的思考啦，他会数据化、现代化，
1: 哦，
2: 对对对，然后
1: 导
2: 入机器设备，
1: okay ，
2: 那这个也是让我们的所谓的传统的农村产业可以做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进步的方式，对，
1: 与时俱进了哈。
0: 嗯，
2: 对啊，与时俱进。那像比方说，刚刚讲到这个红生芽菜，它就是导入说所谓的自动化设备嘛，它是全台300家芽菜产业中极少数能做到全程冷链的技术先驱嘛。那这个接班的第三代红生星，他被叫豆豆先生啊。对对对对对。那他的花生芽，因为花生芽非常的不好培育，花生芽它是一盒120公克装哦，售价1公克。是超过1块钱的
1: 哦，
2: 对，120公克双可能就是120块，
1: 就120嘞，
2: 对，就以上，因为花生芽非常的难发芽，
1: 是
2: 难培育啦，对对对，
0: 嗯，那我还有一个。

问题，因为刚刚讲到说有一些是原本可能有在本业上有还不错的投入这种的，然后回来继承家业的。可是这一期的期刊呢，还有一个故事是有一位军人啊，他转来去做豆浆了，这个蛮有趣的。那这一位转去做豆浆叫做夜市豆酱的他也是继承家业吗？还是他是什么样的因缘际会让他会转来做？

0: 然后楼下是店面，上面是说据他说他投了将近百万的厨房。
1: 哇，
0: 对，那包括说所有的工作台，不锈钢工作台，然后比人高的冰箱，然后还有均值机、搅拌机，所有的某家设备。
2: 嗯，
0: 对，那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品牌，才新创，现在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那它的背景是这样的，它叫叶盈成，这个老板叫叶盈成。那他原本是在那个海鸥救护队
2: 哦，
0: 做修护飞机的工作。
2: 哦，修飞机的。
0: 对对对，做修飞机工作。那他那个时候其实是管理一个机队的，那他辖下有五个维修单位，调度两三百人。那他必须那个时候每架直升机能放飞，哪一架直升机要躺在棚场，都是由他拍板决定的。那他那时候他做到压力超大，半年胖了30公斤。
1: 哎呦喂！
0: 对，然后因为他们这个东西这个工作形态都是做一休一，24小时待命的，
2: 辛苦。
0: 对对，那他曾经还有凌晨一点下班，然后那个凌晨三点就被人
2: 召
0: 回起来处理飞机事故，然后直接处理到隔天的晚上。
1: 哎呦喂，
0: 对对对，所以他们的工作强度非常大啊。所以他后来就是退伍之后嘛，那他就是想说哦，他想要做健康产业啊。那刚好他退伍的那几年他也开过 Uber 嘛，那他一边在思考，刚好那个时候有一阵子燕麦奶的风潮，就是植物性蛋白质饮品，我们俗称的植物奶的风潮。
1: 是，
0: 那所以他想说国外燕麦奶什么植物奶那么多，那台湾有没有所谓国产的植物奶？那他想到植物性的蛋白质饮品，那想到就是豆浆
1: 啊。
0: 对，那所以他在2022年就开张了椰子豆浆。那他因为他是学理工出身，他是学机械理工出身嘛，那他就是会有一些思维，就是说，那就是就是想说哦，做豆浆，他就不甘于只是做豆浆啊，他就想说哦，如何可以把它做流程化 SOP 的操作，那怎么样来研发？所以他研发了大概20几款的口味
2: ，OK，
0: 包括什么胡萝卜豆浆啊，菜豆浆啊，
2: 哇，
0: 南瓜豆浆、紫薯豆浆，对，就是各式各样的，对对对，
2: 就是
0: 太精彩。然后像比方说香菜加豆浆，但是根据蔡英文前总统的说法，就是说不确定这是一个有社会控制的吃法，已经被他研发出来了。对对对，
2: 太精彩，太精彩。所以这个大家好，要去了解他们的生命故事，每个家庭的一些接班家业的故事哈，然后来了解我们的健康食材。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乡间小路这一本得到金鼎奖肯定的杂志哈。这为什么说我们很早就跟这个乡间小路合作哈，就是基于食安的问题。
1: 对，
2: 现在食安的问题，现在新闻你看闹得多大，
1: 是啊，
2: 吃的健康永远是第一了。
1: 对，没错。
2: 那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乡间小路的主编这个卢国荣卢主编再次来给我们介绍这个七月份的乡间小路，谢谢主编，
1: 谢
2: 谢
1: 主编，
2: 我们下回再聊，
0: 谢谢
2: 谢谢
1: 谢
2: 谢 ，OK， 好好好，拜拜，
0: 拜拜，
2: 好 ，OK， 他们真的很用心的，
1: 你看单单一个花生就可以有很多个故事、
2: 我好几次我都跟他们讲说，你们下次采访啊，我跟你们去。因为我很好奇，你知道吗？我也很想了解。
1: 你是不是想要喝花生汤？
2: 都有，我当然要去看，然后去了解，然后有东西好吃的，我当然也想吃，也想喝啊。
1: 嗯，
2: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好奇。
1: 对，上一期粽子我就好想去啊，
2: 这样哈，
1: 因为我很喜欢吃粽子。然后上一期不是有各种不同的粽子吗？
2: 但是他们采访时间不定啊。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可惜了。
2: 对，下次如果时间能配合得上。我就帮你媒合一下，
1: 嗯，好啊，
2: 看看我们派出丽妍小妹，
1: 好的，
2: 然后去跟他们跟着采访，
1: 嘿、当一个实习小编这样，
2: 对啊，也蛮好的、对啊，因为这个杂志它是公家的，
1: 对，
2: 它是应该现在叫农业部了，
1: 哦，
2: 以前是农委会，
1: 嗯，
2: 农委会支持了大概超过一甲子的一个杂志哦，
1: 对，
2: 我一看，编的相当不错，还得到这个国家金鼎奖的肯定哦、结果竟然没有媒体跟他合作。我是第一家我们午后两点、第一家，
1: 我们独家。
2: 现在是不是还是我们一家，我就不知道了。
1: 嗯，
2: 可能还是哦。
1: 嗯，但是我觉得
2: 他们就是有经费啊，有经费，他不必刻意去宣传什么东西、他宣传的也是台湾农业啊，
1: 对，
2: 对不对？
1: 他可以做真的有质感的
2: 内容，完全没有任何商业的。
1: 嗯，
2: 一点相关的利益在里面，
1: 我
2: 觉得这样的话就完全纯粹站在一个健康的角度替大家食安把关、我就觉得这个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1: 对，没错。
2: 好，继续我们再来安排歌曲了，安排的这一首应该是 AI 的歌曲叫做《故乡的月光》。

0: 好啊，
1: 故乡
0: 的
1: 月光。
2: 刚刚的心声泪痕，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叫阿凤，
0: 阿凤，
2: 他还传来说，
0: 哦、阿凤说什么？
2: 这首歌是姚淑荣唱的。
0: 哦，他说哦，姚淑荣是原唱，
2: 原唱是姚淑荣。哦，他连那个歌谱啊，什么都还传来给我呢。
0: 哎呦，
2: 好厉害，真的，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我就做广播人，居然。还让听众朋友来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不过姚淑荣的歌好听没错、
0: 哎、
2: 当时我刚进电台的时候他蛮红的，可是呢我确实对他的歌没有播很多。哎，
0: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播的很少。
2: 对，
0: 他那个时候红透半边天。我小的时候
3: 真的
0: 你知道吗，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嘛，今天不回家嘛。
2: 哦，真的。
0: 对啊，你不知道这首吗？
2: 知道，
0: 今天不回家那首歌啊。
2: 我话说回来了、哎、我自己也蛮怎么讲，蛮庆幸的，做的广播做这么久，
0: 嘿，
2: 但是呢我还能够一直接受每一个年龄层的不同的、
0: 啊、
2: 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歌，
0: 喜欢的歌。
2: 当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的流行的歌我跟得上。
0: 嗯，
2: 然后紧接着随着我自己年龄一直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我也并没有说一直停留在以前。
0: 对，
2: 还好我现在也能接受 AI 的歌。你看、
0: 哎、
3: 乔华姐比我还先进。哎，
0: 乔华姐与时俱进的。
3: 对，
2: 因为发现现在 AI 的歌也蛮好听的、
0: 哦、很多
2: 真的
0: 很多，现在好多。哎、
2: 所以说、嗯、像宇飞做的那首走进走进
0: 啊，
2: 你看如果真人唱的话，不可能高音拉的那么长，
0: 不可能、啊、
2: 而且他转音转的那么美，
0: 对对对，
2: 很少，
0: 做得到、啊、
2: 不可能，哦，只有 AI 做得到。
0: 对对、
2: 嗯，没有关系，虽然 AI 缺少了一点灵魂的感觉，不是真人唱的嘛，对不对？哦，是 AI， 但是呢，你去欣赏他那种完美的那种转音的感觉、嗯、还不错。
0: 不错、啊、
2: 是不是哈？
0: 其实他的那些歌词也是生成的嘛哈、
2: 嗯。对。
0: 那生成的话，我就觉得很了不起。
2: 而且、
0: 这个、AI 他既然能够这样子
2: 做到这种
0: 份上啊！你说编曲还有各种的乐器的配合，
2: 对，
0: 还有歌词怎么样写，然后打动人心，我觉得很不容易啊。
2: 很多的老歌，我绝对肯定性的喜欢啊，但是问题出在随着时代在改变，有时候现在在听这些老歌。感觉到的编曲已经跟不上时代，我们现在在听的时候觉得真的有一点老到跟着，现在我播的歌太多了，所以就感觉到哎，跟现在的 AI 的歌啦，或者是新的歌的编曲方式的确是有不同。
0: 所以我有的时候会看电视那个视频嘛、
3: 嗯、
0: 透过网络看那个 YouTube 的视频、
2: 嗯、
0: 有很多不同的人、
2: 嗯、
0: 他们的背景可能也是音乐人，
2: 是
0: 就投入 AI 音乐、
2: 嗯、
0: 或者虚拟艺人这一块、
2: 嗯嗯、
0: 那我就看到很多，如果你再跟古时候的一些故事、
2: 嗯、
0: 跟那些诗人啊、
2: 嗯、
0: 结合起来，也有很多是做这一块的，专门做古风的歌曲。我就看到有几首歌，比如说，
2: 但是乐器用的就不一样。
0: 对，当然是不一样，不一样。
2: 嗯、
0: 然后呢？
2: 所以编曲很重要。
0: 有一首《木兰》，
2: 嗯，
0: 我就听了以后就觉得蛮感动的。然后我再听到白居易的那个介绍那个琵琶女的那个、
3: 嗯、
0: 那个琵琶行的那个歌曲、
3: 嗯，
0: 我也很感动。然后苏东坡他悼念他亡妻的那一首歌、
2: 嗯，
0: 十年生死两茫茫啊，这、
3: 嗯、
0: 这个你就看了以后你就觉得很感动。
3: 嗯、
0: 再配上 AI 重新搭配的歌曲，
2: 我很肯定
0: 也是不错的。
2: 就是以前的老歌歌词很多好美哦，好棒。但是呢。随着时代在改变、
0: 嗯、
2: 它的编曲各方面的确有时候跟现在的感觉还是有一点老的感觉啦、
0: 嗯、
2: 但是呢啊，但是播出来就会让我们回想当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
0: 会啊，
2: 真的很多的回忆。
0: 当然当然，
2: 谢谢阿凤，谢谢、
0: 哎
2: 啊、谢谢方君，哎呀真的很感动，
0: 感恩这种互动啊、
2: 哦、对，很棒很棒，
0: 是是是，
2: 谢谢谢谢，也就我们是现场节目才能够有这样的互动。
0: 对呀、啊，
2: 如果不是现场节目就没办法。
0: 哎，
2: 啊，谢谢谢谢，感谢你们。
0: 好了，讲到我们的产品哈、嗯，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报告啊。
2: 嗯，
0: 我们的这个优康宁、
2: 嗯，
0: 优固力这两种产品都是吃两个月。
2: 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的优康宁电视上有光在电视做广告，现在做梦没想到说以前的电视广告是很优美的，
0: 对，
2: 很棒。
0: 现在。
2: 跟我们差不多，节目中直接就讲广告，
0: 啊，
2: 讲的比我们还要叫的好大声，有单独在卖姜黄素的。
0: 那我们
2: 单独姜黄素而已，
0: 讲得很优美啊，秋华姐。
2: 我不喜欢叫卖的感觉。
0: 对嘛？那你怎么会拿我们的广告跟他们那种叫卖的感觉来比呢？
3: 啊、
0: 我们比他高尚，好不好？
3: 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啊。
0: 对，
2: 我总觉得电视应该做出来的广告，
0: 照理讲应该要很优美，对不
2: 对？
0: 对，还有画质优美。
2: 对，以前就很棒啊，
0: 不是、啊？
2: 现在不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2: 他们也已经做到像非凡，像那个东森，现在做的广告，尤其是非凡，就做股票的节目，他们现在的广告也是直接，很直接哦，
0: 而且时间很长，你没发现？
2: 对，
0: 你知道吧？一弄就三五分钟，
3: 哦，
2: 很长，而且呢，直接好像在叫卖一样的感觉，嗯、你知道吗？我
0: 拍一些影片这样，
2: 对，反而我都一直不敢用叫卖的方式，
0: 对，我们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2: 我们都还比较用分享，
0: 对，
2: 把它的内容能够达到给你们什么样的效果，
0: 对，
2: 来传达给你们哦，顶多讲的多一点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就这样子而已。
0: 还有啊，我觉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就是说你说跟电视那些不一样哈、他们是找艺人来代言，但是艺人有吃吗？我讲难听点，艺人百分之，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了，百分之九十几以上都没有吃的了，
2: 没有像我，
0: 只是代言。那但是我们节目不一样，是秋华姐在卖一个产品之前，
2: 我是自己、哦、
0: 自己先吃几个月，
3: 真的，
0: 还有周边的姐妹淘、妹妹、家人先吃几个月，然后大家综合一下意见，你们吃了觉得怎么样？打分数是这样来的，
3: 先当白老鼠。
0: 对对对，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你自己在卖的东西你都没有在吃，那你怎么去说服人家？
2: 当然。你怎么能了解它的好在哪里？
0: 是不是
2: 真的？
0: 哎，不要讲别的吧，你就讲那个优尼士就是这样啊。我们卖的比人家晚，照理讲说人家抢占先机，那我们为什么后来还可以居上啊？
2: 当初为什么会卖优尼士？我讲给你听哦。哦，对，我现在正要跟陈坤明说，应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优尼士既然在非凡有一个名字。跟我们取的也是卖叶黄素这样的东西，
0: 哦，
2: 取的跟我们名字很像，这个我们是可以
0: 名字一模一样吗？
2: 没有一模一样，字应该也不一样，音很像，这样就不行，这一定要去了解，因为我们可以提出说不可以，连音在登记的过程当中，连音都不能太像。
0: 哦，有这个规定嘛，对不
2: 对？
0: 对，
2: 有这个规定，
0: 那就可以去问清楚、啊。
2: 对，我们应该去了解清楚啊，因为应该是我们先登记的，
0: 是，
2: 因为他们后来最近
0: 是后来、啊、
2: 最近才有的、
3: 啊，
2: 他有在卖，也是属于是叶黄素，但是他不是金盏花萃取的，
0: 哦，
2: 不是啊，那也不在卖什么姜黄，但姜黄单方而已。没有讲到像我们有维生素 B 群，有在卖 B 群，
0: 啊，
2: 但是只有 B 群，没有讲到 B 群家族。
0: 是，
2: 你有 B 群里面你有什么？我们是 B1、B2、B3、B5、B6、B7，我们都有。B9、B12，
0: 是，通通有。
2: 因为维生素 B 群没有 B8 了。
0: 没有，
2: 没有 B4。
0: 是的，整个我们都是没有一个漏掉的。
2: 那所以说我们。B 群没有漏掉，
0: 是
2: 连 B 七我们都有，
0: 对对，
2: 而且最重要是来自德国，所以它存在你的体内时间很长，
0: 是，
2: 它是
0: 缓释型，的，慢慢释放的，
2: 对，不是说你马上吃啊，到了中午早上吃到中午，好像去上个
0: 洗手间就没有了，
2: 进不就流出去了，
0: 哎，对对对，
2: 就
0: 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B 群是水溶性的，所以
2: 我们的不一样，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会不一样呢？因为德国的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在这里，啊，他当初的这个进口公司也是跟我们讲，他不一样就在这里，所以他特别贵，它是反式型的吸收，慢慢吸收，你早上吃到晚上，你的尿液还是一样有颜色，
0: 是，
2: 你知道吧？
0: 是，这个我们都试过嘛，
2: 对，大家都可以知道，
0: 大家都知道，
2: 可以注意哈，
0: 对对对，
2: 所以这就是特别贵在这里，你知道？
0: 但是你要想贵也不是哦，我们卖给大家的价钱，
2: 当初我会
0: 非常非常有竞争性哦。
2: 我刚刚讲到讲个头没有讲尾，会进这个优尼士，就是我以前是跟贸易公司来往的，不是自己进的，你知道吧？那当初跟贸易公司在来往的有两家，其中一家呢我在问他说最近有什么新的产品比较你们在帮人家进口的过程当中特别销得好的
0: 啊、
2: 那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有啊，有一样东西吃眼睛的叫叶黄素，很好，我们现在进的就很好，那当初我也曾经要买来试试看， 结果呢，我们就直接在美国买，买来吃，结果达不到效果。
0: 对，我记得这个。
2: 好，然后后来呢，我当时我也买给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吃，
0: 是
2: 达不到效果。
0: 对。
2: 后来进一步去了解，才知道原来里面的原料是有不同，
0: 相当重要、啊。
2: 对，后来才更进一步去了解之后，
0: 什么是最好的，
2: 才知道是最好的就是福拉古肉。
0: 是，
2: 你一定要找这个品牌，你才这个原料要找这个品牌，你才会达到效果。
0: 嗯嗯嗯。
2: 所以后来我就去进这个来给我爸爸妈妈吃，结果呢，真的效果很明显。
0: 是，
2: 这样子啊。
0: 对，
2: 他就跟我这样讲。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口了，有进口来啊，这个卖给我们的客户，就这样子啊。所以就这种状况之下，我才进这个，你知道吧？
0: 这是一种
2: 缘分、啊，但是价钱差很远，
0: 是
2: 差很远，
0: 一分钱一分货啊、
2: 嗯。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好，
0: 啊、都是好东西。总之，我们像是那个胶原蛋白，
2: 对，
0: 也卖得比别人晚，
2: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有一种后发先至的那种感觉、
3: 我们是后起新秀，
0: 对，
3: 卖得比别人晚，但是都比别人好。
0: 不是，就是说你会筛选嘛，看看别人卖的是什么东西，我一定要在选择材料是原料上面超过他们，我们才能够让大家相信我们。
3: 对呀、
0: 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听众朋友都这么信任我们、
0: 哎、
2: 很感恩，很感动，
0: 这是最重要的，
2: 真的、
0: 嗯、
2: 好，接下来我们安排哪一首歌呢？
0: 来，这是
2: 再别
0: 康
2: 桥，
0: 好吗、
2: 哎、OK，
0: 我记得它是民歌啊，
2: 徐志摩的词啊，
0: 对对对，
2: 他的诗啊、
3: 嗯、
0: 对，他的诗，对，
2: 把它拿来当作
0: 歌词、
2: 填上了那个melody，
0: 对对对，
2: 就变成一首歌，
0: 来。

0: 好，
1: 怎么样？
0: 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1: 哎呀，
0: 听起来不像是 AI 唱的，
2: 嗯，感觉是人唱的，
0: 有点像真人唱的，
1: 真的，
0: 因为他声音会抖啊。
1: 不知道写没有写写是谁唱的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
1: 但如果是黄大成，不是这样声音，
0: 不是他声音不，
1: 对，
0: 应该不是黄大成的声音，
1: 对，他写黄大成。
0: 我记得民歌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是范广惠，
1: 真的哈、哦，
0: 嗯，对，
1: 哇，那你记得很清楚，
0: 我太熟了民歌。
1: 嗯，对对，民歌真的是，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在读书嘛，
1: 对，所以大家很迷，
0: 什么都不干就专门听民歌。
2: 难怪现在那个每年的民歌演唱会有没有都好多人去买票
0: 啊？我反而我不去
2: 啊，真的、啊，
0: 有一些你看的上。

0: 年纪的啊，因为跟他们同时代嘛，他们就是回忆当时嘛，会有一种共情的感觉。
1: 就听歌 OK， 看到本人就差很多。
0: 也不是这个意思。
1: 谁叫他们不来用我们的产品？如果他们个个都来用我们的爱迪斯提达、爱迪斯的这个美白呢，真的就很棒。
0: 缅怀过去啊，
1: 不管怎么样了，还是有年纪的。
0: 当然，当然是这样啊，
1: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好像像郑怡啊，他的歌声好像也还
1: 蛮
0: 维持的蛮不错的哦，高音还是可以飙得上去，还蛮好的。
2: 就心动的那个。
0: 那你说民歌
1: 很多歌，
0: 对对对，很多歌，郑怡，郑怡我们经常放啊，像心情那首歌，
1: 对啊，
0: 经常放啊。
1: 好，这里有写到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一下，很好笑，不同年龄段的女人的那种爱好的兴趣啊，他写的是什么你知道？可是年代不同，我看了以后发现，哎呦，年代真的不一样，所以爱好也会有不同。的确是，他写出来的这些，不见得我真的有这样子的兴趣耶。
0: 来来来，
1: 他从八十岁，他从八十岁开始，八十岁到十岁，我们从年纪大的先开始说。他这里写的是说，八十岁的喜欢晒太阳，看老照片，听戏，
0: 听戏，
1: 现在没有什么戏，
0: 那就听歌嘛，
1: 听歌，我是爱听歌了，的确是哈，研究长寿，很棒，
0: 对，健康啊，
1: 健康，
0: 这个观念蛮好啊，
1: 很好，对，再来就是我不喜欢骂老公。哪有啦？
0: 那是他好玩的讲法，开玩笑的讲法，闲着也闲着吧。以前不是有一句话叫做“阴天里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2: 哎呦喂，
1: 怎么可以这样子？
0: 以前是这样，
1: 不可以。七十岁的他说，绘画就是写书画，
0: 画画画画
1: 画画跟写书法啊。再来就是泡茶跟插花
0: 啊。
1: 再来就是这玩棋，
0: 下棋，
1: 他写棋牌了，这是下棋了。那个时候大概没有，
0: 扑克牌应该也有吧，打扑克牌也 OK，
1: 没有打麻将吧，没有。
0: 然后像是我们上一代的会打一种四色牌嘛，阿妈以前不是很喜欢打吗？
2: 对，
0: 跟人家打那个四色牌有没有？
1: 我们妈妈好，
0: 对呀，
1: 没
0: 有
1: 吧？
0: 有。
1: 真的
0: 有，
1: 可能年轻的时代
0: 四色牌
1: 我没有看过他玩，
0: 他那个牌很小，是一个长条形的，大概就是
1: 不是那是我阿嬷，
0: 阿嬷哈，对，我想说就是老一辈老两辈，
1: 对，我阿嬷，我妈妈不会，
0: 然后在公园里面跟人家就是打那个四色牌。
1: 我妈妈真的很棒，她还蛮不喜欢我阿嬷去打牌，打这个四色牌，
0: 他会干预吗？
1: 因为不会，但是呢，他不喜欢，不喜欢我妈去玩这个。
0: 他有跟人家赌博吗？没有吧？
1: 赌啊！
2: 哎呦，
1: 赌的不大就是啊，在邻居啊。
0: 那个时候有没有股票？
1: 那我的阿妈会怎么样？
0: 阿妈的妈妈如果说那个时候有股票做，他就不会去打四色牌，
2: 他就会每天看盘。
1: 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在玩四色牌的意思？
0: 不是不是。你现在玩股票其实是非常好的，
2: 对呀，
0: 比那个去玩四色牌
1: 我这两天很开心，我卖掉了股票，不但今天也没有涨起来，那我新买的另外从来没买过的股票，今天给我涨停，我卖掉，
0: 天哪，
2: 好厉害哟，
0: 股神哎，
2: 真的哎，
0: 股后哎，
2: 股后，
1: 人家在跌得一塌糊涂，我就去买一个这个怎么讲，
0: 哇，
1: 就是现在正在涨的啦，但是呢，它是同个族群的其中的一只，所以我就去买那一只，我就进去看看这个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
0: 三大法人，
1: 三大法人，我只看这样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
0: 然后跌深的啊，
1: 就是外资嘛，还有投信嘛，还有自营商有没有进去？我只看这些，人家现在更厉害的才是那个淑华的儿子啊 ，Richard。他还懂得去看那个 ETF 的有没有进去
0: 啊，
1: 就是做 ETF 的人有没有去买这一档股票，
0: 对，因为他们收了大家的资金嘛，
1: 对，那必须要投资啊，
0: 他有资金必须要投入股市啊，
1: 对，
0: 买哪些股票啊，
1: 对，
0: 对不对？
1: 他还会看这个
0: 那就更细了嘛，
1: 更细了，你知道吗？他早就已经在，他讲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是师大的，念大学的时候，到快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会买美国的股票了。
0: 哎呀，厉害啊！
2: 对啊，
1: 黄仁勋的股票他曾经买过，他说他买的都是零股，是不是？我不懂，零股。

0: 零五意思就是说，一张股票是一千股，是不是？
1: 嗯，
2: 对。
0: 好像是吧，
1: 他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台湾的券商去买美国的股市，
0: 真的、
1: 股票当然是可以啊，
0: 啊
1: 这个是付委托嘛，
0: 对，
1: 委托他们买嘛、
0: 啊。结果他既然问阿姨，你买股票都为什么才会买它？
1: 嗯，
0: 是我是怎么看的才会去买它？
1: 嗯，
0: 那我就讲，我说我就是看三大法人有没有进去啊，
2: 嗯，
0: 只有这样子而已啊。
1: 啊，不止啊，你刚刚就讲了好几个重点。
0: 没有啦。
1: 然后比价效应你也讲到了。同样族群的没有低价的然后进去，你看这都是 mega
0: 不是啊我不会讲，结果呢我不对他不是很熟，所以今天涨停我就马上卖掉。
1: 哎呦，
0: 嗯嗯嗯嗯，
1: 当天买当天卖啊、
0: 不是昨天买的，
1: 昨天买今天卖、那就是哇太厉害，
0: 昨天人家在跌啊，
1: 隔日冲
0: 还在跌啊，对不对、
1: 啊、
0: 结果他还居然没有跌，还有一点点翻红、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强，
1: 好棒、
0: 就点进去看，哎，原来是三大华人有在买，所以我就跟着进去，买的不多啦。结果今天呢，我就把它卖掉，涨停我就卖了。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秋华姐每一次投资、是享受那个乐趣，享受不在乎说钱赚的多少，
2: 对对，
1: 是在乎就是说，哎，我的这个决策，
0: 没有
1: 眼光是没有错的，是对的，
2: 对，是
1: 在乎的是那个成就感。
2: 对啊，
0: 因为我在想，我不卖不行，因为发现。跌深的这几天跌这么深的那些股票
1: 有跌很深吗？
0: 有，明天应该会起来。
1: 哦，
0: 明天应该会起来。
1: 是是。
0: 那当起来的时候，的资金可能就挪移了嘛，
1: 转了嘛，
0: 还会转到别的地方去。
1: 哦、
0: 所以这档股票会不会继续涨？我不敢
1: 啊、
0: 不敢肯定、
1: 哦，
0: 干脆卖掉。既然涨停，我就卖掉。
1: 哦。
0: 所以我七早八早起来先挂涨停，真的在尾盘就让我卖掉了，好开心，
1: 好开心哦，真
2: 好、
1: 啊，
2: 恭喜！
0: 好啦，刚刚讲到什么？刚刚讲到
2: 七十岁打牌，
1: 你看，
0: 对，好，还有散步
1: 、
0: 后面也是写骂老公，
2: 又是骂老公，
1: 从头骂到尾就对了。
2: 可是老公这个角色的存在就是要被骂，
1: 好可怜哦，
0: 好可怜，六十岁呢是带孙子。
1: 哦，六十岁
0: 跳广场舞
1: 可以可以，
0: 跳广场舞
1: 可以，
0: 养花养鱼，
1: 哎，
0: 健康养生
1: 很好啊。
0: 再来也是
1: 骂老公，
0: 怎么会这样？这是大陆写的
1: 哦，
0: 你知道吧？从这些字
1: 可怜
0: 就可以知道是大陆写的，
1: 大概是老公不做事吧。
0: 再来五十岁催婚，催孩子
1: 结婚，催孩子结婚。
0: 五十岁哦，台湾还没啦，五十岁就在。
1: 除非他结婚早，生小孩早，
0: 应该是大陆嘛。
2: 嗯，
1: 哦，你看人家严清标，
0: 嗯，
1: 都已经快五代同堂了，你知道吗？他们的小孩都不到二十就结婚了，
0: 真的，
1: 真的，一代接一代，
0: 真的哈，
1: 家大业大。
0: 好，催婚、催孩子结婚的意思了哈。好，再来就是跟团旅游，
1: 很好，
2: 不错。
0: 好，自愿是在服务，玩动物，养动物，就这样子啊。还有再来
1: 骂老公。
0: 美容护肤，
1: 哦，美容护肤，
0: 对啊，在骂老公，
1: 对，
2: 永远都会有骂老公，
1: 永远，
0: 可见
2: 几岁才不会骂，
0: 真的，可见大陆很爱骂老公，
1: 对对对，好可怜，
0: 四十岁，黄金首饰，哦，投资，储蓄，养生保健，烹调烘焙，烹饪烘焙，美容护肤。这个年龄的美容护肤蛮重要的哈、哦，其实不是，年纪大了更需要。
2: 对、
1: 啊，当然当然
0: 哈、哦，啊再来还是骂老公，从这些你就知道大陆的女人真的很爱骂老公。三十岁呢，瑜伽健身，啊、哦，研究如何教育孩子，啊、哦，闺蜜八卦，跟闺蜜谈聊八卦、
2: 嗯，
0: 再来就是逛街。美容护肤，哇，美容护肤，你看多重要。
1: 嗯嗯，
0: 你看从六十岁开始都有美容护肤。
2: 美容护肤，
1: 三十岁啊，这是。
0: 对，啊、哦，这是三十岁，从五十岁开始啊，六十岁的时候是健康养生了。
1: 是啊。
0: 嗯，再来，其实健康养生应该每一个年龄层都需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刚刚讲到几岁？
1: 三十啊。
2: 三十。
0: 二十岁呢？啊、哦，在研究如何要这个。考试的意思啊、嗯、哦，好，再来就是哦，追星，
1: 那肯定
0: 难免的追星啊，旅游打卡啊、哦，再来就是 啊，二次元什么意思啊？
2: 二次元就是动漫这些的漫画、
0: 哦、
2: 对，二次元世界、
0: 哦、对，玩游戏找帅哥哦，这是女人啊，哈，找帅哥。
1: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没有老公骂，
0: 二十岁嘛，
2: 才可以追星。
1: 找了以后才骂、
2: 嗯，对，
0: 再来就十岁了。
2: 嗯，十岁。
0: 我们家有一个十二岁的，十岁了已经没有了，十二岁了，
1: 我好快
0: 呀、啊。对，玩贴纸、绘画、糖果啊、动画片，就这样子。嗯他觉得是一样而已，真的吗？实在吗？
2: 现在可能变玩三 C， 玩贴纸变玩三 C 了。
1: 对对，贴纸不玩了、
2: 嗯。对，
0: 这个就是老派的。
1: 对，
0: 现在时代不同了。
1: 时代不同，
0: 应该都每一个都要讲说玩手机、嗯、看手机，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他都没有啊。
1: 是，
0: 可见这有多老的内容，真的是。
1: 真的不错，我是觉得说，
0: 每个年代，
1: 但是搞笑了、
0: 啊，
1: 搞笑的讲法就是你不管到几岁都有老，
0: 骂老公
1: 都在骂老公，
0: 在骂老公。
1: 但是老公并不是说都是人人都应该被骂哈、
0: 嗯，
1: 有一些老公基本上是很好。美国有一个叫做莫尔啊，四十岁，他是国小的数学老师。那然后呢，他最近爆红在美国。他在他的 IG， 然后呢，很多人上他的这个就是 IG 啊去看他分享他做家事的心得。以前你说像是近藤麻里惠、山下英子这些教人家整理术的、断舍离的这些有名的哈，还有那个玛莎史都华美国的这些生活达人，
2: 对，
1: 都是女生，她是第一个男生
2: 哦，
1: 投入家事然后分享、然后引起出版社的注意帮她出书。
2: 哎呦，
1: 这个莫尔很厉害哦，她呢住在家里面哈，只有21平的一个公寓，五个人，她有三个女儿，他老婆呢是职能治疗师，都有各自的工作。
2: 对，
1: 结果呢，他分享他每天5点多就起床，然后在家里面就是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就分享他怎么打扫，他是分区，他不会一次做完全家每一个角落的打扫。他好比说今天我要做厨房整理，他就全部在厨房；明天我要做厕所的整理，我就全部在厕所。他说这样的打扫你不会累，你不会疲乏，所以他跟他老婆两个分工合作。搭配得宜啊，相当好。小孩的这个功课啦，学校的日常活动啦，还有三餐完全老婆处理，其他家务就是这个莫尔这个老公。结果呢，他分享这个视频呢、有一次被他阿妈看到，阿妈是传统观念的人，看见他在刷马桶洗厕所，就打电话来骂他，你为什么刷马桶，孙子，这不是你老婆该做的吗？你看以前呢，有婆媳问题就是这样，
2: 对呀，
1: 因为这些婆婆你也不能怪她，她年轻的时候就是做这些事，所以说多年媳妇熬成婆就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所以她看到她的儿子怎么在做应该是女人做的工作，她就不高兴。那当然她就有她的解释了哈。结果呢，她因为这个打扫家庭，她就爆红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是相当不错。她说，比如说她家三个女儿。他一个人给他们一个层架，你呢东西不能超过这个层架，你放的东西就是在这个层架里面，然后给你一个抽屉，你的东西也不能超过边界，就在这个抽屉里面。小孩子小的有一些玩具，他绝对不会全部把它摊出来，要不然会一地乱。他把它一次拿出来一两个，你们就玩这一两个，轮流玩，玩完了以后，我下个礼拜换另外一批从一个地方拿出来再玩，这样家里面也不会乱，他们也有新鲜感。
2: 对，
1: 他有他的 pebble。然后呢，他说过去传统观念的夫妻住在主卧房，小孩子住比较小的房间，他调过来，比较大的房间让女儿睡，就是你们三个睡一间，因为我们房间只有21平嘛，那另外一间就我跟妈妈睡比较小间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呢，家庭就非常的和乐，很开心，
2: 和谐。
1: 结果到最后人家问这个莫尔哈，你这样这一段时间这样做下来，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把我正职的工作，就是他在学校里面除了教数学之外，他还有行政工作，他把行政工作辞掉，要不然那个要开会哦，花他很多时间。他上完数学课他就可以离开，就可以走了，没有课的时候他就回家去做他应该做的事，跟孩子在一起。
2: 对，
1: 他说陪伴享受生活，这是我目前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说他就这样爆红。后来我就因此来推估啊，美国人大部分都比较懒，家里面呢就不整理，乱七八糟的，所以才会有那种节目，就是说 有一些清洁达人到你家里面，
2: 对，
1: 去帮你整理。你看过那个节目没有？
2: 旅游生活频道最喜欢这个。
1: 哇，真的是乱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2: 每一个都在比乱的。
1: 对，
0: 我完全没办法接受。
1: 对，你如果看到那个，你会疯掉，去外面。
2: 对，
0: 我叫我一定要整整齐齐。
1: 对，
0: 我连个椅子放有一点斜，我都不能够接受。所以你看我这个个性真的很不喜欢。
2: 完美主义。
1: 其实还好了。

0: 喜欢整齐，
1: 整齐是对啊，没有错啊，大家都要整齐啊，
2: 嗯，
1: 但是可以容许少许的一些，嗯，怎么讲，
2: 有弹性的空间，
1: 有弹性的空间，嗯，如果说一定要看到家里面都一尘不染，然后呢就是干干净净整洁的话就比较辛苦，
2: 嗯，
1: 你会自己内耗，
2: 对，
1: 我这也是我自己的心得，小姐，但我没有办法跟你比，你对家的这个要求太高了，
0: 我喜欢整整齐齐的，
1: 是是是，
0: 干干净净，
1: 只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比，
0: 谁？
1: Yuki，
0: 哦，
1: 就是那个的婷婷，
0: 哦，我们一样，
1: 我们都叫她 Yuki 嘛，嗯，
0: 我们一样天秤座，我记得，
1: 对，嗯，她老公也天秤
0: 啊，真的，
1: 但是她老公受不了，有一次不是上次去吗，跟阿芳到她家去看她，嗯，因为她那个乳癌嘛，嗯，结果在家休养，结果她老公就说，哎呀，这个 Yuki 啊，就他们家老婆，啊，
0: 嗯，
1: 地上只要有一根头发受不了，一定马上要把它清理干净，所以走到他们家，
0: 就是，这种个性啊，
1: 一尘不染，真的，
0: 我不见得那么干净啊，但是我就是不能看到乱，啊，
1: 对，你们家真的是一尘不染，
2: 对，
0: 没有啦，没有到那么那种程度，
1: 因为我们去过啊，那边会闭眼，
2: 拖鞋永远是摆正的，
1: 对，
2: 每一双并排好好的，
1: 真的，
2: 仿佛约条水平
1: 线，所以我就觉得秋华姐上辈子可能是军人呢，
2: 啊，所以秋华姐棉被会折豆腐吗？
1: 有可能
0: 折什么？
2: 你知道军人要把棉被折成豆腐，
1: 豆腐形状，
2: 那个棱角都
1: 要
2: 很漂亮，
1: 哦，
0: 没有没有，
1: 棱角还要尖哦，嗯，
0: 我们家不是这样。
1: 当兵都这样，
0: 我们家我家的那个棉被的被单，我家的被单是梅子跟雅芳送的
1: 啊。
0: 他们去香港跟大陆去玩的时候，哇，买的都是名牌的，
1: 名牌的哈，
0: 哦。对，
1: 哇，
0: 包括我们家的那个椅垫也是他们送的，
1: 真的，
0: 啊，也是都是名牌，
1: 哦，
0: 真是的，嗯，我不知道是应该不是真正的名牌店买的，
2: 但一定是质量好的，
0: 质量。仿的啦，可能仿的，哦，但是都是名牌，
1: 但是料子好就好了，
0: 料子很好，
2: 料子好，
0: 非常好，
1: 那就好，
0: 真的，我家的床单都是他们送的，
1: 哦，
0: 送给我，
1: 这就是你的幸福啊，
2: 就，
1: 嗯，
2: 是好朋友，啊，
0: 哎呀，我他们两位真的没话说，
1: 没话讲，
0: 包括我哥，
1: 哎，真的
0: 好，来听歌好吗？
1: 好，来欣赏歌曲，
0: 好，安排的这一首我们听 CD 的，
1: 对，
0: 好不好
1: CD，
0: 哎，这一首叫做求佛，这是由郑源为大家所唱的，
1: 哦，好的，
0: 大陆歌手，
1: 哎。

0: 听的那首歌叫《求佛》，
1: 求佛，
0: 那我们就来讲一个
1: 求佛保佑大家都平安健康。
0: 我们就来讲一个晨光老佛的故事。
1: 哦，晨光老佛，
0: 晨光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耳东晨，光芒的光，晨光老佛，他在哪一个寺庙呢？在张西法昌寺。
1: 哦，
0: 佛法的法，昌明的昌啊，日日昌。
1: 在哪里？
0: 在浙江，我查了。浙江丽水市，寺这个地方，丽水市，这个为什么供两个佛呢？它有一个因缘了，有一个故事了啊。原来呢，这两个佛，一个是老板，就是主人，一个是主人请的长工，两个都成佛。
1: 哇，
0: 怎么会变成两个都成佛呢？这个有个缘故啊，就是说这家主人呢，常年在外做生意，然后雇了一个长工。叫做晨光，来做他家的工作。
1: 晨光，
0: 耳东晨，
1: 哦，
0: 光芒的光，
1: 哦，
0: 晨光，
1: 不是张晨光，
0: 哎，不是不是，那这个可惜主人家的这个老婆啊，就是一只母老虎，很凶悍，对这个长工比较刻薄，那这个他看晨光老实嘛，就专门派他做一些辛苦的工作，田里的工作要做，家里的事也要做，吃的呢，你说给他好吃一点，有点营养，那还不错。但是呢，好像给他吃的是那种像那个给那个牲畜吃的那种东西一样，然后也没有盐，
1: 拜托，
0: 然后也没有油，这个就没有体力了。结果主人家在外面做生意啊。一去就三年，你知道吗？结果晨光就在这一家做了三年的长工，也没有怨言。结果到了第三年的大年除夕，这个晨光的老板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就跟晨光啊，还有他老婆一起吃饭嘛。吃饭的时候，老婆摆的是两样菜，还当面给这个晨光啊，菜里面加了一勺猪油。猪油拌饭呢、啊，好吃啊，对不对？
2: 香啊！
0: 以前没有钱嘛，但是能够吃得起猪油，代表有点油水还不错。他就看到他老婆怎么会对这个长工那么好？我三年不在，你该不会跟长工？
1: 哎呦，想那么多！
0: 哎，对，他就这样想啊。你看以前的社会就这样，老婆都没有嫌他，你三年在外，你到底我外面有没有拈花惹草？你回来三年回来，你就看到我给长工舀一勺猪油，你就在那边胡思乱想。你看看以前男女不平等到这种地步嘛啊！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在心里面呢犯嘀咕了，就讲说，你看你给长工还弄猪油，他一定是吃的比我好啊。然后这个时候晨光就去添饭了。添饭了以后呢，他就偷偷夹了他长工吃的菜，一尝，哇，才知道晨光吃的菜粗的无比啊，然后呢又没有盐，也没有油气，那一池猪油其实不是猪油，是芋头，小芋头，叫做芋奶，江浙菜有一种芋奶，把它磨碎了以后去熬，然后它就变成有一点浅灰带白色的，像猪油一样的那样的形状。哎，那样的状况，然后把它淋在他的饭啊菜上面，这个主人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长工你是虐待人家嘛，你没有给他营养的东西嘛，我误会他了。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大年三十晚上就开始骂老婆了，这个不是骂老公啊，反过头来骂老婆，你是怎么刻薄人家的啊，你看人家长工你就这样对人家。然后呢就跟那个长工晨光道歉。晨光对主人说，没关系，主人，没关系，这个菜我已经吃习惯了。吃习惯？你吃多久了？报告主人，我吃三年了。
1: 哎呦，
0: 这个主人说，你做事情那么勤快，心又好，你吃这个东西吃了三年，我看你真的可以成佛了。他讲的就是一个这个恭维的话嘛，对不对？然后呢晨光也就笑笑的顺着他的话，哦，好像在说暗语一样，佛家的寄语一样啊，成佛，再等几天吧。哎呦，一听吓一跳，他怎么会讲出这句话？代表说他真的好像可以成佛啊。这按照佛家讲法，说明晨光就是一个再来人，他以前可能就是佛，这一辈子他就是来度这一家人的啊。所以说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长工的角色啊。然后呢， 这个陈光呢，他的老板呢、啊，听他这么一讲，就开始有点羡慕他，认为说他的长工可能真的可以成佛，反应蛮快的哦。他就跟陈光开玩笑的说，带着试探性的说，哎，陈光啊，这样好不好？你如果真的成佛啊，你带上我，我跟你一起修行啊，我也跟你成佛好不好？结果呢，陈光知道主人是好人嘛，好啊，就淡淡的说好啊，就答应了。然后过了年呢，到了正月十五啊，陈光就向这个老板娘，就是这只母老虎啊，要借一个桶子，要来洗澡沐浴，好像准备要得道成佛了。结果这个母老虎还不知道啊，你知道吗？然后我还要整这个陈光，就说哦，那个木桶破了。结果陈光怎么说，拿一个烟篮也可以，烟篮是一个竹篮，它是装烟叶用的，他们田里面会种那个烟嘛、烟叶啊，它收成就要放在篮子里，那就是说借一个竹篮也可以了。结果竹篮是一大堆孔洞，怎么装水呢？结果那个母老虎也想看他笑话，哦，可以，竹篮来拿去装水吧。结果呢，陈光就把水倒到竹篮里面，
1: 居然不漏，
0: 一滴都不漏。他吓一跳，哎呦！结果他去洗了，洗澡沐浴，然后换好衣服，准备要得道成佛了。主人家一看这个情况，你等等我，陈光，你带我去，带我去。结果陈光说，你要去可以，你就在我刚刚洗过澡的这个水里面哈，你再去把你的身体洗干净。叫主人家连忙赶快就是用他洗过的那个水啊，再来洗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洗完之后水也不剩多少了嘛，就直接把它顺水，就顺手啊，倒到水沟里面去。然后呢，也就跟着陈光一起立地成佛了。
1: 哎呦，
0: 哎，不用放下屠刀，立马就立地成佛了。这个时候，哇，那只母老虎就是这个那个主人的老婆，看了以后也拼命喊，哎，等等我，等等我，我也要成佛。结果呢，陈光这个时候又说了，好啊，你呢也要在我们洗过的这个浴水里面啊，沐浴过的水里面去洗浴，你才能够成佛。
1: 到水沟去。
0: 到水沟，对，这个老板娘，这个母老虎，二话不脱，不说，衣服一脱，
1: 真的就下去了，
0: 跳到水沟里面去滚，去滚滚。但是你知道那个水在水沟里面，它里面积了很多的烂泥巴吗？
1: 是啊，
0: 乌漆八黑的烂泥巴。结果他这么一滚，他全身黑，你知道吗？然后呢，很奇怪的事发生了，那两个人成佛了。这个带人刻薄的这个母老虎呢，变成一条黑猪。
1: 你看，
0: 听起来很神奇。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就好了。
1: 当然，
0: 对不对？就是这样。
1: 人不能太刻薄。
0: 对，没有错，要与人为善。有一句话讲说，积善人家，
1: 对，
0: 庆有余嘛。
1: 对、啊，
0: 就这样，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这么回事。你要积善植福嘛。所以说陈光和主人家就成佛了，那村子里面就盖了一座寺庙，叫做法昌寺，现在还在了。你到那个浙江有一个叫丽水，就是我们台北丽水街的那个丽水
1: 供奉，
0: 对，丽水市，它是一个市哦，它下面还有县哦，在那边就有一个这个法昌寺，你到那边就看到，哎，有供两尊佛。所以说呢，这 就是他们的故事，
1: 真的
0: 蛮有意思的。
1: 好，需要我们善事的产品，不管是叶黄素的优尼士、或者是我们的善事，两样产品非常便宜的哈、两个月份才1980，那就是优康宁里面有维生素 B 群，还有我们的什么这个姜黄素
0: 98%，
1: 还有这个叫做什么
2: 锌
1: 碱精，
0: 对，
1: 还有再来就是大蒜素，都有哈，再来就是优固力，
0: 没错，
1: 都是1980，赶快打电话27519911，这个价钱是吃两个月的哦。
0: 对，
1: 好，来听这一首叫做什么呢？叫啊，你播的是
0: 第七首，第七首 CD。
1: 哦 ，CD 是啊。
0: 对啊，你不是要播 CD？OK，
1: 好。OK。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吗
1: ？OK。

0: 首歌呢，我以为是安迪威廉斯的爱情的故事，写他写中文是这样写的哦，结果不是，是拉丁文的。
1: 拉丁歌曲。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好好听哦，好，真的很感动哈、哦。今天啊，这一段故事真的很棒，阿福的故事。

0: 一眼都没说到话，你看。
1: 不会啊，刚好有分享到
0: 我。真的、啊、好，那最后我们来听哪一首歌呢？
2: 最后安排一首就是《
0: 忠孝东路走七遍》，
2: 走九遍
0: 啊，九遍了，
1: 减两遍了。
2: 因为秋花姐现在脚训练的不错，
1: 哎，不错，
2: 不用走九遍，七遍就
1: 够了。
0: OK。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是7月15号，是星期三哦。今天日子非常特殊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详细做说明跟报告。听众朋友，您府上那附近有没有下雨？哦，其实说起来，昨天呢是在我们公司的附近呢下了一场雨啊。电台这边还好啊，电台这边还好。前天的话是怎么样呢？就是电台回公司的路上，回我们公司路上下了非常大的雨，但是到了巴德路哎也没有雨了啊。今天呢当然云层也出现了啊，云层出现。至于什么时候开始下啊，下在什么地方，我想待会儿呢就见分晓了啊。我们也别猜了啊，因为我在播音室里头也看不到外头。好不好？那么气温来说的话，比昨天稍微啊稍微凉快一点，但是也有31度的一个高温。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首先也跟听众朋友呢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在这里啊非常谢谢什么呢？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昨天，就是因为毒油事件啊，那么今天又公布了好事多这边有相当多的品项也中了标啊，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知道的是有2600万吨的油啊，2600万吨，但是呢回收不到两巴啊，那么其他的油呢全部都在你我的肚皮里头了。这是怎么样？这是有数据的，还有怎么样没有数据的？你没有数据的更多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所以这次的这个毒油事件呢，我想大家呢，你说怎么处理啊？那么当然，我们有为的政府会去把它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当然，我们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们也要好好的顾我们的身体。于是乎呢，李念举昨天出手啊，我昨天出手，褐藻糖胶啊，褐藻糖胶大组的，也就是平均一个月是810元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价格出去了。昨天呢再加送2罐的净脂肽，所以昨天我回到公司啊，一看那个报表，哎，我只能说一声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肯定啊，谢谢大家的肯定。褐藻糖胶就是针对这些，我不是讲嘛，这个毒油它是一级的致癌物，大家也不要紧张，也日子我们就一般，我们就日常过生活了。你不要哎想这怎么办，那怎么办？那这样子你日子还过得下去吗？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全国2300万人，你看团扇的那个阿兵哥，那个学校那个，还有现在放暑假了，不然的话吃的人更多。2300万人，我们说啊，大概有一半人都怎么样吃了这个毒油，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呢你看嘛，包含了很多知名的一些就是餐饮店，还有5星级的饭店都怎么样呢？都中了标啊。所以呢我想这个毒油事件呢，我说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扭转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最起码自保。所以也因此呢，听众朋友就说了啊，清理清理自己身体里头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吧。于是乎呢，我昨天也出手啊，就是把我们的褐藻糖胶拿出来贡献给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就是有所需要的。所以昨天呢订单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多啊。能够在这个月份里头啊，在7月份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业绩，我觉得是非常诧异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肯定度就从这个业绩里头就完全的显示出来。但是有一点呢，我是完全奉献出李念举的这个产品和我的一个心意啊，同时还多送2罐的净脂肽。净脂肽就是怎么样来解毒的嘛啊，净脂肽。所以呢听众朋友，我就是拿出来啊，给听众朋友来为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而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部署啊，简单部署。大家不要那么操心了，我说了嘛啊，该做的我们就照常做。你说真的是出了什么问题，你也怪罪不到哪里，为什么呢？你无凭无据，那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自保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有关于这个优惠啊，褐藻糖胶，然后呢，8瓶为一个大组，特别特别优惠为6480，然后加送2罐的净脂。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

态就到今天，我只能做到今天，我只能做到今天啊。因为这个压力很大啊，这是我奉献出我的一点力量来，也就是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贡献出我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力量，这是我的一个心意啊，我的心意。那么需要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只有今天了，只有今天了。啊，鹤藻糖胶大组一共是8瓶，平均一个月只有810元，我的老天鹅！听众们，你去哪里找？你去哪里找？你去问问看，大概这个鹤藻糖胶一般来说大概都在2000多块钱一个月啊，2000多块钱。那我们呢，以这种方式给予听众朋友做最大的一个支援，最大的一个支持啊。而且还加送2罐的精致肽，需要的朋友请立刻跟我们电话联络，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们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那食药署公布不合格的名单，好事多也中招啊，破万公斤的商品验出了这个3种农药啊什么什么的，哎，听到没有？你看看。这就是我们早就应该要随时，厂商来说也应该随时来做一个检验抽查，对不对？听众朋友，我想很多时候呢，这个大家的一个食安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好吧，这是简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那今天呢是三伏天的开始日，什么叫做三伏天？我们这是古老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传统医学讲这个三伏日啊，三伏日也就是三伏天，然后呢，冬病夏治的黄金时刻现在到了，运用这40天的时间里头呢，来处理我们身体上头的一些问题啊，在三伏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哎，这是我们传统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宝贝呀。啊，所以我们讲嘛，冬病你要在夏天来处理掉，这是最好的。哎，我听说韩国人他们不是冬令进补，他们夏天来补啊。为什么呢？夏天补才在冬天才能够怎么样来，才能够把一些过去的问题啊把它解决掉。这不是我们老祖宗所说的吗？就是冬病夏补的道理吗？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我今天晚上准备吃怎么样的？我虽然没有去贴这个三伏贴啊，但很多的朋友带着孩子去贴啊，三伏贴啊，我们有分为初伏、中伏还有末伏啊。初伏呢，就是今天7月15号开始到怎么样？开始到7月24号，然后接下来就中伏。中间啊，中间是7月25号到8月13号，813。末伏呢是8月14号啊，就是空军节了，814，一直到823炮战，8月23号算是末伏啊。这个日期还蛮巧的啊。这个814空军节，然后823炮战，你看，正好这个日期就符合了，那是末伏。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说，哎，我该不该贴啊？其实说起来啊，听众朋友，我们讲啊，那么年长的长辈来说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年龄来说的话呢，就是70岁以下婴儿，还有1岁以下的婴儿是不能用的，1岁以下的婴儿不能用，70岁是可以的啊。那么如果说你有虚寒的体质，比如说气喘啦，过敏性鼻炎啦。啊，慢性支气管炎了，或者是四肢冰冷了，这是非常适合在三伏天的情况之下来贴三伏贴。哎，你不是跑到药房去贴，药房没有，你要到中医诊所去贴啊。这个东西要在中医诊所，听到没有？知道吗？这不是跑到什么西药房？哎，我买一个三伏贴，西药房说啊，那么我听过的，你可以怎么样？中医诊所去跨买了啊。那么当然，我们讲啊，我们要提醒我们一些长辈朋友，不是说不能贴，而是怎么样来？而是你如果说怎么样来，身体本身来说就有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皮肤过敏了啊，你一贴又起水泡了什么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呢，皮肤方面来说就不太适合，比如说你血压高了，然后糖尿病了，或者其他的病史。
那么你要改变症状，比如说像是过敏、咳嗽了、胃不舒适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一堆。总而言之呢，你必须要透过中医师，然后望闻问切啊，然后呢再把脉，再看看适不适合来贴这个三伏贴啊。通常来说都是小朋友啊，什么气喘啦、啊，或者怎么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啊。啊，过敏啊，什么时候？哎，这个时候去贴这个三伏贴是蛮适合的啊。但是问题是怎么样？如果说你那个皮肤过敏，然后呢，这个一贴到时候又这个又那个，因为它会发热啊，会发热。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不好？好吧，虽然它没有实际的年龄限制，但是一岁以下的是不能贴了，太小了。会烫伤啊，是不是会烫伤？因为它那蛮热的啊，那皮肤有时候比较喜欢过敏的或者怎么样的话呢，你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所以三伏日呢，从今年度的三伏日就从今天正式的展开，那么有初伏、中伏，还有就是末伏，这一点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3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哎，最近我就不是说最近了，就是说，看到新闻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啊，开好车以后啊，你熄了火以后，当然这个档啊，要把它排到，比如说 parking 就是停车档。然后要拉起你的手刹车，或者是踩下你的脚刹车，这么一来的话呢，才能够稳当的停在你所停的位置。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怎么样，那个大货车有没有？那问江大哥，然后怎么样？可能他是不是尿急，还有或者怎么样呢？就是车停了之后，他就怎么下车了？他忘了把那个手刹车给拉起来。就车子动了，你看，尤其那路面，如果说它是怎么样有坡度的话，哎，那个车子就跑了，它不是灵异事件，它是事实啊。这时候怎么样来？有的时候那个问讲来看到这还得了，然后跑去追啊。你现在我跟你听懂没有？你挡不住那个车子啊，你要立刻赶快上车，然后呢踩下你的脚刹车。然后呢，再把你的手刹车拉起来，或者脚刹车把它踩下去，听到没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像过去我们如果说停在那个坡道上头，有没有？坡道上头停车又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些技巧。你首先呢停好车之后，你的车子不要立刻打到你的 P 档。你应该踩下脚，就踩下你的刹车，踩把它给踩的是足力的，把它用力踩下去之后，放到空档里头，把那个就是这个手刹车把它拉起来，或脚刹车脚刹有没有那个脚刹啊？像我现在开那个车啊，它就是脚刹车，它没有手刹车。像以前我开的美式的轿车也是怎么样，脚刹车把它擦，就是你手刹或者是脚刹把它怎么样呢，刹到了底之后呢，这时候你放开，而且你的车是空档哦，再把这个档把它放到所谓的 P 档，就是停车档。听众们为什么这样做要注意，我曾经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就是我车停好了以后啊，我直接把这个档啊就放在 parking 啊，就是停车档。然后呢，我要开车的时候，把那个停车档放到倒车档，对不对？或者是放在那个所谓的就是前进档，咚咚咚，哎，就那个变速箱的那个声音很大，咚一下子。亲爱的朋友，这个时候。你的变速箱里头的齿轮可能就伤到了，很大的声音就咚咚一声。哎，听众朋友，我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最后我的变速箱就报销了，整个变速箱报销了，听众朋友，几次不是一次了，就几次以后，后来呢我就怎么样来有这个经验，现在啊我包含平面停车我都是怎么样，先把车停在把那个档先停在所谓的空档，就是 N 呢、啊、放在那里，
然后把那个怎么样来手刹车或者脚刹车把它怎么样完全刹好之后，然后怎么样呢，再把这个档把它就是放到那个 P 档啊，放到 P 档，这么一来呢，你在第二天或者是再行开车的时候呢，你要排档就非常非常的顺畅了，不会咚咚一下子。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如果说上坡或下坡的话呢，我都会拿一个砖头啊，把那个上坡的话呢，上坡的话就把那砖头顶在我的后轮，顶在我的后轮，这也是怎么样防止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下坡的话呢，也是一样，把那个砖头就是卡在轮子前头，把它卡住。这边来的话呢，就是避免可能那个车子会滑走。我们看到今天又看到一个货车，就后来怎么样呢，他直接撞到店里头去了。那个店家叫做无妄之灾呀，车整个咣一下撞进去，搞了半天他忘了把那个手刹车把它拉起来。听到没？最起码你要把那个档要放在一个所谓的 parking， 就是停车档嘛，它是空档。所以这就是怎么样我们驾驶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啊，我开车就是我自己本身来说就把它怎么样的一定练成我的习惯，就是我车停好以后就是我真的就是把这个熄火以前我把车停好，一切 OK 放到空档，然后呢把那个把火熄了之后再把它放到 P 档啊，放到 P 档，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SOP 一贯的作业啊，这一点来说很重要。还有就是很我现在为止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怎么样的，就是有些朋友啊想哎这挺好的嘛，去这个小区买一个什么什么咖啡啦什么什么的，车停在路边这是 OK 啊，他不熄火也算了，门也没锁。亲爱的朋友，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难不成就是你遇到了这些冒失鬼或者是怎么样遇到了这些歹徒啊，上车就把你车给开走了，你出来哎呦我的车呢。所以听众朋友，两点，你下车的时候呢，第一个你一定要熄火，你不要说哎呦马上上来啊，你不熄火也不锁门，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只能说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你还有怎么样把孩子放在车上，孩子放在车上怎么样呢，也不锁门，也这个那个，还有那个皮包放在车上，你被人家怎么样呢，被人家把那个皮包给就是偷走了，你不要怪别人了，怪你自己的一个不小心了，听众朋友是吗啊。所以呢我说啊，开车我们该要注意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说怎么哎呀那么麻烦啊，这样子很快嘛，很快，听众朋友，很多的意外你是想象不到的，很多的事情你是想象不到而它发生的，如果说你想象到的话你就不会那么做嘛，这很简单一个逻辑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又是什么样的想法，好吧，那么这是跟听众朋友首先提到的啊。不论如何呢，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还是得要稍微的去关心，稍微的去注意一下，这么一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发生的意外就会把它降低到最低的一个地步，听众朋友说是吗？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0: 好，接着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当然今天的重点还是昨天提到的毒油事件啊，那么这是一级致癌物超标了4倍，你看看多可怕。不用提了，你我身上我们你我都吃到这些油了啊，就是你只要在外食的话你可能就吃到了，或者你买那个大豆油啊大豆沙拉油啊也吃到了。就连怎么样呢？桂冠那个什么沙拉酱，我的天哪！我们前天说，我太太做了2回那个沙拉酱啊，也都中标啊。那么包含了怎么样呢？很多的一些有名的餐饮啦、啊，什么什么的，全部怎么样呢？哎，全部都有，因为他们也要做东西出来给他们的客人吃嘛，他们怎么知道呢？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东西这个上游实在是很糟糕啊，很糟糕。都查出来了，没有马上通报，你看看让多少人知道啊！好了，那么没有办法扭转这个事件的话，我们就自保吧啊！我们运用这个鹤藻糖胶来清理清理我们身上的一些不该要有的一些我们说变性的细胞，把它处理处理啊！听到没有？我说了嘛，你一年来那么一次够了，一年来那么一次，哎，听到没有？一年来一次，一次呢就800多块钱，对吧？一个月800多块钱，你除以每一天，听众朋友，才多少钱呢？你810元呢？听说我常常讲嘛，你这个账很好算嘛，810除以怎么30天，我的老天鹅一天才27块，还不到一套烧饼油条了，还不到还没有一碗这个怎么样的，连素的面线都还比它贵了，27块买不了一碗素的面线，27块，听众朋友，你能买什么东西？但是你却买了一个健康，你却买了一个健康，听众朋友，我们常常讲值不值得啊？所以我常常以这个东西来做比喻嘛。现在一碗阳春面要多少钱？听众朋友，阳春面要大概40块钱了嘛，连一碗阳春面都怎么样都享受不到，亲爱的朋友。身体还是最重要的，把身体我们里头的不好的变性细胞把它清理清理，然后呢我们还加送2罐的净脂肽，就到今天就我就怎么样我就尽力了啦，我真的是尽力了，好吧？那么需要的听众朋友，昨天没有登记的今天要登记的就尽快啊，我们今天就最后一天了。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记住一点，没有任何理由跟健康过不去，也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的，就是我们的健康。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要怪别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平。”不是不公平，而是怎么样来？而是我们可能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怎么样来？可能这一步走错了，所以呢，人家讲完这个也这一切生活状况都很好，为什么还会生病？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所以呢，我们说了，好好的保健才是王道啊，好好保健才是王道，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好不好？来，我们刘兴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今天我们。给听众朋友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最后一天，好不好？需要的朋友请直接来电登记，明天我们出货，后天你就收到了。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回到流行派节目啊。今天中午啊，大概1点多钟啊，我呢中午度咕一下起来以后呢，我说哎，去剃个头啊。我大概就是大概1个多月2个月我去剪一次头发啊，因为我都是固定在我们那边嘛啊，公司旁边那个理发店啊。那只有3把椅子啊，那个大姐对我的头啊也都摸得非常清楚了，咱们这颗头啊每一次去啊就交给她就行了，然后呢跟她提示一下今天稍微短一点啊，就这样子，剩下的 不用说了，这那么多年了，这颗头被他玩的，哎，不能说被他怎么摸得非常熟啊。到那一去，哦呦，怎么搞的？这怎么黑的？我的天哪！敲门也没人应啊，糟糕了，白跑一趟。这大热天白跑一趟，你看看这怎么办呢？啊，这也没说这怎么办嘛，就白跑一趟嘛。在那个站了一下之后呢，我就准备要回去了，回公司。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一个人形出现在我的眼前，对着我，冲着我就笑。他说：“你要理头吗？”我说：“是啊。”我说：“大姐。”我说：“哎呦，他说今天呢，正好是农历初二，在这个土地公公那边呢，阿贝那边啊，在念经啊，今天有念经。他是怎么样呢？他就是诵经团的一员。哎，你看我们这大姐厉害吧啊？”他没关系了，那我帮你理，我帮你理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中间休息嘛，他这休息时间呢，他怎么样就回来喝杯水啊，然后呢就家就是理发店就他家嘛，然后走的话就一分钟的路程啊，就从那边土地公那边走过来就一分钟。他没关系了，我帮你剪啊，我就跟他讲怎么剪，要洗头啊，因为我们现在不住旁边了嘛，要洗头。他说一点半呢，准备就是念诵啊，就诵经，因为现在怎么样呢？他说已经没有这个后头接手。

人了。他说现在来念经的这个师姐是人数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我今天看一共只有六个人，有以前呢都是十几个人呢，啊，有打锣的啦，有敲鼓的啦，有打钟的啦，现在怎么样？都直接就念了啊。就后来我说大姐，你他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他们一定要等我啊。我说你是队长，他不是队，他说怎么样？因为他也带着这些啊诵经的师姐嘛啊。他说迟个一两分钟没有关系了啊。就后来呢，就帮我洗了头啊，剪了头之后呢，哇，清爽，非常清爽。我每次剪完头发，我每次剃完头，我都会到土地公公那边呢来上香致个敬。干干净净啊，非常清爽的，不要怎么样来哇，满脸胡子又这个衣衫不整，就是非常干净。然后到这个土地公公、土地爷这边呢，给他上香致敬啊。所以呢，我都弄好了之后呢，大姐说没问题了，你我就说我去上个香吧啊。到那边，哎呦，今天因为初二，所以呢来这边这个上香的香客还不少啊。就在那边我就赶快啊，就是该要处理都处理了啊，都弄好了，然后呢上香致敬啊。这时候呢，这些师姐们也都换上了他们的服装，然后呢正式开经。那时候是怎么样呢？那时候是下午的1:40几啊，正式开经。那么现在他先念这个北斗，然后是南斗。什么叫北斗南斗呢？就是北斗星君，然后南斗星君啊。他说这个整个仪式完了之后呢，大概也就到4点多钟了啊，4点钟现在应该都结束了。那于是乎呢，我也剃了一个头啊，非常清爽啊，洗了一个头，然后呢也我自己照照镜子，我觉得非常满意啊。我不太适合留长头发，然后呢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有精神，而且呢过两天呢也是这个生技展，我也要去看看老朋友，因为我们大概有7-8个厂商都在那边展览嘛啊，就是生技展，那么每一年都会去啊，跟大家伙呢见见面。那些老板呢都哎反正都非常客气了，一定啊举个来了一定要照相啊。我说对了，纯正嘛啊，因为有南部来的，有中部来的，有北部的一些厂商啊什么什么的参加这个生技展啊。那每一次我都会来这边跟他们讨论一些事情啊，那么有没有新的一些所谓的原料，针对哪一部分啦、啊、什么什么的。哎，常常我们都在这个交谈当中啊得到了一些新的一些理念，比如说我们的安枕泰里头呢，就是有那个就是新添加了一个就是晚安多酚呢、啊、就是他们这个原料商啊，那个小老弟啊就特别跟我介绍，他说李董，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晚安多酚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所以后来参加过了这个生技展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安枕泰里头就添加了这个晚安多酚，就是更加强这个产品对我们的睡眠来说一说帮助。哎，听众朋友，你讲到这个东西啊，我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少了，我来看看啊，我昨天晚上睡的时间是6小时46分钟，然后评分是88分啊，88分的睡眠品质，睡眠品质良好，超过了92%的同龄年龄啊，同龄的啊，同龄超过了92%跟我一样年龄的这些朋友他们的睡眠。今天呢我昨天就夜里啊睡觉的是，虽然时间不长，只有6小时46分，我是怎么样的，晚上10:03他记录10:03困起来了，然后呢今天凌晨是4:55就醒了，4:55醒了之后怎么样呢，我就不想睡了啊，我觉得好像够了嘛，够了就不必了嘛，就要命我们吃东西嘛，够了就不要撑了嘛啊，就 OK 了啊，然后呢就起来和缓运动啦，然后简单的弄，然后再看看手机啊，然后就准备起床，然后呢就是一天的工作啊。那么昨天晚上深睡啊，就是深层睡眠达到了24%，浅眠有54%，也就3小时39分钟，快速动眼占了22%，是1小时30分钟。然后呢今天中午的话呢，我看看今天中午有没有小睡了一下嘛，我看看啊，今天中午睡了22分钟

那二十二分钟，哎，听到没有？今天我昨天晚上睡觉是88分，哎，前天听到没有？你知道吗？我前天睡眠的品质达到了94分呢，达到94分呢，超过了98%的同年龄的一些用户啊，94分，亲爱的朋友，我一共睡了怎么样？睡了7个小时又10分钟。7个小时10分钟，深层睡眠达到26%，浅眠达到了54%，而快速动眼达到了20%。啊，听众朋友，他这边都有写嘛？清醒一次是怎么样的？我看看，清醒一次，是5分钟啊，5分钟上来。昨天就是前天夜里，我起来上洗手间，然后呢，就是然后喝喝水。我看几点钟起来的啊？我看看啊。这里他都给你详细记录，是2点06分起来上洗手间，然后呢，剩下的就一觉到天亮了，一觉到天亮，哎，达到94分，哎，听到没？我自己一看，我说，哟，这真的吗？超越了98%同年龄的使用者，就是带着小米手机的，听到没有？你的睡眠品质，我说了嘛，我自己睡觉啊。我每天晚上睡觉，第一个呢，吃的是安贞泰，我每天吃三粒，我没有欺瞒各位嘛，我每天吃三粒。因为我这个年龄来说的话，以前没有吃，后来我说，哎呀，避免可能就是怎么样的，养成习惯就是啊，行啊，干脆就怎么样，我就我也吃安贞泰，吃三粒，然后吃静之泰，静之泰在晚上来说的话来调理，我一次吃6颗，在晚上一次吃6颗的静之泰。然后怎么样？3颗的太慧通啊，太慧通一定要吃。然后呢，还有怎么样 ？Q10， 我吃2粒的 Q10， 还有维生素 D。然后再还有什么？就这样子了啊，就这样子了。那晚上呢，就一把就把它吃了。然后呢，吃完之后喝喝水，因为我晚上喝我吃完饭之后，我大家都喝最起码400cc 的水。你们那你晚上起床，哎，我起来一次嘛，顶多2次啊。听说2次睡就是睡眠的品质还不错了啊！哎，听众朋友，这个小米，他不会骗我吧？那骗的话也不要骗那么大嘛！哎，94分、88分啊，那么我的维持都在80分以上啊，80分以上。那你要骗你，这也没什么好骗的嘛。反正它这个机器现在都智能的这个手表嘛。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那么在前一天呢，在前一天是82分啊，82分，然后呢，在前一天89分，听到没有？再前一天87分，我说再来一个是81分，我都80分以上了，几乎都是80分以上啊！哇，7月6号又是94分，哦哟，我的个老天鹅啊！7月6号又94分，然后7月5号88分。啊，88分，哎，听到没有？这就是我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状况啊，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以我说，那我们里头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安贞泰里头该要有的都要有之外，还加了晚安多酚啊，它是一个多酚类的，对于我们的睡眠品质来说都是有所加分啊，都有加分。听到没有？你要不要睡一个好觉啊？啊，哎，我说了嘛，我睡眠到现在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很稳定啊，很稳定。不过中午都会度过一下，大概20分钟、25分钟啊。那么这一点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41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今天是三伏日啊，三伏日挺热的。那么热的话呢，我们来听听这首非常有具有意境的一首歌曲，来怎么样，来清凉一下我们的身心，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回到刘金麦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6了。哎，你府上附近有没有下雨啊？啊，有没有啊？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如何来了解目前下雨的状况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那还好。为什么呢？马上要下班了。这个如果说下班呢，然后再下雨嘛，那就是坦白讲就会塞车啊，塞车。刚才这首歌曲啊，是一个相当具有人性的、人性化的一首歌啊，许常德他的词。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耶诞节也。

就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堆这个雪人，有没有？帮他装扮的是非常的可爱，有帽子，还有围巾，然后呢，两个圆嘟嘟的眼睛，有鼻子，也有嘴巴，然后呢，放在家门口，然后呢，跟我们一块儿来共度这美好的所谓的 Christmas and 新年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天气暖和了，春天到了，而雪人呢也因为温度的升高而逐步的融化了，所以呢就是经过了一个冬季的陪伴，而它呢也就渐渐的因为温度的升高而融化，所以感觉上是非常不舍啊。所以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堆过雪人？我是这样子，我只看过怎么样呢，看过人家堆雪人，我自己没有堆过。有一年这个阳明山下雪啊，阳明山可能不是阳明山，而是七星山下雪。我跟我当时的女朋友啊，也就是现在的太太啊，我们骑个摩托车跑到阳明山去。哦，我好冷啊。然后在那边的话，在那个花中那边呢，就看到怎么样，有这个朋友啊，就是他们那里就是朋友从那个七星山，好像七星山下来，然后把那个雪人呢就堆在他的那个引擎盖上啊，就把他做了一个雪人啊，放在这引擎盖上头，然后就下来，大家伙呢，哎呦，看到雪人很高兴很兴奋。我在想，你这个宝贝蛋，你把那个雪人放在引擎盖上头，听懂没有？引擎盖是这一个车里头它非常热的地方啊，那雪人当然就逐步融化了嘛，就开始融化。大家说，哎呦，融化了，当然嘛，那个引擎盖多烫啊，而且，哎，拜托，四十多年前的车子啊，不像现在那个引擎盖啊，它还有那个所谓的隔热的一些设备，那个时候很少啊，那引擎盖烫那个要命，结果他把雪人放在上头。就没多久的全部都化成怎么样，都化掉了。哎呀，真是蛮可惜的，那是我第一次实际看到雪人，但也就那一刹那之间就成为过去啊。当然我们身处在这个亚热带的地方来说的话呢，下雪的几率不高啊。曾经我说了嘛，曾经阳明山啊，七星山曾经下过雪啊，现在来说的话呢，这种几率不高了。所以每当到了这个冬天，而且有寒流来的时候呢，你要看有没有水汽啊。像合欢山啊、武岭啊什么什么的，很多年轻人都跑那边还打赤膊啊，我多勇啊，多勇啊。年轻人还好了，但你要小心一点啊，不要到时候怎么样来中了风了，心肌梗塞那就麻烦了。像我们这种年龄的话呢，就怎么样来，就看看热闹就行了。哎呦，我的天，要我真的叫我现在开车啊去凑那个热闹，我绝对不去。那年轻人可以啊，说走就走啊，然后呢他怎么样，他就在路边睡觉他也行啊，年轻人就是一股冲劲嘛。像我们这种年龄呢，哎呀，好的，你们去吧啊，注意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咱们呢就在家里窝着，然后在被窝里头多舒服啊。啊，还打赤膊，我的天哪，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啊，对我们来说已经非常遥远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是看看凑凑热闹就 OK 了啊。叫我开车堵车堵的我简直是我不要受那个罪啊，真的是要我的话绝对现在绝对不去受那个罪啊。但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他们有他们的想法，那就随他们去吧啊。好吧，那不论如何呢，我说了在这个东南亚亚热带地区看到下雪呢真的是很难很难啊。所以我那时候小学时代我们还自己做这个耶诞卡片啊，然后一边唱着耶诞歌一边做着耶诞卡片，哎，蛮有那个趣味的。现在耶诞卡片听众朋友还有吗？非常少了，那文具行卖那个耶诞卡片的真的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是怎么赖过来赖过去，而且赖是也有很多的图卡，就怎么样来，就不必寄这个耶诞卡。像以前我父亲呢，每次到了新年的时候都买那个贺年卡，有没有贺年卡？然后呢，就是什么某某人鞠躬啊，恭贺。

清洗。现在谁还记那个贺年卡啊？就是怎么样赖上的一句祝福就 OK 了。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呢，过去很多的传统到现在已经成为过去，也成为历史，那么也成为很多年轻人那么心目当中的故事啊。我们都讲一些故事给他们听，他们说那个样子那个时候有那样子，好土哦那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阶段嘛。就好比怎么样，再过三四十年，你现在年轻，到时候呢，你也跟我们一样年龄的时候，你的孩子说：“哟，老爸，那时候好土哦，什么？”哎，都是这样的嘛，我们都是土过来的。但怎么样，也是他的一个历史，也是他的一个经历。听众朋友说是吗？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欣赏这首歌曲之外，要提醒大家，提醒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关于独游世界，我们流星派出手了。理念局给大家这个优惠，就是我们的鹤藻糖胶大组，除了特价之外，另外再送两罐的静之肽，大家需要的就笑纳之啊。来，我们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重点是怎么样？今天最后一天啊，今天最后一天，需要的朋友就趁这个机会赶紧就来登记了，27486288的电话。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陈小姐发了个赖给我，他说李大哥，松山啊，因为他的工作的地点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嘛，松山目前风和日丽，天气很好，哎呀太好了，待会儿呢下的节目去接小孙，也不会因为雨而耽误的时间，谢谢陈小姐。

的一个礼物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是鹤藻糖胶啊，那么我们是大组的特价6480，有八瓶哦，另外再加送两罐的净植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就行了。也希望大家呢健健康康的拥有每一天，那么李念举还有刘兴派也都陪伴在你的身边。

好的，那么今天流行派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的收听之外，那么我们的这个回馈啊，就是读游事件理念局给大家。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又网购一堆食品哦？
6: 对啊，国外代购的零食好吃又比较便宜。
5: 网购食品别乱买，食品应该要在信誉良好的合法通路购买，确认有完整中文标示，网络代购吃出问题，得不偿失又没保障。
6: 还好有你提醒，以后不敢乱买了。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之前我们有讲到 token， 在这个 AI 时代哦，要认识的名词呢越来越多。到底什么是 token？ 我们之前跟大家来稍微学习到。好，那再进一步来看看现在的企业到底有哪些在使用 token， 使用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效益呢？其实呢，在一篇最新的美国的研究当中哦，他们说很多的美国的大型企业，他们在这个上一季发现呢，很多的大型企业真的花钱哈，而且是很多钱哈，整个算起来呢，烧了70兆 token 之后呢，哎呀，这些矽谷的巨头学到了一堂管理课。这个70兆的 token 啊，其实换算成现金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金额。而且呢，在整个这一两年来哈，大家对于 AI 的投资，不管是硬体的建设、人才的一个投资哈，都很难很难哦，在短时间之内哦，看到实质的一个商业利益的营运哦，或者是回收，而且都还在不断的在这个烧钱当中。那没有人说个准哦，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运用到很多很多的民生科技上面，或者是商业营运上面。好，但是这个Token 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一个商转的契机，还没有人知道。但是不是呢，就永远不会哈、哦、有那个这个契机的一天。所以呢，从2026年起，矽谷就掀起了一波的 AI 算力大战。例如呢 ，Meta 他们就把 AI 的用量哈、哦、纳入员工的绩效，他希望员工呢，用力的去使用 AI。 那他怎么知道说我的员工齁、哦、甲乙丙丁齁、哦、ABCD， 你们哪些人有没有很经常很用力的去使用 AI， 然后他背后的那些数字跟评比，就是看你用了多少 token， 你这个月齁、哦、这个月你这些齁、哦、这几百个员工当中，每一个人一个月到底使用了多少 token，使用的越多的人，他就认为这个员工呢，使用越多的 AI， 他认为这样的员工呢是有跟上 AI 的脚步的。那这个绩效好，是这样子哦，哈。好，那但是用了这几个月来这个计算之后，又发现，哎，这个高用量的背后是不是就等于高效益？又开始有这个疑问了。那例如说工程师以10倍的成本，他用了10倍的成本哦，这 token 用了很多很多哈、哦、花了很多钱，因为你用了很多 token 之后，你的这个成本其实花了很多，可是呢最后他只产出了2倍的这个资本利得，喂，那好像又不太划算。那刚才讲的是 Meta 哈、哦、那 Uber 他们呢也去计算看看。 Uber 呢他们4个月就烧光了一整年 AI 的预算，他们发现说这样下去好像也不行。虽然 Uber 呢他们的整个资产也非常的庞大，但是你有金山银山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么烧，所以呢就很难哦去说服他们的股东说，哎，再继续给我钱哦，我要无止境的这样烧。因为呢他4个月就花光了一整年他们原本应该用的 AI 的运算了。所以呢这些矽谷的这些大公司们，他们募资开始越来越难，也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像花钱如流水哦。所以呢这个整个很多这些这个公司除了在 AI 的建制上面开始要去精打细算之外呢，就去做了很多的这个表格哈，或者是需要更多的精算师去用一些的衡量标准，去看看到底怎么用去更精准的使用 AI。啊，然后去知道员工
怎么样去衡量 AI 的操控性。所以呢，他说 Meta 就上了全球科技媒体的头条，那个头条叫做 EAI Token 用量排名全公司85000名员工的仪表板，他做了一个仪表板呢、哦。然后呢30天之内呢 Meta 全公司合计用量从60兆 Token 冲上了73兆，月增，这个月增幅的用量呢增加了 22%。这个全公司的单月账单呢逼近了10亿美元。好，那但是呢本来前半年齁 ,Meta 是非常鼓励说你所有的员工尽量用 token, 尽量用 AI, 谁用的越多齁他的绩效越高，有没有？刚前面我们讲说他认为呀、员工用 token 用的越多，表示他越跟上 AI 时代齁，他越有运算效力齁，那他这可能越未来在 AI 的这个商转当中呢越有爆发性。可是呢试用了这个半年之后发现说没办法，这个烧钱烧得太厉害了，这个整个单月账单哦就逼近了10亿美元。后来呢从下半年开始 Meta 就整个大反转，他开始要求员工省着用 AI, 省点用，不能这样哦，这个

随便乱用，他开始要随时追踪每一个团队在 AI 的用量和花费。一旦发现哪一个团队或者是哪一个员工他的 token 用量异常，花的太多，他就立刻警示就出来了，说哎，你这个用量太多了，不能用那么多。就跟整个上半年呢是完完全全的相反了。当然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因为在这个不管是在 token 的使用量，在 AI 的使用技巧跟使用方式上面，人类对这个东西其实是完全是无从掌握的。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AI 很厉害， AI 现在能帮我们做的事情好多，大家想象说 AI 以后能帮我们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谁也说不准我们到底对它精确的掌控性为何。我们可能上半年呢都还认为说，一家公司都还认为说，哇，大家尽量用哦，用的越多的人呢可能以后就是越能够帮公司创造绩效的人。后来短短的半年之内又觉得哦，这样好像不行啊，这样再下去公司会垮了，就立刻180度的转变，说不能用太多。但这所有东西就是在一个摸索瞎子摸象的一个阶段当中，一时之间呢到底要怎么运用 AI 才合理，成为企业管理的难题。而这也不是一个企业呢说毫无目的的这个乱摸索，这是因为其实每一家企业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大家为了要成为那个 leader 都必须要去做的碰撞时期。好，那他说以为鼓励拥抱 AI， 但是呢员工却担心不准被看到没在用。其实呢从制度上面呢，也许一开始他就没有办法设计的很完整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在一开始大家都在冲的时候呢很多的 token 其实是被浪费的。他说不管是高阶的工程师啊，或者是一般的使用者，在这个公司鼓励员工大量去使用 token 的时候，他说有很多人哦，员工就算不是顶级的工程师，只是为了要表现说他有使用很多的 token， 或者是他想要争取绩效，所以呢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真的善用 AI， 而是做一些非常无谓的事情，只是为了要消耗他的 token 指数。这个就很像有些公司当时呢为了要鼓励员工走路健走，就发了很多的计步器给大家。计步器大家知道吗？每个人都配一个计步器，然后每个月要结算大家计步器的上面的计那个步数，走路谁有没有走的比较多，那认为说大家都有没有运动到，然后呢谁走的步数走路的步数比较多就可以发奖金。有的人根本很懒惰啊，像莹莹就很懒惰啊，没有，我们公司没有发啦，我只是举例啊。有的人很懒惰，他很懒得走，但是又不能走太少步，可能会被认为说不努力呀，哈，他就把那个计步器拿去那个什么东西，每天在那晃啊晃啊晃啊，就是用这种偷懒的方式啊，所以他其实是在滥用。我用这个例子来举例，所以呢，其实到底谁在使用 token？然后谁在真正用 token 然后来运用 AI， 其实这种印证的方式并没有办法直接达到这个企业希望可以看到这所谓的关联性跟等号。所以用多少 AI 看到多少绩效，这个还没有一个企业可以用这么直觉跟相等的方式去找到一个方法。但其实呢话说回来这只是所有一个开端而已，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未来的方式在 AI 这个世界里面会被寻找到。

0: 最近很不顺，家里问题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这个是九月的高跟鞋凡人二重唱。嗯，这首歌以前一开始是齐豫唱的啊，我们那个年代哈，齐豫唱的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师大附中的时候，哦，真的是很久前的年代。我在读师大附中的时候都要偷偷的听收音机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偷偷听收音机，然后就把那个耳机呀，一个耳机偷偷藏在那个耳朵里面，然后另外一只耳机呢就放在那个制服的后面，然后用头发偷偷的盖住耳朵，然后一个手啊这样子弄就是这样子压着耳朵，然后拖着腮帮子，然后看着老师。然后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听那个齐豫的不是，听那个郑怡主持的节目啊，听那个，那时候是听中广整个下午的节目，因为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嘛，然后就会听到很多齐豫的歌曲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哇，我的天，那几十年前了呀，真的是。好，那个对，我要，那讲到这边我要宣传一下我们的广播班算了，因为讲到广播班，大家知道我从那个年代开始啊，我就听广播长大的了。但是我在师大附中那时候听广播啊，当然我是偷听啦，那个年代真是偷听广播，所以我真的是一路听广播长大。可是那个时候我读书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到说我自己以后真的会变成广播人呢，因为我也没有想，我不觉得我自己以后可能会变成广播主持人。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当广播主持人是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不觉得，我那时候不太觉得自己可能就是有办法会变成那个耳机里面在讲话的人啊，怎么那么厉害呢？我乃公我自己很厉害丢啊。好，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小的时候或者是有没有曾经想过说自己会变成这个在麦克风前面讲话的人，也许。

你也曾经很喜欢自己的声音，或者是说你觉得把自己的声音用一个很好的器材，在一个很好的录音室里面哈、哦、录下来，配配音乐啦，然后做一个声音的记录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当然现在你自己也可以在手机有念一念，这样子也是可以录下来。但有的时候在一个很专业的录音室里面哈、哦、录下来，然后透过一些剪辑啊什么，那个是很不一，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件事。那我们的广播班哦，尤其是乐龄广播班，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开到我们准备开第八期了，就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从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参加之后呢，就会跟我们分享这种乐趣，就发现说，对啊，其实从求学时代到后来不管是结婚啊或者是上班，到了中年之后呢，有一些时间，然后有一些能力哈，然后回过头来做一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来圆梦啊！我说太多了，赶快没时间了。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我们一样哈，这一次会有十堂课，那一样会跟大家上正音的课，然后会上广播剧的课，给大家录一些小广告，然后会让大家访问歌手，你可以当主持人，然后会访问歌手，然后会当主播，我们会在我们那个正声的那个摄影棚哈，那让大家录一小段的新闻播报，那同时也会让大家有机会上现场，就是我们这个正声台北调频台节目的现场哈。那一共十堂课，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课程内容，前面几期呢这个他们那个赖群组到现在都还会，好姐妹们都还会互相这个互相联络，因为就会有志同道合的好姐妹们齁，大家这个有缘相聚。诶，我觉得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各路好汉呢，女生也可以当好汉，而且不同行业的诶，大家就是互换那个，就会很有趣，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好，然后我们第八期哈，第八期8月17号要开课咯。好，我们都是小班教学的，这个五个人就会开班了，而且哇诶，我们五六个人就开班，而且这一期第八期哈，现在我们才开始宣传，就已经有三个人报名了呢，就是假后到修补，上个期才刚开始开完课，就已经他就介绍他的朋友已经报下一期了，这样子，所以我们第八期的吼，现在已经有三个同学报名，先见位了，见位丢丢啊！好，我们8月17号要开始开课了，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哈，我们就是额满为止。要打电话询问或者是报名的，可以找思安，思安呢，可以打电话找23149121，23149121哈，可以问思安，哈，23149121，哈，收费的状况呢，或者是那个要怎么报名，就直接问思安，好，23149121，好，说完了，好，我只是突然想插播一下，想到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一边读书啊，一边因为老师讲那个数学我都听不懂，因为有的数学很烂。然后我就读师大附中的时候，就一边看着老师，一边偷偷的在听收音机。好，再来看一下，赶快讲一下财经新闻。财经新闻那个低轨卫星，好，低轨卫星哦，升达科昨天呢在盘后突然发布重讯，他说呢他今天要停牌，为什么呢？通常发布重讯呢，就是他有那个。通常啊，在这种多头行情的时候，都是好消息要宣布比较多。那空头行情有重讯的话，那就不太好。哦，可能他要倒了，或者是他财报不好啊等等。但多头行情在盘后宣布重讯，说隔天要停牌，那我觉得通常就是好消息啦齁。那升达科他今天公布说他为什么要停牌呢齁。那升达科因为是低轨卫星相关的这个题材嘛，那他今天说齁，他们准备要斥资17亿元要并购一家叫做巨频科技齁，持股过半，要抢进的是高频的高速传输市场齁。

在低轨卫星的业务呢成长趋缓之际，他们准备呢要大动作的整合一个射频的技术，企图呢要透过并购巩固卫星跟资料中心的供应链的一个地位哦。好，那其实前一段时间低轨卫星哦有涨一大波，在 SpaceX 要这个 IPO 好上路之前哦，低轨卫星整个的这个类股有上涨了一大段呢，虽然后来就休息了很久了哈。那升达科也是其中一环呢，升达科也是有跟着涨一波。那升达科现在呢是说他们准备要更加强他们整个的一个体系，要花17亿去并购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巨频科技哦，去完整他们在这个高频高速的一个市场，然后八月会完成哈并购的这个交割。好，另外呢，这个财经新闻当中呢，富邦金，富邦金今年呢也继续赚很多钱，今年上半年呢一共赚了973亿元哈。富邦金本来就是国内金控当中哦数一数二会赚钱的，那么。富邦金今年上半年赚了973亿，换算下来 EPS 有6.67元哈。好，那他赚了973亿，那这是整个上半年呢，光是六月份，今天公布六月份字节好税后的净利有94亿元。那整个前六月赚973亿也是写下历史的新高纪录哈，新高纪录。好，他说其中呢富邦人寿六月份的税后净利有16.9亿元哦，那台北富邦银行呢六月份的税后净利52亿元。富邦金控哦，我有时候在看盘后一些个股的操作，富邦投信哦，他们现在其实最近这一两年下来，在台北股市大多头的，就是多头行情当中哦，我们这些小韭菜哦，经常还不见得赚得到钱。你不要，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股市涨了2-3万点哦，每个小韭菜投资人都赚钱，没有。可是你看这些投信，大家去看这些投信，真的是本多必胜，投信。他今天尾盘买哦，明天就是那种短进短出的，唉，我经常看他们就是本多必胜，真的是，你看那些投信真的是，他今天尾盘就给你抢进，明天开高哈、哦、就直接给你丢掉丢出，光是这样，他光是买个1000张哈、哦，1500张，他这样赚这个价差，每天这样给你赚价差，你看他可以赚多少？那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不可能，而且我们不可能天天这样盯盘呢、啊。所以这些投信哦，今年跟去年光是靠这样，以前只有凯基这样做，现在哦每家投信都这样搞，都是这样隔夜冲，隔天冲，隔天冲，隔天冲。哎，也不是只有富邦啦，我不是在骂他，我只是说我现在每天看很多隔日冲，天天都是这样赚我们的钱，嗯，所以你做不过他，你真的做不过他。好，富邦投信赚很多钱，恭喜他。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盈盈。好，台北股市呢在前两天齁修正回档之后，今天终于来个一个反弹齁。好，台北股市呢今天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先上涨了112点，然后呢今天中场的时候呢上涨了893点齁，大盘是站回了五日线，而且呢今天盘中齁包括了可能大家在等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而且在这个记忆体的部分呢包括了美国股市的记忆体，还有在这个美国 ADR 的这个海力士这边齁大涨了20%几哦，所以呢台股的记忆体也开始复活。好，今天有蛮多的电子族群齁都担任这个上攻的要角。那今天比较稍微有一点可惜是台股在这个反弹齁，但是量齁却没有跟上啦。今天中场的时候大盘是这个上涨了893点齁，收在了45631点，可是今天齁量居然又萎缩了，又不到一兆，只有9840亿元。反弹齁量没有出来，反弹量没有出来，感觉有一些人呢不知道是昨天齁这个已经自己先这个融资已经先断头了还是怎么样哦，就没跟上来哦。好，那大家在等齁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但前两天看台积电的一个业绩报告其实应该齁就是会不错。台积电其实今天盘中哦，盘中其实最高的时候有涨到2465块左右，可是齁尾盘又被杀下来。它很奇怪，它经常尾盘哦，要不就突然往上拉，要不就突然往下跌哦。尾盘它又突然被杀下来齁，只有涨了20块这样子，只涨了1%。好，那联发科齁今天是上涨了2%左右哦，上涨80块钱，收在了这个收在联发科今天是上涨2%左右啦。那鸿海呢也是上涨2%。那股王信华呢，股王信华齁他从今年六月下旬齁、高点是19880块，哇，当时他一度是冲到了快20000块钱哦。那当时没有冲过20000块，可是在历史高点呢一路往下跌齁，跌，哇，跌得挺深的。然后呢今天开始展开反弹哦。那今天盘中一路也曾经是反弹快要到涨停板，但是它这个一路往下这个修正的幅度也很大哦。一张股票也差了快要700多万，呵呵，一张股票差了快700多万，哇，这个心中爱就用诶，叫我发抖齁。好，那再来齁，好，另外千金股的部分呢，今天有些千金股齁，因为昨天都在盘中曾经有打到快跌这个跌停，所以今天千金股很多齁、有这个蛮强势的一个反弹。另外因为这个要这个生技展了，所以像药华药哦，今天这个药华药今天就攻到涨停板，还有另外南电、光盛哈、有几档齁、都今天也是涨停做收齁。好，那刚讲到记忆体族群哦，美光跟海力士今天都是走阳的。那像这个海力士哦，在美股的这个 ADR， 它一下子哈、这个溢价差非常的大，所以而且美光昨天也是开始反弹，所以记忆体族群今天开盘没有多久，华邦电
跟这个利基电一下子就涨停了。那南亚科是因为前两天大家在跌的时候，南亚科很抗跌，所以南亚科今天就没有那么强势。那华邦电跟利基电，哇，一开盘你看它就锁在那里哦。旺宏比较没有反弹的那么厉害，旺宏这个离涨停板都还有一小段距离啦哈。那矽晶圆大厂当中的中美晶哦，也是一下子攻到涨停板哦。好，那中美晶哦涨停板来到278块。那 ABF 的载板哦，今天南电又攻上涨停，星星呢也是涨快 8%。好，千金股当中我们刚才讲哦，哇，信华今天收到快要攻到涨停的价位是14280块啦齁。好，那影后这股后影威多少钱呢齁？股后齁第二高价股是8600块喔、哦、都很贵都很贵。好，那刚才讲到今天台北股市其实昨天在盘中齁、哦、杀得比较凶，一度杀了1600多点，但是有收脚齁、哦、反弹就收脚了。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昨天在讲，其实外资齁、哦、在从上个月到这个月哦都一直站在卖方居多。那今天呢，今天他的这个卖盘的力道有比较缩手齁，但是还是小卖齁，还没有站回买方。可是呢这个卖超的力道其实已经是小了很多啦齁。外资今天呢是卖超了14亿元，那相较于以前有时候一天动辄卖了几十亿几百亿哦，那当然是小了很多啦齁、哦。外资今天呢统计下来是卖超了14亿元呢、啊、是连九个交易日卖超。不过这样算起来呢，这九个交易日外资已经卖超了4051亿齁 ,4051亿。不过另外两大法人哦今天倒是买超的手笔挺大的齁、哦。自营商今天就买超了101亿哦齁、哦。自营商今天买超101亿。那投信今天也买了114亿哦。好，投信今天也买了114亿。所以三大法人今天这样合计看起来哦，其实买超了200亿左右，买超200亿左右。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的一个状况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再来看一下哦，今天的这个财经新闻当中哦，跟健保署有关。其实我们已经在这赢家向前看当中、哦、比较少、哦、会谈到健保署发布的新闻、哦、那健保署今天是发布了、哦、台湾这个各家医院113年的财报。医院当然、哦、通常对台湾的民众来说、哦、我们虽然有健保，但是呢医院对我们大家来说它其实是照顾我们大家的健康、哦、保护我们的这个身家安全、哦。可是对医院本身来说他也不能赔钱呐、啊、齁，要不然他怎么撑得下去呢？可是有些医院呢、哦、他很会经营齁，医院本身也是个事业体啊，他当然也需要好好的管理经营嘛，不然他怎么办呢？他还会倒啊齁。那这个医院就公布、哦、哇，这家医院呢、哦、连续蝉联九年是台湾最会赚钱的医院，它不但是经营的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它还能盈利，还能赚钱。台湾连续九年，大家一猜就猜中了，没错，就是它，林口长庚医院。哇，一年赚多少钱？赚37亿，哇、哦，很厉害。但林口长庚医院呢，的确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医疗技术上面啊，是帮助很多人啦。整个结余下来哦、啊、113年哦，再加上他的业外收入齁、啊、哇，一年可以赚新台币37亿哦、啊。

续九年哦，最会赚钱的医院。不过，如果单看医疗的本业的话，那林口长庚医院是因为它有业外收入，所以它赚的最多。那如果看医疗本业赚的最多的，其实是中国附，中国附一，中国附一赚的最多。那有亏钱的医院吗？也有哈。那最辛苦哈，亏钱的医院是高一冈山哈，高一冈山医院，那是不是亏？是不是赚钱的就一定最好？亏钱的一定就医术最烂？我觉得这两码子事，这个由医疗专业去评断，跟赚不赚钱应该是有不同的评鉴方式。纯粹就商业的这个营业的利益来看哦，它有各自不一样的评量方式啦，哈。但医术有医术的评量方式，我觉得这一定是分开来看的，哈。好，那只是说113年最赚钱的前三名，其实跟前三名相同的哈。那最赚钱的前三名呢，像林口长庚啊，捷宇有37亿元哦，真的是非常多，比112年呢，当时第112年其实赚更多，112年是赚了56亿哦，当时这更会赚哦。好，那其实呢，就是说，每一年呢有每一年不一样的这个结余的方式啦。那再来，第二会赚的是高雄长庚医院，第三名会赚的是中国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所以长庚医院其实是，这几年下来呢，获利都非常好哈。好，但不管怎么样哦，获利是一回事，但也希望大家哈，就是平安健康都很重要哈。好，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开心健康，然后赚大钱，拜拜。

0: 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8: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珠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齁，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餐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齁。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那也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从我们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红红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哎、欸，我是龟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哎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幸福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军友，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哦、上礼拜，
0: 上礼拜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哦、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嗯、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嗯，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欸、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十来年了。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0: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哦，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对, 对，
0: 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
1: 对，
0: 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那个什么
1: 餐饮管理科，
0: 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营商工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是，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际学校、
0: 哦、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营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量，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嗯、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0: 是
1: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营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营也有一些的熟悉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1: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过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到嘉琪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嘉琪，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嘉琪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
0: 哦、是
1: 的一些功课，
0: 国英数理化，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0: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1: 对
0: 对，不能说专业小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1: 对对。
0: 那南音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音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1: 嗯，
0: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1: 是因为在南音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0: 是
1: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0: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1: 对，那时候是走
0: 专业，
1: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0: 烘焙专业是，
1: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0: 是，
1: 对
0: 啊。证照的部分呢？
1: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0: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嗯，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1: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0: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1: 对，
0: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1: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0: 比较有亮点，
1: 对，亮点，
0: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音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1: 对。
0: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1: 下一个阶段
0: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1: 大学
0: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1: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0: 在台南也不错啊，
1: 对啊，
0: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1: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0: 神秘的来电，
1: 对，神秘的来
0: 电，这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什么样的来电？
1: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0: 了，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1: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0: 是，
1: 对，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0: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其实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
0: 哦，
2: 对，
0: 哎，这样子，这样子，人家会哭啊，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0: 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诚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我人都看蛮后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过，哦，其实就已经认识，
2: 有
0: 大概有点印象，就
2: 是
0: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好，反正也是 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1: 有啊
0: 有啦人家东高美术啦都掉掉啊
2: 还没熟悉到课程读到他知道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2: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
2: 的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这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说见面之后呢
2: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嗯、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2: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2: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铁蛋我不要铁蛋这样这样没来没来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老师感动你什么
1: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2: 兄弟郎
1: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下底了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1: 对、
0: 哦、
1: 就是
0: 你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嗯、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1: 对就有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嗯、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1: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呀呀呀
1: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1: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1: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嗯
1: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哦、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
1: 区
0: 中
1: 西
0: 区安平英空
1: 对 对, 對、哦、这边的
0: 相对发达了、
1: 啊、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1: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1: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他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1: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箱一特产这样
1: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大男你现在几岁
1: 现在23
0: 对23年
1: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1: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1: 算吧
0: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1: 嗯、
0: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1: 是
0: 然后还有家福
1: 对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1: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叼来叼去、
1: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一个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
1: 嗯、
0: 你的情感
1: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些部分
1: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1: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两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他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 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 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
1: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1: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一个
1: 是
0: 不甘啦，今天看咧做大家看下咧啊，像有咩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1: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2: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0: 是，那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1: 走高铁桥下。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1: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1: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1: 是啊，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1: 无后顾之忧这样。对，
0: 那对家父来说，
1: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1: 要不要
0: 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的人来都来了，
2: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1: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1: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1: 是，
0: 是，
1: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0: 闹别扭，
1: 不是闹别扭，就是
0: 小情侣吵架，
1: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0: 哦，喜极而泣啊，
1: 对，
0: 就是
1: 就
0: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1: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0: 一方面也是心里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2: 对，
0: 爸爸，
2: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0: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玄真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1: 就
0: 你身上穿的这个，
1: 对，永远移花，
0: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衣服，
0: 对呀，
1: 对，
0: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1: 就是 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0: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1: 其他还好，
0: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父了。

0: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1: 是，
0: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1: 是，
0: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西洋协会嘛，都有这些嘛，闽秋假卖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0: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0: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2: 没有，
0: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洪老师，
3: 谢谢
0: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好吧，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他也应该是互相疗愈的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风尚，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AM1.5千赫，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林长。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啊。
0: 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赤洞的交河，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咱住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墙，有这一面的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做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加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
0: 校
2: 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

0: 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1: 啊，做老师个孙子。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嗯。最主要是你会当退出会省较侪钱啊。
1: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1: 嗯，啊今卖咧？
0: 啊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1: 哦，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啊。因为现在没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的嘛，吼。过去做事跟读册比起来，当然是读册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啊，现在比较起来，较轻松的是讲啊，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1: 对啊。
0: 啊，读册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1: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1: 时代无同。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嘛是真无法度的代志。过去囡仔生济啦。
1: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
1: 嗯。
0: 哦，啊，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1: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哦、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又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
1: 嗯，
0: 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
1: 嗯
0: 哦啊、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嗯、对、
0: 啊、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伤过头专注伫咧读册部部分啦吼，啊，即马过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佮十外年个调整啊嘛，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1: 哦，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卖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哦，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1: 嘛较会让获得经验、
2: 啊。对，就是安尼。
1: 诶、欸，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学校，伫婚恋观来讲，学生囡仔因个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是一挂低收，
1: 对，
0: 并且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0: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跑跑走，伊真济学习个等杂哩啊。
1: 对
0: 啊，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啊嘞。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马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 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一零八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就你们拢坑在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建议。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啊，
1: 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个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个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互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四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
1: 嗯，
0: 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进入个夜光天使点灯啦，吼，
1: 嗯，
0: 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须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嗯，
2: 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原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啊，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
1: 嗯。
2: 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
2: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济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2: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1: 哦，
2: 哎、哦，你、啊、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卡塔乌吼，
1: 现在
2: 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1: 啊，那边安怎
0: 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1: 啊，就
2: 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糖都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
1: 嗯、
2: 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安尼。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油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2: 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迄叶啊拢做完整做水的，
1: 嗯，
2: 啊，我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一定唔知道，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园区的来看阮园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 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哦、但是嘿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也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己的工钱。
1: 系啊，啊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吼、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哦，一旦降低也病虫害，
1: 嗯，
2: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2: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
1: 嗯，
2: 讲、
1: 嗯、
2: 迄口感袂歹，
1: 嗯，
2: 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2: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2: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哦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哦，吃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2: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哦。诶，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
1: 嗯，
2: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2: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黑豆的部分。
2: 诶，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2: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2: 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阮无法度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2: 啊、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2: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啊，
2: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2: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2: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2: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2: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2: 对对 对, 對。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校长夫妻
2: 优活
1: 优活农园，
2: 对对对。
1: 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得
0: 造
1: 出来，对吧？造
0: 出来。
1: 番薯、
2: 黑豆、
1: 黑豆啊，个月光米
2: 啊，是、哦、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呐。温先生听你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还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敢照顾还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进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温先生他都要讲完工，

0: 虫害较侪，
1: 对，
0: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1: 嘿，
0: 嘿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伊会改用迄酵素啊，哈，
1: 嘿，
0: 啊改改善你的土壤啊，
1: 对，
0: 对啊，啊，咱若拢无做这些改变。但只好一直吃药啊，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无害的。你再讲我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1: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节，伊的豆节。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已经足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过来呐，讲个迄条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的园同款，我正经的，我呐拢无去甲看。我听讲，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到，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到者，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1: 现在
2: 人家都依靠三 C 的、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给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又没有跟他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最后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第二个是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做一个重点的，听歌听音乐啊，有较喜欢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什么一句话当加咱？其他的朋友做勾嘞，
0: 那是要安尼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唔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0: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 努力努力再努力啦。

0: 哦，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当一起努力。一起来
1: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谢谢
1: 大来宾哦，
2: 谢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1: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加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会当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互你洗咧五档十档，还搁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佩佩，各位来甲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甲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甲归仁。也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丝，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丝碗酸，丝变作丝，丝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丝。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那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
2: 就好衰、
1: 哦，嘿，骨未害去哦，互你衰咧五档十档，也搁咧衰，
2: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衰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超度，
1: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签，
2: 抽一支签，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2: 秋凊，
1: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家无啊，变
1: 系 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别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成诗的这个光环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成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吼，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诗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

0: 做伙，伊会甲人讲同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哈，这是一种诶。语言的自卑，跟人无同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大家常常听到。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伊有啥物要甲交？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归去我交你去啦，交就是两个人做伙。做回去，
1: 所以后边就变了，他唔敢讲第一在地。嘿，
0: 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哈，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0: 再会。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外面还是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哦，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中暑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注意个人的一个身心安全哦。好，那今天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哦，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一个老朋友，哇，好的，好久没见了齁，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哇，我觉得这个新书呢应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齁，让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齁，如果说你是身处在高位的话，你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些这个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或是说让你的整个事业不断的往上冲到更高点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新书作者郑思玉郑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思玉老师好。
2: 新民老师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是好久不见。
2: 对，真的
1: 还是一样美丽风采依旧。
2: 谢谢新民老师。
1: 恭喜你哦，出了这一本高位不乱的这个新书哦。这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哦，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出版社帮你出的这一本新书哦。感觉让这个蛮清新的哦。这个可不可以我想说在介绍书之前呢，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思玉老师哦，稍微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自我介绍一下哦，让大家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的这个记忆这样子。
2: 好，谢谢新民老师。好的，那我就从我大学开始说好了。
1: 对，
2: 因为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系，那所以自然毕业之后就到这个
1: 金融机构。
2: 对，金融机构，那一开始是到台新银行。
1: 嗯哼，
2: 对，那工作了8年。
1: 那时候刚创立不久吧。
2: 哦，对对对，那时候是
1: 刚开放银行嘛。
2: 对对对，刚
1: 开放新银行，
2: 新银行成立。
1: 嗯嗯，
2: 所以我觉得也蛮幸运的，就可以考进去。
1: 赶上了那样的一个大机会点。
2: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自己蛮幸运的，那当然在里面我也学到很多，因为在银行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嘛。
1: 对。

0: 蛮传统的，我记得他们传统。
1: 对对对，那在那边工作了八年嘛，那八年的时间其实有学到很多，包含有做上市公司的企业放款，然后还有做进出口的外汇，当然柜台的这个收付好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那在那边其实我觉得那八年对我来说就是学会如何在制度下，好，就是银行就是中规中矩嘛，
0: 对，
1: 在制度下然后如何的把真的我们手边的工作做好，
0: 嗯，
1: 好，就是不能去违反这个金管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对，所以就是还蛮严谨的啦，
0: 嗯，
1: 我觉得
0: 对，一板一眼的，很多东西都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它必须是，因为都跟钱有关系，
0: 对。
1: 对，
0: 我常听到很多从银行的从业人员就说他每到下午要去追账的时候，哇，一块钱找了半天这样子。
1: 哦，对，这个经历我们也经历过。
0: 经历过。
1: 对对，就是为了一块钱，然后到晚上九点
0: 都不懂嘛，哈，
1: 对，都还没有下班，就是没办法，然后全分行的人就为了那一块钱，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包含我都会想说，那一块钱我
0: 拿出来，
1: 对，我有很多一块，可不可以拿出来然后让我下班。
0: 对，
1: 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疲劳，说真的，为了一块钱，可是他就是这么严谨的。
0: 对，没错，这个就是金融机构他最让大家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工作了八年之后，那有一个机会，因为那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先就是自己先离开，然后到证券业去发展。
0: 哦，
1: 那有一次呢，
0: 又是另一个机会。
1: 对对对，然后他就问我说：“哎，想不想来这边挑战看看？”
0: 嗯，
1: 对，因为他说刚好在应征财务部的主管，就是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
0: 哦，
1: 对，那我觉得说，哎，在银行也历练了，我觉得蛮多的位置。对对对，那我想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一样算是金融业，可
0: 是也是金融业，可是
1: 不太一样，完全不
0: 完全不
1: 太
0: 一样
1: 的一个公司哈，对，
0: 工作，
1: 对对对，所以我想说，哎，好啊，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你要先考试，我说哦好，因为去那边应征主管的话，就是都要考很多的试嘛，因为要盖章，
0: 是，
1: 因为证券业其实跟银行一样啦，反正就是要考很多的证照，
0: 对，没错，
1: 啊，尤其在证券业，他说你要盖章就是要有，一定要有牌，没有牌就是不能盖章。
0: 对，那个都是不合法的。
1: 对对对，那就去考了嘛，也很幸运，就比总分高两分，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之后就去跟当时候日盛证券的财务督导去面谈，那我觉得谈的过程也还蛮开心的。啊，条件也谈得不错，然后所以我就过去。
0: 嗯哼，
1: 好，那过去也是从分公司的财务部主管开始，开始去学习。那后来调到总部，也就是所谓他们就是叫做金本部，去协助整个通路的部分，当财务督导的特助。然后后来，民国97年政府开放券商可以经营财富管理，所以那个时候也协助公司财富管理的平台的建立。然后最后就是离开的时候是在分公司担任业务部主管的位置。
0: 对，已经大概算很高位了。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压力是很大，而且有经历过金融海啸那个过程。
0: 哦，是，hey, 对，
1: 就是也是蛮特别的经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好，那为什么后面会离开，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销售压力其实是蛮大，因为对营业员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想办法把总公司要求的各项
0: 业绩、
1: 就是、
0: KPI 一定都要达到，
1: 一定要达到。那不是我一个人去做，是我要让下面的
0: team,
1: 对所有的人
0: team,
1: 他都要完成。可是有带过团队的老板或主管应该知道嘛，就是有一些业务就是他不见得会听你的，然后呢就把所有的成绩交出来。
0: 其实我觉得带人是最累的，因为每个人哈，他的来的背景都不一样，他的那个心智模式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哇，绝对不要让我带人，带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会让自己崩溃的样子。
1: 对对对，对，也就是这样子。然后自己过去也没有什么带人的经验，其实在银行比较没有，然后过去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没有教。
0: 对, 对, 对，没错，
1: 那我们就是用土法炼钢啊，不然就是看一些书啊，就是透过这样子学习。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在外面学习，那为什么我会 也不是离开，就是到外面去学习，是因为真的有碰到瓶颈了。
0: 对，
1: 好，不管是在业绩，然后或是在带人的部分，因为我们总是土法炼钢，用自己以为的方式，然后书上写的，对。可是我发现好像效果真的很有限，然后。

0: 很累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想法跑出来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学习了，
1: 应该要的充电了齁。
0: 对、嗯、然后就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有订那个经理人月刊、
1: 啊、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订经理人月刊，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非常好的一本杂志、嗯、里面可以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1: 他也翻译很多外面的那些的这个文章，
0: 对对对对对、嗯、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广告，
1: 嗯，
0: 好，我就看到哎，有一个课程还不错，
1: 嗯，
0: 好，就是
1: 布莱尔辛格，
0: 对，布莱尔辛格，
1: 布莱尔辛格，
0: 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他，
1: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听到他名字蛮陌生的，可是他在全世界赫赫有名，哎、欸，
0: 对对，他非常的有名、嗯、
1: 非常有名，
0: 对，那我那时候只是看了课程名称，我就觉得哦，那这个课一定对我有帮助、嗯、因为他讲销售跟领导嘛，
1: 嗯，
0: 那不就是我最需要的吗？
1: 是，
0: 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就直接自己线上上网就报名了，
1: 嗯，
0: 我就开始了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
1: 嗯，
0: 那当然在那两天十几年前。两天的课程，其实对一个上班族来说，我花了快将近40000块，其实也蛮贵的、
1: 啊、算是蛮贵的，对，
0: 对，因为我从来没有投资自己那么多钱去学习，
1: 对，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太昂贵了一点，
0: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因为我已经没有方法，没有更好的方法，
1: 嗯，
0: 好、
1: 嗯
0: 啊，去带领这些业务嘛，
1: 嗯、
0: 那我需要有一些新的资讯或新的一些技巧啊、嗯、方法进来，
1: 对，
0: 这样，那我就去上课，那我上课的时候、嗯、我真的觉得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值得，
1: 嗯嗯，
0: 对，就是
1: 物超所值，
0: 对对，然后完全颠覆我对销售还有领导的观念、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很有收获，我那个时候我又进阶，我又报名了他在新加坡5天的课程，
1: 哦，
0: 基久不算就十几万，十几年前，
1: 对对，
0: 可是我还是用分期的方式我把它付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一些方法，然后或者是一些正确的一些认知啊、
1: 嗯、
0: 我带回来去协助我的这些营业员，我相信他们轻松，我也会更轻松，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过程让我开始了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
1: 嗯、
0: 那后面陆陆续续就学习很多嘛、
1: 嗯、
0: 包含怎么样带团队啊，
1: 对，
0: 然后对，就是这样子，那一年多之后我发现其实这些课程我学到的，然后我把它用在我的证券团队是很有效的，
1: 嗯，
0: 哦，他们很轻松，我也很轻松，而且绩效是可以透过去让每一个人发挥他自己天赋的方式，然后去完成，而不是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事情。
1: 嗯嗯。
0: 啊，那他们开心，我也开心。后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说，哎，那既然这个系统或这些课程真的是对有带团队的主管像我哦来说的话很有帮助、
1: 嗯，
0: 那如果可以让更多人有机会可以接触到这个系统，
1: 嗯，
0: 哇，那主管不就会很轻松？包含老板也是。
1: 对
0: 对，那就是这个想法。在心里面大概有一年了、啊、那一年多之后我就决定转换跑道，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跟就是前一个
1: 老板
0: 哈、
1: 嗯
0: 哦、就是开始有合作，
1: 嗯嗯嗯，
0: 那在合作的过程就是走培训嘛，跟之前的这个
1: 金融业，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聊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那也走了13年这样，
1: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在帮助一些企业啦哈，不管是无业制造业哈、
0: 嗯、
1: 让他们啊这些主管啊也能够像你一样，从这个可能突发炼光炼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对，
1: 慢慢慢慢学习到一些所谓的领导的 know how 这样子，
0: 对，
1: 带团队的 know how， 然后所以也帮助了很多人，
0: 对，
1: 嗯，帮助了很多企业，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工作了，哦，啊，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正向 power 的这样的一个力道，哦，那所以我们郑思玉郑老师在金融证券业哈深耕了十几年哈16年，然后呢后来慢慢发觉到自己的不足啊，开始去学习哈，然后呢哎慢慢嘛也走入到这个企业培训哈、哦、这种心理智商这方面的一个领域来哈、哦、那这几年来你又自己又成立了公司了，
0: 对，那是在去年年底、
1: 嗯、
0: 对的时候，
1: 是是是，
0: 12月底的时候，
1: 嗯嗯，
0: 对，成立我自己的公司，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金融业这么久，其实也金融也算商业啦，
1: 嗯，
0: 在商业领域这么久，而且在培训这13年多的时间也都是在跟很多的企业各行各业，就像刚刚老师提到的嘛、
1: 嗯、
0: 就是不管是服务业啊，然后传统产业啊、
1: 嗯、对，传统产业，
0: 然后资讯业啊、
1: 嗯、
0: 科技业， 对，就是都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我发现就是、嗯、包含我自己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也都有持续的在学习，
1: 是不断
0: 精进，我有发现、嗯、对，真的商业走到最后，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内在，
1: 回到自己的内心、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没有错、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老板压力都很大嘛、
1: 嗯、
0: 主管压力也都很大，
1: 是，
0: 那他们通常他们有压力的时候他不可能去跟他下面的员工讲，哦，他压力很大，他现在很累，是
1: 不可能，
0: 不
1: 可能跟他们 complain 这样子。
0: 对，然后你回家能讲吗？其实有时候也没办法讲。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我们总是要寻找另外一个出口。
1: 嗯，
0: 那就是在这个辅导的这么多企业，或者说私底下跟很多老板在聊天，
1: 哦、
0: 对你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每个老板都不简单。
1: 嗯，
0: 然后有话可能也不知道跟谁说。
1: 嗯，心书现在人知、嗯、
0: 对，甚至他也不可能跟一样的老板朋友说，
1: 或是老板讲，
0: 对啊、
1: 嗯、
0: 因为大家总是会想说保持良好的形象、
1: 哎、对对，大家都要接标保持自己的那个所谓的 IP 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即使觉得已经很累了还是要呈现我很 OK 没有问题。
1: 对，我 OK。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你邀请到的，现在是啊、这个景轩新创学院的创办人，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郑思玉郑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为什么要写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这个多年不见啊，再度看到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啊，这样的一个啊，算是整理我们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心灵书啦，我自己是把它这样定位啦，可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要请这个作者郑思玉郑老师来跟大家聊。那刚才思玉老师大概聊了一下你个人的这个应该算是工作历程嘛，还有一些心理历程哈。那当然这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些历程引发了你可能就有机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哦。那这一本书真的是蛮丰富的哈。我看到从封面专业推荐呢就有十几个人，而且都是各行各业。这个是你在做这种所谓的教育训练跟这些业者辅导的时候跟他们建立来的一些情谊啊。
2: 对对，没有错，大部分都是对，所以呢他们看完这本书，当我邀请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有感觉的邀请他们写这为这本书写一些见证啊，然后或是写推荐序，他们是看得非常有感，
1: 很有感是啊。因为我看他们都不同的行业呢而且刚才你讲的有一些是传统行业那他们都觉得说这个经过思玉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培训都很有收获就对了。
2: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私底下我们也都会聊嘛就是说除了帮他们把团队建构好之外还有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继续支持他们的然后当聊天的过程当中就会聊到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些状态，
1: 是
2: 对，然后把它整理出就是一本书，当然这个过程我也是我自己经历过的对，所以他们看了就会很有共鸣。
1: 是是是那刚才我们稍微聊一下，就是说你们在帮这些大老板在做教育训练或是培训的时候他们都必须要等于是关在一个时空里面，然后手机啊什么一些通讯软体啊都要被没收掉，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很难得可不可以跟大家也来描述一下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好的好的这个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啦我自己的学习包含现在市场上都有很多很好的课程
1: 对
2: 那这个课程大部分呢都是我们的能量都是往外发散的好，那为什么我会开始做静心的这个部分是因为第一个我看到包含我自己过去真的没有办法有一个时间可以完完全全好好的放松休息的其实是没有的
1: 对
2: 就是
1: 对
2: 没有任何的杂事，
1: 几乎就像一部车一直在跑一直在跑这样子。
2: 对对，然后我去到一个空间是完全陌生的对，那所以呢我在很多年前其实我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想要就是去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然后让老板甚至是我自己是有机会可以真的好好的放松休息那这个课程呢就是很特别，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没有手机，手机都直接代为保管好，到课程结束前一个小时才会给你晚上也没有
1: 也没有
2: 对然后呢也你也没有办法看电脑，然后 Apple Watch 我们也都会代为保管然后房间呢电视也只是装饰用都不能看如果有电视
1: 对这整跟外界整个隔绝了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完全就是在那个情况其实是没有事情让你处理也没有人会跟你互动
1: 对
2: 你就自己跟自己在一起
1: 跟自己在对话这样子
2: 对只有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的

0: 的想法或灵感会在这个时候跑出来。那平常为什么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很乱，我们的脑袋也太多事情静不下来，所以我们完全我们 get 不到那这些对我们帮有帮助的讯息。
1: 对
0: 就是啊，所以在那三天的过程他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放松跟休息。
1: 嗯嗯，
0: 最后一天啊，很多的老板在分享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很多年没有这样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呼吸。对，而且里面都是很多很有钱很有钱的老板。
1: 对，都是真的是像你讲的高位的，都坐在高位上面高岗上面的
0: 高岗对啊，对，所以其实他说原来我们要的其实很简单，可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搞那么累？这样
1: 对，所以我看你封面那种些小标题哦，我觉得说蛮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的那个书的书名叫《高位不乱》，然后呢，小标呢，这个是在不能换错的位置，让心站稳哦。我觉得这个心应该把它放大，
0: 对，这个不是心脏，
1: 对，
0: 是状态。
1: 然后另外那个更小的就是，哎，能力让你上位，那。但只有状态能让您就位，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金句耶，那这个就是在最后就讲你这个人的哈，一位走过金融权力核心的女性给企业主的心智管理学哈，因为我知道我们现在整个企业界哈，这个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个人都为了刚才我们第一段提到的 KPI 哈，每天都是争啊汲汲营营的，希望说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呢，个人的那个可能啊，心一颗心都已经不知道掉落在哪里了哈。
0: 对对，确实，因为这个 KPI 的过程我也经历过。
1: 对，
0: 在银行或者是证券。
1: 所以你书一开始也有讲到这部分嘛哈。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业，特别是业务单位的主管哈，那个承受的压力哦，他每个月都归零哎，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可怕的。
0: 对，每个月都归零。对，可是，在那个环境，你也被训练成就是。已经把这个状态习以为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对，就是你每天就是这样，时间点到做什么，时间点到要干嘛，就很像机器人，然后到最后真的会麻痹。
1: 嗯哼，
0: 对，就是这样。然后一个目标达成，我们就继续下一个目标。
1: 嗯。
0: 永远有做不完的目标。
1: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月都归零嘛，所以他在几乎都是重新开始，从零开始这样子哈。那这个部分当然，如果说你个人的那个这个心智没有很强的话，很多人哦，这个在这种业务单位，不管是基层的业务单位，或是高层的这个业务主管哦，常常这个经不起这个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冲刷，很快很快就会被淘汰掉这样子。
0: 对，尤其现在这个时代。AI 时代，然后变化又更快。对啊，那如何在这个这么快速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
1: 很不容易。对，因为你这里面提到不能换错的位置哈，要让心站稳哦。好，那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哈，因为很多都是你实际辅导的啊这些案例，你个人印象中最。印象最深刻的有没有哪一个故事你想在这边第一个跟大家分享？
0: 好，我想一下哈，就是好，有一个传统产业，对，我那时候也是要去协助他们建立公司的文化。
1: 我觉得传统产业会来上这种课的真的很少哎。
0: 嗯，
1: 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些亲戚就是这种传统产业，
0: 对，
1: 他们跟外界几乎也没什么接触，可是呢，他们钱还赚了不少。然后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等于是欧秋达出身这样子哈，
0: 对，
1: 那所以他们对于这些教育训练事实上隔了他们很远了。
0: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因为我要分享的那个其实是二代接班，对，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代，其实因为他们是白手起家，
1: 对，没错，
0: 所以他们会觉得干嘛上课？我没有上课，我都可以把事业做起来，
1: 对呀，都可以赚钱
0: 了，对呀，干嘛浪费时间？可是因为时代在变，然后环境在变，客户也在变，市场也都很一直在改变，如果我们没有去更新。我们的脑袋或者是没有去跟上这个外面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相对会比较吃力，因为客户也会成长啊，
1: 对，
0: 客户也会改变的、啊，
1: 对，没错，
0: 对啊，如果我们都只是用比较保守或者是过去的成功的经验，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很多的专家也会讲嘛，其实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过去。

0: 去成功的经验。
1: 嗯嗯。
0: 对，我们要如何去更新？
1: 是。
0: 那我要提的这个是因为是二代接班。
1: 二代接班。
0: 对，那他常常他都自己说，对啊，他说大家都说富二代，富二代，啊，富二代有两种，然后他是另外一种，就是负债的富二代，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让这个。就是至少先把这个债务还清嘛，
1: 嗯，
0: 对啊，那他其实也是透过学习，
1: 啊，
0: 然后慢慢的开始去了解怎么样带团队，怎么经营公司，
1: 嗯，
0: 对，那当然上完课之后，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啊，然后公司内部的状态也稳定了，
1: 嗯，
0: 然后就我得到他们公司内部去做再更进一步的文化的建立，
1: 嗯，
0: 就没想到上完第一次而已，
1: 嗯，
0: 好，那。下课之后啊，我就回台北了嘛，因为他们在比较乡下，在彰化的二林这样。
1: 哦、嗯，
0: 那我就回台北了，就接到老板的电话，就说有大概将近哦九位，
1: 嗯，
0: 啊，因为那时候上课大概20出头，21、22位，
1: 哦、
0: 有九位，
1: 嗯，
0: 就是完全不配合，就是不写功课、
1: 啊，
0: 也不读书哈，因为在那个过程其实不是上上课而已，
1: 嗯，
0: 就是下课之后
1: 还是要做功课，
0: 对，你要讨论啊，然后要看书，
1: 啊、
0: 要干嘛，
1: 是，
0: 有九个，
1: 嗯，
0: 完全
1: 不鸟，
0: 对，
1: 不鸟你，
0: 你上课可以，可是要我看书啊、读书、写字啊、免谈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员工是这样子的态度、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整个傻住了，那第、嗯、然后就跟我说。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马上上课嘛，
1: 嗯，
0: 我们就先去一一了解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他们有什么想法。
1: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课比较特别的，就是可以让员工就是畅所欲言，
1: 嗯，
0: 好，你有什么想法就讲，因为文化的建立其实也不是说老板说了算，
1: 嗯，
0: 好，这一套系统为什么有效，是因为员工要一起参与，
1: 对，一定要员工自己参与，
0: 对对对，嗯，然后他们每一个人都举手投票，
1: 嗯，
0: 通过之后，
1: 嗯嗯
0: 哦，这个，比如说我们在一起的做事情的一些规则，
1: 嗯，
0: 才会整个上架嘛。
1: 嗯，
0: 那只要有一个不同意的话，
1: 嗯，
0: 那就继续讨论。
1: 是，
0: 对。那第一次就遇到哇，那九个完全不配合。
1: 对。
0: 那当然听了他们的理由之后，我觉得有一些真的也是有点扯啦。
1: 嗯哼。
0: 好，包含就是跟男朋友吵架这种，也可以拿出来讲。
1: 都可以拿出来讲。
0: 好，那我们就是听嘛。对。那听完之后，当然我们用我们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哈，为什么公司要这么做。
1: 嗯，
0: 那最后。还是有七个人就离开这个课程，只有两个愿意留下来再继续。
1: 哦，
0: 对，所以这个过程对这个二代的这个年轻的老板来说，其实是打击蛮大的，因为离开的这七个里面呢，
1: 嗯，
0: 有其中有两位是他很重用，甚至要栽培起来当主管的。
1: 嗯嗯嗯，
0: 没想到他们居然走出教室，
1: 嗯嗯，
0: 然后就眼睁睁的看他们离开。
1: 嗯。
0: 对，然后其实现场他们也傻眼，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想到的那个状况，
1: 嗯，
0: 完全在他们意料之外，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老板会觉得说，哎，我已经对伙伴很好了，
1: 对，
0: 然后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1: 嗯嗯，
0: 其实到那个时候才会发现原来员工想的跟我们不一样，
1: 对，真的啊，真的，员工有时候想的跟我们跟老板或是说这个负责人想的有时候都还蛮天差地远的，这样
0: 对，是差很多，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当然这个课程就被迫中断，因为其实我也是跟他们说，就是这个七位我们还是要先去了解嘛，
1: 嗯，
0: 还是要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
1: 嗯，
0: 那最后达成一个共识就先暂停这个课程，
1: 哦，
0: 然后他用他的方式，
1: 嗯，
0: 因为他会担心二林其实是一乡下，
1: 对，
0: 然后人不多，如果这一些人假设都离职，他会担心哇，那出去这个
1: 他损失很大，
0: 损失很大之外，
1: 对对，
0: 别人会怎么看他们，
1: 嗯哼，
0: 因为员工会出去讲，
1: 嗯哼，
0: 对，
1: 对，嗯哼，
0: 所以他就说用他的方式，
1: 嗯，
0: 然后
1: 好好OK， 好，那这个哎，喝点水，喝点水，好，好，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二代的老板呢，可能在面对这些员工他们的一个这个没办法适应啊，或是说哎，反正我就是在这个公司里面，在这个厂里面，我把我的工作做好，你干嘛叫我去上这些，可能他们心里会讲说有的没有的课程哦，
0: 对
1: 我来讲我也薪水也不会增加，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样的过程呢，他就用他的方式试了半年，
1: 嗯，
0: 然后竭尽所能的想要让这七位的伙伴可以再次的回到，
1: 嗯，
0: 就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轨道，
1: 嗯嗯嗯，
0: 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其实最后他们都离开。
1: 嗯，
0: 那半年。

0: 之后我就是他们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们要重新启动这个课，那我就特地坐高铁到台中，跟他们约在台中高铁站，了解一下情况，这半年发生什么事。后来他们真的觉得人不对，再怎么样都没有用，那些人真的都离开，可是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进来很多新人，
1: 新进的，
0: 而且那个值都很好，所以我第二次再进去的时候，我发现哇，整个上课的氛围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上起来是很轻松的，而且这一些人虽然进公司没有多久，可是对这个公司的向心力是很强的。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请这个郑世玉郑老师哈、跟大家聊一聊他在高位不乱里面这些这个实际的一个辅导的经验哈、跟大家做分享。我们也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再来聊聊书里面的一些精彩内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我们也有同步开 YT、哦、大家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我今天呢邀请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这个郑思玉老师、哦、他的最新的这个新书、哦、高位不乱、哦、那是由我们的老朋友、这个世华老师做范世华老师智库云端帮他出的这一本新书、哦、那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些在工作岗位上面、哦、高高在上的，不管是你是高阶主管或是大老板、哦、怎么样让你的、整个心智、哦、能够沉稳下来、哦、那不要面对的外面的一些动荡、哦、这个让自己、也心也跟着飘摇起来、哦、那所以呢这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来好好这个阅读的一本好书啦齁、哦、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介绍齁、哦、因为我们除了就是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张老师如果看到有一些好的书或是一些好的东西也会推荐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齁、哦、那思玉老师刚才跟各位分享的齁、哦、就是他在辅导的在彰化二林齁、哦、这个是我彰化是我的老家啦齁、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这个时候是一些正咖所在齁、哦、很多都是传统产业，那这些传统产业的老板呢如果是第一代的话真的是土法炼钢的齁、哦、那第二代有些还蛮有机会都到国外去念书回来的齁、哦、所以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既有的一些模式，可是如果说有一些老员工的话他们又是跟真的是还是停留在那个不要讲说石器时代，就在比较这个原始的这种状态齁，跟过去的他想说啊我过大的喜欢的走啊的喜欢那弄也塞啊齁、哦、啊为什么现在老板要求我们去做这个要去上这个课要去上那个课啊，他们就会很多抱怨哈、哦，
2: 对，没错，
1: 啊，后来这个新进的员工就比较能够接受了啦，哈、哦，所以也算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这样子，
2: 对对对，好、嗯哦，所以整个过程就蛮顺利，然后也做得非常的成功，对，那后面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整个氛围公司的氛围改变，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吸引到很多待过上市公司的这些高阶主管到他们的公司、
1: 哦、
2: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嗯、而且他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也得到国际大厂的认可，
1: 好、
2: 就是做到唯一指定，所以我觉得也很不简单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对，然后传统产业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无形的东西，好、所谓看不见的这些文化其实都在推着就是我们自己的公司推到世界上、而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这些东西。
1: 所以这个是这个思玉老师他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辅导案例哈、那书里面有很多的案例然后、也有很多的推荐人哈、那我刚才这个换一番看到推荐第一个推荐序哈、就是一个元璋玻璃公司的副董事长张金元哈、
2: 对，
1: 哎、这个部分是你们在福伦社的一个前总监哈、你可不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自己对这个公司蛮陌生的，你跟我讲说他们是全世界前几大的这个玻璃公司，真的，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稍微介绍一下。
2: 好的，其实我也蛮感恩哈、就是我的贵人，然后带我到中美福伦社，然后我们的总监哈、就是前总监。就是 CP Michael， 也是创社的一个那个社长这样。那时候我出书的时候，我就有就是请他，其实我是蛮小心翼翼的去问他说可不可以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他帮我写书写序
1: 推荐序，
2: 对，写推荐序，对，然后他一口就答应了。好，那而且他很谨慎哦，因为我觉得。从真的，因为他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对，他就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要交
1: 大概要写多少字？
2: 对对。

0: 对，然后什么时候？因为他非常非常的忙
1: 啊，对，一定是一个大忙人，
0: 超过35年的嘛，对，然后而且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外面有很多的商会，不是只有福伦而已，对，然后他可是呢，他就是他会问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就是他在把序写好之前，他还特别找我去聊，他还聊了3-4个小时，
1: 哎，这么盯紧啊？
0: 对，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因为他说这本书，他那时候找我聊的时候，他说他看了2/3的，对，然后他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他觉得真的写的是非常的好，然后他书上，然后他那个序有提到，因为他经营。企业50年了
1: ，哇，这几年真的是不容易哎。
0: 对对，然后他说，对我书上写的确实真的就是这样，因为老板真的在外面，他不可能把自己很就是很疲惫，或者是说去示弱，这是不可能的。对，然后呢，都是数字嘛，然后甚至你要看很多的财报。
1: 对
0: 对，所以他也很好奇，就是哎，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然后也去了解整个过程。对，那因为我们总监其实他给人的感觉，就我觉得他是非常亲民的，他完全没有那个架子
1: 啊，没有那个大老板的架子。
0: 对对对，而且呢是非常照顾所有的社友的，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对，而且从他身上，因为他真的也是很多宝可以挖，非常的谦逊，
1: 是，
0: 对，然后他的公司元璋玻璃是全世界前五大的玻璃公司，
1: 哦，真的不容易耶，
0: 对，所以越让我真的是见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位置越高，然后格局各方面，因为他看的世界也很广嘛，
1: 对，
0: 对，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就是他的看法也好，或是说他的做法，就会跟一般人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庆幸我可以来到这个这么卓越的这个福伦社，然后有机会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前辈，学习企业家学习，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1: 对，所以因为你只帮很多的这些公司行号哦在做辅导，那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么一些大老板哈，实际上。也甚至有时候变成就是说，哎，如果成为我们的贵人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庆幸哦。而且有很多东西可能他们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啊。
1: 所以
0: 也要跟他们学习。
1: 对对，因为我们觉得说每个人的一生哦，如果说自己能够。碰到一些贵人，当然就是非常的庆幸。那如果我们自己也可以当成别人的贵人，那这个更是整个社会可以整个所谓的正向循环哦。
0: 对，没错，没错。向新民老师也是我的贵人之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我也没有机会来这边接受访问。
1: 那我们要感谢世华老师。
0: 对，大家都是我的贵人，
1: 是
0: 谢谢。
1: 所以那这个因为书里面的案例很多哈，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再分享一个这个实际的案例啊？你都觉得说在这个这样的一个辅导过程当中，也让你觉得说付出了很多这样子。
0: 付出了很多有一个案例我并没有写上去
1: 真的、哇，那这个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独家来分享。
0: 对对对，因为行业别他们。因为大部分都是服务业跟传产嘛，那他们是做资讯的，也就是专门在为银行跟证券做 CRM 系统的，所以全部都是工程师。那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不是零就是一，而且你不要跟他们讲看空的、看不见的。
1: 对，
0: 我在上课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接收到挑战了。就是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些什么感觉，什么什么氛围啊，我听不懂。对，他
1: 要那种实际上的东西。
0: 对，他们就是很逻辑的逻辑。
1: 对，或是能够化为数字的东西。
0: 对，那还好，因为他们的老板是有上过课的，有学习的。然后他下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笑，他说。刚刚的那个我跟他们员工互动的过程，就好像他就在旁边看，很像看到当初就是那一个很桀骜不驯，就是很，因为工程师都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优越感，
1: 对，每个人都很觉得说自己最优秀的。
0: 对，然后他说他在旁边看，他就一直想笑，就是他就原来他以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死样子，
1: 死样子。
0: 而且他跟我说，哇，如果这一堂课你可以好好的把它上完，那对他说啊，老师，我觉得对你来说也会是另外一个里程碑，就是以后你什么样的

0: 客户什么样的公司你都可以应付了。
1: 嗯嗯嗯。
0: 而且他们的工程师蛮有趣的，下课的时候会跑来问问题。
1: 嗯哼，
0: 他们会针对我刚才讲的某一句话，
1: 哦，
0: 老师请你，
1: 不错啊，
0: 请你再解释一次。
1: 嗯嗯，
0: 因为他觉得逻辑有问题。
1: 哦，
0: 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重新再讲一遍，
1: 有一点来踢馆的味道。
0: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了，然后他就说对啊，所以你看嘛，不能这样这样讲，嗯，所以你等一下上课的时候你要重新跟大家讲，这样子他们
1: 是
0: 在
1: 明
0: 摆
1: 明踢馆。
0: 对对对，他们在找 bug， 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找那
1: 个 bug，啊，对对，一直在找 bug， 没错。
0: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对，他们上课很认真，可是他们是很认真的在听你的话里面有没有 bug。
1: 对，一直在找找你的吵茶这样子。
0: 对，结果后来我知道了嘛，我就想哦，那第二堂课我要如何让他们去知道什么是文化，因为很空。
1: 对，很空啊，
0: 什么叫氛围，
1: 啊，
0: 什么叫能量。后来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那时候真的我真的有上过太多的课程，我就用量子的方式去跟他们解释，
1: 啊，
0: 因为他们科学脑嘛，那我们就用科学来讲。
1: 还要你还要懂得量子，啊，
0: 我懂一些啊，只是我也没有办法很深，因为我不是科学家。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理解的语言去，
1: 对他们可以的沟通的这种话语。
0: 对对，哎，那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喂，好像就还不错，至少他们好像觉得这个老师好像还稍微懂一些什么东西，
1: 懂得他们的话语这样子。
0: 对，那这样上起课来就后面就比较顺，
1: 对，
0: 那当然最后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课程，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很开心。
1: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间公司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啦，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
1: 是，
0: 对
1: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跟你采访到的，就是我们郑世玉郑老师哈，他出了一本新书《高位不乱》。那因为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我想说也没办法完整的在我们节目中一一跟各位分享哦，所以张老师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就跟世玉老师随便聊。
0: Okay。
1: 那刚才提到的那种授课哦，尤其是你有时候被人家请你到可能是他们公司啦，或是他们的教室去哦，常常我们也是有时候在外面有上课的这个经验，一开始真的有时候那个 ice breaking 哦，你要怎么样打破那个冰冷冷的，大家可能都是像刚才提到，他们就张大的眼睛在看你说你别来冰一下没棒这样子，这个部分有时候一开始很沉闷的时候，你怎么去打开这样的一个僵局。
0: 好的，谢谢。这个我也碰过，
1: 嗯，
0: 对，我在辅导，我刚好书上有写，
1: 嗯，
0: 是一个传统做服饰的，然后他们在台北是有十几家的门店，然后也是二代接班。我第一次去上课的时候真的是很冷，因为是夏天，冷气已经很冷，然后我进去，然后我就有个错觉，就是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为什么彼此跟彼此之间是完全没有交流的？
1: 哦，没有的那个交流。
0: 对，所以那一开始，可是我们也不能就冷在那边嘛。
1: 嗯，
0: 对，当然我们还是照我们的流程，然后去跟他们做互动。
1: 嗯，
0: 好，那其实我这几次啦，我都会想一些就是比较破冰的一些，
1: 对呀，
0: 比较有趣的一些游戏。
1: 是，怎么破冰？
0: 怎么破冰
1: 是很困难。
0: 真的啊。因为像有些不讲话的，
1: 对
0: 不对？对
1: 啊，没错啊。
0: 我就会玩一个游戏，哎，就请大家站起来，好，然后呢不讲话，那就不要讲话。可是透过不讲话的过程，我们看一下团队的默契如何。对啊，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能写字，你只能用肢体语言，
1: 是
0: 好，然后也不能用手机，你只能用眼神啊、表情、肢体语言，然后手还不能比数字哦。
1: 哦，是哦，
0: 对啊。比如说举例来，那我们现在假设分五组好了，然后每一组呢，以一生日去排序，比如说月份比较少的就在前面，好，那不能讲话，那你怎么样去让对方知道说，让你的伙伴知道说你是几月的，而且还要比速度，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哎，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玩，很有趣，那刚好也符合不用讲话嘛，
1: 对，
0: 可是整个游戏结束之后，比如说我们用生日，或者是我们用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啊，这样子去玩玩大概几轮之后，那我们就会针对这个游戏大家去分享，分享之后他们就会讲了，就开始讲话，
1: 对，
0: 我们
1: 开始讲话，
0: 在不讲话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没办法沟通，更何况我们可以讲话，你又不讲，那别人很难去理解你到底在想什么，好，所以从那时候就开了，那开了之后，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什么，他们就会更愿意去听，
1: 对，
0: 然后就会去分享，
1: 嗯，
0: 不会像那样子很冷，
1: 对，很冷，有时候真的会那个讲师在台上。

0: 我就觉得说我到底是跟什么，好像是跟墙壁自己在讲话一样，
1: 真的，对，自己也很尴尬，嗯，
0: 对，很尴尬，啊，那时候真的很尴尬，真的是，
1: 啊，所以真的是要靠经验，嗯，
0: 对，真的，所以这个思玉老师哈，在这方面真的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哦，那也是见多识广，然后那能够把，
1: 哎，能够把
0: 他自己的这些实务的经验哈，都写在这本《高位不乱》这一本书里面，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哦，在第一手就请这个思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一本新书《高位不乱》。接下来你还好像有一场那个听友这个新书发表会嘛，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1: 好的，好的，嗯，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中南都有新书发表会，
0: 哦，
1: 那第一场的话就在这个礼拜是在高雄，
0: 嗯哼，
1: 好，7月18号下午的1点到3点，
0: 嗯哼，
1: 地点是在金石堂的左营店，
0: 嗯，
1: 就是左营高铁出站之后就旁边，
0: 哦，那非常方便，嗯，
1: 对对对，嗯，然后也邀请大家，哦，有空，嗯哦，都可以来，嗯，一起来参加，
0: 或是南部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就7月18号，
1: 七月十八，
0: 嗯嗯 嗯，
1: 那台北是要9月了
0: ，OK， 好，
1: 9月12这样，
0: 嗯嗯，好，那到时候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告知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嗯，啊，郑思玉郑老师哈，带来这一本啊非常内容丰富的《高位不乱》这一本新书，哦，那这个也祝你这个新书大卖啊，哦，让召会更多的这些有缘人这样子哈，哦。
1: 好，谢谢谢谢新民老师的祝福，谢谢，
0: 哎。好，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
2: Alak sini atisun i kat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taizua beliruan cara suna secebung tanah jengelai canusun izua tia vuvu a kini nemenem tasuka mangwaan.
3: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欢迎收听7月12日的《有我相伴》。啊，咱台东博览会已经开始啊，吼！啊，冠军就伫差不多拜四拜五的时阵吼，都来采访。啊，这台东博览会吼，讲实在伫咱全台东哦，有很多的场馆呐、啊。冠军特别来到这个铁花村的未来超市这个场馆吼，这个展览馆来采访。啊，想要来采访这个展览馆，啊，因为这个展览馆吼，是用1亿。听人讲1亿啦吼，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啊高位数哩，这个1亿啦吼，甲起开啊，所以开始在钱，讲实在，造型啊，盖水设计的很漂亮啦吼，啊欢迎乡亲朋友，有闲来听听来看看，来参观来看啦，观光采访去讲话出侪人个哦，啊不过我知有一个老板无多来个现场嘛。啊，所以吼、哦，冠军就跟冲去遐采访，啊来想讲吼、哦，有这个声音吼、哦，很丢羞声音，啊吼、哦，大家来听，来再讲吼、哦，未来超市是咧讲啥物啦吼、哦，啊所以今日邀请到咱的现场，就是讲现场我去采访时邀请到伊的导览人员饼干吼、哦，来甲大家报告，啊大家都来听咱饼干来介绍讲未来超市内底有偌厉害哟、哦，来啊这是采访的音档。啊，若讲有兴趣的人哦，朋友哈、哦，你若听听，买晒风太贵啊啦哈，啊，找一个时间来细细行行咧。铁花村这个所在哈，有3-4个这个展览馆来细看，介好哦。来，咱来听饼干的导览。Hello， 请问怎么称呼呢？
4: 你好，我是台湾博览会的工读生，我叫做陈炳生，可以叫饼干。
5: Hello， 饼干呢？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跟想要请你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是位在哪个地方呢？
4: 我们现在是位在我们台东县体育场这边的初广场，我们这边是我们的 A 台东博览会的 A2 展区，我们的未来超市。
5: 哦，这里就是之前这个叫做什么？
4: 书广场。
5: 书广场。然后其实老一辈人是不是就讲说叫做铁花村？
4: 对。
5: 那这边盖了这一个这么宏伟的新建筑，很有设计感哦。你知道这个多少钱吗？盖这个？
4: 哇、哦，这个
5: 你唔知吼、
4: 哦？这个唔好讲，
5: 妈个，观众跟你讲啦，这个建筑啊，据说就花了1亿呀、啊。那这个就这么漂亮的设计建筑中呢，我们这个是在 A2 的这个展览场地嘛？
4: 是。
5: 那这个展览场地名称叫什么呢？
4: 我们这个 A2 的展览名称叫做未来超市，这超台东未来超市。
5: 是啊，那我们这个未来超市主要是在展览什么呢？
4: 我们这超台东未来超市主要是在展览我们台东很多很常见的在地的食材，像是我们这边会有野菜、鱼类，以及我们的主食，或是我们的香料，甚至是我们的果饮，我们这边都有呈现完整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能够认识我们台东这边至少40-50种以上的台东在地食材。
5: 所以这个未来超市事实上就是专门在讲我们台东的食材。
4: 是因为我们这个未来超市最主要的理念就是想要承续这些不管是食材也好或者是传统工艺也好，我们想要把这个永续以及我们传统的概念能够永续到未来这样子。
5: 那么像这些这很在地，我看一下哦，还有什么甲酸姜啦、叶胡椒等等啊。如果大家有想要来参观的话，我们这个展览的时间跟日期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4: 我们大概在1个礼拜前，我们从7月3日就已经开始展览，

0: 我们这个展览呢预计会到8月20号每天都不休馆，除非有放台风假或者是有特殊的假特殊的放假，我们停课停班我们才会放假，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每一天都9点到6点都会有固定的展览在这边做举办。
1: 所以早上的9点到6点
0: 是
1: A2展馆都会有展览这个未来超市哦。
0: 是的。
1: 那我想说我们这边未来超市刚刚饼干你说这边主要是把台东的野菜啊香料啊主食啊还有果饮喝的饮料等等的一次呈现给来参观的这个观众们哦。
0: 对对对。
1: 详细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0: 他详细最主要就是我们可以先从我们的野菜区来看起，因为像是野菜我们大家可能平常大家都有听过一些像是阿拜啊或者是西拿富小米粽这些的，就是我们台东大家都会说我们这是原住民粽，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我们一个传统料理。那我们这边就有特别介绍到大家都不知道我们阿拜里面的那一层包裹的叶子其实就是我们的甲酸姜，或者是看到我们的大鱼叶胡椒，大家都以为大家吃到的都只是叶子，但是都不太知道它的名字，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大家都会觉得哦，野菜好像很野，但其实对我们来讲它们一点都不野，因为我们对我们来说它们都跟我们平常很常吃到的高丽菜啊空心菜 A 菜一样，都是会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面，甚至我们的饭盒里面都是很常看到，只是因为大家都不太知道它的名字才会叫做野菜。
1: 是，那所以我们一进来我们就第一个看到就是所谓的野菜区嘛。那野菜区除了刚刚讲阿拜里面一定会有的这个叫做甲酸姜之外，那其他的有比较我们大家比较常用的食材吗？
0: 比较常用的食材的话，我觉得可以破解一个迷思，就是我们这边有特别介绍到一个食材叫做龙葵。那其实大家龙葵大家好像听得很陌生，但是其实龙葵就是大家很熟知的一个俗名叫做欧迪亚菜。对对，它就是我们的欧迪亚菜，只是大家都知道欧迪亚菜欧迪亚菜的叫，但是都不知道原来它的学名叫做龙葵。对，所以我们其实这边有很多俗名大家很多稍微听过的，但是却都不太知道后面原本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就是透过这个展览来让大家更认识也更大知道我们原本大家平常可能就在吃的野菜了。
1: 是最近这个欧迪亚菜其实大家说野菜很好吃呢，其实
0: 对对对，因为它最有名的是它的尤其它果实很鲜甜，
1: 是
0: 对对，尤其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它的叶子我们也可以把它采来吃，因为它的叶子我们通常不会生吃啊，我们会把它给炒来吃，就是可能会搭配一些鲱鱼干啊豆干或者是姜丝一起把它给炒来吃，都是非常美味的。
1: 是，那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鱼腥草，这个是啥？
0: 鱼腥草你可以一起过来这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鱼腥草为什么叫做鱼腥草，就是因为它其实闻起来会有一个鱼腥味，所以大家都会叫做鱼腥草。那其实大家看到它都闻到，光是闻到它的味道都避而远之了，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它是我们非常有用的植物，因为它除了炒起来它的味道非常好的之外，我们也会把它给晒干之后可能会制成茶，一起去把它给做成，它其实会有一个青草香在，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它喝起来是非常的有营养价值的，但大家都只闻到它的味道就怕了，所以就没有去进而尝试它。
1: 是啊，这个不晓得饼干饼干你会看一些中国制作的这些什么短影音你会看吗？或者美食这你会看吗？
0: 最近比较少看呢，或者是但我比较在常看看看一些YouTube 啊，或者是我们的 FB 的 Shorts 或是短影音都有再稍微看一下。
1: 是的啊，这个如果你常看这个，偶尔会看哦，看到中国那边的美食短影音哦，他们就说那个折耳根来一点，折耳根来一点啊，折耳根是什么的，你知道吗？
0: 这个倒我们要知道主持人你知道吗？
1: 就是哈，中国那边说的折耳根就是我们的鱼腥草
0: 啊，
1: 是一样的东西啦。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啊。那鱼腥草的公台语讲诶，叫做臭臭草啦，
0: 臭臭草。
1: 对，那另外一个我看到旁边这个，雷公根，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雷公根其实它很常出现在我们的料理里面，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很常听到说雷公根的料理或是雷公根的蛋，它其实就是这个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料理叫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椰子，它这个叫做雷公根，那我们就是很常拿来煎蛋啊，或者是我们可能这会搭配我们一干一起煮成汤，一起把它给吃下去，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在这种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非常清澈解暑的一个存在。
1: 是，那来再问一个问题，
0: 嘿，
1: 会用乳液来保养自己的脸吗？擦一下什么之后不会？
0: 会啊，
1: 会啦、
0: 啊。
1: 那有听过说，哎，我们这个包含积雪草的这个提炼，哎，你听过积雪草这个植物吗？
0: 哦，很有趣的名字哦，这是什么植物、啊？
1: 积雪草听起来感觉很美哈、
0: 哦。是，
1: 对，那个雪累积下来，干嘛碎碎啊哈、哦？那积雪草的功用呢，主要就是可以皮肤修复、
0: 哦、
1: 然后可以让你抗发炎，
0: 是
1: 它有这个功用哦。啊，积雪草这个行销用的名字很适用在化妆品、保养品，但事实上积雪草就是你刚刚讲的雷公根
0: 哦。原来还有这个别名啊，因为我们这边介绍的都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学名，所以大家可能大家平常像刚主持人讲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哦，原来我们的鱼腥草就是折耳根，我们的雷公根就是我们的积雪草哦，大家都听过，但大家都不知道他们的学名。所以就是来我们外超市就是来认识我们最原始最原汁原味的味道。
1: 啊，所以老实说了，越在地就越国际，那个积雪草啊等等放在保养品，就像台东雷公根拔一拔去萃取提炼，诶，它就是有这个皮肤修复的功效。鱼腥草这个很多人都在吃鱼腥草，鱼腥草叫折耳根，中国那边很多人在吃，其实包括我们台湾也有在吃，但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我觉得比较少。
0: 它
1: 只是说我们台东的这个植物啊，其实当然包括很有名的，
0: 是
1: 这个我们的这个小米也很有名的，
0: 对对对。
1: 但是讲到小米呢，原住民的食材，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肉的部分，
0: 对 对, 对。
1: 这个我们这边有在介绍这个叫喜酪，是不是？
0: 嘿，是我们这边有介绍这个喜酪，但其实我们这边展示出的喜酪呢，其实是我们阿美族语的意思，它在我们阿美族语叫做腌猪肉。那其实这腌猪肉呢，我们这边因为我们对于来说。我们来讲，在我们原住民里面来说，其实我们腌猪肉有很多很多的熟成方式，但是我们这边特别整治的食道是我们阿美族独有的熟成方式。对，所以像是你们可以看到最左边这边，我们会有一个脱水发酵熟成，那这里面最特别就是我们只用到两个食材，一个就是我们的盐巴，一个就是我们的猪肉，我们只用到这两个来去做腌制，那就是为了能够让里面能够第一可以发酵，能够去做长期的保存。第二，它其实这样子熟成的方式之后，我们其实它已经是可以吃的状态了。对，大家其实都看到它外表，哎，深深的，怎么好像看起来肉好像没有熟，
1: 没有血水的感觉、哦。
0: 嘿嘿嘿，但是其实它里面是我们用那个像它其实因为我们有压盐巴跟猪肉，它其实会因为有酵母菌的关系，它会里面会一起去做一个它就发酵熟成的动作，所以在老实讲在里面呢它已经是一个熟成的状态了。那对于对比的话，就很像是大家不知道听过我们的一比六火腿，它是一种干式熟成的方式，
1: 是
0: 那对比到我们这边，我们就是采用湿式熟成的方法、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这边其实它就是已经可以吃，甚至我们可能平常也会直接拿出来直接可以生吃配泡，或者是配饭，或者甚至煮汤都不错。
1: 像这种腌猪肉真的是这个南方咸酪了哈，这个阿美族真的比较常看到，
0: 是
1: 啊，也用米饭来发酵啊，酒糟啊等等，
0: 对 对, 对
1: 啊，当然哈，那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0: 嗯，
1: 大家以前那个五六十年前就说台湾的原住民以前呐、啊，在我那小时候有九族高山族嘛哈，
0: 哎
1: 啊，其中一族九族里面当然就包括阿美族。
0: 嗯，
1: 可是阿美族住哪里的？你们知道？
0: 主要阿美族聚集在我们东部花东这边会比较多一点。
1: 花东啊，重点是讲哦，虽然说九族高山族，但阿美族住海边呢，那是高山啊。所以讲到这个海边哈，阿美族最会这个捕鱼啦。
0: 对，
1: 那我们这边台东靠山吃山，靠海在海就旁边而已啊。我们有没有介绍海的相关的食材？
0: 哦，当然有啊，尤其是我们这边的鱼类又分成了两个部分。我们最常可能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海女，海女他们最常以前虽然我们海女海女的叫，但其实它是一种职业的代称，不是说我们一直都是说哦，只能是女生才能去采我们这些的螺类、贝类，但其实对我们来讲，它这些海女他们去采的这些，会去我们的潮间带，我们去潮间带去找我们的 螺类啊，或者是什么贝类，甚至我们海藻，这些都是当做我们今晚的晚餐。
1: 嗯，
0: 对对对，它都常常藏在我们的潮间带里面，就是很多可能都因为岩石都很大颗嘛，这些螺贝它都附着在岩石上面，所以它可能都藏在很底下，或者是说很边边，那其实采集上都非常的困难。尤其我们这边也有展示出我们的挖凿工具，甚至我们的防滑鞋哦，这些其实它要采集出我们一罐一罐的这些螺类贝都非常的不简单。
1: 是啦，这个冠军细汉时阵吼，我也当过，偶尔去采集一下，跟那个表哥啊，哈，去潮间带，我在旁边负责装他抓满手的那个海带，
0: 嗯，
1: 然后啊，这个像说这个什么螺蛎啊、猪螺啊，这个真的是在现在蛮难找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是宝，可是，在四五十年前。那个很好找，
0: 哎、
1: 对啊，现在这个真的不好找。啊，找到的时候，大概都嘛个用到导游啊、酱油啊、盐巴把腌制起来嘛，哦。哎、但是这些这个海产类，台东其实最有名的，我印象中啦，鸡鱼嘛，那个新港的龟头刀嘛，
0: 哎，
1: 连炸个那个鬼头刀都炸出那个特产。哎，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海产好不好？
0: 哎，东北朋友们，对，我们常说我们来台东就一定要吃的就是我们的鬼头刀，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我们鬼头刀其实大有来头，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故事存在，像是我们知道我们台东其实最常见的我们的达悟族会有什么，我们的飞鱼，当然飞鱼记大家最有名，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的飞鱼最常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夏天刚好这时候会出。是出现我们的飞鱼，那其实飞鱼我们一群一群的常出现，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后面呢，其实飞鱼如果你没有仔细在看的话，后面一群一群的其实会跟着什么？会跟着我们的鬼头刀，因为我们的鬼头刀会想要去吃飞鱼，所以他们都会站在后面的守株待兔。而且呢，我们常说我们有个俗谚叫做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这个黄雀是谁？就是我们的奇鱼啦、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奇鱼就是我们的鬼头，才会吃鬼头刀。它是我们鬼头刀的天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所以它这个食物链就非常有趣了。飞鱼在跑，鬼头刀会追飞鱼，奇鱼会吃鬼头刀。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生态链。
1: 生态链啦，就是讲，飞鱼惊到要死，后壁有人在招金龟吼，然后鬼头刀追着它吃。追了他吃，之后奇鱼就说：“哎呀，鬼头刀很美味。”他一路追了，所以海上的这个生态系统啊，也这样子生生不息。啊、鬼头刀，你觉得台东有名的是哪里？你觉得？
0: 台东最有我们鬼头刀当然最有名的盛产地就是我们的台东的成功，我们成功的渔港那边最有名最多的就是我们的鬼头刀，尤其是我们在那边很常大家可能会吃到，为什么会？因为我们鬼头刀其实它肉质会比较紧实一点，我们通常会可能大家都没听过什么鬼头刀生鱼片，就是因为它可能吃起来比较难咬，所以我们比较硬，所以
1: 一共看抡呐。
0: 但是我们就有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就把它给拿去炸出来哦，那个就很酥，很好吃。
1: 恭喜仔，什么米啊？用什么东西用炸的都好吃，肉用炸的都好吃。
0: 对，我们就研发出这个方式，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鬼头刀除了是我们很常吃的以外，我们自己也知道说，我们渔民啊，我们在出海捕鱼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共同的想法，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出门，我们为的要是捕到我们的晚餐，不是为了要特别捕什么鱼，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一个有缘的状态，就是我们今天有缘捕到什么鱼，我们就是以大海给我们的馈赠来当做我们的鱼，当做我们的晚餐。
1: 是啊，这个台湾本岛哈，你讲哈，比如讲咱台东的富冈渔港啊，是新港哈，等等，讲实在龟头刀啊，还是讲这个做鸡鱼，要吃这個，老实说不困难，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本岛吃比较吃不到了，要去兰屿的。真的是飞鱼的，我真的好喜欢酥炸飞鱼，
0: 豆
1: 腐家，还有这个原那个那个什么，这个叫做达悟族，就是雅美族的一夜干用飞鱼做的，
0: 这
1: 也
0: 好好吃，很好吃，真的
1: 啊。所以这个外地人来哈，我觉得啦，除了吃你习惯的之外，一定要吃当地特有的这个食材嘛。
0: 对，
1: 那当地特有食材就。跑一趟兰屿，感受一下这个南岛语系的发源的民族之外呢，吃他们的飞鱼，最重要的呢，我们台东有很多 的主食、欸、特别是台东，讲到台东最有名的池上便当的米嘛，
0: 嗯，
1: 可是我们台东有到底有出产什么米呢？
0: 欸，我们其实台东有名的米真的非常的多，就是像是蓬莱米啊、再来米，大家很常听到的池上米、关山米，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有名的米种。那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我们生产这么多白米，其实大家不太知道我们台湾人的一个小故事。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二三十年前的时候，大概民国七八十年代，我们每人一年吃的米大概一年大概吃多少公斤，你知道吗？
1: 一个人吃多少公斤哦？
0: 哎、
1: 欸，哦，这个有点难哎、欸，难道20公斤不够吗？够吧，不够吧？
0: 绝对不够，我们一年会吃到100公斤。
1: 哦，哦
0: 对，但是你
1: 120啦、
0: 欸嘿嘿，差不多。但你知道我们近十年来，大概这几十年，大概这十年来，我们一年吃掉的白米，大概一年剩几公斤吗？
1: 100公斤剩不够，那好，那我就猜个80。
0: 已经剩20公斤了。
1: 啊，所以我刚刚随便猜一个、
0: 欸嘿嘿，那个是我们猜到几？哎。欸
1: 啊，可是人的食量一样啊！啊，那村的八十公斤早一打，
0: 哦，应该
1: 是吃面是不是？还是肉吃到饱？
0: 哦，应该可以再多一点，大概3到40公斤啊，20公斤也太夸张了。
1: 那其他的，
0: 对，
1: 你们吃什么去啦？
0: 最主要还是因为近几年的那个我们的健康意识在开始在兴盛，
1: 是
0: 因为白米其实对大家来说，哦，都很怕的，哦，淀粉会胖，大家其实都不太会觉得说，哦，唔敢食，嘿，大家都唔敢，所以就觉得说，哦，白米不要去碰。那我们其实就很多在吃很多原型食物，那就等于是我们白米吃的量就越来越少了。但其实我们台东不止白米，我们还有很多的主食。那尤其要跟大家介绍我们最重要的主食是什么？我们的木薯跟芋头这两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我们非常好的粮食作物。第一，它非常的好种，它一种就规山规片。
1: 嗯，
0: 以前它一我们常常我们族人会在笑说，我们种两个年初种，它可以养我们族人养到年尾，可以养一整年。
1: 哦，
0: 对，它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那个粮食作物，因为我们一吃就可以吃很久，一养就可以养很多，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很棒。所以我们特别喜欢我们的木薯跟芋头，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除了台东以外，台湾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芋头，芋头非常的多种。
1: 是啊，台东我觉得也很有台东啦、啊，什么最喜欢吃阿拜啦，小米做的阿拜。嗯，这个在原住民，它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的食材。
0: 嘿嘿嘿，
1: 那我想问的说，我们小米难道只有一种吗？
0: 小米其实我们非常的多种，因为你看到我们这边其实会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小米。我们小米最我们现在的记录曾经超过300多种小米哦。
1: 哦，300多种哦。
0: 嘿嘿嘿，这小米非常的多种。
1: 啊，现在剩下几种啊？
0: 现在老实讲，大概我们是记录了，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后面我们。在种的其实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其实可能剩下100多种左右。
1: 100多种，
0: 对对对，
1: 那其实
0: 也有在
1: 基因库少很多呢。
0: 嘿嘿嘿嘿，
1: 是啊，当然就是当然呢，台东哦有这个红梨啊，现在红梨也都做成很多饼干嘛。
0: 嘿嘿嘿，
1: 现在这个什么、能量棒啊，其实都用红梨做的。
0: 对，因为红梨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来讲，其实它非常的有助于健康。所以其实不管在点心啊，或者是在我们酿酒的时候也用到红梨，或者是我们在做我们的健康料理上面，其实也会看到红梨，因为红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东西，尤其是现在在健康意识抬头的年代，大家都对红梨哦非接受度非常的高。
1: 啊，像关公，我想爱吃什么？咱台东的米吼，加上那个小米，再加上红梨哈，倒丁煮煮的哦，那颜色缤纷又好吃，
0: 缤纷过好吃，过健康，
1: 很美，对不对？
0: 嘿嘿嘿，
1: 啊，当然这个。台东是这个地处这个亚热带嘛，
0: 对对对。
1: 那个我们的喝的有什么可以介绍的？
0: 喝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来台东你一定要喝什么？就是我们洛神茶。你来台东没有喝洛神茶，那就是没有来过台东。对我们来讲，洛神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洛神它之所以大家这么的喜欢，就是因为它里面富含了丰富的有机酸，它对我们人来说是有一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把它养成出非常多的展品，像是你们除了平常大家在喝的洛神茶以外，你们来现场会看到我们。 们甚至把它做成了有很多果酱啦、或者是软糖之类的，我们把它做成了非常多的畜产品。对于我们来讲，它只是我们自己很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因为它发展出现在，而且大家都不知道的是齁，大家都以为我们的洛神，它大家讲洛神花，但是其实我们洛神花它其实根本就不是花。如果大家有来现场观察的话，它是我们洛神的果萼，它的部位是我们的果萼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在现场出来可以看到洛神以外，可以破解这个迷思。
1: 啊，所以说来这那个 A2 的未来超市 A2 未来超市这个展馆哦，一定可以看到食物嘛。
0: 对，
1: 我用食物是假的食物，就讲看伊槟榔生啊那嘛，
0: 嘿嘿嘿，
1: 啊看到槟榔啊过来看解说啊，当然也有导览嘛。啊，就咱台东上名洛神花就金峰乡的洪金宝之一嘛哈、
0: 嗯。
1: 啊，个咱台东人爱啉茶啦，台湾人买台湾的茶茶，全世界有名的。啊，我觉得台东最厉害的就是自己发明了一种新的茶种，
0: 对，
1: 全新茶种来咱讲者，
0: 咱个。来台东除了洛神以外，我们最常喝的一定是我们的红乌龙茶。
1: 哎，红乌龙啊，
0: 红乌龙，嘿，大家用叫红乌龙、红乌龙的酒。但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为什么红乌龙会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台东农业改良场，他们去把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把它给研发完成的。那其实大家都以为我们红乌龙哦，好像是一个特别的茶种，跟其他茶种都独立开来的。但其实并不是，我们的这个茶种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你不管四季春也好，乌龙茶也好，金萱也好，这些茶叶都可以经过改良变成我们的台东红乌龙。
1: 哦、
0: 所以我们台东红乌龙前身，你想不到它可能现在其他茶种，它可能都是，你可能它前身是金萱，可能前身是乌龙。但是我们喝到手的时候，那这我们都叫它红乌龙。但乌龙它就是以一个乌龙茶为基底，它喝起来会有红茶的茶香。
1: 哦，啊，这个红乌龙，哎嘛，是那讲到茶吼，就是像台东的红乌龙啊，我觉得这个台东的红乌龙真的是好喝，
0: 对，
1: 真的，而且用不同的技法研发出不同的这个茶香茶韵哦，
0: 对，
1: 这个真的可以行销到全世界去。哦，啊，当然，今嘛咱台东讲什么？其实台湾人不，还很多人不知道台东有这种新的茶叫红乌龙、
0: 嗯，
1: 很多人不知道。
0: 对。
1: 啊，所以，好朋友啊，那说你那公来家铁头哈，来这边观光那边看的时候，一定要带一点伴手礼。哎，但是我想问，我们这边有可以买伴手礼吗？还是可以现场品尝这边的食物呢？
0: 我们这边场馆里面不能贩售东西，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职人提供试吃跟试喝的东西，像是我们今天有提供我们的台东在地的手冲黑咖啡，像是我们昨天也有提供我们的免费的吃爱玉，甚至我们大前天我们也有提供我们台东在地的凤梨世家凉面给各位做试吃，所以我们每天除了有不一样的，我们有红乌龙跟洛神花茶在免费给大家做兑换去做试吃以外，每一天还有不一样的职人来给各位做试吃做试喝，只是真的来这边真的不会亏啦。
1: 是，那非常感谢我们饼干的解说，最后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0: 好，那就请各位不要忘记7月3号到8月20号，在我们台东铁花村的书屋广场这边，我们每天的9点到6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展览。只要来展览，有问题、有任何对食材有想了解的，我们现场工作人员都会帮你做解说、帮你做导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未来超市。
1: 是，啊，最重要，兄弟们哈，现在台东就热啦，
0: 嘿嘿嘿，
1: 来这边走走逛逛，吹吹冷气。享受一下优雅的感觉也不错了哈。来，非常感谢饼干的解说，谢谢您。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这是正兴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大新闻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下面要进行到珍珠看板这个单元，要带乡亲啊来亲历看到好历史的荣光，啊，还有这生命体验。那就是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伊到底吼是甚种个动力，可以30多年来吼为病人家己去写社区，一个专心到底去守护校园老师学生的健康，如何将这临床经验转化变成守护校园力量，来展现无相共的护理期待。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看，珍珠看板。新北市学校护理人员协会吴秀如顾问，到底是怎样的动力，让他30年来从医院走入社区，又转身投入守护校园师生的健康？如何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守护校园的力量，展现不一样的护理价值？
1: 按公司在，我读。护理读八年呢，我护校读四年，啊，过来理专阁读两年，啊，二技阁读两年，对，嘿，
2: 前后八年嘞哈，
1: 前后八年，
2: 真正就医先赶快，
1: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感觉我真正足艰苦的，
2: 是，
1: 啊，我当初无甲你讲，我两个组件，我生两个组件，我两个组件是读护理系，
2: 是哦，所以一个护理世家，你全家都是白衣天使爱发光，那个做贤淑哈，我那是讲做护理工作吼，其实在做公益，你知道。
1: 啊，是是是，啊，所以我妹妹因祖囝嘛，含阮祖囝要读护理系，你敢知因阿哥讲啥？伊讲，哎，读迄做护士唔好啦，迄工六西六六。
2: 你本来有种观念。
1: 好啊，我妹妹甲我讲的时候，我规勇敢伊，知？我讲哈，啥叫做六西六六？我都无感觉。你看我一路走来。我伫家护病房五年了后，行卫生所。12年了，12年了，我阁调出来
2: 好好
1: 14年对，嘿，安尼我感觉我敢有六西六六，我嘛无六西六六啊，嘿。
0: 从医院到卫生所，再走进校园，他看过最忙碌的临床，也走过最孤单的角落。身具智慧护理创新观念的吴秀如，他把健康带进了社区，成立健康便利店。让癌症筛检、成人健检不再遥不可及。
1: 搞讨论工，阿伯安来做一个迄个示范计划好啊，好啊，然后就连接诊所啊。其实一早我喊阮主任的诊所啊、药局关系都做好诶。了后，阮就讲，阿伯，咱就招招的大概做位做，啊，做一个好用偌侪钱，嘿，就是给付钱的就对了。
2: 而且你掌握到那个资料，
1: 对对对，阿温小姐的都免去外口做啊，嘿，嘛免办活动办个辛苦，嘿，啊目标数就回来了，嘛免弯折，对。
2: 所以你连接有叫，连接经手，
1: 经手，
2: 啊，你这个
1: 保健北医，
2: 保健北医，哎，我先说好像变成一个据点，赶快你掌控，掌握这些资料，弄怎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效果如何？更有效益 ，CP 值更高，
1: 真的，
2: 对哦，
1: 而且人力也不用耗费这么大。
2: 啊，所以你看，为这二十当前，可以推动这个社区健康便利店，搞起嘛，延续这么多年。现在我看各县市各地方，几乎这种模式都已经在
0: 充满实际行动力的吴秀如，

后来再进入台北市新庄区头前国小从事校园护理的服务，又推动新北校园通 APP 智慧挂号系统，让科技带给校园健康照护更聪明更及时。那一天梁兄哥与吴秀如顾问深情的对话，我深深觉得能屈能伸，进退有度，不争一时，终成一世，这也是吴秀如30年护理生涯的最佳注脚。因为无论风雨

0: 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如果你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大学副教授，拥有安稳的生活，你会愿意放弃这一切，背起沉重的背包，走进连导航都找不到的偏乡吗？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位超级热血的居家护理界神仙教母，她也是一位有破万粉丝追踪的护理大神，独立居家护理所的杨婉平所长。她不止温柔，更是战士。
1: 就说本身有专业的护理的这个经验嘛，哈，然后你看要成立护理这个居家护理所，其实又给亏点小苦来对，哈，对这小苦帮忙真多，
2: 嗯，
1: 哦，你这么是够用小苦来对一颗闪亮的珍珠，
2: 效果
1: 大概哈，就得就健康定定啊，哈，所以本身以前是有护理的经验，然后才转为后来自己成立这个居家护理所，
0: 从讲台到偏乡的安宁守护者，以专业与爱心。足够居家护理之路的杨婉平所长，基于对安宁疗护与护理的热爱与理想，毅然决然脱下了教授袍。他不止在市区服务，更常常上山下海。无论是高雄青山纳马下，还是挖进海边的茄定，只要病人需要，他就是那个24小时不关机的人。
2: 那只是说看想办法用什么方式接，所以像目前弥陀紫关那边我们也很多个案，然后到鹿竹，以前到冈山，然后我们最远山上到山林那边美浓旗山，我们也都会有个案。
1: 是
0: 遇到夜黑风高的晚上，他依然勇敢地踏出家门，去协助那些经济困顿的弱势家庭，亲自弯腰帮困难个案来洗澡、洗头、处理棘手的伤口。对他来说，护理不只是打针给药，更是陪伴一个家庭走过生命的幽谷。那些棘手的、充满挑战的、别人不愿意做的，他通通扛下。他深信善念会吸引贵人相助，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就能凝聚力量，一同拉起坚实的社区守护网。
2: 冲击蛮大的，就是我们要先克服那种过去在医院都是干干净净，
1: 对对对，
2: 然后很凉爽的，然后我们到按家去有的很脏乱，有的可能找不到路，因为东西都塞满了，然后味道很重，因为我们的专长会处理困难的伤口，有的其实是坑架清楚这种天气，有那味做拍皮耶，有的还有糖，就是虫会在上面咬酸，我们还要帮忙
1: 抓虫，抓虫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笑真说，今天要当抓虫大队，就是要把他的伤口上面的蛆一只一只抓出来，重新帮他清洁跟处理。
1: 是是是，
2: 对啊，所以一开始就会觉得然后那个口罩戴了都还是那个味道非常的强。
1: 你都是居家服务，那你现在服务的对象人数大约有多少？
2: 因为我们做安宁有些时候就来来去去，然后我们就都送一段陪一段的时间，
1: 所以
2: 我们的人数都很浮动。
0: 杨婉平所长给了护理界的新星一颗定心丸，世界再乱，护理的价值永远不会改变，把专业练得更强大，机会就会跟着变大，用实力稳稳站定自己的每一步。
2: 当然有的时候我看学弟妹嘛。

0: 讲哦，拄到迄病人家就就派叫狗，
1: 就派妞你啊，
0: 从澳洲来的。嗯、但是我后来觉得，相逢人生哦，就是也不知道几世才能够有那个缘分，不管是好缘分坏缘分，但是相逢就是上上签。
1: 相逢就是上上签。杨婉平他说，与每一位病人的相遇都是难得的缘分，一定要尽自己最大力量温柔陪伴走

0: 上山只是为了看风景，你知道吗？却有人上山是为了画狗戏娘。今天节目当中，我将访问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谢静一护理师，要带我们揭开高山医疗站的神秘面纱。
1: 然后一去之后呢，就马上经历到一些急救啊、场面这一些。其实我后来发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跟一个学习的地方。那我就觉得，我蛮有兴趣的。而且其实把病人安全的送到医院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其实蛮大的。
0: 海拔2000公尺的地方，空气稀薄，医疗资源也稀薄。在高山医疗站，护理师不只是照护者，更是第一线的判断者。面对险峻的山路，突发的急救状况，他曾经经历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1: 压着压着呢，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车厢会闻到很浓的血腥味？其实当时摇摇晃晃已经不舒服，再闻到这个，我就想说，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我去看一下之后，发现他后脑勺其实一直不断的出血，而且是一直用喷，有点像小喷的那种感觉。当时车有点暗暗的，还看不太清楚。可打开灯，那种很明显，整张床单是血了。然后我想说不行，他虽然血压都还在，心跳都还在，
2: 意识呢？
1: 意识已经昏迷了。
2: 昏迷了。
1: 对，但那时候我想说不行，我等于一只手压苏醒球，我另外右手就要负责找出他出血点，然后赶快疯狂加压。对，不要让他一直渗血，因为如果出血大量的话，其实血压掉其实也很危机。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知道虽然我很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他，我必须要顾好他的血压。然后我做好这件事情之后，大概维持这个动作大概维持1.5小时，然后才送到医院的急诊室门口。一送到急诊室门口啊，那个车推了之后，我们就直接冲到急救去了。
0: 在台湾仍有医疗资源难以及时抵达地方，在海拔2000公尺的山上，有一群医护人员，每一次支援都像一场长征。清晨从台中出发，抹刷桂念前往全国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梨山卫生所。3个小时的山路，冰雪与结冰路面，设备有限的急救现场，他必须同时是护理师、急救者、协调者。在晃动的救护车里面，一手苏醒球，一手止血，只为把病人的安全送下山。谢静一护理师霸气地告诉两兄哥说，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即使跌倒了，姿势也要很豪迈。这不仅是他坚持的工作信念，更是他在高山风雨中展现的强韧生命力。
1: 没有，
2: 我真的很不忍心，我看到你眼眶含泪，我都觉得我知道

0: 的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的陈俊宇护理长，不辞辛劳，千里迢迢漂洋过海，答应和梁兄哥在南台湾的高雄要申请对话，与听友分享在不确定中前行，把怀疑走成答案的护理人生，内心真的非常感动。
1: 这个，我会不会不适合？是不适合，不适任。我只是本质是比较适合，我比较能够胜任，其实就是直接照顾病人。可是，在接收到很多的讯息方面，我就知道澎湖啊，在收集。我就在去之前，我有先做很多功课。
0: 有做功课。
1: 对，我就收集了很多资讯，然后发现，澎湖它其实就是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然后你如果不行的时候，你还有一条路叫那个空中后送。那空中后送的距离就非常非常的远，非常非常的远。那其实我在去的时候讲说不紧张，我不担心，那是骗人的，都超级紧张超级担心。
0: 但是人就这样子啦，
1: 对，
0: 这个人生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这个稳健的往前走。
1: 是
0: 在护理教育的现场，陈俊宇护理长最在意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做，他更在乎的是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每一个步骤，每一项技术都不只是标准的流程，而是对生命负责的选择。理解背后的理由，知道行动的意义，专业才不只是操作，而是一种判断与承担。
1: 当在生命之中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能不能站出来？如果我愿意站出来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条路我就没有走错，我就可以一直走下去了。
0: 你其实可能在复苏过程里面，你找到你那个服务的价值，
1: 对，
0: 那个价值还是很重要。
1: 对
0: 对，就说那个事情是有意义的。
2: 在带领年轻刚进入职场的护理师时，陈俊宇始终强调三个重点：专业、同理、责任。专业是守住生命的底线，同理是理解病人处境的能力，责任是在关键时刻愿意承担的勇气。
1: 学生
0: 就说护理是一种选择，
1: 对，
0: 然后选择在最需要的时刻要用专业去
1: 守
0: 住生
1: 命，
0: 用温度要陪在这病患的身边。
1: 对，
0: 这是你的金句。
1: 对，
0: 我讲一下轻松点，如果一首歌代表你的心境。
1: 其实我觉得有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那个《生命是一种绝对》，它可以就是反映就是我这个护理职涯、护理生涯的一个部分。

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陈俊宇护理长，他常常对学生说，护理从来不是被安排的人生，而是一种选择，选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用专业守住生命，用温度陪在身边。专业守命，温度同心，绝对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坚持的信念，也是一代代护理人员传承下去的力量。

0: 有温度，够专业，用心听，心足宽，珍珠看板。梁兄哥今天在节目当中将访问跨界斜杠护理人，那就是高雄长庚医院丁启品督导，他将带领大家来揭秘如何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为中风病人抢下黄金的生机。
1: 梁经济啊，那么多领域，那么多跨领域，为什么要去就读这法律方面的？
2: 其实应该是说在护理的工作里面也有跟法律或者是伦理有关，不论是在医疗伦理啊，或者是护理人员法啦，或者是一些很多的事情都是会有一些基准而慢慢去衍生相关的政策，所以其实它也不能说跨域，只是说这个部分也有它的相关连结。那这个刚好对于想要了解每一件事情的背后跟所有的来源，是我们在我刚开始出发的一个原因。对，它其实很简单。
1: 我连手机都给你掌声，因为这个，你要说护理师不容易，你知道吗？而且你不赢压力那么大了哈。你看你刚那段心声哈，其实是很积极上。
0: 第一份的工作就献给了护理，专科毕业以后，丁启品护理师竟然跨界取得法律研究所的学位。展现护理人突破自我、多元发展的无限可能。
2: 在转诊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接手的医院可以事先就 stand by，把所有的资源都整理好，那让他可以到门来，我们就可以马上接手，快速的处理。对于这种脑损伤的病人的脑细胞的拯救，是不是每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分秒必争？
1: 就是病患发生地第一个原发地的地方送到医院，
2: 对，
1: 就是还没到医院，其实你就 stand by 就 say 好了。
2: 对，我把时间做很好的时间管理跟团队的一个整合，那可以到一到门口，我其实就可以启动很多的团队，那这个部分对于脑中风这种时效的管理上面，可以让病人可以快速的整合。
0: 优质出色的丁启品，他更是中风治疗创新照护的护理领航，也就是急性缺血性中风动脉内血栓移除治疗创新照护。这种创新院前的预警，真正做到人未到资讯先到，措施先启动，让生命救援零时差。
2: 然后又是个孕妇妈妈，我们觉得在生命的无价上还有很多的无限可能，我们团队就针对跟澎湖医院做了一些合作，那这马上就做了就直升机，然后叫小港医院啊，快速的就送到高场。那当然就像刚讲的，在转诊的过程很长，其实高场已经做好准备，然后接收这样的一个孕妇妈妈，所以后来这个妈妈是忍痛的状态下，然后是采局部麻醉，那一般是要全麻的，
1: 对，
2: 那这个就用局部麻醉之后，忍着疼痛，然后团队必须在很有限的空间、有限的一个稳定度上，很精准的把取栓的完成。那这个过程中，这个妈妈后来我们也取栓成功，那当然她就是很顺利的进入到加护病房，然后在加护病房的急重症的一个照护过程，然后再到病房，那到甚至到出院，终于小朋友也母子均安。
1: 均安。
0: 梁兄哥静静聆听丁启品督导的工作分享。那一次，高雄长庚医院与澎湖医院跨海携手合作，协助脑中风的孕妇顺利产子，更因为新型治疗技术的导入，圆满了跨越四代的深厚祖孙情。
1: 哇，真是泪水与奇迹最温暖的见证。
0: 启品督导他语重心长的勉励学弟妹，护理的知识与专业可以直接造福自己、造福家人、在乎的人，甚至是病人，这就是护理的价值。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要用实际行动与无私的温暖，为病人的复原之路画出一道希望的彩虹。

哇，这时间过够紧的哈，目前呢哈，那今日台湾串珍珠、台湾串珍珠的节目哈，已经我给买下，感谢收听。那希望乡亲哦，你所在所在社区啦，还是讲你参加一个这社团啦哈、协会等等，我想特地吼，两想特别来做报道，希望伫振兴公电台当中透过这个节目哈，为乡亲来奉上的哈，令众好联络，提供线索呢哈，这个台湾每一角落哈，这个、每一个上个闪亮的珍珠，然后。闪闪发光，总结后一些感觉，爱的氛围啊，传遍哈，这个就是每一个所在哈。好，感谢收听今日节目，让兄哥祝你平安如意，H4空中再会。

0: 神啊，魔神啊，我要来去抓魔神啊。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魔神啊，伊讲伊要去抓魔神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采蟑螂。
2: 要让炸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

0: 释迦如来末法宗，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好，我们现在继续要讲大乘的同说，讲到根基不同了。现在讲在动机上有差别，现在讲这个直接进入大乘佛法的众生呢，他发菩提心。我们请看，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起大悲心，趋入一大乘。这个发心呢，要走向大乘佛法的，并不是说一定要经过小乘圣者这样证果。也就是说呢，修学大乘法的动机啊，有些他直接从凡夫地，他就要发大乘的心，要修学大乘的。所以引发起发菩提心的因缘有种种的不同呢。比如说在沈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里面呢，有讲到怎么样的发菩提心，有的是亲自见到佛菩萨，他的色身呢、相好的庄严呢，所以发菩提心；有的是见到佛神通威力广大呢，发菩提心；有的人是见到佛呢，这个法会的庄严呢，发了菩提心；乃至听到佛这种言音的教化，他发了菩提心。那么身在佛入涅槃以后的众生呢，还是会发菩提心。有的听到佛弟子的教化讲经说法发菩提心，有的在读佛经的时候了解到深意呢，他就发了菩提心。有自动的，也有被劝而发心的。主要呢是以佛的菩提为影响，也就是要成佛菩提啊，作为自己的理想，发起誓愿要希求佛果，在佛的功德崇高非常的深妙，他发心一定要求到这种崇高而且功德无量的这种目标。那当然发菩提心主要内容呢，不可以缺少一个重点，就是悲怨、悲悯众生之苦啊。如果发了心，没有悲悯众生苦啊，是不圆满的。你如果

没有悲悯众生苦，很容易啊会退堕的。经里面讲呢，菩萨但从大悲而生呢，所谓的发菩提心，就是发心呢为自利有利他，要求佛的无上正等正觉呀。那前面讲到呢，如果你不重在悲怨而发心呢，是容易退失菩提心的。那着重在悲怨的发心呢，大概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不忍圣教衰微啊，也就是佛法呢已经衰微啊。那看到佛法衰微呢，他发出了护法的这种心，因为知道三宝这种殊胜的功德，有了三宝在世间呢，可以救人呢、啊，救世，而且生出世间、出世间的这种善法的力量。我们一般刚开始学佛的人呢、啊，如果还不知道，你听到说佛法可以救人救世，哎，有点怀疑啊。等到你深入佛法，慢慢的体悟啊，你才知道啊，三宝殊胜的功德，可以救众生呢、啊，可以救这个世间呢、啊。尤其生在相法末法时期啊，佛法衰落。在佛教里面，连外道那种邪恶呢来扰乱，扰乱佛法，乃至呢批判如来呀、啊，把佛法呢贬值啊。那当然，佛法本来是要救世救人呢、啊，这种任务呢，自己承担起来，要发菩提心，要上求佛道，要下化众生，要复兴这个佛教呢，这样才有办法利乐有情的众生。所以不忍圣教衰微为缘，起了大悲心呢、啊，你的大悲心呢，引发了大菩提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不忍众生的苦迫，那要利益众生，发了菩提心。生在这个浊世当中、混乱当中呢，众生的艰苦，你想要怎么救济呢？自己没有救护的力量啊，你又没有神通，又没有大的福德跟智慧，那怎么办呢？所以要学佛成佛了，成就佛道，就可以真正的救度众生的苦迫。没有关系，我们自己能力有限，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中介啊，办活动当中把众生呢，种的得度的善根呢，比如说我们办这个儿童学佛营呢，来了将近100个小朋友，这100个小朋友呢，来了2天，种了得度的善根，给他皈依三宝，
把他介绍给观音跟弥陀。那他种了善根呢？那佛菩萨有神通道力啊，他就会生生世世去救度他。我没有神通，没有能力，我们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具足了六种神通，就可以救度众生。所以不忍众生的苦恼的因缘呢，起大悲心。一的大悲心引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这两类啊，就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而发菩提心啊，是出自于深刻的智慧跟悲愿，自动自发的。哎，这个有坚强的力量哦，很容易就成就啊。依着悲愿啊，发菩提心，从凡夫地啊，直接就走向大乘佛教啊。尤其在这个时代，你看佛法越来越衰弱，没有人要学法，没有人要弘扬正法，僧团渐渐的少，寺院渐渐的没有人，那佛法可以救世啊，怎么会这样呢？众生这么苦恼啊，所谓真正发了菩提心啊，应该是时候了，要发菩提心呢、啊，要随顺因缘尽能力的，要自利又利他，要护法，让正法住在世间，能够传承下去。下面呢，我们看他的习性呢有差别，发菩提心怎样呢？或以信愿入，或智或悲入，趋入佛道的圆满菩提心呢，主要要有信愿、慈悲跟智慧啊，这三种功德。可是初学发心趋入菩提大道呢，根性不一样，要修信愿、慈悲跟智慧呢，有时候会有偏重。如果偏重而不是偏废的话，那就不会障碍他进入大乘道。所以龙树菩萨在解释《大般若经》就说了，菩萨以种种门入佛道，或从悲门，或从智慧精进门入佛道。他又说呢，般若有种种门入，若闻持乃至正意念者，智慧精进门入。他闻到的佛法，持佛法，正意念佛法，这是智慧精进门而入，入了般若。有书写供养者，信即精进门入。来书写佛经，供养佛经，信心跟精进门而入般若。同时来讲，初学呢，要进入佛道又不一样了，主要是信愿而入的，智慧而入的，以悲心而入佛道的。比如说，重智慧从智慧门入的呢，
这个菩萨，他分别

经典诵读经典意念经典思维分别佛法来求佛道，以智慧光明自己利益自己，而且来教化众生，这种是属于智真上的菩萨，智慧真上的菩萨，就好像声闻行者的法行人呢、啊，他着重在闻思修慧、啊、他自己修持又化度众生，在智慧门入的。另外一种是用悲门啊入的。他说菩萨有两种，有慈悲心为众生呢、啊，就是从悲门入的，着重在慈悲啊。慈悲呢，是不共于声闻缘觉小乘的根基啊，因为小乘的根基啊缺少慈悲，所以慈悲呢是大乘特有的一种风格啊，叫悲真上的菩萨，着重在慈悲啊。另外是着重在信愿，从信念门入的。比如说他以相信发愿修学净土，一行道求生净土，他要积极诸佛的功德，他喜欢积极诸佛的功德，然后呢往生到一佛乘的清净的无量寿佛的世界。他诵经念佛啊，积功德，要求往生到阿弥陀佛清净的佛国土。这属于信真上的菩萨呢，众信愿门而入的，就好像声闻行者信行人一样，在初学佛法有这三类的不同啊。智真上的菩萨，悲真上的菩萨，信真上的菩萨，这个都是因为他的习性不一样，直到初地以上呢，到了初地以上破明正法身呢，他一定三种功德齐修，也就是说呢，他会修净愿、慈悲跟智慧，三个都齐修，但是还是会流露不同的风格。比如说观音菩萨重于悲，文殊师利菩萨重于智，普贤菩萨重于愿。如果以根性来分别啊，贪行人呢、啊，他是以悲真上的；嗔恚行人呢、啊，是以智慧真上的；愚痴行人呢、啊，是以信愿真上的。这是偏重来说呢，不是完全是这样的。那么根基不同呢，他依法有差别呀。我们看下一句，或以声闻入，或天或人入，这些就是所依的身形来去入佛道呢。有的以声闻行人而入佛道，或以天行者而入佛道，以一人行者而入佛道。太虚大师啊，他判摄在正法时期的时候，正法就是佛灭度以后一千年呢，大部分是依着声闻乘行而入大乘的。正法时期的时候，相法时期就是佛灭度以后一千年后啊，这两千年这一期间呢，大部分是以天乘行者而入大乘佛道。
在末法时期呢，大部分是以人称形来入佛道。在医生门称行的入佛道呢，经论里面说呢，他首先是修声闻缘觉称法，虽然没有证果，还是已经证果呢，然后他回小向大，向大乘佛道，还是说他专修声闻行，有些他认为声闻行、小乘行是究竟，但是有这个立根的，他是内密菩萨行啊，外现声闻身的，也就是他呢，心是安住在大乘佛道，第二种依天乘行住佛道呢，两类。比如说净土行者，他专心一意的求生净土，在净土当中见修佛道呢，比如说观经里面说上品立根呢、啊，他是发菩提心，读诵大乘，了解法性空的、啊、法空的道理，他到了净土呢，很快就彻悟到无生法忍，然后回入娑婆呢，广行菩萨道。第二个秘密行者，他着重在修啊，那欲界天的色身呢、啊，比如说那个密宗呢、啊，以金刚夜叉为本尊呢、啊，他修成慈悯的仙人，然后再住在世间呢、啊，修佛道。立根呢，就是他跟菩提心相应，大慈悲为本，以方便然后走到究竟。那一天乘行的，他着重在疑瘸跟三昧，所以这个定禅定呢，是天乘行的特质。依人乘行呢，入佛道就是发菩提心呢。他修十善业道，他不配人天的正行。他修人间呢，安国利民的正业，这等于是大乘的外凡位啊。依人乘行呢，入佛道。在人间做一个君子善人呢，他走向佛道。其实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呢、啊，教化人类啊，就是要让大家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还在这个末法时期啊，你要教化众生，要从人天乘啊。五戒十善，要人依五戒十善行菩萨道，向佛道了，也试验现在的时间呢的根基呀、啊，也是成就佛道的根本的一条路啊。那么在教法上它有差别呢，要入佛道有趋入大乘者，直入或回入，相应诸教法，实说方便说，有的直接就入菩萨道，有的回入菩萨道的直接向菩萨道，回入的就是先修小乘行还是别道呢，然后再转入大乘道的，像《华华经》里面说啊，开前显实啊，也就是回入大乘啊，有的直入，有的回入啊，有的是相应的教法，实教而说，方便而说的，

比如说小郑呢，他经历了修正啊，化解自己很多的不能啊，他还没有亲近能够受佛的教化，回向佛道。可是小郑正果了，生死一了啊，他不会在生死流转的忧悲苦恼啊。所以佛的方便讲小乘法也是很值得尊重的。比如说有些人他不是厌患生死的二乘的根性，他走向佛道呢，你要走人行道，难行道还是有障碍的，所以佛说殊胜的方便，说要他求生净土，莲花化身，先以一勾引令入佛道，他往生到净土，得到安乐，那么他往生到净土呢，不必再忧虑啊，退多了，得到三不退的，味不退，心不退，念不退啊，在净土受佛菩萨的教导呢，他发菩提心呢，入佛道啊。但是为了适应众生根性呢，佛不得不要善巧方便。比如说厌苦根性的啊，小乘的，他就一生闻行，最后回入佛道。念苦根性呢，有些就是以智慧增上，重于智力的，有的是比较，他是希望能欲乐，比较安乐的这种根基的，因天乘行而入佛道。这大部分都是信念增上的，比如说净土行人，着重在靠着佛力。有的呢，他不相信佛力的，他注重在自力，所以佛就开前方便了，有全教的跟实教的两种法门呢，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同归到佛道。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舍给一个
1: 夏天的夜晚，请你山谷
0: 中留着与那
2: 位。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悟了叠字，老年的酒意向林地发出寒意。
1: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在之前几集听闻乐声响呢，新阳就是毛遂自荐的，在之前制作过的一系列节目叫做《乐境之音》。假如有一直一直在听听闻乐声响的听众，应该知道，不止《乐境之音》，新阳在之前的几年也有陆续制作过不同的系列节目。那由于那个时候播出的时段是不太一样的，也因此导致或许有一些听众朋友并没有能够好好的听到里面的内容。所以今天呢，新阳想要跟大家推荐另一个系列，一样会从第一集开始，有机会可能是跳着推荐的。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系列叫做歌剧轻旅行，没错，就是歌剧。新阳邀请到了台湾在不管是歌剧或是声乐界都算是一线的非常知名的玉珍老师。那许玉珍老师呢，跟新阳一起畅聊了13集，用非常非常初阶就可以入门的方式跟大家推荐以及介绍歌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他竟然可以在全球流通那么久。他当然不是那一种就是哦听不懂听不懂听就会睡着，当然不是，他里面其实有很多平易近人的点，也有很多有趣的介绍。我们会从歌剧的起源开始，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切入，不会跟大家讲艺术史，反而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例子跟经典的作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歌剧轻旅行的系列节目里面发现其实自己跟艺术文化真的真的非常的接近，它就是生活中的元素而已。那这一集节目就让新阳跟玉珍老师的声音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歌剧的世界，让我们收听歌剧轻旅行。灯光三明三暗，大幕升起，歌手、配乐、文本，歌剧是什么？
4: 歌剧怎么听？歌剧怎么看？
3: 我是新阳，
4: 我是玉珍老师，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个歌剧。

0: 棒了，太棒了！我们在这个温暖的歌声中，温暖的太阳中，跟大家在空中相见。
1: 玉珍老师，你人真好，我唱这样还有温暖，是不是？
0: 玉珍老师面对困难，通常都会非常有耐心来解决。
1: OK， 面对困难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并没有要做声乐指导，所以没有要调声音的部分。
0: 那为什么信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场呢？
1: 其实我从以前就是小时候就会听，就是有些人不是讲说什么美声吗？美声歌手
0: 是。
1: 然后我想象中以前都听那种三大男高音，就哦。
0: 谢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应该不是歌唱选秀节目，所以我们要控制一下我们想唱歌的欲望。
1: 所以就是美声唱法吧？
0: 对，是美声唱法呢是很特别，在台湾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常见。那在国外呢，通常我们在西洋的演出有一个很特别的演出形式叫做歌剧。那歌剧歌手呢，通常就是受所谓的美声唱法的训练。那他的目的呢，就是在没有使用麦克风的状态下，然后可以跟整个乐团来一起工作，然后一起演出。
1: 刚刚讲到歌剧，其实我相信歌剧这一个名词应该正在收听节目每一个人都有听过，
0: 我相信是。
1: 对，因为甚至以前可能在音乐课都要上到所谓跟歌剧有关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心中很多问号，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叫做歌剧。
0: 应该这么说，我们先从名字上面去了解它。其实歌剧呢就是有歌又有剧，
1: 就觉得听起来很像废话。
0: 是啊，是啊。那大家就问说，那到底什么样的歌呢？什么样的剧加起来会变成歌剧？那其实，在西洋的歌剧这件事情上面呢，它是很麻烦的。为什么我们那么难接近它呢？因为在西洋的演出，歌剧通常会有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然后呢，他演唱的语言通常都是比如说德文、法文、英文这些我们没有那么熟悉的，尤其是更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捷克文啊。俄罗斯文这么难的，
1: 有点小众。
0: 对，所以呢，就尤其在台湾，我们跟这些欧语并不是那么熟悉的状态之下，好像歌剧就变得有点距离了。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歌剧它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远。那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先粗略谈谈什么是歌剧。
1: 在进入歌剧的主题之前，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代表就是听众们提出一个我相信大家都曾经会想过的问题，就是歌剧是有歌又有剧，
0: 是，
1: 那它跟音乐剧到底有什么差别？音乐剧也是有歌又有剧啊。
0: 所以我们从真的历史来讲，其实歌剧它其实发展到比较近代，题材跟音乐都变得比较轻松之后，那音乐剧是接续在它后来发展的其中一个脉络，所以是歌剧比较老，然后音乐剧比较年轻，我可以这样子说。
1: OK， 是以年纪切分。
0: 对，然后呢，所以呢，这样因为时代的关系，它题材的关系，那最大的分别就是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美声唱法，在我们歌剧里面演唱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歌手都是必须受过所谓的声乐的训练，然后长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麦克风跟管弦乐团唱歌。但是在音乐剧的歌手的状况之下，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唱得很好的流行的歌手，他也可以去唱音乐剧，
1: 没错，
0: 然后他们是有麦克风，
1: 带麦克风会有 PA，
0: 对的。然后呢，还很重要就是呢，音乐剧歌手的跳舞的能力跟肢体的能力，通常以正常来说要非常的具备这个基本能力，
1: 唱跳歌手，
0: 唱跳歌手， 对， 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是两个蛮大的分别。
1: 所以就是古典歌剧是认真唱歌，
0: 都是认真唱歌，但是呢，一个是非常的流汗的唱歌，劳力，一个是劳力的唱歌，一个是劳力的唱歌加跳舞这样子。
1: OK， 好的。那可是我们刚刚既然讲到说一开始，那个新娘非常努力的想要展现所谓的美声唱法，
0: 唱得非常好
1: 哦，谢谢。这样一直称赞我接不下去。好，就是既然是美声唱法，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让大家听一点正经一点的啦。就是如果美声唱法真的要挑那种比较特别代表性或是有名的乐段的话，老师你有什么建议？
0: 在歌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很粗略的去把演唱歌剧主角的声音的类型，然后做一个很大概的 分别。那其实第一个我们当然就讲男主角咯，那男主角通常是用男高音来演唱。那我想为大家介绍这首曲子是歌剧《杜兰朵》里面的男主角，这个王子呢，他唱了非常代表性的《无人能睡》这一首曲子。那这首曲子里面充分展现了男高音很华丽的唱腔，然后很抒情的乐段，然后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曲子，所以是《杜兰朵》里面的《无人能睡》。

0: 老师刚刚的翻译是比较白话啦，无人能睡嘛。那之前我们在高中音乐老师还有讲，就叫全都不准睡啊。然后，但是其实在市面上流通比较美的翻译叫做公主彻夜
1: 未
0: 眠。
1: 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歌剧里面其实会跟剧情有关系。所以这些翻译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当我们越了解这故事，我们就越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个歌会这样子被翻译。
0: 好，这应该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乐段，而且其实杜兰朵公主不仅在全球，光是这几年台湾也有不少
1: 的演
0: 出。
1: 是的，在之前魏武也有演过。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甚至这一首歌很常被拿来当独唱的选曲。
1: 没错，而且有时候，那个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大家也许会说，啊，这个在那个电视广告里面，可能都会听
0: 到
1: 歌剧选曲。
0: 对，
1: 所以其实歌剧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哟。
0: 对，就是像之前信仰又跟大家介绍过，所有的古典乐元素，其实，在生活中真的是随处可见，只是你可能平常不会去留意到。
1: 是的。
0: 好啊，刚刚老师你有提到说男高音是非常常见歌曲里面主角嘛，对不对？那主角除了男高音之外，我猜大家的印象中接下来一个就是女主角，应该很多都是女高音了吧。
1: 没错，那在歌剧男高音是当男主角，然后女高音就是当女主角，而且真的是占了大多数的歌剧都是以这两个身种为男女主角这样子。
0: 大家能想到就是男高音跟女高音，难怪一堆人知道加合唱团都会觉得一定要唱高音部才会有主旋律。
1: 主旋律当然，因为它容易记住，而且它容易很抒发我们在戏剧里面、在歌剧里面的性格。那我们来听一首很有名的女高音的，这不能说女主角，就是在我们歌剧里面，就算你不听歌剧，你都一定会听到的女高音的咏叹调。

0: 这一首歌曲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跟新阳一样，就是新阳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模仿他呢。
1: 我们真的不是选秀节目，新阳今天非常的有唱歌的性质，这样
0: 不是因为摩迪的这一首就是夜后嘛，
1: 是的，
0: 对对，
1: 这几乎是没有人没有，这真的是
0: 应该大家都
1: 老实说，就是十个里面可能真的只有一两个可能没有办法很立即的反应说这是什么曲子，可是旋律几乎都是听过的，
0: 对，但是十个人里面应该有十一个人都有听过这一首歌曲，
1: 所以它是算是女高音很经典的所谓的歌剧演唱的代表的曲目。
0: 对，但是如同刚老师刻意避开的，她的确不是女主角。
1: 应该这么说，在很多歌剧里面，她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很重要的角色。那她之所以不被讲成说是女主角的关系，我们之后会来聊。可能在不同的歌剧的乐种里面，她并不需要特别的强调谁才是女主角，但是她有很重要的戏剧或是音乐段落的地位，这样子。
0: 那刚其实老师前面有提到说，通常歌剧一部都会两三个小时，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就我所知，我之前跑去意大利的时候也有看过他们的露天歌剧，可能还要切个三四幕，
1: 没错，
0: 大换景。对。但是两三个小时，歌剧既然是要唱歌加上演戏，
1: 是
0: 从头唱到尾，
1: 是的。
0: 可是只用音乐，大家就可以知道剧情如何前进吗？他们都不需要有任何的对话吗？
1: 在歌剧演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问题实在是可能也是解答了很多没有听过歌剧的人的疑问哦。在我们歌剧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东西叫做宣叙调。那宣叙调当然它就是一个学名嘛，那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平常我们说话但是变成有音高，譬如说举个例子好了，我们说新阳，你今天早上吃了什么早餐呢？那请你用歌唱的方式来回答我。
0: 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爆掉的蛋黄酥。这种东西
1: 就是类似这样子。所以呢，在歌剧里面我们会听到大家用有音高的方式然后再说话，因为这是蛮特别的西洋的歌剧里面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们之后真的会陆陆续续为大家介绍，那是不是只有用有音高的方式才能说话的？没有，其实演进到后面歌剧也是有一些用外文他们原来的语言可以对话的方式，
0: 就是纯粹的对话，
1: 对，然后再加上歌唱。所以在观众在听歌剧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它可以是以宣叙调就讲话的方式来推进剧情。那当他在唱歌的时候，可能这个歌三分钟、五分钟、八分钟，甚至有的歌剧的那个主题曲哦，这女主角唱主题曲，有的还超过十分钟。但是你知道吗？这十分钟里面，其实他只在讲我真的很爱我的男朋友，所以那个时间的那个暂停键是被按下的。这样
0: 暂停键意思是讲说，他有可能他的宣叙调其实有点我们所谓内心的 OS， 内心的独白。
1: 宣叙调是讲话，那就是它就是推动剧情的。那独白的话就是我们的咏叹调。对对对对，这是咏叹嘛，就是你要想，你要知道，你要赞美，你要赞叹一个人，你喜欢他，所以那个时间就是仿佛这世界上只为你暂停了这样子。
0: 哇，就是那个你听他唱了三五六七八分钟的歌曲，但是实际上在剧中的时间只过了一秒钟
1: 之类
0: 的。是的，
1: 他就说我爱你，然后就开始唱你有多爱他。
0: OK，
1: 是的。
0: 但是刚刚我们听了两个，一个是男高，一个是女高音嘛。
1: 是的。
0: 我们讲说非常多的主旋律或者我们的主 key，主角都是落在高音的身上。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歌剧作品只有高音能够做主角吗？
1: 当然不是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的最有名、最有名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剧，就是法国的歌剧，法文歌剧《卡门》。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所谓的次女高音。那次女高音因为她的声音在中音区、低音区比较浓厚啊，听起来比较性感、比较狂野。那刚好这个卡门这个角色就是吉普赛女郎，对，所以就非常非常符合。那接下来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可能你的阿嬷也听过这个歌。为什么要大笑呢？因为这首歌我们听了之后，我们回来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可能你的阿嬷都听过这个歌剧咯。

0: 什么样的玩意儿没什么了不起，
1: 中文版、哎、
0: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回到了那个老唱片年代，
1: 有一点年代感。
0: 是的，像我们早期在其实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里面其实也很多外来的歌曲，那这首卡门的主题曲其实在早期也被翻成了中文或者是粤语，都有这个用这个主题曲，所以你的阿嬷他们一定听过这个主题曲。
1: 对，那就是新娘岔题一下，因为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一直联想到之前我曾经接触过台语版，是文英阿姨，对，文英阿姨唱的，那她的歌名就叫做《卡门》，但是她用的那个意象是卡道门，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寻，很可爱的一首歌。
0: 好，我等一下我也要搜寻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样子，卡道门的卡门。
1: OK， 好，所以这个是
0: 次女，
1: 大部分是次女高音，
0: 次女高音。
1: 但是我印象中我在有些音乐会还是有听过女高音在唱的一些歌曲啊。
0: 是有啊，因为在欧洲其实有一些抒情女高音，我们之后做声种的详细介绍的也会说，其实在这些人声的划分上面，它当然就是一个以音色啊、技术啊，然后这些能演唱的专场来划分。可是有一些性格上面的表现，或者是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乐会场合，卡门有时候也会被抒情女高音拿来演唱她的选曲，这样子。
1: 哦，就是只能选曲啦，没办法全唱。
0: 对，很少很少，非常少。
1: 全唱还是有难度的。
0: 是的，
1: 每个声音种其实都有它的特色跟优势，没有哪一个比较厉害的问题。
0: 是的，
1: 对，这个一定要一直跟大家反复的强调，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唱低音的比较无聊。
0: 对，可是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卡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这个男主角的情敌。我们讲男主角就是一个很帅气的男高音，可是呢他的情敌就是最后打败他获得卡门芳心的其实是一个男中音。在这个歌剧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斗牛士，
1: 斗牛士，你知道，
0: 斗牛士就是英勇的代表，帅气的代表。他只要一出场，全场的女生就为之疯狂，对，就会尖叫。然后呢，所以在我们接下来也许可以请听众听听一下，在这个歌剧里面的男中音是如何用帅气的嗓音，然后迷倒一票的女生。

0: 迷人的男中音，虽然刚刚玉珍老师讲说就是听声音会被迷倒一片，我也是不知道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有被迷倒吗？对，但是真的、啊、就是不同的歌剧
1: 是
0: 的确它会有不同的搭配的声种，或者是甚至据我所知、嗯、我们在讨论不同的声种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1: 是的，
0: 对，那或许这个之后在我们之后后续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跟大家再比较深入的谈
1: 一
0: 谈。
1: 没错，
0: 对，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呢，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
1: 是，
0: 所以我们想说用一个比较大略的介绍让大家先大概碰触到一下歌剧的这个主题。
1: 对，什么是歌剧？
0: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最根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在流传现在市面上或是世界在演出的这些歌剧作品大部分都蛮有年代的。
1: 是的，我觉得该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很老的一个艺术作品呢？我们试着用一些我们现代的角度跟观点，然后呢来聊一聊这些东西，这些很老的老 Coco 的作品跟我们这些现代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些故事，我觉得是我们接下来应该会经历很有趣的事情。
0: 对，而且其实在今天哎，我们目前选的这些乐段应该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你基本上一定会听过，只是你或许不会去深究它从哪里来。
1: 没错，
0: 对，那很多时候你即便是看电视广告或是电影，它可能都只有变成配乐的出现
1: 的，
0: 对、嗯、但是其实它真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
1: 没错，
0: 它一直其实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让我们从这一集节目开始，后续的节目呢我们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角度用力给它切下去，带大家看到歌剧不同的面貌。
1: 是的，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很轻松的方式呢，然后能带大家认识更多经典的歌剧作品。
0: 我是新阳，
1: 我是玉珍老师，
0: 我们下次见喽。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来分享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提出教育政策周周如果蛋，升级儿童的营养午餐。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跟大家分享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提出了教育政策，提出周周如果蛋，升级儿童的营养午餐。为了让彰化的儿童吃得更健康，民进党提名的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提出教育政见周周如果蛋，免费营养午餐升级计划，中小学童每星期都吃得到鲜乳、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质。陈素月表示，彰化县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鸡蛋、鲜乳以及水果重要的生产基地，周周如果蛋是专门为彰化的儿童量身打造的长期投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他的说法。
2: 目前的营养午餐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乳品跟这个蛋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未来每一周都希望有这个乳果蛋，就是水果这个牛乳或者是豆浆，或者还有这个鸡蛋就是我们要这个延续，那营养补充不打折。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彰化县是农业大县，那很多的这个农产品在全国就是产量都是名列前三名的，然后包括我们的鸡蛋、我们的蔬菜、我们的水果，还有包括我们的牛奶，我们彰化县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一个产地所以我们也要支持我们彰化这个农业，支持我们农民的一个通路。所以我们对于就是未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团膳业者都是能够优先采购我们彰化县内的农产品，包括我们的蔬菜、水果或者相关的乳品，让地产地销产地直接到餐桌这个也是让就是教育跟农业能够就是互利那我们另外就是要补好这个蛋白，让午餐更营养，同时我们也希望就是强化这个食材的来源管理，落实三张一 Q。 那因为我们知道学生健康就在他们的学习上才能够更有利因为这个健康的话才让他们在精神上能够更专注在这个学习上那另外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很多时间都是在学校所以我们也要让家长安心让他们就是对于学校的这个供餐有一定的一个信任跟这个信心那另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供餐，让孩子们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让他们对于这片土地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就是说让营养午餐也是生活教育的一环就是这个食农教育我们希望就是说结合这个食农教育还有习食教育，从每一餐的这个供餐上认识土地，珍惜食物这个也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在也可以让我们的业者在供餐上能够精准供餐让彰化的农业跟学校能够形成更紧密的一个支持网让这个农产在地的一个农产有更稳定的一个通路。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营养午餐几乎全国应该在2015年度全国22县市应该就都会实施这个免费的营养午餐。那当然每一个县市它在这个价格的定定上就是不太一致可是这个我们就是说未来对彰化县的一个供餐，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餐费就是要完全反映在食材上让我们的这个业者就是说在这个营养午餐的供餐上的这个成本不要有压力这样子才能够顾到这个。

0: 品质，让我们的孩童能够吃得健康。好，这个是我们未来对这个营养午餐的一个政策啊，还有这个要求哈，是这样子的一个主张。
1: 彰化县议会民进党团总召李君玉，他也表示，彰化孩子吃彰化在地生产的鸡蛋、鲜乳以及水果，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也吃的更安心。接下来听听看李君玉的说法：
2: 营养午餐再升级，更照顾农民。为什么安尼讲？因为咱拢知影现行哦，就是说桌桌啊有鲜乳，有那个豆浆啊，然后呢有蛋，但是我们的水果方面哦。尤其咱彰化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公属系列哈啊，我们的食材，我们的水果，为什么哈一直我们的自己的那个啊政府都不重视哈？所以受我管定吼啊，李召集咱做李会这段期间已经了解吼，包括讲啊，要安那让咱的营养午餐升级，让我们的孩童大家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健康以外，也够想着讲吼，真正的照顾农民吼。所以说今天应该是叫做营养午餐再升级，更照顾农民。我来举一个上个简单的例吼，就讲咱数个馆长安那会当来了解咱基层。敢若讲咱的这个彰化县生产的芭乐螺，你看咱的芭乐产量公属性哦，比外县市还搁啊济。敢若咱的石头甲溪州的芭乐遮尼济，但是有些人哦作秀做过头。为什么？因为芭乐是一种延续性的灾害，尤其是顶一边都大哦。咱的市委立委知影讲哦，芭乐落雨以后，不是马上会显现灾害，伊是爱叫做延迟性灾害，超几礼拜哦，那些灾害才跑得出来。但是有的人为了急着作秀，啊，结果就去看芭乐园，看看来讲啊，这也无安怎，就给他淹水尔。但是咱的数据里规哦，啊，伊非常照顾农民。啊，所以讲，伊知影讲，延迟性灾害应该是一礼拜以后再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的数位县长，就伫迄个7月3号吼，啊，再去下头，再去溪州吼，啊，再来看牌啦。啊，那时候就显现出来。这就是表示讲哦，一位要当县长的，真正要了解我们彰化县，真正知影讲咱彰化县各种产业吼，要安那来照顾咱各行各业以外，嘛爱吼。爱当来照顾着咱的这个农民啊，所以讲啊，咱今日这个记者会哦，啊，这个营养午餐再升级，让农民哦啊，这个过得更好哦啊，所以讲我们党团哦，全力来支持未来啊，在议会里面哦啊，需要党团来配我们县长哦来做什么啊，这个施政方面的这个帮忙，彰化县议会党团哦啊，一定哦全力以赴。
1: 另外，彰化县餐盒工会理事长王宇凯也大力的支持周周乳果蛋、鸡蛋以及鲜乳，原本就在营养午餐的固定菜单内，优先采购彰化在地生产鸡蛋以及鲜乳，团膳业者与蛋农、酪农伙伴互利互惠，再加上新增加的彰化当季的水果以及蔬菜，营养午餐的团膳厂商乐意配合落实。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昌和工会理事长王宇凯的说法。
3: 工会全力支持周周乳果蛋政策，让孩子每周都享有均衡的均养。彰化作为优质鸡蛋、鲜乳、水果的大县，优先使用在地食材，不仅让孩子吃得更安心，也带动地方农业发展。我们期盼未来有完善的配套措施，让这项政策能顺利推行，真正惠及每一位孩子。
1: 陈素月也表示了，周周乳果蛋是从彰化这块土地出发，专门为彰化下一代量身打造，不只是教育政策，也是彰化在地农业发展重要的契机。因为彰化作为农业大县，是全台湾最重要的鸡蛋、鲜乳以及水果的生产基地，更是蔬菜供应重要的枢纽，优质可靠在地新鲜农产品，当然要先照顾自家的子弟。而营养午餐是最好的生活教育，透过食农教育，可以让孩子了解食物从哪里来，认识自己的土地，并且教导孩子们要学会珍惜。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

0: 都可以申请哦。
1: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0: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1: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0: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1: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0: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盛世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1: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海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1: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的活动。彰化市公所为了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协助提升其子女的竞争力，从民国89年开始，低收入户与单亲家庭、国中小生免费课业辅导班，实施以来屡获好评。为了因应国际化的趋势以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市公所转型推出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希望能让儿童能够多方的学习，快乐成长。市公所从民国89年开始，专门为弱势家庭子女开办免费课后辅导班，由分别就读大学或者是高中职，包括彰化师大等大学，以及彰化高中、彰化女中、彰师附中、彰化高商、金城中学等高中职学校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老师，而且采一对一的方式辅导课业，实施多年。有鉴于国际化以及多元学习的趋势，掌握第二外语以及多元学习能力，能够使儿童更具有竞争力。彰化市公所因而转型，举办两梯次的儿童快乐成长营活动，每一梯次招收30位的儿童，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的外语以及多元课程，中午则提供儿童爱吃的午餐。活动不仅可以启发儿童学习动机，而且多元的外语以及多元的课程能够帮助儿童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市长林世贤林市长的说法。
6: 暑假很多小朋友就期待参加夏令营，因为夏令营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又活泼。我们这是针对我们自强户所谓的中低收入户的家庭，我们提供给小朋友来参加我们这种免费的夏令营哦。要讲一场夏令营五天一礼拜起来，有的较贵的是两三万块，上少的也要七八千块，对一个家庭来讲是不小的负担。所以咱公所为了体谅咱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赶快呢吼，咱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吼分成两班吼，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所以秒杀了吼。咱今年的课程除了演艺各应艺跳舞。

0: 唱歌，我们更有户外的生态观察，到户外西山，由精神高中的生物老师李志颖老师带领小朋友去野外看昆虫，去认识生态环境，还有一些植物等等，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家长哦，公所一开放这样的报名，要赶快报名，否则秒杀就会报不进来了。我们感谢家长的配合，我们也感谢很多老师的参与。
1: 成长营活动在彰化市老人文康活动中心举行，第一梯次参加的对象是涉及彰化市暑假过后升小一至小四，而且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儿童，自即日起到7月17号。第二梯次参加的对象是涉及于彰化市暑假过后升小四至小六，而且具有低收、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单亲家庭的儿童，从7月20号到7月24号，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

0: 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作者格雷特尔·埃里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在大自然中，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死与生的象征。瀑布般的流水可以看作流逝复流逝，一种朝着死亡方向落去的势能复又重生。在康拉德的《黑暗的心》当中，河流是穿越雨林的冗长流动，是孤独的水道，是坚固的东西，是陷阱。在海明威的《大双星河》中则相反，河流是容纳疗愈之所。水毫不费力地承载着我们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物，死亡和创造，我们可以沉溺其中，也可以漂浮其中，只可活着。在纳瓦霍神话里，雨水是太阳落下的精液，这是飞机上偶遇的一位乌鸦印第安女人告诉我的。传统的乌鸦印第安人认为水有疗愈作用。我们飞过黄石河上空的时候，她对我说，那里是她居住部落的土地。过去部落里的传话老人每天早晨都会招呼我们尽量喝水，并让水碰触到身体。他们以前总是说，水就是你的身体。俯瞰下方的焦土景观，不难理解水那真实的和存在于想象中的威力。大自然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地邀请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我们时常如河流一般，轻松而有力，胆怯却危险，清醒又浑浊，旋转着，闪动着，静止着。情侣、农夫和艺术家至少有一个共同特点，对干和奇的恐惧。在休眠的日子里，我们不再开花，内在的干涸只有想象和精神之水的释放才能缓解。当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微妙。不过，一个好的浇灌者明白这些，水太少会生出杂草，水太多会使土壤退化，这跟来了容易的钱会削弱人的进取心是同一个道理的。梭罗曾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应如河流一般清晰，虽是同一条水道，但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今天早晨我在狭窄的干水渠里走了走，碎石板开裂成了大方块，像空镜子一样支撑在渠坝上，一束莴草把其中的一块石板钻出了洞，根部四散而开，像阴沟鼻一样向下延伸。更远处，一座采石场的红色岩石上带着石化的水波纹痕迹。就在昨天，一场骤雨把一条细小的水流送到了这些凝固的起伏下方。水流路过的地方，在我脚下的沙地上刻下了同样的水迹。即便在这个里里外外都受到干旱威胁的干燥之地，水也在自我记录，无论多古老、多晚近，还是多短暂。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水》，作者格雷特尔·埃里克，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着读着，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着读着》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1: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中立油脂大豆沙拉油苯偏比超标事件持续追查，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14日公布第三批至第五批超标油品流向台中市的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并同步更新第三层以下受影响业者名单，问题油品下架回收量及跨局处稽查进度。截至今日，已下架回收问题油品累计69040公斤。食安处表示，第三批超标油品为中联大豆沙拉油，衍生11项产品26个批号。今日公布台中市52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第四批超标油品为中联纳豆沙拉油，衍生10项产品22个批号。公布台中市34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第五批超标油品为中联纳豆沙拉油，衍生21项产品62个批号。公布台中市79家第二层下游业者名单，上述业者均停止贩售相关产品，完成下架回收，并配合卫生机关后续查核。食安处强调，市府将持续掌握第三批至第五批超标油品在台中市的流向及受影响业者名单，并配合中央抽验及台中地检署侦办工作，厘清污染原因、产品流向及相关责任。本台消息，适逢暑假旅游旺季，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如规划前往东南亚国家或国内登革热风险地区，务必落实防蚊措施。返家后如出现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共同降低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疫情风险。近期国内外登革热疫情风险升高，提醒民众应做好个人防蚊措施，包括使用含迪必、派卡瑞丁或伊莫克等政府核准有效成分的防蚊药剂，并穿着浅色长袖衣裤，降低病媒蚊叮咬机会。民众如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关节痛或肌肉酸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旅游史及活动史，以立即早诊断、通报及治疗。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主要透过病媒蚊叮咬传播，只要有约 0.5 公分积水，就可能成为病媒蚊滋生场所。近期午后雷阵雨频繁，民众应把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落实巡视居家及周边环境，导致闲置容器，清除废弃积水容器，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虫卵等四步骤，并加强巡查社区空屋、空地、废弃工厂及校园周边等环境，共同防堵病媒蚊滋生。登革热防治有赖全民共同参与，只要落实环境管理及防蚊措施，就能有效降低疫情传播风险。相关防疫资讯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资讯网查询，或拨打免付费防疫专线1922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一张脸可以说出什么故事，一个动作姿态又藏着什么心情？今年夏天由文化部主办，国立台湾美术馆执行的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艺术咖曾水水将带领孩子们欣赏馆藏作品，学习台湾台语与艺术创作，从观看人物开始，一步步走进画中人的世界，展开一场结合艺术、语言与创意表达的夏日体验。营队规划囡仔组与少年组共4梯次一日营，邀请8至15岁儿少学。

学子共同参与活动，以台湾台语作为艺术学习的重要媒介，鼓励孩子在欣赏艺术互动交流与创作实践中自然运用台湾台语进行观察、思考与表达，让美术馆成为艺术学习与语言文化相互交织的场域。活动开放报名以来即获得热烈回响，欢迎有兴趣的亲子把握机会踊跃参与。延续历年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结合艺术与语言教育的核心精神，今年体验营以艺术咖整水水为主题，从国美馆馆藏人物作品出发，引导学员观察人物的表情、视线、姿态等画面细节展开观察，进一步思考艺术家如何透过色彩、光影、笔触与构图塑造人物形象与情感。课程精选多件不同时期与风格的人物表现与肖像作品，包括黄土水、甘露水、连剑心、变相图、吴炫三、戴珠法少女等，带领学员从观看理解到想象，一探人物背后的故事与关系，感受艺术家笔下丰富多元的人物世界，也培养艺术欣赏与观察表达能力。本次体验营由国立台湾美术馆承办单位基林地创造股份有限公司，以及长期投入戏剧教育与儿少创作教学的斜杠青年创作体验教员团队再次共同策划执行，以看见、说出、演出、做出作为学习架构，从艺术导览欣赏、艺术互动学习到成果创作，引导学员以台湾台语描述人物特征与情绪感受，再透过身体构作、角色转移与团体创作，将画中的人物转化为立体且可感知的创意画中人。本次营队将提供台语占比70%以上的探索场，以及台语占比90%以上的进阶场，让台语能力不同的学员都有更多机会一同体验。营队即日起开放报名，名额有限，欢迎8至15岁伊纳少年家踊跃参加，一起走进国美馆观察作品、观看人物、创造人物、发现艺术、语言与想象力交汇的无限可能。2026国家语言视觉艺术体验营，等你这回来增水水。本台消息。为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并促进企业人才媒合，彰化县政府将于7月25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与景松文化教育园区举办第四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邀集多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提供多元工作机会，让求职民众与企业直接面对面交流，提高媒合效率。面对产业快速变迁及就业市场需求转型，本次就业博览会除了提供丰富职缺之外，更结合职涯探索、 AI 劳动权益咨询、形象提升及身心支持等多元服务，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互动性的就业服务平台。相关征才活动讯息可至县府所设立的8处就业服务台及英法人才据点洽询，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529-191，我爱就业就业。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南投旅游好康月日前举办启动记者会，南投县政府观光处陈志贤处长指出，此次活动鼓励自由行旅客漫游南投，拉长停留时间，并带动在地观光效益，推出消费满百及抽大奖，支持永续再加码的双享购优惠。而对于团体旅游也同样重视，针对旅行社寄出实质奖励，包括鼓励近邻旅游、团体行程规划低碳近邻游程、安排合法住宿或取得第三方公证及国际认证的减碳近邻游程的证明者，都可以依规定获得人数加成计算，提高竞赛积分，增加获奖机会。住宿南投旅行团还可以额外加码抽体验券。
1: 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徐淑华县长来主持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月。那徐县长上任之后，为了推动观光首都宜居城市，那特别针对永续旅游观光的一个推动非常的重视，那所以呢也为了振兴我们国内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到南投来旅游，然后配合我们的永续旅游的行动，然后去年我们就办理了第一届的南投旅游好康月，那也造成了轰动，那在总奖金就400多万的一个特斯拉之下，我们吸引了超过1600万的一个消费登录，可以说花了小钱能够吸引扩大很多的观光效益，所以许县长也为了配合接下来交通部观光署在9月份会正式提出这个观光署会提出这个奖励措施，就是针对住宿加码的部分，那我们县府也提前来开跑，能够从6月19号到10月31号这段期间，我们寄出了这一个1300万的一个总奖金，那总奖项的话超过1100个奖项，那里面呢特别我们就是只要游客到南投的一个合法这个店家消费100块，你就可以登录有一组的这个抽奖序号，那另外我们针对永续店家的支持的部分，也可以再加码一组这个抽奖序号，另外还有住宿合法旅宿以及来参加我们世界茶叶博览会，我们也会特别的加码一组的一个序号，那另外在永续店家的部分，我们还有开一个专区来这一个进行这个专区的一个好康的一个抽奖，所以是多重送，那今年的我们最大的奖项就是双 B， 那包括 BMW 跟 Benz 这两个电动车是我们的最大奖，另外我们也有今年有首创的一个南投五大旅宿的这个大满贯35页金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有总共有5组，那这5组里面的游客抽到了以后，他可以来南投体验35晚的这个旅馆跟民宿，那这奖金高达10万块，所以是非常的这个丰厚，那另外包括5星级的旅馆民宿还有这个 iPhone 17等这一些奖项非常的多，那欢迎游客来南投观光旅游消费，那另外我们针对感谢我们很多旅行业者带这个团体客那这些团体客的部分，我们针对入境旅客有提供了150万，跟团体这个包括这个国内旅游的这个旅行业者的话国旅的部分也有200万的这个奖励就是你只要旅行业者在6月19号到8月这段期间，还有9月到10月这段期间分2个阶段你只要带越多游客到南投来旅游就可以获得最高奖金25万元那另外我们针对一些旅行业安排一些永续的店家，或者是有经过这个低碳游程的认证的部分还有国际认证的部分，我们也特别给他们人数上的一个加成那最后南投这个好山好水我们有这个很好的自然景观

0: 特色人文，还有丰富的产业资源哈，四季都适合来旅游哈。另外我们的这一个接下来自行车节哈、健行节哦，还有温泉季、星空季，还有露营嘉年华，还有花卉嘉年华，还有世界茶叶博览会跟万里永渡哈、所以欢迎大家来南投享好康抽大奖哦，然后体验南投不一样的永续观光旅游的魅力。
1: 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协会卯进祥理事长表示，配合南投旅游好康月，南投县各个产业已经做好最优质的迎宾活动，要让所有来到南投的旅客拥有最美好的旅游体验。
2: 那在这个食宿游购行，我们南投县各个产业在最近县府举办这么好的好康大抽奖，那我们做好非常好的迎宾活动，来迎接所有全国各地来到南投旅游的贵宾们都拥有非常好的抽奖券。那这个礼物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每100元就有一张抽奖的号码，所以期待大家来这边玩得开心，采购也开心，住宿也非常的亮丽，欢迎大家。
1: 此次活动只要在活动期间与南投县合法店家单笔消费满100元，即可到活动网站登录发票，到永续店家合法旅宿茶叶博览会消费，还可以获得加码抽奖机会。消费永续店家更可享抽奖券加倍，并独享永续专区专属奖项。观光处指出，南投旅游月月都精彩，周周都好玩，后续还有南投星空季、南投温泉季、日月潭国际万人永渡及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等多项盛事，诚挚邀请旅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或骑乘自行车，以低碳永续的方式感受南投的山林生态与文化底蕴。

0: 现在的年轻人哦，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不管从工作、爱情、事业各方面的，然后滑手机也是一样啊，就是会比啊，比来比去就是不开心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那个余呢也不足于什么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走。

今天的节目也将接近尾声了。宝岛美乐地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 657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祝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卡福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福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福伦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齐全，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2: 大雅福伦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福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

有有小草，也有白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四点半 ，DME 零五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启动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了、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的那个庄、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啊，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你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校长，
0: 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今卖咧？
0: 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啦，孩子也没有什么人去在做事啦，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孩子生多啦，所以时代他也没有才调去怎么去给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你就要自己去打拼、你现在孩子生都一两个而已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孩子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繼續管的。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说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你家庭如果没教好势，来到学校你对学校的教育又没说很认同的，这样学校就很难教孩子、现在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对、
0: 现在在台湾就变成说太过头专注在读册部分啦吼，现在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给种囡仔的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去10多年个调整啊嘛，现在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钓鱼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

0: 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啥物，我身躯边发现啥物问题，我也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0: 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拢会想讲咱应该囡仔吼，即个物件拢该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0: 对，就是安尼。
2: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3: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所以现在咱伫个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2: 对，
3: 啊，还是一挂低收，
2: 对，
3: 变个比例也愈来愈悬，
2: 愈来愈悬，
3: 啊，比例愈来愈悬，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教主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的学习嘛，吼，
2: 嗯。
3: 哦，学习当然不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交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交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
2: 嗯，
3: 因会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2: 啊，
3: 过去我伫学校，阮咧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2: 什么叫520？
3: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做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2: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3: 是啊，就是讲嘿，阮对比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2: 哦，了解。
3: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若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2: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哦、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嗯，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的囡仔无都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嗯，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处你干咧存洗身躯、存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咧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嗯，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家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哦，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嗯，啊，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啊，家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个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啊！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啊。
1: 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嗯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跟我差不多這樣啦、嗯哦、一个不用化肥不用化学农药、嗯哦啊、用的人工就比较多烤草真的烤了到尾很累的、欸、我把它当作修行、哦哦啊、因为、哦欸欸、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来体验看看
1: 雇佣的这些人大部分是什么款的
2: 其实、哦、
1: 阿公阿嬷吗
2: 阿公阿嬷他们现在他们豆豆也会退出农业这个工作了、啊、小孩动不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即马、啊、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爱叫少年呢？
2: 啊，叫少年，即马都真少有少年的啊，农、嗯、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你要安怎完做
1: 啊？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2: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个、啊、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斗斗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2: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好在突然恢复伊原本的、嗯，
2: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2: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嗯，哦、啊，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啊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嗯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吼，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嗯，效果有够好的。你去啊比较吼，那药啊拢做完整做水的，嗯，啊，我的吼拢糖在吃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哦，
2: 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草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个风险，加伊个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区的来看阮恒区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2: 安尼伊会感觉讲。 这靠着真价值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吧？
2: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哦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哦、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嘿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我若将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家的工钱。
1: 系啊，辛苦个家己赚家己的工钱呢，
2: 是啊，是啊。
1: 啊，我咱即卖有种着虾米款的农作物？
2: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2: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我们家的种番薯都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一旦降低的病虫害，这是一个方式啦。啊，再来就是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十六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了。
1: 对，
2: 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吼，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安尼，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源。
1: 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2: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的，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的。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2: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所以小众市场，我就是家己较辛苦嘞。作业的时间会拉长。一般是进料阿个翻下来收起，阿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阮是收起来了，打到精力，精力了装箱、装礼盒，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2: 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所以咱若是有这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写这 Google 表单互恁。
2: 对对对。
1: 所以咱 FB 的这
2: 校长夫妻优活
1: 农园，農園
2: 這樣对对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能
0: 会
1: 造出来，对吧？
0: 造出来。
1: 番薯、
2: 黑豆，
1: 啊个月光米
2: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在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个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苏咱若无敢教的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讲无听到挥泪能力。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的世代。卡苏咱的下代，咱若无甲伊照顾的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改用心灌溉呀、啊，施肥、嗯。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改经营，请问先生也改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哦，对啊，啊，咱若无做这个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巧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哦。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哦，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哦，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哦，伊的节甲，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和囡仔去吃，还是你陪伊吃，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哦，啊，过来呐，讲过啊，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哦，就像我诶很同款，我静静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迄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哦
0: 现在
2: 人家
0: 都依靠
2: 山西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山西，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教育说他如何去运用，如何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哦嗯、因为他到后来 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给他；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给他嘞，你要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 雷同的所在，交一个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着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有感觉有啥物一句话会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欸，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让咱吃，唔让咱吃，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
1: 哎，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一起来
0: 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两位大来宾
1: 哦，谢谢
0: 谢 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哦，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生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咱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
1: 台南县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来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做吃，干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做王宝钏吃碗钏，吃变做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干那吃会变做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做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足古锥哦。

0: 哦，可比讲，哎，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哦、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因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1: 足好吹，
0: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1: 还够人会买，
0: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1: 买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0: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刀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安、啊、你听有无？
1: 超度，
0: 嘿嘿嘿，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1: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0: 嘿嘿，
1: 哦
0: 哦，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1: 秋情，
0: 嘿嘿，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1: 惊无啊！不要，
0: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了惯习啊。
1: 嗯，
0: 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
1: 嗯，
0: 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
1: 嗯，
0: 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
1: 哦、
0: 敢讲，总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功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1: 哦，是哦。
0: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1: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0: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
1: 嗯，
0: 哈、哦，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嗯，
0: 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
1: 哦。
0: 哎，吃拢变成诗。
1: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0: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乌仔来甲家庭啊较少，啊、嗯，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1: 改掉，
0: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
1: 嗯、
0: 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嗯、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
1: 嗯，
0: 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1: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0: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1: 所以后壁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0: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1: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呢，在暑假期间南北院区同步推出了大型的亲子活动，备受瞩目的故宫南院2026夏日亲子艺术节呢，6月30号正式开幕。那么北部院区的2026故宫同乐节呢，则是从7月1号起跑。南院今年以益智游戏为主题，北院呢则推出神兽调查局的系列活动。夏日活动结合展览、实境解谜、互动装置、亲子艺术体验、户外儿童剧跟水舞的展演，这些丰富的内容，从北到南，故宫期待跟大小朋友一起度过美好的夏天。故宫萧宗煌院长表示说呢，故宫南北院每一年的暑假呢，都会期待透过各种的创意，让孩子呢在博物馆里头呢发现学习，边学边玩。今年南院推出了益智游戏，益是艺术的益，益智游戏结合了错字书法特展，带领大家呢从探索古人的错字书法出发。而北院的神兽调查局呢，则是由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特展发想，探索文物当中的奇珍异兽。萧宗煌院长也特别指出呢，多数人不知道古人会特别或者是不经意的写错字，或是以神兽来表征隐藏的意涵。那么这些有趣的文化现象呢，都将以游戏的方式引导观众来揭开古人的符号密码。那么故宫南院呢，夏日亲子艺术节呢已经迈入第七年，从推出以来呢，每年都受到家庭观众的喜爱，也成为了许多家庭暑假必选的旅程。今年搭配当期展览规划，一系列兼具知识与趣味的活动，透过游戏设计引导观众认识国宝。活动期间呢，入馆的观众凭票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益智游戏橡皮擦。设计的理念呢，就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除了要知错能改，也说明书写的过程跟情意是同样的重要。而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呢，最具特色的字怪追气令实境解谜，邀请大小朋友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以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些展厅当中呢，寻找线索，追查躲藏在文字当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呢，也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这些大型的互动装置，参观者呢有机会可以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哦。那除了解谜活动跟大型装置呢，南院也推出了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括了有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7月11号的晚上呢，还有天马戏创作剧团带来大型的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透过情境剧跟特技互动演出呢，打造适合全家共赏的夏夜时光。而父亲节特别活动呢，则是有西瓜风铃 DIY 以及猫头鹰儿童剧团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有三名大字怪会在南院的空间里头游荡现身，跟大小朋友惊喜互动。那么暑假期间呢，故宫南院的园区呢，至善湖畔呢，也会同步推出故宫南院的水舞展演啊，水韵墨舞，以水舞、水幕投影跟光环设计呢，来重新诠释故宫的典藏意象。邀请大小朋友漫步湖畔，在璀璨的水舞以及悠扬的光影当中，感受科技的艺术，还有文化美学交融的沉浸魅力。那至于故宫北院呢，所推出的2026故宫同乐节的系列活动呢，搭配当期的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还有逞技及运动、书画中的记忆，还有体能活动，这些展览呢，精心的策划了神兽调查局展厅的探索游戏、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
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四项主题套装行程，以及呢龙王太子的试炼神兽小剧场等等。其中呢深受喜爱的展厅探索游戏呢，今年推出了全新的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的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那活动期间呢，每天上午开馆之后呢，可以凭当天的参观券免费领取限量的游戏盒，数量有限，敬请亲子家庭可以多把握。此外呢，北院在去年开放报名就秒杀的亲子夜宿故宫的活动，这个年度呢也因应回响加开了梯次，除了夜宿故宫的独特体验之外呢，今年夜巡神兽还有创作体验荧光派对也特别邀请亲子观众共游，探索夜晚的神兽世界。此外呢，为了呼应7月10号的全新开展的驰骋记忆与运动呢，这个特展故宫的记与忆夏令营呢，策划了宫道体验、礼器探索、书画创作等多元的内容，带领孩子一起寻觅属于自己的记与忆。除了多样化的体验活动跟课程，北院今年也特别邀请苹果剧团以文物当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7月11号、8月8号在北部院区的正馆 B1 大厅总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凡是参加北院2026故宫同乐节任何一个活动都可以集章一枚，集满三枚的印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公仔盒哦。暑假期间故宫南北院每天都精彩，适合全龄观众在展览、探索、体验、剧场跟水舞的陪伴之下呢，共同创造难忘的夏日回忆。系列活动呢，可以上故宫南北院的官网或者是脸书专页来查询。

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首度来台，这次呢带来交响乐版的世界首演，其中呢日本节奏乐队在东京录音，台湾音乐家负责弦乐和管乐等等，台湾日本携手完成了跨海的音乐拼图。过去呢很多的音乐剧在巡演的时候呢大多是会采取数位音源，就是 MIDI。 那么这一次呢为了让魔女宅急便的音乐剧有澎湃跟魔幻的感受，纽尔艺术跟日本富士电视台

RKX 团队合作，五月份呢在台湾的白金录音室完成了弦乐、木管、铜管跟打击乐这些完整编制的录制，然后呢再由东京的团队进行后期的混音工程。台湾制作人陈哲胜表示说呢，过去音乐剧大多是采用数位伴奏，或者是呢只有少数的弦乐跟钢琴、爵士鼓的精简编制，但是呢这一次魔女宅急便打破了过往的规格，集结音乐家录音哦。日本音乐剧的发展轨迹非常的独特，它并非单纯的复制西方百老汇或者是伦敦戏剧的模式，而是将日本京戏的职人精神发挥到极致。日本音乐剧呢也会选择将 2D 的动画、游戏或者是漫画作品转化成 3D 的真人舞台演出，让音乐剧能够跟日本的次文化融合。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那么魔女宅急便的导演呢岸本恭喜，作曲暨音乐总监小岛良太双人组呢已经在日本的剧场跟音乐剧领域呢闯荡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而饰演琪琪的演员山户穗乃叶呢是东宝灰姑娘音乐剧奖的得主，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活跃于电视跟舞台，整个团队令人振奋的演唱搭配交响乐录音版本，希望呢能够为台湾的乐迷带来更多的勇气跟力量。真人版的魔女宅急便音乐剧2026交响乐全新制作版呢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那么这次的承办单位呢还在台北的搜狗百货忠孝馆户外广场打造了全台独家的音乐剧限定造景哦，也邀请大小朋友们可以提前走入琪琪的魔法世界。

今天节目是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8月8号要登场咯。嘉义市政府呢已经正式开放民众报名，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呢也呼吁民众呢把握机会踊跃来参加，一起在夏夜晚风当中呢漫游有嘉义之肺美誉的蓝潭跟仁义潭。今年的活动呢更特别加入了泡泡元素，让参与者在星光音乐跟梦幻泡泡交织的氛围当中，感受嘉义市的缤纷浪漫夏夜路跑的体验。嘉义双潭星光路跑活动呢已经迈入第五年，过去四年呢吸引了数万名的爱好者来参与，今年的活动呢全面升级，特别加入了炫光泡泡的表演，让夜跑化身为亲子共享的夏日泡泡派对。那么嘉义市政府教育处的郭天才处长呢也邀请亲子家庭在父亲节来到蓝潭国中，在泡泡音乐剧跟灯光交织的氛围当中呢体验嘉义夏夜的魅力。活动呢除了泡泡派对之外呢也规划了有 DJ 音乐演出跟特色摊位市集，打造更欢乐更适合拍照打卡的路跑经验哦。那么这一次的2026嘉义双潭星光路跑的活动呢总共分为 3.5K 的体验组、 6.5K 的乐跑组，还有 13K 的挑战组，不论是专业的跑者、业余的跑者或者是健走的民众都可以参加。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那么凡是呢6人成团报名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潮流随行包的团报礼。那 13K 的挑战组呢则是会分别录取男子组、女子组总成绩的前十名，得奖者呢可以获颁奖金跟奖杯哦。那在这边呢也提醒有兴趣的民众呢可以赶快到活动的报名网站查询更多的资讯，并且呢完成报名，踊跃的把握机会来参与。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络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悠悠啪啪照，要来带大家旅展看门道。而在这个礼拜五到下个礼拜一呢，我们要一起来合体在我们的东北角，而且在我们的这一次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哦，哇，真的今天真的是咚咚咚咚抢啊！尤其我们这一次在东北角管理处哦，在参与我们的夏季旅展呢，有一些这个时间地点摊位哦，刚才在问，也帮大家一直在解决问题呀、啊，还有包含这一次主打的这个四大活动，分别呢在什么时候会有跟大家分享？我们赶快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去找找我们的阿福科长，也就是我们吴庆福科长了，让他来跟大家解决问题，以及呢一起合体有四天哦，赶快来找我们哦，赶快来让我们的阿福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东北角阿福。
1: 哇，我跟你讲，你知道吗？那个，因为有预告，就一上线了，你前面是在解决法律，然后大家问完法律，还在问到这个东北角，我都快崩溃了。哇，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一次啊，整个这个旅展，而且我们这一次很多的亮点，包含我们的主题，对不对？
2: 对啊，我们这一次哈，刚刚有讲，就是礼拜五到礼拜一哈，就配合那一个。夏季旅展，台北夏季旅展，啊，这次也是在世贸一馆，
1: 嗯，
2: 然后我们摊位就在舞台旁边啊 ，B219，就是我那个大舞台旁边，你去大舞台看到就会看到我们，
1: 嗯，
2: 啊，我们这次的主题啊是以遇见东北角为主题，
1: 嗯，
2: 那集合我们光圈很多的优质商家来热闹的来进驻，
1: 嗯，是哦，林小姐说她比较在意你会带福气龙去吗？
2: 福气龙，我们有一只大只的哦，我们有一个充气娃娃，充气娃娃在这两三米，这是我们今年新做的啊，真是太磁场太近了，我们这次就是充很大只的充气娃娃过去啊，我们也有沙雕，沙雕是用那一个
1: 环保树脂的
2: 喷砂的，
1: 对，喷砂的方式，
2: 用那个 FRP 喷砂的方式，当然有跟欧熊沙雕还有城堡这样子就可以。很享受这个芙蓉沙雕的氛围。
1: 嗯，是我先说，请问一下，我跟你一样，他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光圈来的话，现场有哪一些这个优惠好康？现场有美食吗？
2: 嗯，我们美食是有了，我们光圈
1: 伴手礼
2: 啦，也是有，对了，伴手礼啦，美食可能要到他们那个美食那个中餐那些。
1: 嗯，
2: 啊，那像我们有这次有陈家庄农园哈，陈家庄农园它是主要就是用米果米饼，
1: 嗯，
2: 哦，米果米饼它有调味的，也有没有调味的，
1: 嗯，
2: 哦，那没调味的也很好吃哦，那个吃的有健康的感觉，没有负担，比较也
1: 健康，
2: 蛮很健，就是通通没有调味料的，
1: 嗯，
2: 就是淡淡的这样子，可是就是可以骗过胃啊，骗过肚子的那一种，
1: 哦，
2: 感觉上比较健康。好，啊，它另外还有也有调味的，像。坚果啊，巧克力米饼啊等等，大家现场都有比较便宜哈，哦，三包只要500块，原价要600啦，
1: 嗯，
2: 啊，所以就很便宜，还比较便宜哈，
1: 嗯
2: 哦。那还有雅典果汁工厂，
1: 嗯，
2: 哦，那雅典果汁工厂它是宜兰的很有名的观光工厂，
1: 对，没错，它有密码馆哦，这一次它还把它打造到现场去，哎，对吧？
2: 对啊，对对对，他们很有名的那个年轮蛋糕，好，哦，那现场。啊，也是都有特价，哦，
1: 嗯，
2: 啊，然后另外还有三星银柳香，哦，
1: 嗯，
2: 但是三星银柳啦，哈，哦，就是就是布置的方面，那就消费满500就可以送到他们那个精美的玉手一个，
1: 哦，嗯，
2: 那另外还有这个我们芙蓉很有特色的这个舒适的餐厅，就是星空艺术村，
1: 嗯，
2: 啊，他们都做环保的体验哈，
1: 哦，
2: 的那个体验券，
1: 嗯，
2: 像比如说带大家去捡那个海玻璃，海边那个废玻璃回来做 DIY 的流程的体验券哈，哦，那个都有可以抽奖，
1: 嗯，
2: 那另外还有新宽茶园，哦，这是东山的，
1: 带大家去喝茶哦。
2: 对，
1: 嗯，
2: 啊，那另外还有那个瑞芳老街，
1: 嗯，
2: 文化推广协会，哦，
1: 嗯，
2: 有彩绘灯顶 DIY， 哦等等，哦的那一些精选走读的那一些流程， 啊、那的规划哈，让大家去抽奖，还是说比较便宜的方式去可以获得、
1: 嗯、
2: 啊。另外还有就是新源茶园，这也是在东山啊，那很有名，它那个乌龙啊等等啊，哦、啊、都是相当上国内外游客都喜欢的，他们也有那一个DIY 行程，还有到茶园去采茶的活动等等。
1: 嗯，是是，卢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在节目里面真的有讲到，就是我们有那个打卡抽奖，这一次呢也是在现场打卡抽奖吗？
2: 我们这次有展前跟
1: 展前网络跟展前啦。嗯，
2: 对对对，展前现在我们在那个东北角只有 FB 的
1: 网，
2: 就有一则、嗯、一则留言哈，大家只要把分享到你在东北角拍的照片，然后标注、
1: 嗯、
2: 对，标注说东北遇见东北角，这是这次主题嘛、
1: 嗯，
2: 就可以抽奖哈、哦。这个是在7月18就会抽的，
1: 哦，
2: 那当天开展。嗯、那展中就是我们去逛旅展的时候啊，很有现场打卡啊，就是现场扫 QR code，
1: 嗯，
2: 好、哦、啊然后再就是一样就是用那个相片滤光，但那个都已经设计好了哈、哦
1: 嗯，
2: 那就是上传跟刚刚一样，上传 FB 好、哦，然后标注两名好友。
1: 嗯、
2: 给工作人员看一下，他就可以来抽奖、
1: 嗯
2: 啊。那这个呢？这个再搭配那一个，在我们刚刚讲那几个摊位有消费一次哈、哦，
1: 嗯，
2: 就给服务员抽来看哈、哦，这就可以来做扭蛋，好、哦、扭蛋看看
1: 你扭到什么，
2: 看看扭出来是什么，嗯、就看大家运气怎么样。
1: 嗯，
2: 这还蛮有趣的。
1: 没错，其实我们四天的这个精彩活动真的非常的多了。那因为刚好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东北角、哦、我们的这个展馆的部分就在大舞台的旁边。好、哦，欢迎大家。

0: 这四天可以来找我跟我们的阿福来玩，好，我们欢迎大家啊！如果阿福不在的话，他有那个福气龙会在现场等大家。
1: 对，我们这次三个福气龙充气的，真的很可爱。
0: 对，真的。
1: 可是呢，我会钻到手刀。
0: 哦、没关系。
1: 我会现场去看一下，我现场去塞一下。
0: 没关系。
1: 我钻到口罩会被人家赶出去，那我跟福气龙知道流浪街头不行，在世贸充气。那个很大只，
0: 好、
1: 那个充气的还蛮有趣的。我们就去。
0: 没错，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吴庆博科长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旅展哦，四天陪伴我们大家一起遇见东北角哦。嗯，拜拜。
1: 谢谢，欢迎大家，拜拜。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四季北关每一刻都让你心动哦。这一次的旅展中呢，又要带大家玩遍我们北海岸山海的秘境，而且抢限定好康要带给大家，你不用出国，我们把整个北海岸的一年四季哦，浪漫要搬到我们的旅展之外，还要把我们这个山海的美景、职人的体验还有限定的优惠一次让大家都带回家。而且重点是我们跟美少女秘书要来合体哦，所以呢赶快来规划一下，来到我们的现场四天陪伴大家之外，也要开放02372920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wow, 你知道吗，那个阿福科长的听众齁、哦、竟然跳跃到我们的北关来，刚刚还在他的那里问说，那请问一下有北关的吗？诶，那个都没有好好看那个诶那个节目表齁、哦。
2: 对。
1: 诶，他很大气，他很大气，他还说我有三个特制的福气龙会到北海岸，都在旁边，没有关系、哦。
2: 真的，我们有女王宝宝，欢迎来我们北海岸。我们很近，我们都有处，互相占据游程。
1: 我们都 对，他说他带了三只，我说、哦、我说、哦、他们有三只哦，哦没有，他们是新的啦，那个他的气球、啊、对，充气的，嗯
2: 啊，
1: 没关系，
2: 了解。
1: 但是我们有女，我们有
2: 宝宝，
1: 我们对，我们有宝宝，好不好？我们宝宝会来一起跟大家合照，而且要带大家哦，把这个用全新的方式打造我们。我们这一次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的一个主题馆，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秘书告诉大家哦？这一次的主题馆真的很有亮点哦，而且很有

0: 样的故事性，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我们今年呢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呢就是即将在这个周末登场了，7月17到20号，总共有4天的展期。那我们北海岸呢北观处也有设摊哦。那我们今年呢特别以四季北观每一刻都心动为主题哦，来传达说就是各位旅客呢来北海岸不只是哦假日午后才来，而且我们是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玩法哦。
0: 嗯，所以这一年四季不同的玩法有哪一些呢？我们要赶快呢来让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告诉大家，而且大家要听好哦，这个真的是要借耳朵给瑶瑶了，因为呢你要先做点功课对吧？
1: 没错，我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北海岸都有非常漂亮的人文景观、文化活动特色等等，非常多元。尤其是呢我们春季呢刚结束了，会推荐明年的春季也可以欢迎来我们的观音观音再观音观音乡的赏樱活动，以及我们北海岸三支地区春天的樱花都非常的漂亮。那夏季呢也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刚结束了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以及呢我们目前还在持续推广我们金山凤火的文化，以及一些游程的部分也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所以然后嗯还有哦，大家要听好。
1: 对，还有、
0: 嗯、对，
1: 还有秋天刚讲到春夏，然后现在就是推荐秋冬的部分。秋天呢我们和平岛有办岛屿生活节的活动，那今年呢是主要会结合市集啊、白色野餐、音乐会、海岸慢火的方式来做办理。那冬天当然来北海岸一定要来泡非常疗愈的金山万里温泉。
0: 嗯，这让大家泡个暖乎乎哦，而且我们告诉大家过哦，一年四季来到了北海岸都可以泡汤，只是说你泡汤完以后那个舒适度跟享受度跟生理调节是不大一样的，对吧？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一年四季北海岸呢都有不同的美丽的风光，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北海岸四季都可以来旅行哦。嗯、
0: 没错，所以大家期待的话刚才所讲的就可以把它用在我们的旅展上面了，而且这一次有一些限定好康绝对不让大家错过哟。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旅展呢我们结合我们观光圈的业者到现场来，那也欢迎各位民众来到现场呢，不止拿旅游资讯，我们还有一些北海岸的优惠，例如呢也推荐给大家，我们有住宿的优惠，有结合了巨虎国际旅行社推出了非常多样的北海岸的住宿优惠方案，那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就暮色啊，阳明山天籁度假酒店也推出平日的相关的120下午茶的优惠等等。那当然除了住宿之外，吃美食也是很重要的。那现场我们也有刘家庄食品有推出第二件的优惠活动，让各位听众朋友有吃有拿又有得住宿，非常的优惠哦。
0: 嗯，而且我们还推出了海味，像我们的阿里棒棒，对不？哎呦，这个呢是大家知道一定要必买的，不只是自己爱吃哈，还可以分享给我们周边的好朋友。
1: 没错，阿里棒棒的海味的伴手礼非常的赞，然后现场还有满额礼跟加码好礼。那当然呢除了海味之外，我们菜季的海鲜酱跟樱花香蛋饼非常的赞哦。
0: 嗯，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两个厉害，还有我们这个观光圈厉害的就是呢大家喜爱吃烧肉对不？我们这个李小璐烧肉，天哪，
1: 我们的烧肉有推出了肉类啊、鱼酥等人气的烧肉商品，而且都有现场的限定优惠哦。
0: 嗯，肉品啦、啊、齁、哦、然后再搭上他们还有特制的鱼酥，所以一定要买一定要买。而且现场我们还有体验互动式的 DIY 体验，到底是什么？
1: 没错，刚刚提到说有吃有的买，然后有的旅游，我们现场也有些互动跟 DIY 的部分哦，让我们来参展的旅客们呢不只是看介绍，而且还可以真正的来体验我们一些互动的游戏。例如说我们现场每天的舞台活动时间啊都会抽出幸运的民众来参加免费的流动部落记忆节的特色 DIY 的课程，那这个比较适合就是亲子，然后会透过一些手作的课程来了解我们在地的职人跟历史的文化这样子。
0: 嗯，是。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旅展是需要这个买门票吗？还有另外她有看到 FB 上面是有兑换的，是真的是假的？是诈骗吗？然后天哪，大家怎么那么害怕？然后她现在写说，请问一下你刚刚讲的手作这个呢是？

0: 要在网络上在幸福北海岸先什么哦，先预约吗？
1: 哦，不用，刚刚先讲，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手作部分是舞台活动的时间，就会到现场，我们就会抽出幸运民众，然后就可以免费的体验这样子。然后刚刚有提到了入场的部分呢，原则上这个旅展是需要门票，那当然呢，我们就是北关处有优惠的部分，我们 FB PO 的就是提供给各位来我们北海岸的民众有免费入场的优惠服务哦。
0: 嗯，
1: 所以就是。对，所以不用担心，不是诈骗，我们官方粉丝团都是正确的消息。
0: 我觉得这样也对啦，要提高警觉啦，因为刚好这个大家都想说齁，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摩拳擦掌齁，看看在今年的这个秋冬齁，准备要来怎么做，而且呢我们今年还不是只有主打这个秋冬，我们是一年四季打，而且现场那么多这个抽奖，然后包含了呢我们还让大家长知识齁，让大家呢一起互动，而且呢是记得齁，我们把这个传统技艺跟地方的故事文化齁，来让大家呢可以去认识之外呢，现场齁，你答对了，我们还有这个让大家把这个礼带回家，对吧？
1: 没错，就是我们现场呢，就是也有安排一些就是业者分享的隐藏式的玩法，那当然就是现场分享有会有一些就是抽好礼啊等等相关的，业者会提供一些小活动，也把相关的优惠也让游客呢可以轻松自在的来带回家哦。
0: 嗯，是，不止这样哦，要搭好行吗？大家都知道皇冠北海岸线是很红的，我们这次也把它带到现场去了。嗯，
1: 没错，我们皇冠北海岸线呢，这次呢旅展我们也有就是有摊位的部分，然后所以呢如果想要结合大众运输的部分，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哦。它沿途呢从淡水捷运站，其实大家搭捷运来，然后沿途会经过了金山老街啊、温泉区啊、美术馆、野柳地质公园等等，那我们还有推出很多优惠，包含有结合一日或两日的旅行，还有包含下午茶、野柳或者是美术馆等等的行程，每一个套票都非常优惠。那想要了解更多，欢迎现场到我们的北关的摊位来寻宝哦。
0: 嗯，这个宝吼很大很大哦，而且呢，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喜爱不想开车，然后又想要方便的朋友，然后又可以利用哦这个我们的沿线，不管是野柳啦、金山啦、著名美术馆，现在都刚好在艺术季，然后刚好这周也是我们的艺术季哦这个开场，所以呢，你看看你来到我们的现场买了。优惠，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晚上哦来体验，因为我们艺术季还有这个晚上体验的部分，可以让大家欣赏整个海岸线，欣赏夕阳，而且我们这一次现场我们的皇冠北海岸线还推出了套票，对吧？
1: 是的，没错，我们现场会有推出皇冠北海岸线的套票优惠，然后还有提供一些旅游咨询的服务，让各位来参加的民众呢朋友就可以快速优惠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行程。
0: 嗯，是，而且我们这整个暑假啦哦，一连串在北海岸有很多适合安排大家体验的玩的哦，不可以错过的哦，这个时候就赶快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1: 没错，暑假呢现在就暑假，然后北海岸当然最适合结合了海洋生态美食跟文化的深度之旅，那我们北海岸不只只有看海，还有许多特殊的体验，那当然呢最受欢迎的推荐首要我们国际的景点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金山如果你想吃美食的话，我们金山老街有金山的鸭肉啊、在地的小吃啊、然后地瓜等等的产品之类的，那如果喜欢自然生态，我们观音山的健行以及新场大台北盆地硬汉里，以及最近刚通车的就是我们淡江大桥的美景的部分，也欢迎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嗯，所以大家有听到了，不只是这样哦，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北海岸我们有很多必吃的美食，而且有一些特色料理哦，也是大家想要比较清楚了解的地方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秘书？
1: 没错，讲到美食大家都眼睛为之一亮哦，所以就是来我们北海岸呢最知名的推荐给大家，莫过于不要错过我们金山老街的美食，那最推荐给大家当然是知名的金山鸭肉哦，它有传承百年的历史，而且就是它的就是端桌的那个文化是非常的特别的，那当然我们沿线的海港包含了万里渔港啊、富基渔港啊、龟吼渔港等等，都有在地就是最新鲜的海产料理，包含螃蟹啊、花枝啊、鱼类啊等等， 所以呢，听到美食呢，也欢迎大家来北海岸吃美食在地特色料理哟。
0: 嗯，是，而且让大家有体验又有吃美食，然后呢，还有很爱拍照哈、哦。这一次呢，我们整个旅展呢，我们也把我们的幸福北海岸这一次呢，把四季北关的每一个都让大家很心动的场景呢，搬到我们的现场，以及我们还在这个美照募集中，对吧？
1: 嗯，没错。今年我们旅展前呢推出2066北关每一刻的美照募集活动，那主要呢希望大家是可以来分享自己跟北海岸最美好的回忆及美照，那不管是就是夕阳的美景，或者是女王头的美照，或是赏樱的自然画面，那民众呢只要追踪我们北关粉丝团的粉丝专页呢，在指定的贴文上面留言分享自己曾经在北关辖区的拍摄美景，那并且祝明的活动的标签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哟、
0: 哦。嗯，这个好礼我告诉大家，好，这个可遇不可求，真的好，要凭手气哦。先讲哈，
1: 对对对，
0: 我们没有那个没有让大家内定，也没有限定的哈，就是看你呢抽到什么，对吧？好，这不然的话，每个大家都在选，没有，我们这一次就是要让大家呢用自己的角度，然后写自己的故事，然后呢很像那个生活日记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而且我们这四天来讲哦，我们整个活动是有期限的哈、哦，麻烦注意一下。像如果你要把这个北海岸的美照找出来的话，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内呢？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没错，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旅展期间是7月17号到7月20号，那在台北世贸一馆的部分。那我们的美照的就是活动期间，其实也参考即日起一直到这个礼拜五，就是7月10号礼拜五为止。那到我们本关粉丝团留言下去呢，就可以获得相关抽奖的好礼的部分哦。那我们旅展的实体活动呢，再次推荐给大家，就是这个礼拜的17号到20号。那我们每天呢，在展区都会有舞台活动，然后还有一些优惠的限定的旅游路线跟咨询等等，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呢，17到20号来我们的北关的世贸，我们是在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展区的部分，欢迎大家来哦。
0: 嗯，是，徐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场的话哦，是不是满额还有抽奖哦？这个可能，哎，这个是有意思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对，我们现场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业者的部分都有提供不一样的优惠的折价的活动，那当然我们现场的部分会有现场的满额抽的部分，然后相关的讯息呢请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还有现场的公告哦。
0: 嗯，是啊，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哦可以了解这四天哦，哇，我们是从早上的10点哦一直到下午的6点哦，请大家把握一下，而且到我们北关走一趟哦，绝对让大家值得去旅游的一个心情。7月17到20号哦来探索之外，
1: 对对对
0: 哦，是不是最后也帮这个秘书跟大家讲那个注意的地方。
1: 当然呢，就是我们也推荐7月17到20到我们台北世贸一馆北关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来北海岸呢，最大优势当然是交通的便利。那除了刚刚有提到搭乘台湾好行之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就是我们在地的 U-Pack 来串接整个的行程的部分这样子。然后最后呢也要推荐给大家，我们这个礼拜除了旅展之外，我们7月18办理艺术季的开幕活动、北海岸福尔摩沙
0: 这个礼拜哦，嗯，
1: 对，这个礼拜六晚上就是7点在朱明美术馆，然后呢限量就是5点半的时候是免费开放给游客来入园的哦，所以要来要快，就是来欣赏最美丽的朱明美术馆。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雨婷秘书哦，我们美少女秘书会在4天跟瑶一起合体，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次特别 special 的四季北关每一刻都心动等着大家，我们就相约旅展见咯，
1: 相约旅展见咯，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悠悠玩乐趣梦想航道，航港知道领航员波波亚，这次在台。

0: 台东的富冈港啊，这是交通船的客运中心呢，正式营运了，而且呢，把整个智慧港口让大家哇，感觉上完全不大同咯，因为它开启了绿岛跟兰屿最舒适的海上旅行了。那当然，这个全新的富冈港呢，正式起航之外呢，还有就是从候船一直到登岛，从开启了绿岛到兰屿，这个智慧海航行哦，整个旅游的一个新体验，不是只有搭船的地方，它是一个通往东海岸秘境的一个海洋门户哦。所以大家呢，赶快哦，借你的耳朵给瑶瑶。说到台东太平洋的无敌海景、清澈的海水，还有独特的一个文化跟山海的背景，所以今年呢，我们可以说哦，让大家呢感受到一个既安心又美好的旅程，从这个踏进港口开始。所以我们也邀请了交通部航港局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带大家认识这一座东台湾海运的新地标，然后呢，搭起我们的梦想航道，探索我们整个富冈港的一个旅运中心新魅力。所以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陈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Hello，hello， 主持人好。
0: 是，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进我们的主题之前呢，也要让我们的科长让大家呢，还有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台东县的富冈港的地理位置哦。对于这个海运来讲哦，很重要，到底有多重要呢？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吼，我们这个其实非常热腾腾的，就是在6月30号才开始启用的这个台东港、台东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基本上它就是是我们东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一个港口。然后这个港口的部分它比较特别，它不是商港，它是就是平常就是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居民就是台东本岛这边到绿岛到兰屿的这个居民，然后甚至观光客、游客，其实它就是一个我们东部的这个海运客运的一个门户。那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两个离岛，绿岛跟兰屿的部分，然后加上我们这个富冈，其实大概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东部海运客运的一个黄金三角。那其中又是以富冈为最它的一个吞吐的容量其实是最大的，因为都是从这边出发，我们本岛的游客啊或是居民的部分都是从这边出发到这个绿岛跟兰屿。所以基本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国人啊，甚至是国外的观光旅客，要到我们去享受这个东部太平洋的这些海洋的一些观光资源的时候，我们都会从富冈这边出发。
0: 真的，而且呢，让大家呢可以看到哦，你要知道哦，在6到9月来讲，在台东哦，尤其是在港口地方，因为它要往绿岛，要往兰屿，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不管国内外的观光客也好，还有本地的居民也好，所以它占整个一个旅客来讲哦，已经是70%。所以你看富冈港来讲哦，它离岛的海运是一个交通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没有它的连结，我想你想要去浮潜呐，想要看美景呐，想要来去体验呐，我觉得很难。所以它是一个很浪漫，然后既很方便大家，然后又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蓝色公路，对吧？
1: 是，因为其实绿岛跟兰屿其实在观光的资源上面真的是不输给那个其他那个欧美啊，或者是我们亚洲地区的这个日本或者东南亚的这样就是一些有名的景点。确实是也吸引很多观光客来。那往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在离岛，所以交通方式大概就是海运跟空运，但是空运的部分比较受限到一般就是这个天候，然后以及机型的关系，跑道也没有到很大，机型比较小的情况下，其实海运大概还是最主要的一个运送方式。
0: 真的。
1: 那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先从本岛的这个海运的这个一个集散的地方就是让游客在这边出发的地方，我们先做这样子的一个改造。 那未来的部分。

0: 就是绿岛跟兰屿的部分，我们也会跟台东县政府这边
1: 来合作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是，所以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既浪漫又让大家开启我们的这个蓝色公路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生命门啊，人家是任意门，呵呵，然后呢让大家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你看看它照顾了在地的居民，它也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整个航线哦，包含的蓝色公路推向了国际，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在这个海洋文化来讲很重要的大门，而且也可以让科长来让我们介绍。其实你知道吗？从外观来讲，一直到内在哦，在富冈港的旅运中心来讲，它很有味道。因为呢，不是只是它是一个这个所谓的转运啊、传输啦、啊，它可以说哦，你要自己来，然后看到了，你就不只是它是地标，你会觉得是莫名的哇，整个的一个航运的一个点哦，大家目击点的一个升级感。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对，这个确实是我想会让我们的民众或游客会非常眼睛为之一亮的一个建筑物。
1: 真的，
0: 真的，它在它的外形上面其实就是有搭配了这个结合了这个海洋意象。有这个独特的这个珊瑚流线的一个就是外板的部分，对，然后在它的这个一手啦，我想这个会乘客非常有感，相较于原本的我们搭乘的地方是比较远的一个候船室吼，然后要拉着行李这样走很远来登船的情况下，新的客运中心它基本上你在我就是在我们的客运中心里面等船，然后船到了之后你就走出去，然后外面又有很大的一个波浪型的一个风雨走廊，在非常炎热的这个暑假旺季的时候，其实它的一个通风跟它一个遮阴的一个效果都非常好。
1: 我觉得那个外观就已经很吸引我了，因为我知道很下去，就是那个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这个搭乘，就是等于是它是一个搭乘交通团的地方，你觉得它就是一个艺术感，就是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品在那边，对吧？
0: 对，就是它算是一个也算是有一个特色造型的一个公共建筑物。
1: 它是一个那种艺术，人家讲的那个大型的艺术，公共艺术就在那里。好，而且你可以这个让大家发现，就是说哇，天哪，怎么那么的有那种艺术家的气息摆在那里，它就很像
0: 一边，对，一边是珊瑚的这个流线板嘛，然后一边是大概是海鸥造型的这个走廊。
1: 对，
0: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结合我们在海洋或者是港口周边的这个海洋意象。对，
1: 真的，那个意象齁，真的是你要自己来哦。而且我告诉你，你前拍、后拍、左拍、右拍，齁，上拍、下拍，齁。而且呢，从这个底下那个60度角，应该是说应该在6点钟的方向跟1点钟的方向拍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白天跟傍晚拍起来也不一样，所以你要自己去检视一下。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让科长讲，因为我发现这个客运中心的建物的主体跟它的那个登船码头哦，还有就是它的明亮度，还有它很全龄化的一个贴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
0: 对，就是不止在建筑物本身的外形上面，我们对于旅客其实最在候船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一些服务设施的部分，包括说一个整体是一个很明亮的空间，好，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其实也都用得非常舒适的规格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椅子，然后在像现在我们在机场或者一些陆运的转运站才会看到的这个充电座啦，然后还有这个贩卖，目前是用这个无人贩卖机的方式去提供旅客一些购买轻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然后包括无障碍厕所、亲子厕所跟育婴室，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已经。可以说这个富冈港的这个旅运中心它的一个旅客的服务设施的部分大概已经可以比拟这个我们机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设施。
1: 我跟你讲，那个不是五星级，我就是六星级。为什么呢？五星级叫做让帮大家省钱，六星级是因为它把整个这个软性的跟硬体的哦，都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再加上你看哦，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有外国旅客，你们发现最近哦，因为刚好台东也在做艺术节哦，所以呢，他把整个台东呢，把它规划的就是各个的地方都有很多跟外国接轨的，所以我们也建置了中英日韩的语四语的这个指标，对不对？
0: 对，就是这个，就是算是一个，就是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这边的国外观光客其实也非常多，尤其在日韩的部分，所以除了原本大家常看到的中英指标之外，我们也加了这个日语跟韩语的这个标示。
1: 是哦，所以呢，提供给大家。我现在想请教一下，科长，就是在那个交通那个，如果自行开车的话，这边方便停车吗？然后这边会容易在这个停靠的时候，会被赶吗？他想比较知道了解这一点。
0: 在停车的部分的话，我们大家分成两种哈，一种是你可能开车来。然后车子我要停
1: 大概
0: 两三天，然后我要到那个绿岛蓝屿去。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这个客运中心大概100公尺以内的部分有一个路外停车场，那边是可以供就是那个旅客的部分把车停在做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停放。那有另外一种是，我只是带家人来，然后让他去搭船，那我就要走了，我车就开走了。像这种的话，我们也有安排了这种接送临停的停车位。那目前台东县政府大概未来会就是用限时的方式，可能15分钟内或30分钟内，就是短时间的一个停留，就不收费，然后你接送完就把车开走。
1: 所以哈，这个好哎，这个机制是让大家那个等于是交通会有顺畅，等于一台接着一台。
0: 对，就是在整个刚刚讲的这个比较属于接送需求的部分的话，它的一个停车格位就是在会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客运中旅运中心。让方便这个接送者以及就是你的这个乘客去让家人的这个车子的部分比较容易可以去。对，是。
1: 因为第一个呢，我们有旅客的接送，第二个就是我们那是一个渔港，所以它还是有所谓的渔港的作业情形，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就是好像大家是塞住了。好，那这个变成说我们在交通，在整个航运的交通方面都帮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所以请为这位李先生也可以来现场感受一下哈，包含了呢我们整个的一个交通路网的部分都把它放在官网上。那当然最后一分钟呢，是不是也让我们的科长来提醒大家，以及对于未来有哪一些的这个规划可以来让民众跟线上的网友知道？
0: 我想就是航港局近几年在这个我们这个海运客运的这个场站其实都一直在跟相关的地方政府做很多的一个努力，然后希望能够提升整个场站的海运客运场站的一个服务品质。那以台东的部分而言，就是刚刚稍早有提到的绿岛，绿岛其实现在大家去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走廊，然后让大家在那边等船，其他设施都没有，非那个椅子也很少，甚至你可能都还不晓得那个就是一个椅子可以让你去坐乘坐。对，然后还有就是挂在墙壁上的那防波堤上面的那个电扇。那未来我们目前也在申请政院争取一些
1: 经费、
0: 对，然后希望就是在就是在5-6年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绿岛的这个旅运中心，去把它完成。
1: 那
0: 近期的部分比较快的，会是在蓝屿。蓝屿的候船室的部分，我们也在今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动工。蓝屿的候船室
1: 是。哇，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未来呢，在蓝屿绿岛呢，呈现给大家是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享受，以及 深感的一个感受啊。不过呢，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这一次哦，这个我们港务组我们的陈怡飞科长哦，为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么正确以及呢这么及时，从这个富冈港出发，航向属于你我的航海梦想哦。等大家来
0: 起航，大家都可以再去一次。对，
1: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交通部航港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港务组的陈怡飞科长，我们就相约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一次的富冈港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正在收听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航港局关心您。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待会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义检察官时间了。那么当然呢，待一下庭呢，我们主任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个检察官对于这个违罪的案件处理啊。

0: 而且法官还批这个检方自找过劳等等哦，这个有很多的话题啊，还有引发了一些这个舆论的热议啊，那么也甚至质疑这个检察官是不是滥用追诉啊，浪费司法资源等等。那担任检察官对于这个损害金额很少，但是这个侵害法益哦很低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处理，那也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违罪哦。所以待会呢会由唯一检察官呢，其实他自己原本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哦，然后呢也是代理过这个家长，其实他以这个资深的办案经验，还有就是看这件事情的态度哦。其实我觉得说小案不等于是没事哦，但是从25元的奶茶到75元的咖啡，我觉得可以看看检察官他是怎么样去判定这个违罪的案件。其实法律也有人情的，好，但是呢公平是不能少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也会让这个唯一检察官呢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之外呢，好，先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哪呢
2: 哪呢
1: 哪呢，
2: 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来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庭中呢，这一次由法务部督导了台高检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来彻查问题有品的一个事件，守护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安健康。那针对日前我们在看到的部分市售了有品遭到这个检验出所谓的致癌物，那当然立即也成立了启动打击民生犯罪联系平台，督导所属的各地方检察署，包含了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还有地方的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整合整个检察机关对于这个法务部的调局廉政署团队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这个分进的一个合集，也详实的来搜集证据，积极的来厘清事实，包含了权力怎么样来去守护我们的食安权益。那再来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一个具体个案，来从严从速的侦办。那么也请了高检署督导所属的各检察机关跟食安团队强化的就是横向联系，来处理如何来去这个如涉及了刑事的一个部法，怎么严查速办以及溯源断根。那目前台中地检署呢，在7月3号的分案侦办，由调查局台中市调处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福部的食药署管理署，食药管理署呢，来了解整个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资料，依法查办。当然也运用如何在政风协处的部分阻绝问题有品危害扩大。那么当然在整个督导廉政署启动的政风协助作为之下，各地的政风单位呢，在7月2号也在同在地的卫生单位到这个经销通路来确认下架回收跟实地查核，来厘清相关的流向，包含了掌握的进度，还有维护整个民众在食品的消费安全。那么说到了食品安全呢，攸关的就是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违法的一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或者是涉及到其他的刑事责任一些不法的业者，法务部也所属的检察官也将会秉持着从严肃办的一个执法态度。那么另外就是依法就责不宽待，那也呼吁我们全国的一个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来因应整个遵守法规跟秉持良心善尽管理责任。那民众呢，如果知道任何违法的一个制品食品隐匿不报的话，或者是具有这个不法的情资，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真的发现或者是你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手上有相关的一个情资的话，可以打检举电话0800007007，好，0800007007，为我们台湾食品来安全尽一份力量哦。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由唯一检察官这个夏庭来帮忙大家针对我们的违罪的部分，也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来帮忙大家解决。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ULFU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有讲到了，那我们也要来让这个台湾高等检察署蔡伟一检察官哦，回到我们的现场呢，这个下庭来解决这个所谓的违罪啊。那说到了这个小案不等于没事，我们从看看这个之前的案件里面哦，一个小动作可能牵连到就我们整个法律的程序。那这一次呢，要透过司法如何找到适合的处理方式，我们了解检察官呢，怎么样在法律跟被害人权益跟社会公平里面怎么样让大家取得一个平衡。所以生活中啊，我们常常看到事情真的很小，但是小到可能呢，一杯饮料、一个商品，甚至一把雨伞，甚至几十块小东西。好，那这里面会不会涉及到故意不法取得或者是侵害他人权益等等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及到刑事咯。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让蔡伟义检察官，也是这个我们的伟义检察官来告诉大家，针对这个违罪哦，大家对于这个看法不同不一啊。不过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违罪上面呢，我们怎么去处遇他。我们赶快来让伟义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我们常常在讲到如何这个获判哦，所谓的判断这个不起诉还起诉，什么样的情形呢？在这个金额呢很低很低很低，但是还是被起诉哈。那当然我们就会了解一下，就是说也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说这个金额很小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有关系还是有关系哈。这个因为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类似的一个新闻事件啊哈，不管是钱再怎么少，可能几十块，可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这个引发的舆论啊。我们也针对今天这一点哦，怎么去处理呢？尤其是刚刚讲到了这25块奶茶包跟75块的这个燕麦奶哦，那当然这个案件很多讨论，大家会想到这么便宜还需要注入司法，那是不是浪费人民的钱？然后甚至还有人说，那像这个案件是不是连这么小的检察官都要接，难怪会说过劳等等，你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2: 是。那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有几个案子都是针对很便宜的东西，那检察官也把这个案子起诉了。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法院就是判决无罪嘛。那无罪确定之后，那大家就开始来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么小的案子，检察官也要把他起诉呢？那因为这种案子其实会进到检察官的手里，都是因为有这个告诉人或者是被害人，他们有提出要追究，提出要告诉，所以案子警方才把他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那案子移送到检察官这边来之后呢，检察官就不得不处理啊。那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其实检察官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来处理这样的案件。并不是说所有的案子都会起诉，其实就这种被害金额这么小的案件，检察官起诉的比例其实是很，就我所知，跟我过去的经验，其实很少很少的，对，就是说你虽然金额少，但是只要说检察官在侦办的过程中，你愿意承认犯罪，那也愿意赔偿对方，那也取得对方的谅解，大家愿意说，这个不予追究，甚至说如果你本身也没有很多前科哦，没有很多前案记录，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官应该会给你做缓起诉，给你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1: 职
2: 权不起诉处分，他案子就不会进到这个法院去做审理，也不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案子，大家在质疑说浪费司法资源的情况。
1: 是，
2: 大概是这样子。
1: 方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就说您刚才讲的部分哦，他可以理解，他可是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么小的也要起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深仇大恨？
2: 对，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遇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双方可能有一些误解或有一些误会，或

0: 被告他就是死不认死不承认，他觉得他就是没有犯错，哦，他变得这么小，他也没有必要去谈这个东西。那另外有些情况就是说，可能被害人或告诉人这边觉得这个被拿走或被侵害的这东西对他来讲意义很重大，那他不愿意跟他和解。那甚至还有一种情形是，其实双方另外都还有别的纠纷，那只是刚好这一件证据比较明确，那可能也被查到了，那所以两边都不肯互相相让。那其实在两方处理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还会去试行和解啦，比如说请他们到调解会，他们去调解看看啊，然后或者是去法院那边调解看看啊，如果调解一个好的结果，检方可能也是会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甚至是缓起诉处分啦，那也不会让这个案子进到法院去。还有当然就是说试了很多种方法就是没有办法，那就只好把案子给起诉给法院来审判的。对，
1: 是哦，所以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不过倒是哦，这个违罪啊，在法律上这个有明定的规定叫违罪吗？这个也是很多的民众不是那么的清楚，而且的定义到底是怎么去定法哦？它是针对什么样的案子？我们再请教一下检察官。
0: 好啊，这个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违罪哈，在法律的用语上哈。法律的规定里面没有
1: 这个
0: 罪去做定义，对。但我们实务上大家在讲说违罪不举的，就是不把违罪这件事情把它拿来起诉判刑，这个用实际上的解释大家比较理解哈，就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就是指刑事诉讼法376条所列的案件。那这个列的案件是什么情况呢？哈，它有两种，第一个是依照刑度来区分，就是说那个罪名最重本刑是3年以下的案件，这是第一种，那就是比较轻的罪。那第二种是它用列举的，就像普通窃盗、侵占，哈，或是普通的诈欺，像现在那种网络诈欺或是集团性的灾，那个不算了，哈，还有像一般的恐吓罪、背信罪等等，这些类型也都属于这个刑法376条所列的这个轻微案件。但是要特别强调，是说这边只有依照刑度跟罪名把这些犯罪类型列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去看他的这个侵害这个犯罪金额的大小，好，跟这个被害法益的大小。我举个例子来说。你去便利商店偷2颗茶叶蛋，可能20块，那这可以当算是违罪。你如果跑到人家家里，好，或者不要说跑来，那个可能是轻度罪行。你今天如果偷的东西是一条钻石项链，那它可能价值10-20万。那虽然它是属于普通窃盗罪，但是它就不会被我们认为它是违罪。对，所以这个。有这个概念上要做说明一下，
1: 让大家可以清楚哦，就是违罪不等于合法，好，要清楚，好，判断重点不是说多少钱，而是说看整体性的，应该这么说，
0: 整体的会看整体的状况，
1: 但是倒是可以请这个检察官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判一件案件是不是可以比较轻微去处理的时候，有没有参考的一些因素哦？因为是不是只有被害人说没关系就一定不起诉？不是哦，好，我们应该有蛮多的这个相关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0: 是，好啊，我们一般讲说违罪不举哈，最主要的法律规定其实在刑事诉讼法的253条，好，就是说在符合一定的情况之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要是属于我刚刚讲那个刑事诉讼法376条。的那些轻微案件，那第二个就是他侵害的法益要比较小，金额比较低，那第三个就是说检察官如果侦办完这个案子觉得去审酌刑法57条的各项因素之后认为适当的话，就可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什么是刑法57条的各种事项呢？刑法57条就是说法院在判刑的时候，他在做科刑的时候要审酌的因素，那他就大家比较常见的像犯罪动机啊，犯罪手段啊，那被告的品性啊，有没有前科啊，那你这个案子造成这个危害或损害的程度大或小，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被告的犯罪后的态度，那把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做一个整体考量之后，那如果觉得这个案子适当，可以，那检察官就会做不起诉处分啊，其实这样案子就会结束了，那被告也不用负担任何的的条件
1: 费用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在这个细节上面不是那么的这个理解。

0: 有，我们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初犯了、啊，好，那当然呢，这个怎么样来去饭后的，我觉得饭后回忆很重要，好，你这个成就是常常在讲到，就是说知错能改啊，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了解自己错在哪里。其实不管是当事人也好，或检察官也好，他可以很明白的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错意，应该这么说嘛，对吧？
1: 嗯。
0: 是，不过倒是检察官哦，很多人会听到这个职权不起诉啊，哈、啊，这个也是哦，我这个一放上去，马上人家说是职球对决吗？真的，我觉得大家想象力真的很大哎、欸，好、哦，这个我觉得不起诉是不是代表法院认定这个人没有罪？不是这样说，还是说他做错事情是不用负责，他只要背后有人？好、哦，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检察官来说清楚，让他来告诉大家，我就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职权不起诉到底它代表的意义在哪里？
1: 是好。这个还是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的不起诉处分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说检察官侦办完之后认为你没有构成犯罪，就是你没有犯罪嫌疑，那他就做的不起诉处分，这是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不起诉处分。
0: 嗯，
1: 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说你这个行为人其实他经过检察官调查之后，是认为他是构成犯罪的。好、哦，比如说，他去偷了奶茶包，哈、哦，他去偷喝了这个燕麦奶，那其实这个调了相关监视器等等，哈、哦，综合判断之后，检察官认为你是构成犯罪的。但是如果检察官审查，我刚刚讲的刑法57条的所列的各种事项，综合判断考量之后，他认为说，虽然你构成犯罪，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动用司法资源去惩罚你，好、哦，那。就做不起诉处分，这就叫职权不起诉处分。那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说，职权不起诉处分其实认定这个行为的这个被告是构成犯罪的。
0: 嗯，
1: 那最大的差别是在这边。
0: 嗯，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如检察官所说，他现在写说，那请教一下，您刚才讲到了以这样子一个名词的话，是依检察官他的判定呢，还是说他有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案件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判断？
1: 哎，对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要符合我刚刚讲那个刑事法376
0: 案件。
1: 对，那个案件类型。那第二个就是检察官综合考量之后去做判断，那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就觉得你这个案子适合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检察官就会来做职权不起诉处分。
0: 他说他想补一下，他说这个应该是对轻刑案件，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比较轻微的案件。
0: 嗯，这是轻微的案件哈。那个重大案件哦，或者是本身是累犯哈、哦、，I'm sorry， 这没有这件事情哈、哦，职权不起诉不会在你身上的，谢谢。
1: 我们就举例来说，某个人要去超商偷了几十块的东西，
0: 嗯，
1: 哦，那这个店家也不追究，哈、哦，或者是说，他也有被告也有赔偿的这个店家的损失，但是我们去看前科，哇，他是这个窃盗的惯犯呐、啊，
0: 嗯。
1: 嫌犯非常多，那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这个金额不高，那检察官可能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嗯，那不适合对你太过轻重，好、哦，这不适合就是直接缓起诉处分，就有可能再把你申请检验判决处刑，或是把你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对你做一个判决。
0: 嗯，是。吴先生请教一下，不起诉处分如果在检察这边呢是这样判定，但是呢被害人他觉得受伤，他又再诉的话，那这个会不会又被翻案？
1: 他法律规定是如果这个被害人他有提出告诉，好、
0: 哦，
1: 那检察官做职权不起诉处分，那他告诉人如果不服的话，就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他其实可以申请再议。那自己在之后案子就会到高检署来，那我们高检署就会做审核，看检察官综合考量刑法57条的事项的结果，做的这个不起诉处分适不适当。那如果我们觉得适当，我们就会驳回，那案子就会确定。那如果我们觉得有好像有一些可以再斟酌或再调查的不地方，我们就会把它发回去地检署，好，那请地检署的检察官再做相关的调查。
0: 嗯，是柯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就是在高检署的话，如果说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有这样的官司，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可以到高检署去？然后他说高检署是审理什么样的案件？

0: 检署，我们一般就是真最大部分的案件就是说地检署的检官做了不起诉处分之后，不管是一般我刚刚讲那个罪嫌不足的不起诉处分，或者是今天讲的职权不起诉处分，只要告诉人对于那个案子的结果不服，哦，他就可以申请再议，那案子就会由高检署来审
1: 接手。嗯，
0: 对对，这是我们案子最大宗的。那，啊，另外一种是职权不起诉，是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做不起诉处分，他们是没有告诉人，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去做了缓起诉处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酒后驾车
1: 、嗯，
0: 那个是没有被害人的案件，那检察官做了缓起诉处分，比如说命他缴缓起诉处分金多少钱啊，那缓起诉处分一年，那这种案子法律的规定也是说这种案子也要检察官要地检署的检察官要依职权送到高检署来，那我们也会去审核说那你做这个缓起诉处分适不适当合不合法，大概主要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是哦。刘小姐说，可是缓起诉不是在地检署就已经在做了吗？那高检署为什么要做缓起诉？
0: 没有，我们没有做，他那个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意思。
1: 嗯，不是哦，
0: 我们是针对，对，我们是
1: 在意在意
0: 第二线，对，在意的审核，就是去看看一审的检察官做的这个
1: 案件，
0: 对，适不适当这样子，等于是第二层的审核。
1: 对，所以大家要听清楚哈，
0: 嗯，
1: 那个检察官在地检署的时候给缓起诉，如果被这个当然呢，这就基本上是有人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或者是有在意的同时呢，那么高检署的检察官就会来查询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哈，这个缓起诉到底适不适用哈，这个但是呢，对，而且呢不要忘记了哈，这个基本上呢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才会到高检哈，那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违罪啦缓起诉啦哈，有些案件啊缓起诉又被起诉啦哈，这个有时候被搞得头昏昏眼花花，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简单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0: 是，就是说姚的意思是，
1: 他们在问说，像这种小额的啦，就已经不用那么的在意嘛。那他说他们现在听得懂，只是说有些案件最后还是又被起诉，那这样子跟违罪有什么关系？嗯，
0: 对，其实小案子大部分其实一般检察官也会用比较轻微的方式来处理啊，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实务上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这种小案子去做职权不起诉处分的原因，案子还是起诉到法院去，通常都是因为被害人这一边不愿意和解，
1: 不愿意放手，
0: 对，他们不愿意放手，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金额这么小，为什么你还要
1: 坚持，
0: 后面你也要跑警察局跑法院啊，对啊，那我举个几个例子给跟大家分享哈。有些像有些告诉人就会说，这个被告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偷东西的，只是刚好这次被我抓到而已，所以他就是不愿意放手。那有些就会觉得说，这个被告都没有诚意，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所以我也不想跟他和解。那有些人比如说他安全帽被偷了，挂在椅子就被偷了，对，那件安全帽已经用了十几年，价值可能也不是很高，但他可能觉得说那一点很珍贵，
1: 有
0: 特殊重大的意义，可是他的前女友送给他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弥补他，他非得追究不可以，对呀，啊。然后或者是像有些人去超商把雨伞放在外面，出来发现雨伞不见了，结果他那天就得淋雨走路回家，他就非常生气。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也是为了这些事情，他们就是没有办法
1: 释怀，
0: 对，释怀，所以就认为要追究到底。那检察官面对这样情况，那也就只好就是照我们可以做的法律
1: 范围内，
0: 对。
1: 所以这个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亲自上火线呢，再由这个高等检察署也是蔡维义检察官下庭来跟大家说明哦。当然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这个一时犯错不要逃避齁，如果真的成为被害人，也不要因为这个损失小放弃自己的权益。不过倒是了我觉得今天也学到了，也懂了让大家知道怎么样来去了解保护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然后也有时候不要太过于执着坚持因为有时候要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你会这样子做吗？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今天台湾高等检察署蔡维义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哦。
0: 是，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瑶，非常谢谢韦毅检察官这个夏婷来帮忙大家了解这个最近呢，我们在生活上常常一点小事而发生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刑事案件这真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那么也让大家可以了解，在检察官在所谓的这个做缓起诉等等跟违罪的时候，到底是他的观点是在哪里，以及怎么样来去下这个所谓的缓起诉或者是违罪，好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好，当然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呢，我们要看看最近已经进入小暑了，很多人准备就是找中医做什么三伏贴，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冬病夏治去调体质。那么最近的这个临床期刊里面也有针对中医这个部分包含我们自己的群组也在讲到了，都常会在一年之中最炎热，然后人体阳气最旺的时候，我们会贴上这个三伏贴然后他们简单来讲叫做三伏天在中医的这个名称里面，就是用特定的中药材做成的药饼，然后敷在特定的穴位。那当然不能敷久，不然的话它就会红肿甚至起水泡然后敷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晒太阳真的就是要在比较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休息的地方就是不要晒直射太阳在头顶上面，因为那个很。

很容易哈、哦，你的那个在贴位上面的马上就是爆肿，真的。好，那当然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很精确的、精准的解剖学里面的一些依据啊，像背部核心穴位有这个交感神经链，所以他们叫三伏贴。第一个就是改善体质。那人体背部的穴位里面有大椎、风门、肺俞、膏肓跟肾俞、大肠俞，刚好都在脊椎的两侧。所以呢，学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它就会深层的去紧贴我们人体里面的交感神经链，那交感神经就是自主神经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个成员。那直接呢操控的就是我们的心肺、肠胃还有泌尿。好，所以呢，在温热的这个药品这三伏天阳气最旺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刺激那个背后面的穴位，它的药效就跟那个热能可以透过我们的神经末梢直接传达到我们的交感神经，然后再由体内的各器官的功能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去改变我们困扰的一些体质状况。那通常人家会讲说哪些人呢，很容易可以在这个上面受惠到啊。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呼吸道啊、下焦虚寒的人呢、啊，或阳虚体质。好，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属于那种过敏性鼻炎，好，或者是久咳，好，或慢性的支气管炎、气喘，好，容易感冒，好。那还有就是虚寒的人，就是冬天的时候哦，或者是冷的时候，他很容易频尿或者夜尿，然后或者是喜欢夜上就是。晚上会爬起来一直上厕所，哈，或小便呢清肠无力的，就所谓叫下焦驱寒。还有冬天呢，冷的时候不仅手脚冰冷，还很容易觉得很累，哈，这个属于这个虚寒的部分。所以贴的时候呢，就是会由这个中医师来帮你做这个服贴。那有一些特定的是不适合使用的，比如说孕妇。啊，还有3岁以下的小朋友，好，有感冒发烧或者是严重的咽喉炎，甚至皮肤有伤口的话，或者是你有血阻肿的人都不适合贴哦。好，请大家一定要在合格的中医师进行这样的一个实测，好，才有真正可以协助到好你身体的一个问题来帮忙你。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西医的部分呢，在重症这个，尤其是今夏有4大这个病毒来势汹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不是单一的流感，而是很多种感染的一个这个病毒。那预见的话，特定的症状哦，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感冒，因为太像了，哈，而且千万不要拖。好，这可能变成是重症的警讯。那如果譬如说你的孩子或你自己本身，平常感冒就还好，没有那么嗜睡。如果突然嗜睡，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会丢丢丢姐丢姐这样手脚抽动的话，或者是你的长辈感冒以后会越来越喘，走路也喘，这个呼吸也喘，或者是旅游回来的时候你开始发高烧或全身酸痛，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普通的感冒哈。因为今夏的感冒就是要让大家提高警觉，因为它是多重的这个感染病毒，好，在不同的区域会出现，譬如说肠病毒。好，就群聚啦，好，或者是它很容易出现，孩子跟孩子之间哦，大家在一起，然后后面引发的发烧啦、喉咙溃疡啦，甚至手足口症哦，所以请大家注意，因为第一个它会持续的呕吐，睡觉呢会有那种肌肉抽动，甚至呼吸这个急促，然后心跳加快，好，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自己当医师，好，在家观察。马上就医，还有新冠啊，新冠并没有消失哦，也不是会在天天上新闻的，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变成是一个流感的那种概念。那不过呢，疾管署呢在6月30号就讲到，国内外的一个新冠呢有上升的可能跟这个趋势，所以提醒家里有高龄者、慢性病者、免疫力下降者哦，要注意一下这些风险。如果发现了发烧、喉咙痛、咳嗽、疲倦，然后高龄者、慢性病者哦，或者是免疫力下降、孕妇哦，就一定要特别小心，就是肺炎、呼吸衰竭，甚至感冒以后会出现喘、胸痛、意识模糊，还有血氧下降。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
脑炎。好，日本脑炎呢，在今夏也变成是一个这个流感一个流行季节。那因为呢，在台湾目前就是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好，而且在13号疾管署也增加了3例，好，累计今年有5例。好，所以要请大家小心，尤其是加强防蚊，提高警觉。好，因为它反映出来的就是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抽搐之。

肢体是没有力气的哦，昏迷等等。所以呢，基本上在哪里会常看到？譬如说，家里呢，这个。有猪舍啦、稻田啦，或者是有去郊外玩的朋友，你就要做好这个所谓的防蚊准备哈，这个也是保护这里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登革热，好，发烧不可怕，怕的是在烧以后的恶化。所以呢，这一整个旅游中呢，境外移入哦，又碰到这个豪雨啦，就台风天啦，然后我这个这个大雨过后的积水啦，都变成会是一个登革热传播的一个风险。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高烧，然后它会伴随的就是眼窝痛，好，眼窝这个地方，还有头痛、肌肉痛、恶心皮，然后皮疹。好，所以呢，如果有类似这样情形，你要主动的告诉医师。所以简单来讲，勤洗手，吃东西前，都要记得洗手。好，那不要共用餐具。好，水杯、毛巾，然后你的空间一定要保持通风。好，生病就戴口罩。雨后呢，这些有插花的，有一些花器啊，吼，有这个积水就把它清掉，好，彻底的去清除积水。如果你出现了呼吸困难、抽搐、意识不清的话，就马上就医，这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好方法哦。好，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南部地区哦，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现在我们的外头在北部地区是哦噜噜啊哈，都中部地区呢，在下午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这个阵雨跟雷阵雨，所以基本上全台都是类似白天呢，早上都是多云到晴好天气，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南部地区都是雷阵雨的情形。那么在大台北地区、新北部地区的山区也是会有大雨的情形发生。白天的高温呢，大概在32到35度之间，那么台东会有焚风哦，尤其是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内陆哦，还有就是台东都是有36度的高温情形，要多补充水分，防晒，避免中暑。那么在离岛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都是像澎湖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那金门呢也是一样，都是这个高温早上，然后下午就是会有点降温。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刚好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就是嘉义到屏东，东半部就是基隆到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都有涨潮的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一下海水倒灌哦。好，待会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到了马祖。

0: 悠悠告示牌。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马祖卡六去一起跑起来。今年的2026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你点下去了没有呀？好，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之外，来挑战全台最美的星空海岛赛道哦。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追星追海追蓝眼泪这样的一个跑旅呢，我们有这个限定名额的哦，所以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那今年的秋天呢，带大家卡六马祖那最浪漫最梦幻的离岛这个盛世就来啦。那也要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来关心之外，那这也是由连江县政府的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呢由这个全统运动行销部也是我们的林志伟经理呢来跟大家说明啊，尤其是在这个时节怎么样来让大家了解我们今年的夜跑以及呢这个举光的星空夜跑的特色亮点，也让这个开放023729020有问题让这个林经理帮你解决，也让林经理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哈喽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林经理要来带大家看看我们今年的这个举光星光夜跑最大的特色啊，要让大家知道齁、哦、这个有哪一些的亮点，来请教一下经理咯。
2: 好吧，我们2026年的马祖举光星光夜跑啊，最大的特色就是这次活动我们是把跑步的话变成一趟完整的离岛旅行。
1: 嗯，
2: 所以呢在活动当中的话，我们特别是在马祖的东莒岛举

0: 办哦。那么在东莒岛这边拥有全台少见的这种自然景观，有包括了这个壮丽的海岸线啊，有我们在地的这个闽东建筑，跟就是在台湾我们看不到的这种战地的文化遗迹，被旅人称赞的这种星空夜景也是这一次非常大的重点。那另外的话要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赛道不同于一般城市的赛道，是在莒光的夜跑最大的一个魅力就是可以边跑边旅行。
1: 嗯，
0: 然后呢参加的这个参赛者他可以沿着这个环岛公路来前进啊，跑步的时候迎着海风来奔跑，然后看着很美丽壮阔的海岸线，并且有我们的东莒灯塔陪伴哦。
1: 嗯，
0: 那还有也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夜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没有光害，所以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那这一次的话的路线我们有 14.6K， 也有规划的 7.5K 的乐活组，所以民众其实都可以选择他喜欢的路线来做挑战。那当然除了跑步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晚上我们还有星空晚会，有很多的这个马祖的特色美食的buffet，还有舞台的表演，然后呢让这个跑步的部分我想不是只有一个运动的挑战而已，还可以呢留下就是人生当中很难忘的这种海岛的路跑跟旅游的回忆哦。
1: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跑一定要跑全台最美的星空，这个海岛的一个赛道哦。刚刚呢林静有讲到，今年我们是让大家用旅行的方式来跑完整个东莒，对吧？
0: 是的，没错。
1: 嗯，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规划一个哈，有这个挑战组的，我就谢谢在我乐活乐活哈，对对对，
0: 7.5
1: 对对对，我那个 7.5 对我来讲很简单，那个 14.6 就不大好，对，哦，我感觉真的就是要点有练过哈，这个姐姐哥哥们有练过哈，自己要了解自己的体力在哪里。我们这两种不一样的一个族群啊，我们是不是来特别请经理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自己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啊。来让大家赶快把它点下去，来请教一下经理了。
0: 好的好的，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其实有两个赛道嘛，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次赛道的部分有哪些特色的景点好了，这样子哦。在东莒岛的部分的话，我想最大魅力就是把这种很自然的景观跟人文的历史都是浓缩在同一条环岛路线当中。
1: 嗯，
0: 所以你一次跑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莒最具代表性的这样的几点，比如说百年历史的东莒灯塔。那么它不只是这导航船只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最重要的话呢也是大家到了莒光，尤其到东莒岛很重要的一个打卡的梦幻景点。那么在夜晚的时候其实跑完啊，就是平常如果在这边参加跑旅活动，晚上你还可以在这个灯塔的话看到满天的星光，然后跟我们的灯塔灯光交织，就是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这个是在我们的会场上。另外的话经过路线刚刚有提到，有经过了传统的闽东聚落，这个是真的在台湾看不到的，让跑者的话可以在跑步的时候回归大自然，然后呢享受海风星光岛屿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来完成挑战。所以这一场活动我想最大的特色就是跑一场比赛看一座岛屿这样子。
1: 嗯，是。刘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官网在哪里报名，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食宿的部分，包含了交通吗？她想请教这件事。
0: 对，这一次的部分的话报名大家可以到传统运动报名网来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马祖烤肉去也有呢相关的报名连结。然后这一次的报名的话一共有600名，大家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搭飞机搭船的部分都是非常方便的哦。
1: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你这里面没有含到这个交通对不对？
0: 没有含到交通，交通的部分的话大家就是可以透过现在目前到大众运输的系统都非常的方便。
1: 嗯，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节呢刚好的天气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要带大家带过去的话，这个里面也算在报名费里面吗？
0: 应该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啊，小朋友的部分都是其实都是个人的报名，然后呢目前的话呢在这个活动当中是每一位的跑者他都可以自己来做报名，是没有错的哦。
1: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而且我告诉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跑完要吃什么比较重要，对我来讲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齁，跑完就是要这个吃。

0: 上马祖最道地的味道，而且在冬菊哦，因为我们四乡五岛那个每个美食哦，不同的这个时令季节哦，吃的东西都不大一样。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林经理。
1: 对啊，我想这一次的部分的话，在马祖，我应该讲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马祖的部分的话有很多的美食，像我们在地的话有这个。这次的话活动有蛋菜，
0: 嗯，
1: 让大家来享受，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要红烧肉，嗯，还有呢就是我们有这个在地的豆花，哇，哦，等等的话非常多的美食。然后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因为来跑举光的这个马拉松，不管你是 7.5K 跟 14.6K， 我们跑完了之后都是有一个把费，然后把费的话刚刚所讲到的这些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这个马祖的在地美食，全部都可以有一个打备的活动，让大家在现场的话来享用，免费享用哦。
0: 嗯，是。周先生说他没有听到那个这一次的夜跑，是在几月几号？然后他想要知道，因为他说上一次他有去那个，就是订房要提前订，所以他想清楚了解一下。
1: 哦，好的，好的。这一次的活动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在9月12号的部分，
0: 很快哦，要赶快订哦，
1: 嗯，真的要赶快订哦。然后呢那个什么，现在目前的报名的部分的话真的是秒杀，所以呢真的还有听到广播的民众真的要赶快做订房的动作。那么如果呢您可以先做报名，把报名给报起来，报名的话可以在全统运动报名网来做报名。那刚刚有讲到的部分的话，就是现在目前的话呢也还是有一些住宿，但如果说你在报名完成之后，关于住宿关于交通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报名网上来询问我们的小编，可以提供最正确的解答。
0: 嗯，而且呢真的找不到或者是说那个没有搭好的话，也赶快跟小编说一下，好，因为就赶快来去解决，因为第一步哦，就是先你要订成功，好，这比较重要。
1: 报名要报起来，
0: 对，要成功，要听好"成功"两个字哦。好，我那个点下去没有报名成功是没有效的哈，这一定要记得。而且来到马祖冬菊旅游哦，如果两天一夜，我觉得太赶，我觉得要三天两夜，因为你是跳岛，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让林经理来提供给大家？而且呢，今年哦。侯先生说今年有早鸟优惠吗？
1: 是的是的，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先来就是说我们的两天三天两夜的部分的话，其实马祖有非常多的活动，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有限定的，有特别有做的 IP 的角色，包括我们的欧巴，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花哥跟章鱼，所以大家经过东莒可以跟西莒的部分的这个我们的游客中心都有相关的这个 IP，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还有我们的莲香镇的交通旅游局有这个带状的这个 IP 的活动，还可以来这个参加，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早鸟前就早鸟报名的部分的话呢，150名还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举光的这个 IP 欧巴的抱枕毯，是免费送的哦。
0: 哦哦，那个是大家很爱，欧巴就是我们那只燕鸥啦，很可爱哟，吉祥物哈，想要的朋友哈，这个麻烦哦。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早鸟的部分，那每一年都有报吗的话，想请教一下，今年他们有送些什么，以及配备是什么？他想清楚知道一下。
1: 哦，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早鸟礼的部分哦，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可能我们每一届都有参加的。所以每一届参加的你报名吗？如果报名的部分的话呢，前150名就是有这个欧巴的抱枕毯，
0: 赶快抱起来。
1: 对，赶快抱起来就对了。嗯，那另外刚刚民众有提到的，就是针对住宿的部分，现在岛上其实都还有相关的一些住宿的资讯。如果说民众在订已经报名完之后，缴费完成，但订房上有任何的问题，寻求我们的小编。后续的话呢，交通相关的一些船舶住宿的部分都不用担心哦。
0: 嗯，是哦，而且我们这一次是在9月12号哦，哈，
1: 是的，
0: 9月12号，好，所以呢，这个交通的部分都是自己前来哈，你只要报名成功，好，后续的部分呢，不管是住宿啦，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啊，都可以请小 小编来协助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次在马祖的这个冬季举光的游客中心提醒大家哈，除了呢这个当天哦这次自行来集合之外，那当然如果说没有订到这个住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大家哈，提前告诉我们主办方。

0: 我们才会知道，免得哈，这因为这个我们是冬菊哦，哈，不是在冬，不是在那个南干哈，也不是在北干哈，它还要在这船哦，哈，所以呢，基本上它没有办法说一大早就让你直接好从那个不管是南干或北干，或者是这个东引过来，有点困难嘛，对吧？
1: 就是你在活动的部分啊，其实你当天如果到了这一个马祖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搭乘它的一个船班的部分到曲光岛来。所以呢，刚刚有提到住宿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最重要的。如果当然就是对最快的留在岛上，然后真的享受一下刚刚讲的海风、星空、美景，然后我们的建筑。那另外当然，如果住宿上有任何的问题的部分，在我们的马祖卡六区，在我们的全统运动报名网里面，小编询问一下，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一些资讯上的协助。
0: 嗯，是哦，刘小姐说这边是不是那个东犬灯塔这里呀、啊？
1: 您说的是在，
0: 他说在东犬灯塔，就是东犬灯塔啦。嗯，
1: 活动地点是在东犬灯塔，因为在我们从那边起跑。那我们的晚会的地点的话，就是在游客中心哦。所以游客中心的部分的话，当天晚上跑完之后，在那边就有夜晚的表演呐、啊，然后有我们的这个星空的把费飨宴啊，就是都在这边来举办，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哦，这个名额最后再倒数，拿起手机给他点下去哦。那当然最后呢，也让经理哈、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没有转到地方补充的地方，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在马祖的部分，因为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海岛路口、所以呢是很适合一般的就是跑者朋友们之外，刚刚有讲到，其实它公里数 7.5 公里的乐活组是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的，所以你如果与其把它当作是一个路跑的活动，民众也可以想到说，哎，我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跳岛之旅，然后呢全家大小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拥有健康，然后一起呢来享受我们曲光最美丽的这个风景哦。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以及连江县交通旅游局，以及这一次由全统运动行销哦，这个林志伟经理呢，陪伴我们大家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跑起来之外呢，不要忘记喽，赶快拿起你手机，以及呢把这个时间点哈、哦、要记好，不要记错了，这才是重点哦。用你的脚去探索我们整个冬菊，用大家的感受去感受一下冬菊的美。那么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林经理，我们就相约在冬菊见喽。
1: 谢谢，我们一起来参加。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贿选，靠证件就过关；敢贿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

0: 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告人所演唱的《爱人错过》。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好天气的一天，那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首播的时候，大家现在可能有些人没上学啦，因为是暑假期间哦。但是如果以上班来讲的话，天气还蛮好的哦，甚至还蛮热的哦。像目前我的手机显示现在是33度，但是呢在我们下午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有午后的一些阵雨，好，降雨几率大概是 30%。 不过基本上这几天就是你看一下那个显示，大概每天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但是那个降雨几率下雨的时间可能就是落在那种下午时刻啊，然后几率可能就是40-50% 左右。好，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你的出没时间，好，如果遇到这些时间的，好，不要说啊，那个早上天气看起来还蛮好的啊，好，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带一下雨具，好，携带一下雨具，因为有可能会降雨。那另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啦，好，就是现在有些是要防太阳的，好，但是你要知道，防太阳哈，就是雨伞。当然有遮蔽物是可以防太阳的啦，但是有一次我经过那个专门卖伞的店家，然后就那个店家他是专门有制伞的，就是他是有工厂的，有制伞的，可以修伞的，那他的伞也蛮贵的，不是说那种抛弃式的一把就是100-200块的那一种。好啊，我只是经过啦，只是刚好听到他讲一段，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齁。就是他在看客人的伞一打开之后就说，哦啊，你这个塑胶的啦齁。你上面这是塑胶的啦齁，你这层黑色的膜是塑胶啊，那个夏天不要用这种伞啦。好，小时候是真的知道有什么叫做雨伞跟阳伞，好，然后但是后来就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伞拿起来，好，看看要遮雨还是遮阳都可以啊，好啊，原来也是有讲究的。好，那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哦，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好，这个是我无意间看到了，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很有共鸣哦，就是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地瓜叶是个好食物，好，然后而且呢地瓜叶里面有很多的成分都非常的棒，那其中呢它有一个成分是现在很红的瘦瘦针的主力成分，然后这个成分可以让你的大脑中枢有饱足感，好，所以呢这个成分你如果要留着，好，那烹饪的方式用哪几种呢？我有讲过说我地瓜叶我通常就只会用来炒啦，或者是这个像面摊的那种水煮的啦，我没有想过，就是我在搜寻这个资料的时候他跟你讲，医师说你可以用蒸的。然后我想说，哎呦，我从来没有这个思考逻辑，不是不会，而是从来没有这样以为，没有这样认为说地瓜叶可以用蒸的，如果用蒸的，在节目当中就有讲到用蒸的还不简单，蒸的其实是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有所谓的大同电锅，不是帮他打广告，而是其实台湾人真的很多人家里有大同电锅啊，当然呢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人可能为了煮出更好吃的

饭啊，或者是使用习惯啊，或者是方便啊，有些人也会用电子锅啦，哈。那有一些长辈他跟我讲的意思是说，啊，大同电锅很不错啊，哈，啊，可是如果饭放在里面啊，保温的时候那个饭有时候都会干掉，啊，电子锅煮出来的饭比较好吃啊，或者是说它这个保温久了一点之后，它的饭粒水分比较不会干掉，哈。好，那就看个人，看你的嘴刁不刁，有没有这么的聪明辨别的出来啊？我是没有啦，我是觉得有电锅就很好用了。那也讲到有很多的留学生其实就会把这个电锅带出国，陪伴他们在异乡的岁月。然后每次呢，有些外国人想要煮一些米来吃的时候，虽然在国外煮的米不见得是我们这边的品种，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米也超好吃。你知道台湾的米也曾经，你知道日本米很好吃，但是台湾的米也曾经到日本去比赛，是有得过奖的。好，米分非常多的品种，好，所以我们台湾的米很好吃啊，在国外可能就是什么泰国香米啊、长米啊，好啊，什么西班牙米啊， blah blah blah, 你可能都觉得没有很好吃。可是不管如何，外国人他们要煮米的时候不是不会煮，就是他会比较麻烦，好，啊，我们真的有这个电锅神器，煮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哦，很多人看到外国人看到这个电锅，哦，都会觉得哦，超神奇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超有趣的，他就说呢，有一位，哦，住在台南的日本留学生，哦，啊，人家也是从他的国家带了一个电子锅来台湾留学，就后来他的电子锅坏掉了，哦，啊，坏掉之后呢，他就在那个脆上发出求救讯号，好，说他原本自己在用的电子锅已经宣告阵亡了。那因为人家日本人嘛，跟我们台湾人一样嘛，每天还是要吃饭啊，齁，饭是主食啊，齁，所以他就跑到台南的电器行要去寻宝，想要买一个全新顶着用。结果后来一进店里面呢，他没有看着那个上面有液晶萤幕啦，主打高科技啊，微电脑的日本品牌，齁，自己是日本人啊，我们这边要买日本电子锅很简单嘛，齁，他没有去看他们自己家乡的那些品牌，齁，哦，他的目光被角落那一排外形复古颜色五花八门的大同电锅狠狠的吸住目光。好，那对日本人来说，这种长得像半世纪前的锅子，哦，简直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可能他们觉得真的很复古，哦，对他们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个造型也很有趣，哦，然后呢，当然他也知道说在台湾啊，这个东西是家户必备的，可是他来台湾这么久没有亲自操刀过，所以呢他站在店里面就陷入了严重的选择障碍。好，所以他就忍不住上网发问。好，其实呢现在我觉得有网络平台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常常都会看到有人就是在上面问，然后问了之后下面就会回帖子，好，然后就会说啊，我现在很急，在线发问，在线等，好，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在等大家的答案啦，啊，好，那其实我觉得网络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很神奇的事情，所以他是上网问说啊，如果我现在这个砸钱买下去的话，要挑哪一个型号或者是什么颜色，然后另外让他满头问号的是，这看起来结构简单到不行的锅子真有传说中这么神这么好用吗？啊，结果他的文一贴出去之后，哦，那个帖子可热闹了，立刻唤醒了台湾乡民协议当中的电锅文，然后留言区瞬间就变成大同电锅的直销大会，好，大家就纷纷跳出来替这位外国朋友上了课，好，然后呢就有些老鸟们就直接点破一个残酷的现实，哦，就说啊，如果你是买它，哦，为了煮出好吃的白饭，你可能会有些失望，因为这个电锅真正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然后乡民朋友给他一个极度贴切的封号，叫做六边形战士，好，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他蒸、煮、烤、炖样样都行，好，但是呢每一项的极限大概就是都拿个70分，好，就是说他达不到顶级餐厅的标准，但是对于想要填饱肚子的普通人来讲，这70分就已经是完美无瑕的生存利器，真的很好用的啦，好，而且几乎没有使用的门槛，只要你会倒水，只要你会按开关，好，就绝对不用担心整锅烧焦。
欸，我觉得这个定义蛮好的欸，齁，你知道那个电锅煮出来的东西都基本上都可以吃，齁，不会让你损害食材，齁，一定都可以吃。好，然后所以接下来呢，网友们就开始如数家珍的列出这个神主牌，齁，这台电锅的实战成绩，从最基本的蒸包子、蒸水饺、热剩菜，到进阶版的卤牛肉、炖一锅软烂的控肉、熬一锅绵密的红豆紫米汤，通通都难不倒它。好，那在这边插播一下齁，勾扎时准得用电锅的时准齁，当然就是煮饭嘛。好啊，基本上就是妈妈们都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外锅倒多少水，内锅倒多少水，然后这样用，对不对？齁，其实我后来齁就是看那个美食节目啊，然后就觉得什么电锅齁，美食节目他没有用内外锅，你知道吗？他就直接在上面开始煎起来了，你知道吗？直接在里面炒起来了，你就觉得神奇到了极点齁。好，那不过在这边讲一下，如果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齁，其实它同样是电锅，它有分不同的材质齁，有那个北提亚诶齁，阿玛乌阿鲁米诶齁，不管是锅盖或内锅齁，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大家比较没有疑虑的，可能就是去买那个北提亚诶。好，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种用法。然后另外呢，这个乡民网友在下面回问还说，这个蒸蛋啊跟蒸鱼啊，这种要控制火候的菜色，你怎么控制火候？电锅没有火，对不对？就是外锅的水，只要你的水量可以抓得很准，好，大同电锅一样可以帮你无脑搞定。好，所以这哪是买锅子，根本就是买了一个不出声的二厨。好，所以呢讲到这里就是非常有趣。好，那当然针对留学生最在意的煮饭功能，好，台湾老手们也传授了不传之秘。好，首先重点，这个可能我们是尝试，可是后来发现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好，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按钮跳起来就可以马上开饭了，这是菜鸟才会犯的错误。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的使用那个附赠的塑胶量杯，然后当按钮跳起来的时候，你要忍一下，好，让它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好，等水气都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再用饭匙把底部的饭整个翻松，多余的水分散掉才会好吃。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然之间。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

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这首还蛮舒缓的作品叫做 You Will Never Know， 好，你从来都不知道。好，那就是今天跟大家聊聊的话题呢，就是一位在台南念书的日本留学生，因为他的电子锅坏了，好，所以他就来问大家说啊，那他现在在电器行，好，那我们很习惯的这个大同电锅要怎么选，好，要怎么用，用什么样的，买什么样的颜色。结果后来呢，这下面的贴文大家就讲得很有趣，好，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那个煮白饭这件事情齁，那网友就说呢，如果想要煮出好吃的白饭可能会有点失望齁，因为他最厉害的地方从来就不是煮饭齁，而是他蒸煮烤炖全部都可以齁，啊另外如果真的要煮饭的话齁，正确的 SOP 是米跟水的比例必须严格用附赠的那个塑胶量杯齁，然后跳起来之后齁，就是按键那个按钮跳起来之后齁，还不能马上吃齁，要静静的焖一段时间收水，等这个水汽完美收干，打开锅盖的那一刻必须拿着饭匙从底部把饭整个翻松，让多余的水蒸气散掉，那经过这些仪式，好，这一锅70分实力的白饭口感可以勉强追上那些高科技的电子锅，好，所以呢不知道你平常在家里用这个电锅煮饭的时候有没有用这样的这个程序来煮，好，来做，好啊，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啊，看这样是不是比较好吃齁。那个之前我也有听说过什么要煮的时候啊，第一个油啊齁，这样饭看起来就会晶莹剔透齁。啊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滴了油之后饭就比较容易坏掉齁，如果你没有马上吃的话啦，啊如果你有马上吃你也可以实验一下下啦齁。好，那另外呢更神奇的是齁，有那个民间高手直接把大同电锅当成烤箱在用齁，怎么用哦，只要在外锅底部铺上一层烘焙纸，好，把完全退冰的面包或者是披萨放进去，不要加水，直接盖上锅盖，按下催煮键，等开关跳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块底部酥脆，上层暖嫩的完美的加热面包，好，所以这个是隐藏版的外挂功能，好，所以很神奇对不对齁，反正它就是会加热嘛齁，那所以就是可以用很多的用途。那至于该买哪一个型号哦，过来人的标准说齁，永远只有一个，你就直接上11人份。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留学生自己一个人买11人份要干嘛齁，哦啊我家里没有那么多人，我又没有煮11个人的饭，为什么要买11人份呢齁。哦，网友说你一定要直接就买11人份，而且一定要买自带保温开关的机型，好，因为为什么呢，买太小齁，你以后如果要炖一只全鸡都会卡住锅盖，好，所以买比较大，你只要弄一整只鸡进去齁都可以盖得住这样子。好，那另外也有人齁分享他当年在外地读书的极限操作，齁，你知道那个去国外念书齁，那个在外面吃饭很贵呢，齁，我们熟悉的美国就已经很贵了，你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去欧洲玩的时候都该该叫有没有，因为他们吃饭真的超贵的齁，啊，所以就自己煮嘛，那自己煮齁，诶，那怎么煮呢，哦，有神人就利用电锅的高低落差齁，直接一锅同时搞定四菜一汤白饭外加一道甜点，好，那平常就只要底层煮饭，上层蒸个肉，出门随便买份烫青菜，一餐就可以完美解决。好，所以这个需要智慧，你知道吗？你如果买11人份，有没有哈？然后你想想看，如果11人份的空间，它可以，你买的容器可以放在下面哈，就是比如说分左右两边啊，分四格啊，好，只要放得进去啊，哈，你就是每一个容器就是一道菜嘛，啊，另外它也可以往上层发展，你知道那个有卖架子的有没有？好，只要盖得起来，可以同时蒸，哦，那就很像古时候的蒸笼有没有？好，下面煮汤，好，然后上面就是好几层，你要蒸几层就有几层，然后同时好一锅直接可以一锅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要省餐费又要省时间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哈。那还有人。

问一个无聊的发问哈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觉得基本上哈，在学生时代，大家的想法都很天马行空啊，也很有实验精神，也很有追寻那个追根究底的心。好啊，后来上班久了，然后每天很累的时候哈，你都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好，来来问问大家哈，曾经真的有人这样问哦，就说啊，为什么这个电锅永远都只有圆的？好，为什么没有做方形来省空间？诶，真的诶，电子锅现在有些，你看那个日本啊，他们的这个电子锅有些已经开始是方形了，有没有？哦，啊，有些还强调说是那个外形要很漂亮啊，颜色要融入家里啊，看起来不要像那么电器啊，看起来像一个精致的摆设品，有没有？哦，外形也是很重要的齁。啊，为什么我们的电锅永远都长得一样，不要做正方形的勒？好，有没有想过原因在哪里？好，其实它是有真正的物理学的原因。好，那大家就当成一个有趣的有趣的这个学习哈。哎，这个原理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锅子靠的是底部加热，让水蒸气在锅内循环，圆形的内锅可以让热气均匀的绕流，不会产生死角冷点。好，那如果做成方形，那四个直角绝对会让食材热度不均，好，熟度不均，甚至会一半烧焦一半还没熟。好，所以这个原理真的很棒诶。那人家其他人做正方形的嘞，人家其他做正方形的，他电子锅他不是用水蒸气他不是用水蒸气啊，他没有外锅啊，对不对？好，他没有外锅加水啦，好，那个原理不太一样啦，好，所以呢，有没有人去查过那个我们的电锅到底是多久啦？好，你知道以前有那种大同宝宝有没有？好，那个上面都有写编号的。好啦，反正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用的非常好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家电神话啦，好，那现在有日本的年轻人也想要买，好，而且说真的，你知道那个很多人会去日本扛那个就是电子锅回来，那在台湾当然也是买得到啦齁。你有没有去比过他们两个的价钱？齁，其实有很多电子锅动辄上万块钱。齁，然后另外呢，按键比飞机的仪表板还复杂。因为它现在上面都有液晶面板嘛，然后有功能键啊，如果上面有写中文还好，可是写中文有时候那个第一层按下去还有第二层，有没有？要一直按。哦，真的很麻烦啊，我们的那个电锅直接一键按下去就好了，大人小孩全部都会，对不对？好，你只要搞懂里面内锅外锅各自要放多少水就好了齁。所以呢，我们这种是一杯水就可以搞定全家晚餐的暴力美学齁，然后外加呢就是那个价钱齁，其实几千块就有了，对不对？好，所以呢真的是台湾之光齁。所以这个年头呢，连煮个饭都要搞得像高科技实验齁。那有时候齁回头看就觉得说齁，我们这个简单粗暴的六边形战士家里每个人都有齁，真的阿嬷的智慧果然是不会骗人的齁。那个就是其实你可以去开创一下，就是你们的电锅挑战一下啦齁，你一锅出到底可以出几道菜齁，还有另外呢，除了煮饭之外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齁。所以其实那个也有网友讲说齁，他去澳洲读大学的时候齁，有把这个大同电锅带去，然后他干嘛呢？他说在宿舍里面煮火锅吃齁，也是啦，可以啦，可以加热都可以做得到齁。哦，煮火锅呢齁，今年过年围炉要不要这样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 Best Tribory 所演唱的作品。好，那其实现在齁国小有很多的英文老师齁，因为双语教学嘛，然后呢就很多英文老师齁在放他的歌曲的时候就会放 Best Tribory 的歌曲。为什么？因为这些英文老师当初青春年少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刚好是这个团体啦齁，所以搞得现在也有很多小朋友齁，如果他们的英文老师有放歌给他们听的话，因为他们中午午休时间会放歌嘛，午餐时间会放歌嘛齁，然后英文课也会放歌嘛，他们就会认识 Best Tree Boy。 那其实这些人已经不是 Boy 了，都是大叔了齁。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Everybody。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0: 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是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 Headlight I Made You Love Me。 好，那刚才讲到说就是这有关电锅的相关讨论哦。好，那其实电锅煮东西真的非常方便，但是如果不小心用错餐具蒸煮会让人困扰。那也有网友说这个妈妈都用电锅来蒸鸡肉，但是盘子又浅又大，然后就会变成没有办法用防烫夹把它拿出来，那最后就只能等鸡肉放凉才能够顺利取出。好，所以就问说啊，这种方法有办法可以优雅的取出热食吗？好，我觉得现在好，什么事情都可以上网问，对不对？以后可能我们这些事情都问 AI 了，是不是？好，那现在起码都是活人回答你啦，因为网友都非常的热情。好，那就是简单讲，就是他刚才讲的情况啦，就是说啊，因为那个蒸好

好鸡肉之后要用防烫夹夹的时候，但是因为盘子跟电锅锅壁距离太窄，好，所以那个防烫夹是进不去的。好啊，就算是把盘子靠边也没有办法取出。完了，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妈妈不会用稍微小一点的盘子吗？好，那另外呢，这个原po就说啊，那他本来想说用抹布齁把盘子取出，但是可能在取的过程当中齁可能就怕被这个锅壁给烫到。好啊，如果用抹布再加上手套齁，那可能就会碰到这个汤汁。好，那另外单手也拿不动盘子，所以就只好等鸡肉放凉再拿出来。好，好，那个就是文章po文之后，很多网友都推荐说啊，你与其花时间研究怎么拿，好，不如用夹子或筷子把肉一块块的夹到另外一个盘子来摆盘，马上就可以吃饭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说现在这个年代大家的反应真的很神奇，有空发文啊，动一下脑筋都不行吗？有些当然是可以问啦，可是有一些像这个是逻辑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另外有人讲说啊，你蒸的时候可以垫高一点点啊，那蒸完之后比较好夹。那另外也有人说有单边的防烫夹，用那个比较方便，但是太重的可能会拿不出来。那有人讲说可以用锅铲先把它撑起来，再用夹子把它夹出来。好，那另外也有人说啊，如果你不想使用其他的工具，其实你可以把防烫夹先放进去一侧，再把放进去的那一端转到比较窄的那一侧，另外一端就可以放进去，顺利将盘子取出。哦，这个感觉上也是一个智慧的功法。好啊，另外呢，由内行的老饕建议哦，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大家要学的哈。他说哈，像那个盐水鸡呀、甘蔗鸡呀这些冷熟食，加热的方法不可以直接蒸。好，他说你可以在空的电锅里面先放半杯水，等蒸汽冒出来之后，再开盖把鸡肉放进去焖。好，这时候进去焖的时候，就可以把电锅插头拔掉。好，那等大概10到15分钟，鸡肉就会温热，而且这样的蒸法鸡肉才不会柴。好，所以虽然我们的电锅只有一个键，好，但是你在使用上有一些技巧。好，像刚才讲的这个这些盐水鸡、甘蔗鸡，好，他说你不要直接放进去之后再按那个键啊，你应该是先放半杯水，好，先让这个水蒸气冒出来之后，再开锅把它放进去，然后电拔掉，用焖的方式把它焖熟焖热，这样鸡肉才不会柴。好，又学了一个技巧齁，所以那个技巧很重要齁，有时候就是江湖一点诀啦齁，工具都一样，但是使用方法不一样，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这个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哦。这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歌。我们听哪一首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呢，叫做《第三人称》，一起来欣赏。

第三人称，来自于 Jolin 蔡依林所带来的歌声。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整个暑假过程当中，也就是七月八月哦，正声广播公司有几个有趣的课程，欢迎大家来报名。首先第一个是 for 小朋友的哈，如果家里有那个暑假过后升小三到国一的同学，那八月十二号星期三下午，我们正声广播公司这边有举办一个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ie 的暑假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这个工作坊费用是1000块钱，来到这边呢，这个8月12号星期三下午的1:30到4:30，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活动？包括有超好玩的双语媒体试读课程，有广播剧录制，有摄影棚主播播报体验。好，所以欢迎小朋友们一起来这边体验这些有趣的活动齁。那这个讲到 Teacher Carrie 老师呢，他本身非常的厉害齁，因为他是双语媒体教练齁，双语教练齁，英文非常的好，目前也是国中的英文老师。那同时他自己有录制下课还想听这个 podcast， 也荣获了金钟奖节目奖跟主持人奖的提名。好，那所以呢，就是透过 Teacher Kelly 老师双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活动。好，那整个费用1000块钱，含录音、摄影棚体验、团体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的团体成品，照片记录会放在云端，请大家自行下载。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的小朋友，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可以帮他报名，2361-7231 2361-7231分之757。好，那这个是 for 小朋友的，那我们大人有什么样的班可以报呢？七月份哈，七月28号我们要开课，这一堂。

课呢是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进阶班。好，那7月28号开的这个课哦，总共有8堂课。好，那八堂课都是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上课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走路过来6分钟就到了哈。好，那这个手机好，不只可以帮你生成图片，因为用 AI 的方式，好，然后你用录影的，好啊，录下来的东西，好，怎么样剪接，好，可以做出一个很棒的片子。好，那这个我们有老师可以来教你。这个老师呢叫做洪阿书，好，目前是社区大学的讲师，非常擅长摄影剪辑跟教学，拥有丰富的乐龄学习中心跟银发族的教学经验。那同时呢也荣获了教育部乐龄学习专业人员培训合格证书。好，那所以很会教。好，那我们这个课程呢费用是4500块钱，报名电话23617231,23617231，分机717。好，那这个手机的好是拍影像的，那如果说你有广播梦，想要来体验一下广播的感觉，想要来主持广播节目，那正声广播公司在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开设了第8期乐龄广播研习班，10堂课程由正声主持群来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还可以访问华语歌手，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开到第8期了，好，前几期的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到4点的课，好，总共有10堂课程，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那我们整个班别是小班制，只要收6到10个人左右，好，那上课地点一样是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以如果要报名的朋友，广播班的朋友 2314-9121 是报名的电话，2314-9121。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也希望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

0: 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姨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蔡琴所演唱的《我的思念》。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如果有大哥大姐不清楚要怎么去下载或是使用的话，欢迎大家你有空经过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楼下，你就不要客气哦，就直接搭电梯上来询问一下我们的工作的伙伴们，问一下这个要怎么操作，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热意的教大家使用了。好，那我因为我也知道各位大哥大姐们对于这个手机的操作可能会需要花点时间，但我相信当你学会了之后，你一定会很有成就感，而且呢对于你的生活来说也会变得相当的便利，你不用呢只能在家里面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直接用手机，你今天尽管人在户外，尽管人在外县市哦，也是可以听到每天早上五点到六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哦。好，这个呢非常重要的资讯呢也提供给各位，只要呢从手机上面呢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哦，就可以呢放在我们手机里面，只要你在有网络的状态之下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现场节目，那甚至上面你错过了现场节目也没有关系，上面有重听区，我们都有帮大家呢把这个录音档呢留下来，只要你有空点选进去，选择你要的节目名称跟日期，点选进去就可以听到这位主持人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好，接下来继续让大家来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让大家听到的歌，凤飞飞，我是一片云。

我是一片云，有没有发现最近啊，这个抬头仰望天空，可能连一片云都看不到，太热了啦，真的是太热了。不过午后哦，都好像有这个下雨的几率哦，请大家呢出门在外，还是建议各位大哥大姐们携带一把小折伞放在包包当中。如果呢太阳太大，我们可以撑起来遮一下这个强烈的阳光。那如果下雨的话，我们也可以呢马上撑起来，就不会淋到雨了。所以呢，携带一把轻便的小折伞放在包包里面，记得携带哦。除了台湾之外哦，其实像日本啊，各地也观测到最近这个高温，气温超过35度的猛暑日，不是老鼠的暑哦，猛暑是暑假的暑哦。这个区域呢已经扩大至东日本，全国共有170个观测点达标，创下了2026年以来最高的记录。那日本富士新闻网也说到，随着这个猛暑日区域向东日本扩张，今天日本各地都有出现高于人体体温的危险高温。在日本的气象厅，他们有一项定义哦，像我们台湾是用以颜色来区分温度嘛，那他们呢是这样子区分的，他们说最高气温摄氏25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哦，刚刚是30度以上嘛，接下来是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哦，40度以上称为酷暑日。哇，这个他们，这是他们的分类啦，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名称代号来跟大家提醒。那一直到昨天哦，昨天呢最高温出现在金刚县的滨松市，达 38.3 度，高知县四万石市也达了 38.2 度。日本全国在共有170个观测点当中达到了猛暑日的标准，也创了2026年的新高。那他们呢也跟就民众来呼吁到说，这波热浪呢会持续到周末也叫大家一定要小心不要中暑了。那当然在这里哦，也是请各位大哥大姐们多留意天气形态。那我有发现哦，其实我们外面天气这么的炎热，然后一进到室内，尤其是一些公共空间，那个冷气讲真的好凉好冷哦，会有一种瞬间急冻的感觉。那在这样的一个冷热交替的状况之下，其实蛮容易感冒的。那所以呢，可以的话也就是准备一件薄外套在身上啦，如果进到室内空间相当寒冷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穿上，可以注意一下保暖。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京东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很炎热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记得要多喝水哦，记得要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呢才想起来要喝水。那喝水呢，喝冰水、喝温水、喝热水哦，其实都可以啦，就是看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好，但就是要记得喝水哦。好，在这里呢，这个毒油事件啊，昨天也还在跟我同事们在聊到哦，因为我同事他们有时候也会去便利商店买一些可能早餐啦、午餐来吃，甚至有人呢晚餐也吃便利商店。哎，不要觉得大家很偷懒哦，为什么不自己回家煮哦？首先就是大家下班回家其实也蛮累了，那而且呢下班回家之后可能只要处理一个人的晚餐就好，所以就不会想说哎呀真的还要去买食材啊自己下厨煮哦，所以就会觉得就近方便哦，快速就是便利商店了。那在这里呢，这个中联这边的油脂哦，这超标事件哦，这个毒油超标事件有影响的商品哦是多达200多项。那目前 7-11 的鲜食商品有80项入列，然后在日前也公布了退费的办法。但是他退费的办法是哦，就是如果你当时有报 7-11 的会员的话，好像才有算这个资格。嗯，那这个的话其实会有点，我个人是觉得啦，有一点麻烦。好，那这个麻烦点是因为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要怎么去办会员，然后也就说他虽然说可能 7-11 在我家隔壁，我每天都去买都去吃，可是我就是没有办会员啊，那这样的这一波事件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退费，就没有办法得到退费哦，所以你只有他们这个资格会员才会呢退费给你。好，那总之在这边呢，如果你自己平常都会去报 7-11 的会员的话，你可以呢去看看他是有没有退费给你哦。好，但是他还有一个时间的日期限制，就是好像印象中是几月到四月到七月的左右的时间你才可以去做退费。那针对这个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呢，经济部也说到大家可以拿到发票等消费记录到卖场办理退换货，万家福、爱买、乐家康、丰康还有莱尔富、 OK Mart 全国门市都可以办理。那大全联、全联、美联社、喜户会那可以到原本购物的分店向产品的原公司购买者凭着空评或者是消费记录来联系客服办理哦。他们目前是说四月到六月期间生产的问题沙拉油及延伸的产品哦，已经协调业者以从优从简从速原则来办理退换货的服务。好，这部分呢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可以留意一下。那同时如果你遇到一些消费争议哦，你可以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者是向各地方的政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来进行一个申诉，或是去消保会那边进行申诉也是没有问题的。好，这部分是来自前阵子大家呢都在讨论的中联油品这个致癌物事件。然后我们昨天还自己笑说，哇，我们这个世代孩子能够长大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到底还要遇到多少状况啊。但我觉得还是要在这里祝福大家都是平安健康的。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听到陈洁仪的《再爱一回》。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第八期乐龄广播班呢，在这里呢招生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我们呢是在8月17号开课到11月2号总共10周的时间哦，每个星期一上午2点到4点钟每个星期一下午2点到4点钟，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是小班制的，6人就开班。那这10堂课呢，我们会有正声的主持人们带着大家一起来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你知道吗？其实啊，在过去有学者说过，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清楚的表达，然后呢在想法上你有发挥创意灵感，其实就不容易失智哦。所以啊，这个乐龄广播班你有兴趣，你觉得呢，希望可以在让自己的生活当中多一点学习的空间，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报名。我们是听友优惠价8000块钱，10堂课8000块其实相当优惠，而且我们一次就帮大家上两个小时哦。那每一次都会有机会进到录音室当中来录音。如果你曾经对广播有这样的一个广播梦，或者是你自己对广播很好奇，又或者是你想要预防失智，也许现在就是最适合的开始哦。我们课程地点呢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那欢迎大家，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报名想要更了解的话，也都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找我，我是思安，我呢会来为大家就是来解答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疑问呢。那当然非常欢迎各位大哥大姐们一起加入我们。好，这是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班咯。

这首歌来自包美胜所演唱的《你来》，欢迎大家来我们真声广播公司上课哦。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上午九点钟拨打02-2314-9121 02-2314-9121。好，接下来这则新闻啊，这则文章，我想各位听众朋友

尤其是女性朋友应该蛮有感觉的。大家到美容院洗头的时候，美容师是不是都会问你说，诶，不好意思，小姐，有没有哪里痒啊？男生也是有可能，但是据我所知，大哥上这个美容院的机会比较少一些。好，那总之呢，大家上美容院的时候，可能一定都会被问到哦。这一句的看似制式化的询问，其实呢，并非只是确认头皮是否发痒哦。在这里有一位呢，日本的美发沙龙负责人哦，他就分享这句话背后的真正目的，以及呢，跟我们发型师、美容师沟通时注意的重点哦。诶，确实诶，我们也是常常会被问说还有没有哪里会痒，这不只是确认哦，而是基于三个目的。首先第一个是确认头皮健康跟产品是否有适合，透过询问是否有瘙痒或刺激感，这在这时候呢，美容师可以马上的判断出你有没有发炎过敏的现象，或者是对这个洗发精产品产生不适应的反应。第二个呢，是再次确认是否有洗干净哦，耳朵后面啦，颈部后面后颈的发际，还有头顶等部分，都是容易残留洗发精或是难清洗的位置哦。所以顾客如果指出这个特定位置发痒的话，诶，这个美容师就可以在当下帮你做一个更加强的清洁，避免洗不干净的状况发生。接下来呢，是让顾客可以更容易提出需求。洗头时脸上有些会覆盖毛巾哦，有时候真的会不太方便主动开口，所以这时候呢，借由这句话让顾客可以更自在的去反映水温啦，按摩的力道啦，营造一个比较安心的沟通氛围。那因为有一些客人不是像我一样这么爱讲话啦，然后甚至可能比较害羞一些，他就不好意思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每位美容师这样子帮你一边洗头到一个阶段问你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你可以提出他哪里还可以再做加强啦，让你可以让更舒服啦，或者是哪边没有冲得很干净啊，这些他们都可以去做留意哦。那总而言之，无论顾客有没有回答，或者是他是说没有的话哦，对美容师而言都不是困扰。因为啊，其实大部分在这个据他们观察啦，有八成左右的顾客都会回答没有特别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也不用需要勉强找出一个位置来讲。但如果有发痒的位置哦，就讲出来，就是建议直接说明，对美容师而言呢，越明确越有帮助哦。因为呢，它可以针对你特定区域加强清洁，也可以提升整体洗头的舒适度，也不用担心提出细节会造成对方的困扰哦。好，在这里呢，请大家留意到我们是去美容院啊，一方面或就建议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状况，那当然也是希望呢，大家不要默默忍受哦，不管是水温太高或是按摩力道太大。但是呢，在这个提出自己的需求之前呢，我希望大家都是相当有礼貌性的去做一个沟通，因为美容师他们也是相当辛苦的。那认为呢，这边他这位就跟大家分享的这位美容师，这位店长说到，他认为顾客诚实表达需求，美容师再以相当专业的技术来去做出调整，这样自然坦率的互动才可以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这也是服务业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哦。好，在这里呢，提供给各位大哥大姐们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故事》。节目最后呢，要来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预防中暑要掌握，保持凉爽，补充水分跟提高警觉。好，这怎么说呢？保持凉爽的话，如果你今天人是在室内啊，我们可以加装一些比较厚一点的窗帘来避免阳光直射，善用冷气啦、电风扇来保持通风。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撑伞、戴帽子，甚至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来降温。那定时喝水也很重要，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分次小口小口的慢慢补充。在外头的时候，我建议每15到30分钟就要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水哦。那注意饮食的部分，避免呢喝这个大量的酒精及高糖分的饮品，我们可以用西瓜、小黄瓜等高水分的蔬果，或者是用稀释过的运动饮料跟天然椰子水哦，来快速的补充电解质。那最后呢，不是跟大家提到提高警觉吗？小朋友啦、长辈朋友、慢性疾病患者跟户外工作者都是中暑的高风险群。如果你发现了出现这种头晕、头痛、恶心、虚弱、体温升高等征兆哦，这个可能是中风不是中风，中暑的前兆，一定要赶快呢到阴凉处休息，并且降温。如果都还没有改善的话，建议呢去就医咯。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作为参考。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0: 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

0: 幸福与日增哦。
1: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单元当中呢，要来开箱台湾人的衣柜哦。对，我们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主编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很多人都觉得穿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嘛。现在网络上面打开来，随便的这个社群媒体都会跟你讲怎么穿怎么搭比较好看，那这是现代。至于台湾以前呢，以前的人到底怎么穿的，衣服上面有什么样讲究的地方，什么样的特色，今天邀请到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
0: 对，邀请到子宁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书籍当中除了文字的介绍，还有很多图片的搭配，就让大家除了看文字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包含像是图片也能够哇一目了然。那今天我们要用这个广播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听，跟大家来做介绍。那当然首先想要先我自己好奇啦，就想说这个背景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会来编辑出这样的一本书，想先请子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当初怎么会投入到这样的书籍的制作当中呢？
1: 我跟我伙伴呢，其实一开始因为台湾服饰这个东西它牵扯到两个层面，一个是服装，一个是历史嘛。然后我后来研究所是念历史相关的，但我们大学期间其实读的是中文，而且我们是那种文艺创作然后现代写作的地方的部分。因为我们的话呢，我们那时候课堂上比较多是需要写小说，然后在我们这一个时代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小说题材叫做穿越小说，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也看了很多古装剧。
0: 对，
1: 所以其实有一天就是我跟我的伙伴就是突然说，那我们好像都不知道以前台湾古装穿什么，那我们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介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以前我们台湾人都穿什么好了，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要找资料什么的也都比较方便。
0: 那个时候觉得，
1: 对，那时候觉得，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一查，结果发现一查下去，它其实网络上或者是书籍的资料，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说，好像都整理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看的，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社群平台发展起来的时代，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是用图片来呈现，那感觉还不错。可是后来会发现，好像连文字有时候呢，

0: 他可能都还在是一个很研究的状态，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读起来非常艰难，甚至有些部分可能还没有人研究过。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把它整个查资料起来都变得很容易，然后让它用图片上来呈现，然后让现代的人可以一目了然。而且我们是中文系嘛，然后就是我们以前。

0: 然后我们就会一直想说，哎，那好像没有人写过，就是或者说有，可是、他没有那么种那种像是言情小说类型的那种讲台湾古装的小说、
1: 这本书籍当中基本上每一套都有符，就是都有画面的呈现，要怎么样从文字转化成变成大家肉眼可见的照片图片的形式啊、因为这个以前像更早以前是没有相机记录的嘛。
0: 对，我们那时候它其实会分成三个层面来把它给做视觉化、第一个的话呢是，如果这个文字叙述里面的东西它到现在还有就是博物馆的藏品，那就一目了然嘛、它就是我们可以给它大概的比例，
1: 对，
0: 然后去请绘师说，哎，那这件衣服它穿在人身上可能怎样、对。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如果说没有实物保存，那可能会有图画、然后图画的话呢，它就可以一样的就请绘师来把它给做成、比较现代人能够看懂的这种有点像是动画风格的那一种画法，就是大家可以马上的理解。然后第三个呢，如果呢它是它的藏品，就台湾本身没有藏品，然后呢图画呢台湾这边也没有图画，但是有文字记录的话呢、因为台湾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我们有就是清代的时候的那个皇权，然后跟明政时期的郑成功，然后或者是荷兰时期日治时期，它如果只剩下文字叙述的话呢，我们其实是可以对应说，哎，那个时候的比如说像是清代好，那个时候的中国本地有没有类似的描述，那他们可能有没有藏品、然后我们再对回台湾这边的文字叙述，这样子去交叉比对说，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哪一种资料，或者是大概知道一些早期服装穿着的那种规则以后，我们就可以读懂这一种服装里面文字描述的服装、它大概可以是长怎么样。
1: 哦，这样资料要找很久吧？这一本书大概编多久啊？
0: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先从网络社群开始、然后才到就是社群有一定的那个流量以后、才开始到就是出书这个环节、所以其实我们是2018年左右创立的、然后从2017年底开始找资料、然后找，然后大概经营到2020年左右、然后2021年才有人来说，那你们要不要出个书？所以他其实这个他就是遍布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1: 哇，整个时间很长哎。然后为什么会想要邀请子宁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带着一直以来的疑问，想要在一开始就先请子宁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像我们出国啊，像去日本，大家很喜欢去嘛，那可能很多人就会去体验说穿和服，然后去韩国可能会穿韩服，那我就在想啊，那台湾就是到底有什么算是能够很符合、很代表台湾的服饰呢？有些人可能会说是旗袍，又这么觉得说好像旗袍又不是很准确。对，那子宁这边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0: 其实我们在讲这也是一个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大家去日本然后会有和服、然后去韩国有韩服，那台湾有没有台湾服呢、好，那台湾服这个词、它在历史上其实是真的存在过，
1: 是
0: 而且它其实是在差不多20世纪的时候开始冒出来的一个词汇、然后你可以想象它就是类似它在台语称呼里面就是叫台湾纱这样、对，好，为什么会有台湾服这个称呼呢？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大概到1895年的时候、然后因为各种甲午战争啊、马关条约啊，所以日本然后来殖民台湾、然后日本人进来以后呢，他在台湾有推行各种这种现代化的政策，
1: 对，
0: 然后他同时也把日本的和服跟西洋的这种西式服装带进来了、好，那其实如果我们平常并不会特别去说我们今天穿的是哪一国的服装，对不 对？然后但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我们到了一个国外、然后那个国外的人

0: 们穿的都不一样、嗯、我们就会开始在想说，哎、欸，那我们穿的是什么服装？所以它其实台湾纱、嗯、或者是说台湾服这一个词兴起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因为这种西洋的洋服进来了、嗯、日本的和服进来了、嗯、所以大家开始发想，就是开始会把那种哎，从以前就是清朝时候台湾人穿的衣服、嗯、然后大家会直接就把它给称为是比如说本岛的服装、嗯、或者是台湾衫台湾服这样、嗯、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哎，其实它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说台湾服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类似国服啊，或者是民族服装这种，嗯、但它其实曾经是一个非常遍布的一个遍布台湾人生活的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有一次去看一个博物馆的时候、嗯、他在展出一件客家蓝衫、嗯、然后我就听到隔壁的阿嬷，他就说，哎、欸，这就勾扎来台湾衫啊，就是这就是早期的台湾服啊、哦、所以其实台湾服它可以是讲说这一种，哎、欸，从清代的时候就留在台湾生活中的这种衣服、嗯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这种衣服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它叫做大襟衫、嗯、我们会觉得说大襟衫呢，大襟是什么？嗯，好，大襟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古装剧，特别是、嗯、清代古装剧，可是它的衣服没有那么长。如果要讲出一件比较符合的，可能就是、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面孙俪穿的那一种、嗯
1: 哦、对
0: 对，或者是有一点像是民国女学生服的那一种，
1: 对对对、
0: 嗯、他们的扣子那边、嗯、想象一下，它其实是有一点像我们 Purple Murphy 的那个盒子领，
1: 盒子领，
0: 对、嗯、的那个盒，它的领子看起来会像是那样的、嗯、好，那它为什么叫大襟呢？因为我们不是衣服里面这种中式的服装有左衽右衽嘛，
1: 没错，
0: 然后呢我们要把左边盖在上面、嗯、然后呢它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叫做右衽、嗯、然后觉得撑起来会是右襟，嗯，对，它基本上就衣襟的部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讲说，哎、嗯，你右手是大手，所以这样子算大襟。
1: 大襟，然后因为它的是往这边、嗯、往右边盖上去的，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叫做大襟
0: 衫，对。
1: 嗯，可是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像融入到大家生活当中的这个服饰，但是没有升格变成好像像和服像韩服那样的感觉呢？不会说啊，大家一想到台湾的传统服饰好像就会马上联想到说啊，就是大襟衫这样子。
0: 嗯，因为我们中间其实经历过蛮多政权的断代、嗯、而且我们的西化的那个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
1: 嗯，
0: 而且在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是我们后来自己去定制大襟衫的时候、哦、开始发现为什么台湾人西化的速度那么快的一个原因是、嗯、其实当洋服进来以后、嗯、洋服的那一整个知识系统流通以后、嗯、就是怎么样做洋服以后，你会发现洋服在材质起来，它在布料啊什么上，它很容易会比这种中式服装来的便宜。
1: 哦，是哦，反而是比较便宜哦、嗯、
0: 对，因为它、哦、就是当技术已经不再那么的少见的时候、哦、它在布料上它其实蛮省布料的。
1: 哦，那这是做法上面的不同吗、嗯、
0: 对，它是做法
1: 剪裁上面等等的，
0: 就是它的整个耗费的布料，因为早期大襟衫它会是一个有一点类似宽袍大袖，
1: 嗯，
0: 然后我们到20世纪，然后说日本来台湾殖民统治，然后它同时也在台湾推行一些现代化政策的时候，它其实带来一个蛮大的影响，就是会开始说，就是提倡说，哎，这种西化的啊、日化的啊，嗯、它才是一个文明进步的象征，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台湾很多就是接受这种哎日本带来的现代化教育的人、嗯、他们可能就不太愿意在 穿这种早期的传统服装、
1: 嗯、
0: 而且台湾是它真的就是它在整个同志里面蛮特别的事情，是因为它是台湾第一它是亚洲第一个被亚洲殖民的国家、
1: 嗯、
0: 所以日本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

0: 在台湾不管是调查或者是想要推动现代化的部分，然后这一些呢会让台湾人在接触这一些知识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种落差感。就比如说，哎，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现代化的这种建设，这种现代化的知识，这种现代化的教育，然后很多就是开始在日治时期才出生的人，他们就会觉得，哎，这种西化的、日式的、洋化的才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样的过程其实也加速说，哎，我们的这种比较汉式的传统的，它就比较。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快的消失，
1: 但是那个年代对于文化上面有一种反而觉得我好像比较新，我比较进步的这种感觉，才导致说好像没有一起带到下一个世代
0: 对，而且中间，对，而且我们很快的在这一个统治完以后呢，我们很快的又来到了中华民国时期，然后在变成中华民国以后，就是大家的概念就比较，又很难去讲说，哎，我是台湾的，它就会变成我是，
1: 中华民国的，
0: 对，所以变成是这个样子，它中间就会有一个，又有一个断裂。
1: 所以等于说，台湾为什么没有很标志性的传统服饰，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政权的更替。
0: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讲。
1: 那关于这个台湾服饰的演变历史哦，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2: 一刀切，一对对，一束玫瑰，一次我难忘的约会，一整夜，一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
4: 自己的
5: 监
4: 护
5: 护
4: 人
5: 人
4: 先
5: 先
4: 选
5: 选
4: 好，
5: 好，
4: 高
5: 高
4: 龄
5: 龄
4: 照
5: 照
4: 顾
5: 顾
4: 免
5: 免
4: 烦
5: 烦
4: 恼。
5: 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喽，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下开箱台湾人的衣柜。前面说到了台湾这个服饰的演变史哦，其实我觉得听下来，好像你说从以前大家印象当中古代的穿着，到现在比较西化的穿着，这个重要的断点好像就是从日治时期开始，可以这样子说吗？
1: 如果以

0: 服装上的样式变化来讲，日治时期就日本来到台湾殖民的时候，其实是变化最大的。
1: 嗯，
0: 因为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服装，你可以看到西化的服装就是这样子进来，然后日式服装这样进来以后呢，大家其实也不是能够马上接受这种西洋的服装的穿法，所以会有很多结合在一起的穿法，比如说上半身可能还是汉式的，但下半身呢已经开始穿西洋的裙子了，然后或者是就是可能这整个本来宽袍大袖的这种大襟衫，或者是这种早期台湾的古早服饰，它可能就会被剪裁的窄一点啊，然后有一点腰身啊，因为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更好的去活动，然后去配合那个时候的一些各种现代化教育。
1: 嗯，
0: 对。那我自己啦，目前因为我后来读研究所，我做的就是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以后的服装，然后我做的是1960-70年代男生的长头发，还有这种大喇叭裤跟女生的迷你裙可能会被取缔这件事。
1: 哦，
0: 而且不是学校里面取缔，是街上会有人取缔，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有经历过这个时代。
1: 对，
0: 我们会觉得那个时候他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他们对于在中华民国时期，他会有比较多的是对于说学生服装的管控，特别是说，如果是学生，你应该要好好读书。然后我们的国家在一个反共复国的时代，所以你不太适合去做一些太娱乐化的活动，你应该要与我们国家共同
1: 努力
0: 嘛，努力，对对，努力的这样的心情。当时是比如说男生留长头发或者大喇叭裤，那时候跟1960-70在美国那时候的反战运动嬉皮相关，所以变成说台湾的年轻人接触到这样的流行的时候，对于政府来说，他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是背后有一个有一点危险的思想在的，所以就会希望说，我能够透过取缔这些服装来禁止这些危险的嬉皮思想在台湾传播。所以我们会觉得中华民国时期它比较多可能会是对于心跟精神上面的穿衣打扮的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对，
1: 子宁这边有觉得说，有什么很值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想要让听众更认识的，我们尝试着用说的让大家就能够理解能够好懂的。
0: 好，我先从一件日治时期的衣服开始讲好了。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有一句类似就是统计出来的一个概况，就是男生的西化是从头到脚，女生的西化是从脚到头。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这边解释一下。我们在清代的时候，男生不都是会剃发留辫吗？
1: 没错，
0: 对。那到日治时期的时候，他就会让头发要变成这种西洋的头发，然后呢你头发要剪短，然后你要变成那种类似寸头或油头的。然后呢，因为他在改变的时候，可能再加上那时候西式比较正式的套装会戴帽子，所以男生呢他可能下半身还是一个长袍马褂，但是他头发呢已经变成我们这种西洋的这种寸头，然后再戴上一顶帽子，它是由头到脚，然后从头发开始改变以后呢，然后才慢慢的变成西装啊、皮鞋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女生的西化呢，它是由脚到头，为什么是从脚开始呢？好，清代的时候，台湾那时候因为就在整个清朝下嘛，然后所以有一个非常就是大家都听过的一个审美的习惯叫缠足。
1: 对
0: 、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把你的脚给在小时候发育的时候就绑绑绑，然后变成很小的脚。那到了日治时期，为了现代化，然后他们现代化可能又有一些像是体育课啊，跟他们那时候把这个给视为是一种陋习啊，实际上事实上也是确实是对于女性身体的一种压迫。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推的就是放足。然后女生放足了以后呢，她可能就会脚，她会变得就是那种那时候的词叫天然足。然后当然那种足还有分，就是你是有绑过一阵子然后才放开的，还是说你是天生就是已经
1: 就都完全没有绑过的。
0: 对，然后所以女生呢，她在经历这样的变化的时候，她会比如说本来是从那种小巧的三寸金莲绣鞋绣花鞋，她就开始慢慢变成说你

0: 可以穿比较大的皮鞋，嗯，然后或者是那时候还有一种就是哎给那种放完足的女生穿的，嗯，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皮鞋，它可能样式还是有一点接近绣花鞋，但它已经是个皮做的了。对，好，那脚放开以后再来就是裙子。
1: 对，
0: 我们早期的这种汉式的服装的裙子呢跟我们现在的裙子非常不一样，嗯，是一片的，
1: 对，
0: 是一片的缠在腰间上，嗯，所以早期这种比较偏向中式的这种古典礼服的话，你穿裙子里面其实是要穿一个裤子的，嗯，它可能是一个开裆裤或者是一个套裤，但总之是你基本上你是不能够直接裸足然后只穿裙子的，嗯，那因为放足以后呢就开始裙子也要受改良了，因为你就是脚已经自由活动了，所以呢再变成往上是说诶它换成了西式的这种裙子，嗯，然后它就是一件筒状的，就跟我们现在裙子一样，它就套上以后呢诶就可以移动了，然后再往上它这时候呢女生呢可能上半身呢还是诶它还是梳就头发还是发髻啊，嗯，但它的衣服啊可能就是因为从裙子开始，所以上半身的那个袖子啊然后衣襟的长度啊也慢慢变短，然后袖子呢也变窄，嗯，所以女生是从脚到头。
1: 但是我记得好像在资料上面男生的这个服装的资料跟女生服装的资料好找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因为女生的服装，嗯，女生服装史有一个很特别的部分，嗯，其实是女生的服装跟藏品会比较多，嗯，因为上面会有比较多的装饰啊，嗯，纹绣啊，所以它的保存价值会比较高，所以它有很多它就会在现在出现在博物馆里啊收藏家那边，嗯，可是如果是男生的话，男生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军服啊官服啊，嗯，或者是这种制度上的文献会比较多，嗯，但他留下来的直接的图像或者是实物他就会相较起来少很多。
1: 那如果再回到这个书籍当中，因为还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特别的穿搭或者说服装，然后好像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讲到的是在清朝的部分，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想到清朝的穿搭，好啦，以我个人来说，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戏说台湾的穿搭好像大概就是长那样，但其实款式或者说每一个身份地位的人穿着还是非常的不同，可以来请子宁跟大家讲一下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种穿搭吗？
0: 台湾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叫做，那时候有很多从中国来台湾的官员，他们会被台湾的一个现象吓到，就是台湾人穿得很好。
1: 哦，是，嗯，
0: 因为那时候台湾其实那时候在整个中国，它可能比如说远离皇权，然后再加上我们是个移民社会，一个基本上都是未开发的国度，
1: 对，
0: 算是在跟整个本体的中大陆来比起来，它是一个产量很多，然后进行的那种商业流通啊，嗯，也非常多的地方。然后它这一些服装呢，那时候很多中国官员他来到台湾以后就会说，为什么连贩夫走卒都穿得很艳，嗯，然后衣服的质料都很好，嗯，对。然后他的那一个形容呢，还有一点是大家这种贩夫走卒他穿的很那种
1: 嘻花吗？
0: 对，嘻花的时候就很华丽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点是他们的衣领的那种裤子啊他可能都不会系好，他就是那时候，
1: 哦，皮皮的样子吗？
0: 对，就是，嗯，就是比如说他的腰带可能后面就是背后会露一截，就腰头的地方，
1: 那不就有点像是那个2000年代，然后大家穿那个垮裤的概念，哇，那么早就流行穿垮裤哦。
0: 对，它会垮裤，哦，而且那时候像是这种东南沿海一带，就像是福建、广东，嗯，有一种就是叫做缠手，缠手是什么？就是你有布条，然后把你的头发这样子就是包起来，嗯，就是一圈一圈的往上缠，包起来。然后那时候他们对于台湾的印象就是虽然东南沿海一带大家都会这么做，嗯，可是台湾会选择那种比较贵跟比较颜色比较深的布料，然后去缠，嗯，而且缠很多圈，嗯，然后就是要让它有一点那种飘逸的感觉。
1: 哇，很 fashion 欸。
0: 对，它就是它这边要飘逸，嗯，它的头这个带子要飘逸，然后呢，它

0: 类似腰带的地方也要飘逸，然后他们甚至连鞋袜、嗯、他那时候鞋袜呢不是像现在松紧带他是要绑的，他们会故意让他也是这样子甩来甩去的、嗯、对，所以他们这种鞋袜他不系好，然后他让他走的时候在那边甩，他就会叫凤点头。
1: 凤点头，
0: 对、嗯、就是凤凰点头就、哦，然后呢，如果你是后面的那种腰带不系好，它叫龙摆尾，
1: 所以整个人在走路的时候就是飘飘飘飘飘飘，
0: 对，它就是这种飘飘飘的、嗯、然后可能是一个平民这样子穿、哦、
1: 所以这种服装大部分还是在平民身上吗？还是其实都有啊？
0: 嗯，应该要说那个时候、嗯、因为一般来讲在中国官员的概念里面、嗯、那个人的穿着它其实照理来说它是要有一点等级差别的，如果你是劳动民众、哦、你应该就要穿比较朴素、嗯、然后呢在网上才是比较艳啊什么的，就是这种中式的礼乐里面有一点这种规章、嗯、可是在台湾你会整个乱掉，你只要有钱你就是
1: 有钱就是想穿怎样就是怎样，
0: 对，就想穿怎样就怎样、
1: 哦、可是那个审美是怎么来的、啊嗯、就是要这样子飘飘然的感觉，当时的审美是怎么样去让大家 一起都有这样的穿搭模式出现？
0: 有一个词是叫扶腰、嗯、就是比如说到了一个比如说像晚明的时候也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就是特别像是你边疆地带、嗯、然后或者是整个国家的礼乐体制已经慢慢的松动的时候、嗯、大家都会开始穿的反这种体制的那种感觉、
1: 哦、比较叛逆一点吗？
0: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简朴的人、嗯、你就不会再穿的简朴，然后你可能官员你就会往你的职等上往上穿、嗯、然后那时候台湾它就是一个这种移民社会、嗯、然后基本上也是天高皇帝远、嗯、你中国官员来台湾你管那个叛乱都来
1: 不
0: 及
1: 了，对啊，
0: 你怎么可能会去搞一些就是我管你要怎么样穿、嗯、然后再加上台湾的收获又比较富庶、嗯、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就是布料上面可以选好一点啊，布这件事情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越来越长，它其实也是一种炫富的方式、
1: 哦、我能穿的布越多
0: 对
1: 就越贵，
0: 所以
1: 是吗？
0: 对、嗯、所以它的布料好然后布料多然后布料长、嗯、
1: 哇，以前的炫富是长这个样子，
0: 对，嗯，
1: 但是以现在来说也是啦，这个布料上面确实就是衣服价格最大的差异嘛，就是其实每一个年代还是有一点共同性的、嗯、那既然说到共同性我们就来讲一下，因为刚才提到好像每一种穿搭其实都是代表着不同的朝代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朝代的观念跟想法、嗯、那有没有什么是有共通性的，就是发现说在清朝有这样的穿搭模式，然后日治时期日本时代也有，甚至到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好像也有共同性，不管在穿搭或是想法上面有这样的共同点存在吗？
0: 嗯，有一个是台湾非常的常见跟喜欢的一个特就是鞋子。
1: 哦，
0: 我们的鞋子呢、嗯、从清朝的时候有那种汉式的木屐、嗯、汉式的木屐是什么？它其实就有一点类似现在的拖鞋的长相。
1: 你说蓝白拖吗？
0: 嗯啊，其实有点像，但它就是会比较高跟咔咔咔那样、哦、
1: 那跟日本的木屐有什么差？
0: 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它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点存在、嗯、然后到日本来的时候大家接触到日本的木屐、嗯、大家就很开心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好穿。
1: 哦，是哦，反而就是欣然接受，因为本来就有了嘛， 对不对？
0: 对、嗯、然后它过来以后就这个东西也不错，就是也很适合台湾的天气、嗯、所以开始穿那种木屐。然后呢接着到战后到战后呢，你知道我们就是打过这种中日战争、嗯、所以有一阵子就是台湾人如果穿着日式的木屐就是会让当时的一些官员会觉得就是
1: 不喜欢
0: 、嗯、所以会有一些政策命令是说就是要求说不可以再贩售日式木屐、嗯、可是因为台湾的天气嘛、嗯、所以在很长特别1950年代的时候、嗯、这种汉式的木屐又出现了。对，就是它又再次的回归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嗯、变成它本来它是一个就是平民百姓就是很喜欢穿的这种鞋子。而且台湾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蛮有自己的审美，因为它其实、嗯、那时候我后来去找当时的报纸，有很多当你在看木屐的时候它有很多的是说比如说

0: 某个人失踪了，他穿的木屐是有什么样花纹的
1: 啊？是哦，
0: 对，就是
1: 它是一个很大的个人特色的点吗？
0: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东西它不会是量产的，所以当你拿到的时候，你其实是一个你可以装饰它，而且木屐还蛮耐穿的。所以他会说就是某某小孩失踪了，他离开之前，他的木屐是怎样怎样的。
1: 好酷哦。哦，以前就是用木屐来认人。
0: 对，它其实是有一个类似，就是因为它不会每一双都长一样，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去变的，辨识别人的。
1: 但是现在还有这种？
0: 现在就不太可能啦，
1: 啊，
0: 因为现在已经变成量产了。对，但其实你现在如果有一些木屐店，你是可以跟他定制木屐的。
1: 所以台湾那时候会这么流行穿木屐，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吗？
0: 就是我们这一种多雨的天气会让这样子类型的服装非常的在台湾能够亲民。
1: 关于台湾服饰的历史哦，今天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子宁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邀请到台湾服饰志的主编子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我这个从清朝啊，从应该说从河西时期到现代的台湾哦，到底服装上面有什么样的演变呢？对，那前面除了不同朝代的介绍，另外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还存在。

0: 存在都还有流行的样式，就是拖鞋。那、啊、当然款式不一样啦，哦，那从以前的木屐呀、啊、到现在的蓝白拖，其实同时也是反映出台湾的气候特色。那在衣服上面，像是短袖啊、长袖啊、布料啊，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1: 嗯，首先我们在讲服装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这种长袖，我们都会觉得、嗯、啊好热
0: 好热，对、啊、
1: 但是在早期，首先我们得要知道它没有现在那么热、
0: 没错，
1: 对、嗯，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那个时候除非你是劳动阶级、嗯、不然你不太会有机会穿短袖的衣服。
0: 是哦，
1: 嗯嗯，像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大家的穿着习惯都还是会以长袖为主、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的衣服的感觉，它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各种尼龙布跟人造纤维，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它基本上就是纯
0: 没有这种东西、啊、
1: 对，纯棉、纯麻、纯丝绸、嗯、或者是反正就是这种自然纤维的混纺、
0: 嗯、
1: 所以它其实体感上面是会比较透气一点的。
0: 嗯， 嗯，
1: 好，然后所以那时候可以想象的事情是，当我们穿长袖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环境、嗯、因为大部分的衣服可能都是长袖，
0: 而且比较透气。
1: 对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但当时从、嗯、但这跟劳动者就是不一样的。劳动者的话呢，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有一些做工的人，他可能就打赤膊或者是穿个吊嘎这种、嗯、但在当时也是差不多的、
0: 嗯、
1: 他们可能会是穿那种背心马甲、
0: 哦
1: 或者也是打赤膊穿短裤这样。
0: 那就蛮像是可能古老的电影会拍出来的那个，像是做工或者是说农夫会穿的服装，可能再披一条毛巾之类的。
1: 对对对、哦、那基本上这个东西它就是到现在是差不多的。
0: 嗯， 嗯，
1: 但女生的衣服倒是有蛮多有趣的现象可以聊、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到日治时期，它其实大部分的像是制服啊或者男生的衣着啊、
0: 嗯、
1: 它可能都还是以长袖为主，但女生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女生她在洋装 出现以后，它其实是有短袖的。
0: 嗯，
1: 或者是说呢，它像是旗袍。
0: 哦，对，
1: 我们现在讲到旗袍会觉得那好像跟我们在中华民国时期会有比较多，因为像那个蒋宋美龄啊、
0: 嗯、
1: 她的旗袍就非常有名、
0: 嗯、
1: 但台湾在日治时期其实就流行过旗袍了、嗯、那时候叫长衫，就是登纱。
0: 嗯，
1: 对，它就是比较长的衣服。然后它其实一样，它是一个对于当时的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0: 嗯、
1: 那隔壁的中华民国，它的上海其实是一个基本上算亚洲的流行文化非常兴盛的地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在流行旗袍的时候呢，它也一起噔噔噔流行到了台湾、
0: 哦、
1: 然后它在台湾很快的受到流行的原因有两个、
0: 嗯、
1: 一个是台湾本来就有这一种跟中式服装汉式服装有关的穿着习惯、
0: 嗯、
1: 所以对于当时的年轻女性来讲，这种有点汉式风格的东西，他们不会倒觉得
0: 排斥。
1: 对，不会排斥或者觉得那很陌生、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旗袍啊，它已经就是变短了、嗯、然后呢它不管是裙子啊，它是比较走个通风的，然后它可能是无袖或短袖、
0: 嗯、
1: 然后也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所以在台湾呢，如果你是有能力负担旗袍这种穿着的，很容易你就会开始穿着旗袍这样。
0: 哦，可是像日本时代听起来好像就是汉服跟洋服是同时并存的吗？可以这么说吗、嗯、
1: 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日治时期的照片里面、嗯、他可能会是老一辈他就穿整个都是这种汉人的服装、
0: 嗯、
1: 然后可能就头啊还会绑那种就是老一辈的那种类似头勒眉，反正它就是一个防寒的东西、哦、然后跟梳发髻、
0: 嗯、
1: 然后呢可能呢到那种中年妇女呢，她就会是上半身穿汉式的，下半身穿西洋的、
0: 嗯、
1: 但在更年轻一点的那种妹妹呢，她可能呢她就会是全身的洋装。
0: 哦，年轻的妹妹就是所谓的欧喵吗？可以这么说、嗯、
1: 可以这样讲。或者是、哦，在比如说可能是比较孩童的那一种，他可能就已经到了全身洋装的、
0: 哦、那个年代，以日本的时代来说是都可以穿的。 就都没有什么限制，你爱穿什么就可以穿什么。
1: 其实基本上它应该算是说你穿。

0: 什么都可以穿什么，但比较复杂就是我觉得服装会在什么时候受到影响，就是在战争时期。到了1937年，然后就是中国开始跟那时候中华民国跟日本打起来了嘛。那台湾的立场就变得很尴尬，因为我们曾经算是清朝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变日本的，但日本呢又跟中华民国打起来了。
1: 对，那我们到底算谁的？
0: 对，所以他们就会那时候的日本，他就会开始对于说，哎，台湾人啊这一种，会不会？就是还心向原本的国家，这种有点担心。所以其实那时候虽然说，这种长衫旗袍开始流行，但日本也会，日本的一些政府它的规定可能就会开始就要求说，哎，女生的那种旗袍啊，旗袍不是会有那种中式的扣子盘扣，他就要求你要剪掉。
1: 那要改成什么？
0: 他就改成西洋的扣子。对，他，而且其实，在那个时候还蛮，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种有一点像是中式风情的旗袍长衫，它开始被禁止以后，但他同时呢又想要说，日本那时候的一个政策是大东亚共荣圈，他们又希望把整个中国那时候给纳进来，变成他的国土，所以又会说："哎，我们要大中亚共荣。"所以他们又推了一个东西叫"新雅服
1: 新雅
0: ”，
1: 服，
0: 对，兴盛的兴，亚洲的亚。然后呢，它的概念就是呢，开始融入一些西化的服装、中式的服装，然后变成一个新的衣服。
1: 就是大融合
0: 对对
1: 在一
0: 对，
1: 套衣服上面。
0: 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些女生是这样的，她可能穿旗袍会被取缔。就是会被日本警察就是要求你要剪掉，但他可能呢就会说："哎，那个我穿的这一件是新雅服，
1: 哦，可以这样子
0: 对，
1: 哦，
0: 然后说你看这个布料比较短，那代表我在节省
1: 这
0: 布
1: 样不
0: 料。
1: 算偷吃布
0: 对，他其实那时候就会，其实应该说就跟那个就跟所有的取缔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就跟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应该都算是有经历过服役的年代，就是。走进校门的时候，把那个裙子放下来，然后出校门以后，
1: 再把它卷起
0: 对，
1: 来，
0: 卷
1: 对
0: 起
1: 啊，
0: 来，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也会有这种。
1: 其实经历了这么多朝代，然后像子宁有做了这么多很详细的研究，那最后，因为我自己也蛮好奇，我们常常在电视上面会看到各种的古装剧嘛，或者说看到当年代的服装考究，这一些会常常在。就是自己做了这么多功课，然后会觉得哇，看到一个电视，这个给我乱穿衣服，会很常出现这个状况吗？
0: 其实因为台湾的时代剧也没有到真的非常多，所以其实是，应该说那种很大很离谱的错不会是在台湾的剧。对，我记得以前看《延禧攻略》有一个桥段是说，就是你穿，就是他第一集吧，他就说你穿着裹小脚，然后又穿着花盆体底鞋。那好，那概念是这样的，花盆底鞋是。这种，
1: 算高，有点算高跟
0: 对，
1: 鞋
0: 高
1: 那
0: 跟
1: 种，
0: 鞋，那这种高跟鞋你是没有办法穿，裹小脚穿着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心想说，哇，这到底在写什么啊？然后这就变成说我那个我只看了一集，
1: 是哦，这是一个点，就觉得哇，这出去不值得看了这样。
0: 对，就是觉得啊，你怎么这个地方可以错得那么离
1: 想说
0: 谱啊？
1: 功课做成这样，后面也不用看了。
0: 对，就会觉得，就是有一点被打断了我的欣赏体验。但台湾影视作品里面的考究，其实我觉得它整体上的形都是，算是可以对应的，但它比较多是一些可能是让人出戏的小细节。
1: 怎么说
0: 对，
1: 啊？
0: 比如说大家知道以前的人跟现代的这种汉室中式的衣服，它跟现在西式的服装最大的差异其实是身体的曲线。
1: 你说剪裁吗？
0: 不只是剪裁，它是包含就像是女生的内衣，像是西式的衣服，我们会有胸罩要托高，就是基本上，
1: 对
0: 然后
1: 对
0: 或者
1: 对，
0: 是我们会
1: 马
0: 强
1: 甲
0: 调。
1: 吗？
0: 也不一定是马甲、嗯、对，但是就是我们会有这种，哎，我们可能是要显露我们的曲线，就西式的审美是这样的、嗯、所以会有束，会有这种，哎，显腰身的衣服啊、嗯、然后比较衬托女性的这种

0: 这种 S 曲型曲线、嗯、但是在这种汉式中式的服装我们是完全反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女生的胸部你是要缠起来的
1: 哦、
0: 嗯，它是或者说你就是顶多就是肚兜啊这种，或者是它可能就是像是那种少女背心这种背心、嗯、它不会是一个显胸的。
1: 嗯，
0: 好，但有时候它会变成说在中式，在这种可能是时代剧里面，当女性穿着这样的衣服，它可能里面的内衣它还是比较偏西式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状况，它会说就比如它就那一件看起来它会这种肩线啊会变得很
1: 肿、嗯、很凸显，
0: 对对对、哦、它会，或者说它可能虽然说它的整体的形式这种中式的、嗯、可是它用了西式剪裁，所以它会变成说它在不该有腰身的时代有了腰身。
1: 哦，哎、哦，可是这个要看得很细才会发现呢，就是像一般的乐听人不一定会发现，应该说几乎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0: 对，所以会说、嗯、所以就像是我在想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件衣服它看起来为什么会那么的肿啊，因为它在呈现上它让它有了腰身、嗯、那这个年代它其实应该是没有腰身的这样子、嗯、它就是比较多会是这种小细节、
1: 哦、
0: 或者是说时代剧里面它可能这件衣服它在那个年代通常有垫肩，但我其实也不会去公开说他做的不 对,、
1: 哦、对，
0: 因为你有时候他可能是为了现代的审美考量、
1: 嗯、没错，
0: 对、嗯、所以他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改变、
1: 嗯、
0: 对，
1: 但这样自己追剧就会觉得很出戏，
0: 对，就是
1: 常常就会觉得啊出戏了，
0: 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嗯
0: 啊，但最近我有一个蛮有趣的经验，应该是看大萌的时候。
1: 嗯,
0: 嗯，大萌的服装他也是就是他其实整体都做的还蛮还原的、
1: 嗯、
0: 但它就会有一些小细节、
1: 哦、例如说
0: 阿月的头发，他现在虽然是瓜皮，但早期的瓜皮会剃很短。
1: 哦哦，所以他太长了。
0: 对、嗯、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剃瓜皮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各种防头虱的症、
1: 嗯、
0: 的那个卫生习惯都没有现在好、
1: 嗯、
0: 所以小孩的头发那么短的一个原因很常是为了防各种有的没有的、
1: 哦、
0: 的那种传染病，所以那时候这种短头发会被戏称叫合同头、
1: 哦、你说上面这种比较短的叫合同头还是长一点、
0: 就是这种
1: 耳下三公分，
0: 那时候甚至可能是
1: 耳上
0: 接近耳上了，耳上对、
1: 哦、
0: 那阿月的头发他很明显已经到了一个耳下，他已经有一点接近
1: 现代。对，我之前看大萌是有人说这个太干净了。
0: 嗯，他还有一个是我后来我在看影评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些爸爸妈妈去看、嗯、就说这个阿月他看起来就是好人家的小孩、
1: 哦、
0: 对，那他其实照理来说、哦、他不应该看起来是好人家的小孩、
1: 啊、
0: 然后我后来就在研究那个点，
1: 是他的外套吗？
0: 对，他其实是外套。那你觉得他外套他可能有问题的地方是什么？
1: 如果是他这个设定他应该没有这种外套，我觉得、嗯、就他应该连这件外套都不会有。
0: 好，那我的想法其实有点类似，但它可能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读我不太确定在那个时候算是哪一个体制的哥哥、
1: 嗯、
0: 但他总之他哥哥算是读到一个蛮高的，而且还拥有一只手表、
1: 嗯、
0: 他家可能稍微有钱过，但是到阿月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嗯、因为他哥哥被关，所以他们家变得有一点紧迫了、
1: 嗯、
0: 好，那阿月对我来说他的一个小问题是他的衣服好，我们人在6岁到13岁的时候成长的曲线会很大。
1: 哦，对
0: 对，阿月的衣服非常的合身。
1: 哦，对耶，
0: 阿月的衣服非常的合身。
1: 因为他在剧里面好像是几岁啊，12、13岁吗？
0: 对，那他有合身的衣服，合身、嗯、合脚的鞋子。
1: 哎，真的哎，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情，只会觉得说好像蛮新的，但是合身这个就是更细节。
0: 对，他如果穿着的、嗯、比如说你让他穿一个男生的外套，那可能那件衣服很明显就他哥哥的衣服、
1: 嗯、
0: 或者是他妈妈的衣服或者他妈妈的鞋子，
1: 对，
0: 他可能那个就是有点穷的感觉就会出现了，
1: 更立体了。
0: 对，可是他的每一件衣服都非常合身。
1: 对，但可能那个剧组有
0: 他的
1: 考
0: 量。
1: 对啊，对、
0: 嗯、
1: 哇，这个好细节的部分哦，就是
0: 而且像是鞋子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让我们有一点意外的点，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皮鞋比较多、
1: 嗯、
0: 它不太会是这种运动鞋。
1: 哦，
0: 嗯， 而且运动

0: 鞋它会，因为应该说运动的时候拥有一双鞋子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概
1: 哦，
0: 念，因
1: 对，
0: 为它是一个耗损品。
1: 没有赤脚就不错了，你还穿了不
0: 对，
1: 同功能的鞋子，
0: 对，所以如果是正式的鞋子，它通常会是皮鞋，它不太会专为运动而让你有一双鞋子。它甚至可能到60、70年代，假设你是家里比较穷的农村小孩，除非你是运动员什么的，家里才会让你有这种偏向橡胶的鞋子。可是他拥有一双合脚的橡胶鞋子，这件事情确实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细的，但是在你的那种就是潜意识的第一直觉里面，就会觉得，他感觉好人家，
1: 确实诶，真的。那子宁现在看剧第一眼就是看服装
0: 不会啊，
1: 吗？
0: 就先看。
1: 先看剧情。
0: 先看演员
1: 哦，先看演
0: 好不好
1: 员。
0: 看，
1: 啊，是这样子的。
0: 我还是觉得有时候看剧的时候就不用硬要上班的。
1: 哦，对，
0: 对，
1: 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台湾的服装演变史。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好像可以追踪这个粉丝专业或什么的，对不对？
0: 对，请帮我们搜寻台湾服饰志。台湾就是台湾的台湾，然后我们会是用比较简写版的。帮我们搜寻台湾服饰志，然后我们在 Instagram、Facebook，然后 Chess 各种地方，我们都可以搜寻到我们，自己帮我们按赞追踪。
1: 对，就有很多更详细的分享，或是说你想要看书也可以。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哎，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还是典型的夏季天气，热热热啊、哦、那这个可是呢，哎，这个台风呢已经持续在进逼台湾当中咯。所以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帮大家关心一下台风的动向吧，哦，让大家这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准备。听说昨天已经有一些人到超商超市去准备了一些干粮干货准备如果说真的是台风来的话，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在家里面来享用的哦。好，那强台八威持续进逼当中想往西来前进啊。那明天晚上到周六白天是这一次八威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南部花莲山区可能都会有大雨或豪雨哦，这个真的是大家最担心的。那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这个降雨哦。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目前预测八威台风已通过台湾东北方东北角的机会比较高哦。那会不会真的直接登陆可能还要再后续观察了齁，大家都没有把话收拾齁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台风也有时候变化也蛮多端的齁。那可是如果说跟地形交互影响之后，特别是台风越接近这个陆地的话那不排除更靠近台湾有可能在这个东北角的地方登陆所以这个是这个台风的最新动向。那至于说气象署什么时候会发布陆上海上警报呢？气象署也说了，以目前台风的路径跟它的行进速度来预估，最快今天白天今天白天可能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海警那海上的台风警报当然对大家的影响是相对比较遥远的这可是这个只是要让在海面上作业的船只呢能够有所警惕，有所防范能够避灾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所以呢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这个也是大家高度关注也可能是各县市这个首长呢他们现在严阵以待的一个地方所以呢首先跟各位来关心关注一下这个八威强台的进它的最新的动态好，那关心完了台风的动态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关心致癌友的这个风暴看起来这个致癌友的这个风暴持续在扩大当中昨天我们在节目中

啊，上中游哈、哦，然后到下游，哇，那个延伸的面非常的广。我们日常生活会使用到的一些东西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油的这个成分存在。哦，那如果说是用到这个自来油的话，大家更是会这个担心哈、哦。那昨天看到说，哎，路易莎也有用到这个自来油哈、哦，我都想说，哎，路易莎不是卖咖啡的，那咖啡有用到油吗？哦，不是哈、哦，因为它的甜品里面、蛋糕里面有一些是有用到这一次自来油的哈、哦，所以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面、在电视上面都注意一下哈、哦，到底受影响的有哪些的商家，那他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制成品都有用到这个自来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避免自己真的是不知不觉就把这些自来油的有的都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去了哈、哦。那当然啦，有时候这些所谓的一级自来油会不会马上就罹癌呢？也许不会，可是呢，等的日积月累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你就会这个得到癌症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谨慎小心哦。那因为我们消基会张老师也是消基会的董事哦，所以呢，我们都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帮大家一再一再的提醒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年油脂致癌油的风暴持续扩大哦，今天在联合新闻网上面就看到他们用跑马灯在跟大家来警示哦。那因为问题油品哦，这个之前我们的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报道是这个致癌油是1300公吨啊、哦，可是呢，现在持续扩大哦，在持续清查之后呢，发现问题油品哦累计已经高达了2600多公吨哦，又增加了一倍哇！所以呢，卫福部食药署在今天将公布4到6月份中年生产的30批样本的检验结果，问题油风暴呢，看起来是持续的扩大当中 ，ING 了哈。那根据中年油脂研验出的1300公吨沙拉油一级致癌物苯平比的超标，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也证实，前天深夜呢接获中油业者彰化泰山油脂的通报。哦，新增了一批疑虑的这个可能致癌的一级油哈、哦，所以呢，经食药署的清查，这批有疑虑的油品呢是泰山毫里调和油，已经售出了15000多瓶啊齁、哦。那油品的来源呢就是也是中年油脂齁、哦。清查批号呢证实以这一波致癌的油品虽然是不同，可是呢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疑虑齁、哦。齁、哦、那听到这个毫里调和油齁、哦、这个也是在电视广告上面打出非常多的广告，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个家用油竟然也中标了哈，所以呢，现在很多消费者也都在问说，到底还有些什么这个油哈、哦、可以用的哈、哦、那我看到有这个网络上面的网红啦、啊，他说都把它改成什么橄榄油啦，什么一些比较这个。高级油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工厂大量生产的油齁、哦、那也许呢这样对自己的食品安全会比较有保障齁、哦、好，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关心台风、关心这个用油齁、哦、特别是致癌用油这一部分齁、哦、应该还是大家要提高警觉，提高警觉再提高警觉齁。好，那另外大家关注的房地产的新闻话题的话，大概今天会最重要的是清安 3.0 啊，因为之前很多人都把它张老师也是把它称为叫做新清安 2.0 啊，可是呢现在财政部好像他们不要用新清安2.0 齁、哦、要自己创一个名字叫清安 3.0 齁、哦、那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也就是财政部讲的清安 3.0 呢，将在下个月齁、哦、8月1号正式上路。那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新方案呢将会给予婚已生育的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就是它的贷款额度会比一般的清安的贷款还要来得高哦，并有新增排付条款，而且呢是采三级制的设定购屋总价哦，那定定生贷人的这个年所得200万以上哦，也是这个部分呢就不可以再来申请新清安，也就是所谓的排付条款。此外呢利率的补贴是采逐年退偿的，那定有回溯条款齁、哦、那这个所谓的逐年退偿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讲过齁、哦、是采3+4。那因为现在的这个新清安它是采3年齁、哦、所以你申请到之后呢就有3年的利息补贴齁、哦、那3年期满之后就回复到一般的房贷齁、哦、那这个部分齁、哦、可能你可以在这3年当中呢获得大概8万、9万到10万，就看你申贷的金额不等哦，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好处哦，这个甜头啦。可是呢，整个补贴期满之后呢，就必须回复一般的房贷。那这一次的清安 3.0 的话，它是前3年是跟新清安一样，那第4年开始呢，再减码，逐年减码到7年，就第7年之后呢就结束了哈、哦。所以呢是3+4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财政部部长庄翠云昨天在立法院财委会备询的时候指出，清安贷款是为了协助没有自有房屋的民众、哦、来购屋，而且呢是用在真正需要协助的民众身上，因此呢新政策将会纳入所得排户的一个条款。此外呢也会考虑、哦、给予婚育家庭不同的贷款额度。那据这个媒体的了解、哦、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在下周公布清安 3.0 的方案、哦、所以呢可能在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有比较确切的一个这个版本啊，跟各位来分享。那目前这个媒体的报道都是引用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啦。那这种消息人士一般呢都是主管机关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灵通哈、啊。所以呢，消息人士说，清安 3.0 的贷款方案呢将响应赖总统鼓励婚育的政策方向，在贷款额度方面呢，单身族将维持上限贷款额度是1000万，那申贷两年前结婚的额度呢调高到1200万哦，1200万哦，就是说你是在这个接下来的8月开始申请这个新清安这个清安 3.0 的话，那你这个在这个2年前结婚的话，你的申请额度可以到1200万。那至于说你是有小孩子的家庭的话，额度呢就可以拉高到最高1500万哦。那申贷的人的话，如果说这种婚育的话，离婚，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处理呢？乘坐的8大公股行库就得追讨这个多出去的这200万元。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是用这个结婚的这样的一个婚育的额度1200万，可是呢之后你离婚了齁，那这个申办的这个承办的这个银行呢就要追回这个多出来的这个200万的额度齁、哦。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一个报道跟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些大家这个日常都会关心的大小事，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脉动哦，特别是一些政策那在这个房地产的政策方面除了央行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牵动的市场的脉动之外呢，新青安这个会不会推出 2.0， 这个也是这一阵子呢市场上高度关注的。因为新青安呢从2023年8月1号推出之后它有3年的落日条款，到这个月7月31号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大家应该也都可以猜得到政府会推出新青安 2.0， 可是呢政府又不想用那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现在看到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呢提到了青年安心成家购物优惠贷款青安 3.0 就是延续这个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因为马英九时代的青安贷款的话是 1.0 嘛那新青安等于就是 2.0 青安 2.0， 那现在推出的8月1号即将上路的就是青安 3.0 昨天呢财政部部长庄翠云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立委高度的关注，就说这个青安贷款这个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版本来接续新青安。那根据这个联合报今天的新闻报道引用的消息人士的一个说法那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消息是说在8月1号呢在下个礼拜行政院就会拍板这个新青安 2.0， 也就是财政部讲的青安 3.0 的这个方案那刚才已经跟各位来报告了一下它的一些相关这个排付条款，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合赖总统提到的婚育宅这一部分，让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他们有贷款的额度比较高然后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对于结婚的这一部分的家庭他的贷款额度可以最高到达1200万，那万一呢这中途当中呢离婚了那怎么办那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方案呢是要让承贷的这个银行去追回多出的这个200万的这个额度那这个会不会让这一个已经离婚的这种所谓的单身这一个人的话要去哪里吐出来这200万，这个也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纠纷跟困扰的那据了解大型行库对于实务上面还得去调查借款户的婚姻状况，他们认为说那我是不是要去开征信社因此呢那个内政部将提供户政资料供乘坐的行库日后呢对借款人的婚姻状况进行勾稽，所以呢他如果说借20年的房贷，是不是这个20年呢这个乘坐的银行呢都要必须去追踪借款人的婚姻状态，哇那这个真的是一大工程了那至于说房屋总价的上限才这个三级制，刚才提到了一般是1000万，那至刚才提到了有这个所谓的结婚的是1200万，那有小孩的话呢这个部分可以到1500万，那知情人士的就说了这些当然就是一般的市场人士 市表示，坐落在台北市的房屋总价上限已经来到了3500万，新北市的跟新竹县市大概是2500万，六都的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台南市跟其他县市大概就是2000万。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用1500万，即使说用最高的总价总额度，可能也很难买到房子吧？哦，那买到的房子可能就是小不拉几的那种小小宅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好像也是限缩了民众在购物的选择性上面哦。某种程度的用一个诱因来吸引年轻人来申请这个清安贷款，可是呢，他能够买到的，以他能够借到的这个总额的上限，能够选择的房子实际上是非常少的哦。哦，那个可能都是要非常小，那没有就是非常老、非常破、非常旧哦。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部分真的符合所谓的居住正义吗？哦，那另外也有人说，当初在订定各个区域总价限制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为了不让外界认为说啊，诟病借清安买豪宅，因此

此呢，在当地买两房来估算合理的总价，最后才决定这个所谓的三级制作为总价的限制啊。可是这个部分真的把它套用到啊实际的市场来讲的话，恐怕还是有一点点自爱难行的。那另外呢，对于所谓的200万的这个排付条款呢、啊，到底是用家户来算还是个人呢？据了解哈、哦，这个联合报的报道啦，也是消息人士说的哈、哦，清安 3.0 呢会是以个人的年所得200万作为申贷的门槛，超过的话就没办法申请了，应该是一个天花板了哈。那所以呢，消息人士指出，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发现年收入200万以上的申贷人呢，占比是非常低的啊，是非常低的。因此认为200万的这个天花板限制，不至于让目前适用新清安的民众在新制上路之后借不到钱。那针对200万采个人或家户所得两方案，当然之前都有人在这个互相拉锯，最后的方案是采个人年所得，主要是考量到若采取家户年所得，将使这个政策成效打折扣，那这个是财政部的一个考量。那至于利率的这个部分的话，则会有所谓的回溯条款，也就是民众在现行的新清安制度下申贷，即使八月新清安 3.0 这个 3.0 上路，利率的补贴呢仍然会比照新制仍然会比照新制3+4，前三年跟后四年呢逐渐的落日那这个也就是说，目前的新清安贷款户利率补贴都可以一并从现行的最长7年延长到7年了那这个部分也是让已经申请到新清安的十几万户的民众呢，又多了一项这个福利了所以这个政策的一个变动看起来还蛮大的所谓的回溯条款。那至于说之前的清安呢，是不是也可以来适用呢？这个部分这个可能又会衍生很多的一个讨论哦。好，这个是清安贷款新清安，清安 3.0， 哇，这个名词哦，很多人可能听了看了都会不傻傻的哦。好，另外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店面商场这个部分的一个市场消长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多久没有去西门町了，或是有到西门町，有没有去逛逛 H&M 的这一家这个商场就是说时尚品牌的这个店那这个在捷运西门站的6号出口时尚品牌 H&M 的这个卖场呢，听说今年底呢就要划下了据点。那这个品牌的这个发言人也跟记者证实，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营业。那之所以要结束营业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根据官方的说法，因为租约期满那跟房东协商租金之后呢，没有结果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双方能接受的一个方案，所以呢 ，H&M 的这个台北西门町的这个旗舰店呢，将在今年年底正式结束。那这个品牌也强调，台湾一直是大中华区，他们非常重要，而且极具成长潜力的市场而 H&M 它的一个这个地点呢，又是这么样的一个好你只要过出了这个捷运站，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卖场所以呢，这个点是非常非常棒的那可是因为可能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租，现在市场上说这个房东要涨租可能就是每个月都会有将近上千万的这个租金，所以这个部分对商家的经营来讲的话，也是会一个很沉重的一个负担。那在没办法将本求利的情况之下这个品牌的这个商家当然可能考虑就是停止在这个地方持续的设厂重新找一个适合的新的这个商场的

地址再来做营业哦。那这个部分是媒体上面的表面上面的一些官方说法。那台 H&M 台北西门旗舰店，它的这个经营卖场的面积呢是1917平，前身呢，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它的前身是诚品116，更早的时候呢就还有麦当劳啊、哦。那当年进驻的时候就传出每个月啊、哦、这个租金就达到了1000万啊、哦，那这个。因为这个租金太高了，所以呢诚品116就退出了齁。那后来就是 H&M 来接手齁。现在可能这个房东啊又要持续的涨价齁。那根据看到网络上面的报道是说，这个房东呢是中影齁，是中影齁，是过去是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党营事业中营啊、哦、啊，那现在是不是是哦？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一下哈、哦。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报告的都是这个媒体上面或是官方的说法。可是呢，如果你有去逛过这一个啊台北西门旗舰店的话，大概稍微聊看一看啊，这个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的生意并不是那么样的顶好哦，并不是那么样的好啦，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卖场，可是如果说没有替代率不高的话，那它可能本身在营运上面就会比较吃力。相对来讲的话，国内的品牌 NET 啊、哦、NET 的它的那个替代率，各位如果说要去比较一下，就会发现 NET 的替代率呢，事实上是非常高的哈、哦，而且有时候一买的话，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哈、哦。那所以呢，这个两个一相互相对比，大概就可以知道哪一个这个商家的生意比较好，哪一个商家的获利比较高。那如果这个在租金又是非常高昂的这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基础之下，Net 它因为它的替代率高，所以呢它也许就可以承受非常高的一个租金。所以我们看到之前呢，它也这个 Net 都承租了很多这种整栋的哈、哦，让那种华夏的大楼呢来做他们的一个卖场哦。那这个也变成是 Net 这几年来让大家能见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这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脉动某种程度是有关系，可是也跟商家他们在经营策略上面或是产品的定位上面也是有一些这个美感存在的。那当然提到产品定位跟价格定位，那这个 H&M 他们的一个价格事实上是比 Annette还要来得高的哦，所以呢他的课程当然所得也会比较高，那相对来讲可能也是压缩了他的这个替代力的一个地方。那 NET 相对来讲的话，他是比较普罗大众、哦、popular 的这样的一个民众，如果说寿星阶级啦，一般的上班族啦，他大概都买得起 NET 的这个产品哦，所以呢他的一个整个替代力跟这个所谓的周转率就相对比较高。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线长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滔珠引言哦，这个又有第三物成交，昨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已经报告了。那除了滔珠引言之外，台北市今年来的这个所谓的单价200万的豪宅又有哪些成交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我们昨天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哦，这个信义计划区的超豪宅桃竹影园呢又成交了一户哦，等于到目前呢在实价登录上面有三户的一个成交。那最新成交的呢是在4月3号哦，这个三楼的有一户啊，346.9平啊的一个豪宅有售出了，总金额呢8.35亿，换算下来呢，扣掉车位了啊，单价大概是

在270.5万，成为呢今年最高总价的豪宅交易。好，那目前实价登录已经揭露的是桃竹影园有3笔交易，最高单价呢是17楼的364万，这一户呢是打破了彭淮南黄线300万。那目前这三笔的交易呢，最高的单价就是这个364万，那最低的呢是去年交易的3楼、哦、就是今年4月成交的对面户、哦、3楼的单价呢是216万、哦、那最新揭露的呢是270.5万、哦、所以呢是这个桃竹影园这个中间价位的这个单价、哦、那事实上我们昨天也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桃竹影园呢事实上先前最早的时候呢就有公告一户成交，因为他们是上市柜的公司、哦、这种高总价的这个交易呢一定要公告，而且又是关系人的交易，所以呢那一户事实上是市场上传闻的每平单价600万，可是呢到目前呢这个实价登录上面都没有揭露、哦、可能呢他真的是成交大概500-600万，可是那已经超出这个区域的行情，也超出这个桃竹影园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让它这个给掀开来它的底牌啊、哦、还是持续在盖牌当中。那从这个桃竹影园的交易的这些记录来看的话，诶这个中介业者呢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诶那去挖挖看今年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台北市200万以上的豪宅的交易呢大概有哪些的社区，那他们的单价又是落在哪里。目前来看的话，今年预售跟成屋单价破200万的豪宅交易分布在11个社区，那交易的笔数呢也只有28笔、哦、那社区名单呢包括今年单价王 One Park 台北、哦、信义严厉信义联勤的285万，那桃竹影园居第二名啊、哦、270万，那松山区的秦美蒲珍成阳这个案子呢成交最高单价有来到233.4万，居预售豪宅的之首啊、哦、因为这个是预售个案，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已经是成屋案啊、哦、那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啊、哦、张旭然啊、把这样的一个11个社区来做一个分析，他的解读是桃竹影呢超高规格规划引起国际的瞩目，使台北市呢具有话题性跟地段优势的指标豪宅。那由于该社区的卖方分别有中工、亚太工商联，不同卖方对于成本的考量、价格定位呢的想法也不尽相同，加上呢桃竹影园螺旋式啊、哦、这个变形金刚式的这个设计呢，让每户的坐向视野都具有独特性，因此呢即便是同一个楼层哦，刚才提到了这个同一个楼层这个总价价差竟然达到了8500万哦，几乎就是另外一户豪宅的价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哦。那豪宅之所以部分高端课程居多，最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个除了安全的考量，还有社交性啊、哦、还有收藏性啊、哦、另外呢资产配置还有商业的互利等等。因为如果说这个社区它的总价单价都这么高，它会很自动的去筛选出这些能够进驻这个社区的有钱人、哦、那这些跟有钱人当邻居的话，也许呢就会有衍生出来相关的其他的商业互动、哦、也不一定、哦、那因为今年 AI 的产品带动的整体科技业的上下有发展、哦、那股市畅旺也助攻了许多这些投资人资产翻倍，不少高端族群、啊、也颇有余裕
做股房的资产配置，因此

呢，不管是之前我们有提到的商用不动产，或是豪宅呢，都有这种自产布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出现。那今年目前有7个预售案登上了200万的俱乐部哦，这个都是在台北市的哈啊，包括无双、勤美、蒲真、城阳、西华、璞园、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还有永生信义安和案。其中呢，德运安和、德运圆顶跟无双总坪数呢都不到100平哦，算不上这个所谓的真豪宅了哈、哦。因为真豪宅的话，可能至少都要这个200平以上哦。那可是他们的单价都非常高，所以呢也被这一次这个罗列进来了哦。那这些建案呢，多半是经由围绕都更取得的这个基地，所以呢整合成本高，加上地处在大安、松山等这些蛋黄区，所以呢，这个单价也都拉高了哈、哦。可是因为考量到总价的接受度，所以基本上坪数并没有特别大哈、哦，并没有特别大。好，那除了这些市场的脉动之外，我们在节目中也会不时的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啊一些官方的这个。这个动向哈，特别像是国内最大的地主国有财产署啊，国有财产署呢，在过去这几年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拿出手上的一些土地哈，大型的土地拿出来做设定地上权的标售哦。那这个最近呢，国有财产署公告了今年第四批有14宗的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啊、哦，那这一次的标的呢，分别位在全台9个县市，算是蛮分散的啦哦。那合计总面积有达到4.53公顷，4.53公顷，权利金底价呢，合计达到新台币34.71亿元哦。那将在8月24号开标。哦，所以离现在还有1个多月的一个时间。那国有财产署表示，这一次标的，分别位于台中市、台南市、桃园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南投县、高雄市，那合计面积4.53公顷，权利金底价34.71亿元，地上权存续的时间呢都是70年哦。最近这几年来，国有财产署在标售这个地上权的这个土地，大概都是以70年为准哦。那地租的年起利率呢，大概是3.5%，其中呢1%是随着申报地价来做调整，2.5%呢是固定的不做调整的哈，其中呢，新北市林口区的土地是国有地跟私有地共有，地上权跟地上建物不得办理一部分的一个让与哈，其余的这13宗呢，均得办理一部分的让与哈，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地上权的房，如果说是住宅的话，未来还是可以做一个个别户数的一个卖出哈，那林口这个因为是国有地跟私有地，所以呢这个部分它就特别规定，就是不得办理一般的让与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门槛，或是这样的一个限制，到时候能不能过顺利的标售呢，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哦。那国有财产署又说了哈，这一次呢是第一次列标的有6笔土地，其中呢3宗是住宅区土地，桃园市这个的土地临近呢国道1号南坎交流道那这个南坎交流道大概就比较靠近芦竹这个地方。那基隆市仁爱区的土地呢，位于在基隆市的核心生活圈，临近庙口夜市。成功市场，那台南南区的这块土地呢，也是住宅区，靠近盐埕图书馆跟学区所以生活机能是不错的。另外呢，新竹县新丰乡是属于商业区的土地靠近新丰火车站那宜兰县的罗东丁总建筑用地呢，临近台九线，
跟国道5号，那

可以快速往返台北市跟宜兰地区。台中市丰原的甲种建工业区土地坐落在丰原工业发展廊带，临近的丰原火车站跟丰市交流道，区位还不错啊。那另外有八宗呢，这个曾已经标售过的土地啊，有六宗是住宅区，两宗呢是位在台南市东区坪使营区哦，这个是非常优质的地段哦。那这两宗呢，过去是流标的哈，那这一次会不会顺利的标脱呢？就大家也高度在瞩目当中。哦，那这个是这个国有财产署这个最近公告的十四宗国有土地的标售地上权案那这个8月24号截止，也就是会同时的开标，同时的开标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最近呢，财政部也公布了2024年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核定统计的专册这个当然就是时间落差蛮大的那这里面有汇整了综合所得税的平均数、中位数的数据，所以呢，中介业者呢就从这里面去挖出了六都最富有的这个里跟最均富的里的前三名。所谓的最富的里呢，就是说他们的所得是最高的那我们来看看最富的里呢，是在有这个台北市的士林区永福里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家户所得呢达到354.8万。那新北市最富的里呢，是在新店区下城里那这个家户所得呢是221.4万。那桃园市最富的里呢，是在中壢区的金华里金数呢所得税呢是180那台中市是在西屯区会来里综合所得税呢是222.2万那台南市最富里呢是在上化区的莲潭里这个所得税呢这个达到了227.6万。高雄市最富的里是在前镇区建隆里234.3万所以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看出来，就是说哪些地方这个有钱人是最多的可是呢，我们一般民众像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去注意说，你住的地方是在什么里一般人大概都比较不会去注意所谓的里名大概比较关注的还是路名跟着你的巷弄所以即使说你可能住在这个最户里，你可能也搞不好。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里是最有钱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只是说，媒体啦，或是中介业者很喜欢去抓出一些话题或是有大家关注的，让大家有这个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这个资讯那这个是从财政部公布的这些资讯里面可以看出来那这个部分也一并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那这个近年来呢，这个住宅市场这个非常的低迷，可是办公这个需求呢倒是持续在发酵所以呢，根据世邦卫理仕研究部的最新统计，今年呢第二季台北市松心的优质办公室净去化量就达到了9154平，写下了近一年来的单季新高。那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商用不动产跟办公室呢，不管是租的啦、售的啦这一部分的需求都蛮强的。这个某种程度可能也跟这个所谓的 AI 科技的这个蓬勃发展有一些关联性好，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各位做详细的一个进一步分析。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